0: 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 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月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
14: 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1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0: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

0: 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

0: 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这妇人怎么冲着衙门口烧纸呢？
4: 老爷到家了吗？
3: 莫动莫动，来来，走，行，拿住啊，脚底下，看住，看住，
5: 咱们就多赢他点银子，就那些个菜，我跟你说，他们不行。
3: 什么东西啊？怎么躺这儿了？这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4: 这不是那个清车大人的跟班吗？就替你那个。
3: 这小子啊，

0: 嗯，谁呀？系督本，本大人。我，知府大人。
1: 告诉我，你好歹也是个同知，大白天的在这儿睡觉，不大合适吧？对不起啊，知府大人，我是这样，昨天晚上我帮您查一些那个东昌府的案卷。彻夜未眠，所以我困
2: 了。念你辛苦，原谅你了。
1: 谢知府大人。
2: 跟我出趟门。
1: 啊？干什么去？
2: 以查民情。
1: 哦，好，好。
3: 大太阳，大太阳，大太阳，
4: 上上上，
3: 好，大太
5: 阳，大太阳，
6: 走，继续啊。
7: 五爷，
8: 滚。
7: 是，
8: 接着玩啊，玩起来。
9: 老板，
8: 生意行吗？
10: 五爷，这是这个月的，
8: 谢了。
10: 哎呦，请。
9: 玩着，各位玩着啊，玩起来，给我赢点啊！
11: 看什么看？
12: 走，
11: 你干嘛呀？进去，给我进去！
8: 怎么回来？
10: 姐，辛苦了，刚才给了呀。
11: 银子呢？给你
10: 这秦捕头，是不是我给你少了？要不我再给您添点。
11: 老板，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诸位，你们给我听好，无论以后是谁再打着我秦朗的名义招摇撞骗勒索钱财，立刻报官。我说明白了吗？说清楚了吗？
10: 明白了，哎，明白了。
9: 来，接着玩，接着玩。
8: 来，李勇，李勇，
13: 要。来，这啥玩意？
2: 啊，这说了半天，这秦朗以前就是捕头。
13: 对，没错，就是咱这儿的捕头。
2: 那怎么混到这份上了？
13: 这不前两年嘛，剿匪蔡永昌不让他去，他非得去，带了一帮人，然后呢，做人埋伏了，全军覆没，就他一个人回来了。您说说。
2: 哦，以前干捕头的时候干怎么样了？
13: 好，干得非常好。
2: 那怎么被贬了呢？
13: 那点事儿嘛，下级不听上级的，不听话。那您看。
2: 头喽要钱那俩，那是什么人？
13: 一个是他的把兄弟的小舅子，还有一个就是一混混。这俩小子到处招摇撞骗，就借着这秦朗的名义，百姓是敢怒不敢言。
2: 这秦捕头自己是个正义之士啊，他也是够糟心的这个。
13: 哎，我们这地方是小事儿啊，没人管；大事儿啊，没人敢管。人人自保。哎，大人，我可不是那种人啊。
2: 我知道。大人啊，那这秦捕头为人到底如何呢？
13: 正直，非常正直，好人一个，我们都相信他。
2: 嗯，明白了。哎，大人，
13: 哎，
2: 这女子我好像见过呢。
13: 她叫黄爱玉，我们这儿的。她男人前两天刚死。哎，对了，他们家就住府衙附近。
2: 哎，她男人怎么死的？
13: 正常死亡啊。
2: 怎么个正常死亡？
13: 就是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上就死了。
2: 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死了，这叫正常死亡啊？
13: 对，检查过的。
2: 谁呀？
13: 庄五座，我六舅。
2: 你六舅？
13: 对。
2: 哦，我知道了，就是他说的邱燕飞是死于水缸溺水那五座。
13: 对，就是他。
2: 哦， 死于水缸溢水，好像这不算是正常死亡啊。
1: 嗨，我们这儿的事儿没法说。
2: 这黄爱玉平时跟街坊邻里相处的怎么样啊？
1: 相当好，为人也不错。
2: 好，大胆，
1: 哎，
2: 请您帮个忙啊。
1: 您说，
2: 您把有关黄爱玉的亲属关系、家庭住址等等等等，给我写一份明细交给我。
1: 好嘞，
2: 嗯，还有，
1: 嗯，
2: 差人，赶紧帮我去请秦捕头。
1: 好，我亲自去。
2: 有劳了。
1: 应该的，您请。
11: 您说让我回去又当捕头？
1: 对呀、啊，这可是我亲自向知府大人推荐的，而且知府大人也满口答应了。
11: 我怎么记得当年我被革职查办那会儿，同知大人可是举双手赞同的呀。
1: 你看兄弟，你真不会聊天，你怎么那个时候不一样吗？而且这蔡永昌那是什么人啊？他那小子，
11: 同知大人，麻烦您回去如实转报，就说我秦朗不伺候无能之辈。
1: 哎呀，兄弟，你这个可是有点给脸不要脸的意思了啊。
0: 你说什么？
11: 谁啊？一边去。
1: 你，哎，你看，我说你们这，你看你这是要造反是吗？这是啊？
11: 不敢造反，毕竟没逼到那个份上。
1: 那就是威胁我。
11: 不敢。
1: 好，不敢。哎呀，要说这儿的菜做的可是真一般呐。要说菜做得好，还得说你们宾满楼属这个，谁都知道宾满楼是您的。哎呀，可是咱这宾满楼这官兵手续，它是不是齐全？你说是不是？这个
11: 这点，同志大人尽管放心，宾满楼向来是做正经生意的。
1: 啊、哦，正经生意，正经生意好啊，那就祝你年年发财。不过话说回来啊，兄弟，那个事儿你再想想，你再想想。你先吃着啊，再想想，再想想。
0: 哥，这狗官怎么在这儿呢？
11: 有屁就放。
0: 哥，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总骂我了行不行？
11: 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0: 打今儿起我就把它给戒了。你先吃啊，五子，你滚一边去，我说正事儿呢。哥，我知道呢，平时没让你少操心。哎，今天晚上我姐在酒楼做了一桌好吃的，感谢你。这话我是带到了，去不去那就是你的事儿。如果你要是让我姐白忙活了，我就该吃什么吃什么去。嗯，走，赶紧的。
2: 你都是按我说的办的？
1: 全都是按您吩咐办的。哎呀，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
2: 行，不来不来吧，人各有志，咱不勉强
1: 啊。知府大人，您为什么让他回来呀？这小子呀性格古怪，他要是回来呀有您闹心的。
2: 人家都不回来了，你还说这没用的干什么呀？
1: 啊，是是，那卑职告退。
2: 嗯。

0: 你大哥的死不怪你，你别太自责了。你秦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拿得起放得下，别让别人看扁了。这家酒楼是你们几个兄弟的心血，谁都代替不了你，所以嫂子想请你回来。
1: 嫂子，我，
2: 哎，哥，你就回来吧。哎，那捕快有什么好当的？还有那个狗官蔡永昌，早晚把他给大卸八块，永世不得超生。
1: 对啊，哥，你回来吧，我求你了。你说你在外面天天瞎晃，你让我们几个怎么办？
3: 我一回到这儿啊，我就想到我大哥。
2: 哎，就你心疼，就你难受，就你自责是吗？我姐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想怎么着？难道我们就不心疼吗？你看你，天天跟个要饭的似的，哎，晃来晃去的，你想让我姐难受死是吗？
0: 秦大哥，这么一大间酒楼，你就真的忍心让嫂子一个人扛吗？
1: 嫂子。

0: 真能回来吗？
1: 嫂子刚才就说了，这家酒楼也是你的。
2: 哥，来。哥，你要是回来了，我就答应你，以后我们都听你的。
0: 你还想不听我的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听我的，两条腿给你打折了。
2: 那我给你抓一只蜈蚣精回来，那全是腿，全让你打折，怎么样？
1: 不散。
3: 大哥笑了，大哥笑了，那就是答应了。那咱们快吃饭吧。
1: 他过来坐，五子。哎，
3: 姐，我能尝尝那红烧肉吗？
1: 就你馋，吃吧。

0: 都睡了。今儿啊，
1: 啊，
0: 这夫人到了东厂府，怎么变得聪明了？这是，
1: 老爷，我觉得你现在不仅拼体力，还得拼脑子。
0: 可不是嘛？
1: 就是啊。哎，老爷，咱怎么甩掉何子峰那小子？
0: 不甩，让他跟着呗。
1: 就让他跟着一起看小寡妇。
0: 看呗，爱看什么看什么。走
1: 走。
2: 来哥，我敬你一杯。啥也不说了，就是想你。
3: 我老打。

0: 下啊，断下断下，
1: 我断不下去啊，老爷，要不您跳下来吧，
0: 太高了，老爷跳不下去啊，
1: 哎呀，我太胖了，我断不下去啊，
0: 谁先断？你怎么去蹲下？
1: 蹲是蹲下来了，老爷我是起不来了，大妈说吧。
0: 你个废物！哎呀，小点声。
1: 老爷，这就是你说的事关人命的大案啊！
2: 心儿啊，你要说捉奸也行啊，不过老爷这个奸是给别人捉的，
1: 给谁捉的？
2: 死人呀，
1: 死人呀！哎，那死的这个。

0: 老杨，我快坚持 不住了，行，站住，好，这呀，
1: 起来，
2: 老杨，我是真起不来了，
1: 就这个废物，小点声，
2: 小点声，老杨，这次你都看见什么了？
1: 看见好事了。
2: 什么好事啊？
1: 家父刚走。
2: 家父走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可能？
1: 家父一走啊，这个娘们在院里头烧纸呢。
2: 那娘们烧纸刚没看，刚没看到。不对呀，老杨，这是什么风俗啊？不都是在路上烧纸吗？这怎么在院子里烧纸？那死的人能烧着钱吗？
1: 爹，所以这个娘们她心里有鬼呀。
2: 哎，老爷，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娘们她有奸情呢？
1: 小爷，你记得上次老爷头一回见着这个娘们，她这个小腹里头啊穿着一件红肚肚。
2: 红肚肚？
1: 凶什么？
2: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凶不凶。
1: 快起来吧，你再骂那夫人就行了。这还要下雨。你笑什么？
2: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你笑什么？
2: 我没笑什么，就是没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
1: 你管我笑什么？
2: 哎，对了，老爷，这个红豆豆跟这

0: 人命案有什么关系啊？
1: 有不多，他爷们死了不到七天，他这个衣服里头穿个红豆豆，你不觉着他爷们死的蹊跷吗？
0: 老爷，这事确实有点蹊跷哈。这做贼抓赃，抓紧抓爽，他俩现在就是一个人啊，咱也没有证据啊。
1: 心儿啊，天公作媒呀、啊！
0: 这媒呀、啊，
1: 心儿，乖，回呀，多叫差人，

0: 睡觉吧。
1: 大哥，那几穴，不好意思打扰了啊，都给您留着。

0: 再热闹点，再热闹点。
1: 两袖风欢喜此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二

0: 点五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子。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 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1: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 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

0: 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你好。

0: 辛苦，送给他一套玉镯，让他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5万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

0: 心殆尽。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耿大，我知道你死得冤，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你知道我胆小，你不要吓我。我说，我什么都告诉你。啊！
5: 嗯，哎。

0: 来呀、啊！带人犯！
1: 带人犯！
0: 堂下所贵何人？
2: 民妇黄爱玉，叩见知府大老爷。
0: 范妇黄爱玉，你可知因何本府将你缉拿到此？
2: 民妇不知。
0: 当真不知？
2: 民妇只知道昨晚老爷夜闯我家，装神弄鬼吓唬民妇。
0: 哦，好，那本府再来问你，昨日见到鬼魂之后你又说了些什么呢？
2: 民妇当时惊恐万分，说了什么不记得。
0: 不记得不怕，本府找人替你回忆一下。来呀、啊、带证人刘喜。
3: 小人刘喜儿参见知府大人。
0: 证人刘喜，将你在昨日晚间所见所闻同时再说一遍。
3: 是大人，小人昨晚前往黄爱玉家中，亲耳听到他说耿大死得冤。
2: 耿大，我知道你死得冤，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你知道我胆小，你不要吓我。
0: 也就是说，你确定昨日晚间看见一个男人从范妇家中走出，而且在见到鬼魂之后，你亲耳听到范妇黄爱玉说出自己勾结奸夫谋害亲夫一事，对吗？
3: 正是。
0: 黄爱玉，你还有何话讲？
2: 有，如果民妇没记错的话，这个证人就是知府大老爷的家仆吧。
0: 是又怎样？难道你还要诬陷本官勾结家奴陷害你不成？
2: 大人，那天民妇曾于夜晚在街边为亡夫烧纸，您还记得这事儿吗？
0: 当然记得。
2: 那大人可还记得那天晚上您调戏民妇一事？
0: 大胆黄爱玉，本官见过你确实不假，何曾有调戏一事？不许在公堂上胡说八道。
2: 是啊，那天晚上只有大人和民妇两个人，是否有过调戏无人能够作证。可是民妇想问大人，无缘无故的，您为何要带着您的家仆去我家探案呢？
4: 那是因为大人看到你的红肚兜了。
2: 那大人是怎么看到的？
4: 他还有这种事儿？
5: 这是怎么假的呀？
4: 这成可气！
5: 就是
4: 啊，这假的，
6: 这样
4: 不，非礼勿言，非礼勿视啊！
7: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老爷去抓那个小寡妇？
8: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老爷把他抓回来了，正审着呢。
7: 自己去抓的？
8: 老爷跟刘喜儿。
7: 那子枫呢？怎么半天没看着他？
8: 他一晚上都没回来。
7: 那你就等了他一晚上，一夜没睡？
8: 没有。
7: 还想瞒得住我？想当年，我就是这么一夜一夜的等着老爷办案回家的。可现在呢，他却瞒着我，半夜去抓那个小寡妇。
0: 范妇黄爱玉，你可知诬陷朝廷命官罪加一等？
2: 民妇并没有说什么，公道自在人心。
0: 那你可敢让本官开棺验尸啊？
9: 啊！是啊，
10: 你是下作，不能开棺验尸。
9: 下作。
2: 家父病亡刚满七日，您便要开棺验尸？ 也罢，民妇自知无力阻止，悉听尊便。
5: 哎呀，这也太过分了吧！
6: 对呀、啊，这太过分了。
9: 是啊，欺负一个弱女子。
11: 对呀、啊，走了一个贪官，又来了个糊涂官，这东昌府啊，是见不得青天了。
0: 来，即刻赶往坟地，开棺验尸。
5: 大人来了，
11: 大人，大人来了，
5: 大人
11: 来了，老黄，你看，真的。
0: 爸爸，
11: 爸爸，爸爸，开始吧！真有吗？
5: 爸爸，你让他挖吧啊！看他能挖出什么来！
11: 就是让他挖，哪有这样做官的？
5: 是啊，这样的事儿
12: 太过分了。
5: 怎么交代？
13: 是
5: 是是，他
13: 是
5: 怎么交代？
13: 可以。
11: 老杨，
13: 这么
11: 吧，是不是又玩大了？那还不是你弄的？这都是你惹的炉子，
13: 俺就是实话实说的。
11: 实话实说，你都分个时候啊？你这怎么了？你把老爷逼到这个份上，你看见你个客人，一会儿出点事儿就把你埋的。
13: 老爷，俺不是
11: 上一边站着去。
14: 行了行了，放下吧，我来，我来吧，我来，我。
15: 笑什么呢？
16: 啊，那人醒了。
14: 醒了你不早说。
13: 多谢兄弟。不客气。妈、啊。
14: 兄弟你醒了，多谢大哥出手相救，请恕在下一次。
13: 别，
14: 你坐。
13: 坐。
14: 哎。
15: 秦大哥、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
14: 有劳大嫂。兄弟

0: 昨夜你与那怪人交手啊，还被这只毒蜂蛰伤。
1: 毒蜂，
0: 你还记得被它蛰伤之后都发生什么了吗？
1: 我隐约看见那个怪人可分身与我打斗，他那张脸起初不见真容，只有蓝光闪烁，之后便换了一张极其可怕的脸，直接扑向我，撕咬我，我根本无力反抗。
0: 这些画面我都没有见过，想必是你被他蛰伤之后产生的幻觉。
1: 幻觉？
0: 嗯，
1: 可那也太真实了吧。哎，差点忘了，敢问大哥尊姓大名啊？
0: 在下秦朗，是这个宾满楼的半个掌柜的。
1: 掌柜？怎会有如此好的身手？
2: 哎，我哥以前是捕头。
0: 捕的？
1: 原来如此啊。那您二位是？
2: 像我。葛春。
1: 哎。
0: 哦，还没请教兄弟你。
1: 在下贺子峰。我是。
3: 哎，走啊咱们。快去看看这新来的知府刘墉啊。听说要开棺验尸了。
4: 啊，是不是
5: 看看这边。
3: 走了。
6: 快点快点，抓紧时间啊。
7: 哎，
6: 说你呢，赶紧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赶紧的。
8: 更大。更大。
6: 快快快快一下。
8: 更大。
2: 行行行，别闹了。
8: 你的命好苦啊。更大。
9: 大人，孟楠已经准备就绪。
10: 有劳邱仵作。邱仵作，
9: 怎么了，大人？
10: 小心。

0: 别进了，别再往前了，往后退。哎，说你呢。
1: 大人，
2: 怎么会没人呢？
0: 人哪儿去了？
3: 尸首怎么不在啊？秋座，
1: 嗯，
3: 一会儿等人散了，继续勘察，看仔细点啊。
1: 好。
3: 对呀，
0: 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4: 别往前
0: 了，别往前了，
4: 别
0: 往前了，别往前了，往前了，往前了，往前了，往
1: 前了，往前了，往前了，往前了，往前了，往
0: 前了，
1: 往前了，往前了，往前了，往前了，往前了，往
0: 前了，
1: 你带着我一起走吧，
0: 行了，
1: 耿大，
5: 调戏别人老婆也就罢了，还挖人坟、偷人尸体，太欺负人了吧？欺负人太欺负人了吧？别偷了，别偷了，找刘勇去，
6: 找刘勇说理去。
0: 站住！
6: 为什么？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0: 别急。
5: 今日老东昌府捕头秦朗见过知府大人。
0: 废话，
6: 别往前了，
0: 为了大人，我们
5: 先走。
0: 快
5: 走，不要妨碍公务。
0: 别急了，
5: 光天化日扰乱公堂，该当何罪？

0: 这不会打出人命吧？
1: 有时候未必就不是办法。
2: 哦，秦捕头，不要动手。
3: 有种你打死我啊！看着没？啊，照这儿打！
4: 别动！
3: 来，今天你、
5: 大人，您看他们像讲理的人吗？
6: 给他说法呀！
4: 别动！
5: 别动！
3: 别往前！
5: 都给我住口！寻衅滋事。最佳心脏。
3: 哎呦，还拔刀来杀我，先杀我吧啊！你要是不杀我，
5: 道士乃是重罪，五干人等全部退下。
7: 回去吧，要不回去吧。
8: 那不行啊，事情还没解决呢。就是。
2: 好了好了，乡亲们，本府一定加紧断案，尽早给各位一个交代。啊，散了吧，散了散了。
8: 多久啊？
2: 三天，三天为限。
7: 三天？等三天吧。
8: 行，
7: 你等着呢。
8: 散了
7: 散了，
8: 散了吧，
7: 散了吧，散了吧。你骗我们？
8: 我们走吧，乡亲们，
7: 散了吧。
8: 就是，
7: 走。
5: 知府大人，在下刚刚冒领捕头一职，实属无奈，请大人恕罪。
1: 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不叫冒领，这叫请缨。本府还求之不得，你说实话，我是不是差人找过你？
5: 小人只怕不能担当此任。
1: 那谁能呢？你给我推荐推荐。可是咱们东昌府你不行，谁行？没有，那没有就你。哎，子枫啊，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呢？
9: 昨夜我遇到危险，多亏秦大哥出手相救，我们两个也就这样认识了。
1: 昨晚怎么了？
10: 不知道啊。
5: 大人，是这样的，昨日您被一个怪人跟着，贺世伟为了保护您跟他打起来了，那怪人竟然放出毒蜂将贺世伟蛰伤，我正好赶到帮了点忙。
1: 啊，昨晚还有这事儿呢？
10: 好悬啊。
1: 这人长什么模样啊？
5: 黑袍长发还有白色的鬼脸。
1: 那你跟他们交手可发现有什么异常啊？
5: 此人武功之怪我也从未见过啊，我也砍下了一只毒蜂，您看看。毒蜂的毒液可以让人产生幻觉，不过遇点水就好。
9: 刘大人，我觉得这件案子一定少不了秦大哥的鼎力相助。
1: 你也这么看？子枫，
9: 正是。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秦捕头，你知这是什么人吗？子枫是御前带刀侍卫，他的面子你不能不给吧？
9: 是敬有礼。
1: 哎，还有那哥俩啊，我要没记错的话，你是叫项武，你是叫葛春，对不对？好，哥俩如果愿意的话啊，也跟着秦捕头都来衙门当差，咱们一块儿共同报效朝廷啊。今儿啊，
11: 老爷，
1: 一会儿带他们回去，把官服跟佩刀领了，听见没有？
11: 是。
1: 行吧，那哥仨一块商量商量啊。子枫啊，咱们上坑里看看。
9: 好，大人。秦大哥，有劳了。

0: 我跟葛春真要当捕快了。
1: 怎么了？不乐意啊？
0: 乐意
2: 乐意乐意，
0: 我俩吃皇粮有啥不乐意的啊？哎，哥，那你说我要给这盗尸案提供一个线索，算不算立一大功？
1: 什么线索啊？
0: 我呀，看见那个铁脚，
1: 领陪刀去。
0: 我，走走走。
3: 大人，这现场已经都破坏了，到处都是村民的脚印。
4: 嗯，秦捕头啊，来。
1: 大人，
4: 来拉我一把。哎呀，叫你的人，方圆半里之内不得有人接近，大家散开，咱们勘察勘察啊。
1: 是。

0: 仔细勘察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仔细啊。
1: 是。
2: 好的，大人。

0: 大人，
1: 说，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在咱们这个衙门里头办案，这办一回给多少银子？
2: 给谁银子？
0: 给办案的。
1: 捕快办案都是公差。哦，
0: 那这个公差办一个重大的案子，就比如说刚刚这个盗尸案，那给多少银子？
1: 办案公差，明白吗？每个月拿俸禄的。

0: 哎呀，没伤着吧，孟楠姑娘？
1: 我没事。
0: 真猛啊，你是。
1: 大人，你看这儿的脚印儿。我还有一事不明。
2: 我知道，你是想问，为什么只有一个脚印儿是吧？
1: 正是。
2: 是啊，那怎么就一个脚印儿呢？咱们想啊，开棺之后，尸首不在了。如果说是被人盗走了，至少俩人吧，地下应该相当散乱。现在就一个脚印，那就是一个人背着尸首，那他怎么会一只脚呢？
1: 对啊，而且还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
2: 对呀，你看这脚印，力道相当之大。哎，秦捕头，咱这么说啊，可这东昌府有没有这么个人？说这人啊，右脚力量极大，平时还只用右脚，要么是个瘸子，有这么个人吗？

0: 在下不知。
1: 哦，秦捕头，我瞅你这意思不像不知道啊，怎么像是知道不敢说呀？
0: 再有，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刚才在坟地你是不是看见这人了？
2: 上来了，
0: 不然的话你不会一直握着这刀把子紧跟着我，我没猜错吧？
3: 回大人，此人名叫铁脚李，不过不是瘸子，因为他一直苦练右脚。
0: 苦练右脚？
3: 嗯，
0: 真有这么个人。嗯，行吧，带那个铁脚李到衙门见我。怎么了？
3: 大人，此人的后台势力很大，而且极其护短。
0: 那怎么着？那他杀人不偿命，欠账不还钱呢？
3: 您不害怕吗？
0: 我不怕，我都被贬成知府了，我还怕个屁呀！啊，秦捕头，你怕什么呀？
3: 我们当捕头的有句话：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怕江洋大盗，就怕地痞流氓。
0: 有道理。说了半天，这位后台这么硬，是何方神圣？
3: 东昌府首富徐武。
4: 徐五爷，本地的首富，为富不仁，他府上养了很多门客，个个武功高强，要真是他，我觉得今天这一出就是他们诚心的。甭说大人您了，换谁来都会给他一下马威。不过大人，我觉得您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0: 谢谢两位啊，但是我觉着谁犯王法，谁害怕。

0: 西啊，设备大人。
1: 嗯嗯啊，诸位大人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哎呀，今日请诸位大人光临设想，一来是许久不见，甚是想念；这二来，兄弟我最近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还求助于各位大人呢。
2: 什么事儿啊？啊，说。
3: 哎，徐五爷，太客气了。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我们就办。您看在座的这东昌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这儿，我就不相信没有办不了的事儿。嗯，您说是吧？
2: 对
4: 对对对。
5: 两袖风欢喜自来，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8: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7: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8: 福
7: 了。
8: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8: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7: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8: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8: 是
7: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7: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4: 这么便宜啊，
13: 1万多都买不了。
1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5: 对
1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4: 哦，
1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4: 对
15: 对对，
1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3: 对对对。
1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5: 一共花了3500。
13: 3500块钱。
14: 两件才3500
1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4: 对，这太划算了吧？
15: 那多好。
13: 是太便宜了。
15: 太便宜了。
14: 哎，小姐姐你好。
16: 哎，你好你好。
1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6: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4: 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
17: 了一个礼物。
14: 是吗？哦，
17: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6: 谢谢妈。
1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6: 哇，
14: 这个好漂亮啊。
16: 对啊，
1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6: 谢谢妈。
1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6: 谢谢妈。
1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或者

0: 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 岁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

0: 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

那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

0: 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黛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三千。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

0: 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好，既然大人这么说了，那徐某也就不瞒诸位大人了。前不久有个人拿着徐某故交的书信前来投奔，诸位大人也知道我这个人啊就是爱操心，操不完的闲心，于是啊我就留他在府中做了一名门客。可是谁知此人生性卑劣，竟然背着我干下伤天害理的事情。
5: 徐五爷，您这位门客他干什么犯法的事儿了呀？
4: 他与人通奸，而且还
6: 还杀了人家的丈夫。
7: 就这么点事儿啊？哈哈哈哈，我以为多大个事儿，不就杀个人吗？我手下那么些人谁没杀过人呢？是吧？
8: 是
9: 是是是是。
6: 索伦图大人，您手下的弟兄杀人那是效命于朝廷，可此人是伤人害命啊。
7: 都一样都一样。你就跟我们说需要我们怎么办啊，把这小子保下来。
6: 若能如此那真是太好了呀，毕竟他是徐某的故交之托呀。
7: 行了行了，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哎对了，大哈索。
10: 哎，索大人，
7: 现在这个东昌府谁是知府啊？
10: 是刘墉，刘大人。
7: 刘墉？哎，他不是在督察院当左都御史呢吗？怎么跑到东昌府当知府来了？
10: 他是被贬官之子。
7: 哦哦哦哦，这小子。
6: 索大人，如果此事难办，那就
7: 不不不不不，不难办，不难办。这个刘墉啊，跟我是老相识了啊，
11: 是老相识。
7: 我一会儿就去找他，我不相信他不给我这面子。
12: 太好了！哎呀，索伦图大人，兄弟敬您一杯。
7: 哎，好嘞，
10: 来
12: 来，诸位大人，来来来，
7: 好好好好好。
13: 什么？有人要害老爷？
14: 对，应该就是冲着刘大人来的。
13: 还好我让你跟着他，否则这多危险。
14: 没错，这次哥哥的决定还真是明智。
13: 不行，我不能让他再待在东昌府了。
14: 可是现在刘大人已经在办案了，半途而废的话有损颜面吧？
13: 是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你别管了，我这就去找他，他要是不跟我回京城啊，看我怎么收拾他。
15: 大人，
16: 哎，秦捕头啊，你们这东昌府就不能有小点的案子啊？
15: 大人，卑职以为案无大小，如果大人实在为难，我倒是建议可以不了了之。
16: 好主意啊。可是秦捕头，本府已然在乡亲们面前把牛吹出去了，三天之内给人家破案，到时候不了了之，本府颜面何在呀？
15: 大人，家嫂知道我恢复原职，特地在兵马楼设下一杯薄酒，不知大人能否赏光啊？
16: 谢谢你吧，本府有公务在身，不便前往，但是你可以去，你去没问题。
15: 谢大人，
16: 去吧。
13: 大人，您不觉得这秦捕头怪怪的吗？
16: 嗨，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相信他，只是他目前呀，还不完全相信我。
13: 刘墉，夫人。你明天就跟我回京城。
17: 哦，哎，恭喜秦捕头官复原职啊！
18: 恭喜恭喜啊！
15: 同喜同喜，请请慢走啊，
17: 回见啊。
19: 五子啊，葛川，快让我看看。
18: 姐，怎么样？
19: 可以呀、啊，有那么点意思啊。
18: 姐，我都想给他退回去。
19: 为什么？
18: 哎，我当一捕快，一点油水没有，连顿好的都吃不上。
19: 瞧你那点出息，别抱怨了。姐在上面给你们摆了一桌，上去看看。
18: 那我们去了，姐。
19: 知府大人还没来，不准偷吃啊。
18: 是的，是的。
19: 不许偷吃。
18: 知道了。
19: 秦大哥。
15: 嫂子。
19: 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我以前就愿意看你穿官服。
15: 谢谢嫂子。
19: 哎，刘大人呢？
15: 刘大人今天公事繁忙，他有可能过不来，要不咱们自己吃。
19: 哦，那行，咱自己热闹热闹。
15: 哎，好嘞，
19: 走。
15: 哎，
19: 哟，大人来了，这楼上都准备好了，快上去吧。
16: 我不是来吃酒的，借贵宝地躲一下啊。秦捕头，夫人，夫人。
17: 哎，不是，那
19: 什么意思啊？
18: 夫人，您消消气，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17: 夫人，您这是找谁啊？
13: 你们见到知府大人了吗？
17: 没见着。
13: 子枫，郭搜，喜儿，去把老爷找出来。
14: 哥哥，人家做生意呢，不合适吧？
13: 什么合适不合适啊？我让你搜你就搜。
19: 夫人，您是怎么了？生了这么大气呢？
13: 你谁啊？
19: 哦，我是这家酒楼的老板娘。
13: 你放心，今天所有的损失我赔。
19: 哦，那行，那您看这样，我现在把客人啊都请出去，然后咱们把门关上。您要是还不消气的话，就算把我这小店砸了，那我也认了。您看成吗？这夫人站着说话半天了，秦大哥，给夫人倒杯水。
8: 哎哎，
19: 夫人，您这边请，咱们休息一会儿，请，来，夫人，夫人请，请，夫人，您喝点水，消消气儿。夫人，您说，这刘大人毕竟是我们的父母官，您今天来这儿找他，弄了这么大的阵仗。您说让其他百姓看见了，心里该怎么想啊？这刘大人日后该如何为官呀？您说是吧？
13: 坐下说，你说我管自己的男人有错吗？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置身于危险当中吧？
19: 是，夫人，您说的对，这男人就得管，不管不行。但是夫人，您是不知道，我们这个东昌府啊，之前历任的知府，一任比一任差劲。但是刘大人来了之后呢，确实为我们百姓做了不少的实事，我们还指着刘大人为我们做主呢。所以夫人，您就看在百姓的面上给刘大人留个面子。
16: 等，我替你上菜。
8: 来，
16: 去。夫人，
19: 知府大人，
16: 光顾跟我生气了，连午饭都没吃，刚出锅的土豆丝儿，夫人请用。
13: 你还知道出来啊？我告诉你，刘勇，以后啊，你跑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16: 是，是夫人。哎，秦捕头啊，好像我听你说，今天你备得薄酒，要为你庆祝官府原职。
17: 早就准备好了。
16: 可否请夫人，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啊？好，来，夫人，请。喜儿，端上这土豆丝儿，来，乖着。
18: 哎哎，好嘞，老爷。
16: 咱们说说这案子啊。总共呢，俩案子。四个人是吧？咱们先说这关键人物黄爱玉。这黄爱玉啊，勾引奸夫，谋害亲夫，这个事儿基本上是定的，而且这是本府亲眼看见、亲耳听说的，是吧？至于说奸夫是谁，咱们先撂一边不提啊。咱们说这盗尸案，那么根据上午地下留下的脚印，还有秦捕头提供的线索，基本上这人咱们锁定铁脚李。我查了一下，铁脚李这个人呢，生性残暴，贪财好色，而且基本确定他盗走了耿大的尸体，这些都是确定的啊。
18: 老爷，
8: 老爷，
16: 怎么了？

0: 老爷，索伦图前来拜访。
1: 阿道，我东厂府来干什么？
0: 不知道。
2: 大人，此二人私交甚密，每次索伦图巡视东厂营，都会与徐武私下碰面。
3: 哎呦
1: 索大人，哎呀，好久不见，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啊，索大人在这儿呢。
3: 呵，你瞧我这脑子，哎呦，
1: 索大人，您海涵。
3: 你们相识这么多年，你说这个什么眼神啊你。
1: 什么老相识？咱哪儿见过呀？
3: 不是
4: 刘墉啊，
1: 哎，
4: 这么些年我没得罪过你吧？
1: 不，您怎么说话？所在您得罪我，我也不敢跟您失礼啊，实在是想不起来了。您提个醒。
4: 告辞。
1: 哎，别！哎，索大人，你瞧您这人，这不是跟您斗呢吗？你这不识斗。
3: 哦，
1: 您不识斗，这人不识斗。
4: 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这么没正形呢？你
1: 您不打不闹不热闹吗？开玩笑。来，里边请。索大人还在泰安当知府呢，是吧？来，
4: 还不是。你到底认不认识我呀？
1: 认识啊，泰安知府索伦图索大人嘛，谁不知道啊？
4: 好，刘墉啊，好一个泰安知府索大人
1: 啊！
4: 我看咱们俩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了啊！
1: 有必要吗？
3: 闪开！卑职东厂知府刘墉拜见总兵大人。
4: 刘墉啊，我以为你现在狂的连字儿都不认识了。
3: 总兵大人说笑了。
4: 行了，起来吧。
3: 多谢总兵大人。
4: 刘墉啊，
1: 哎。
4: 你了解我这个人啊，
1: 哎，
4: 我这说话办事不会绕弯子直来直去的。我这次到你这儿来，我是到你这求个人情，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面子啊。
3: 总兵大人，就没这个话，您有什么吩咐您说。
4: 我想管你要个人。
1: 谁呀？
5: 草民徐武拜见知府大人。
1: 你啊？
5: 啊，不，
1: 你
3: 瞎寻摸什么呀？总兵大人在这儿呢，你有什么话说？
5: 关于黄爱玉与人通奸、谋害亲夫一案，草民知道真凶是谁。
1: 你知道谁呀？
5: 是草民府上一个门客。
1: 哦，那你把他领来吧。
5: 知府大人，这个门客是草民的故友之托，所以还望大人网开一面。
3: 哦，明白了。
1: 总兵大人，您说您要那人就是他那门客是吧？
4: 明知故问。
1: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哎呦，可以，没得说，
4: 妥了，那我就多谢刘大人了。
1: 不客气，总兵大人。
4: 这么着，你呀，把你那人叫来，等我审完了，我就把这人交给总兵大人。
3: 对
4: 啊，哎，什么情况啊？说话不说话啊？
1: 没。索大人，
3: 我这人说话永远吐痛砸坑，绝无戏言，
1: 凡事他不有个流程吧？
4: 俗话当真，
1: 绝无虚言呐。
3: 左大人，去年在京城朝堂上那事儿，
1: 不是就那事儿，我食言没有。
3: 别，你看，
1: 你不说你不认识我吗？你看，
3: 左大人呐，当着这么些人，我这都知府，这不是面上无光吗？
1: 你这个，你混的，你这个。
3: 行了，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1: 好，
3: 哎，放心，事成之后我亏待不了你。
1: 行行行，好说好说，明白。行啊，带茶带茶，快，二堂带茶。走，来。
2: 大人，这些银子
6: 知府送的呀，
7: 那您就收了，
6: 不要白不要啊。
7: 不是，可是这
3: 没什么可是啊，本府初到东昌，什么都没带，出了一口破锅，连点家当都没有，这不是正好钱来了吗？咱也办点家当是吧？
2: 那个黄爱玉的案子还查吗？
3: 没说不查呀。
7: 那铁角里的盗尸案呢？
3: 查呀，都得查呀。
2: 大人，之前卑职建议您此案不了了之，实属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还请大人原谅。
6: 秦捕头，怎么了？你以为我逗着你玩呢？
2: 那这徐武送的银子您还真收啊？
3: 那怎么着，我还给他送过去，是怎么着？
7: 不是，那现在怎么处理这批赃银呢？
3: 不跟你说了吗，置办点家当。
6: 你们那想什么呢？你们真以为本府是个赃官啊？我要是个赃官，我能被贬到这东昌府来？
3: 我说置办点家当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我是说给衙门置办点家当。孟楠姑娘，你看那天你晚上偷偷上尸房去检查胡江的尸体，那么容易就进去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咱们缺人手
7: 啊。还真是，
3: 哪天万一丢一具重要的尸体，咱不就抓瞎了吗？
6: 还有啊，我看了看这个东昌府的卷宗，赊欠甚多，当然这是上任知府留下的，我可以不认，可是仔细一看，
3: 除了是本地的商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你这钱你老欠着人家，人家人心不安呢。啊，
2: 大人所言极是。
3: 行了，咱们这么着啊，专管专用，定期的咱们做公开明示，这行了吧？收起来吧。
6: 哎，才去仁安路，老爷呀，准备好好睡一觉了啊。
7: 大人，那还接着分析案情吗？
3: 甭分析了，还分析什么呀？徐武现在正忙着给咱抓人呢。

0: 钻天豹，你他娘的什么意思？
1: 听说你淫人妻子，杀人夫君，这一大早还跑去坟地盗取被你杀害人的尸体，我看你这本事可真是不小啊。
0: 你他娘的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干的？再说就算是我干的，咱们同为徐五爷府上的门客，你有什么权利抓我？
2: 那我都没有权利抓你呢。
0: 徐五爷，
3: 李经理，别以为你干的那些龌龊事我不知道，这里可是东昌府。
0: 徐五爷，这
3: 住口！有你说话的时候。文天豹，
1: 兄弟们，给我招呼招呼他。

0: 你拔出来，拔出来，抽出来。太小了，不是你拿反了。哎呀，你这样，这样，哎呀，我毁了。
1: 哎呀，想不到徐五爷的府上还真有不少高手啊，让人大开眼界喽。
2: 哎呀，大人见笑，这不过都是爷三脚猫的功夫。
1: 哎，徐五爷谦虚了，就这些个高手随便拎一个放在我的军营里，那都是难逢敌手啊。
2: 哦，如果大人需要随时开口。
1: 嗯，那倒不必。你现在买卖做大了，手底下有几个高手也是一种保护嘛，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啊。
2: 哪里哪里。

你的招我太熟悉了。好了，先把他关入柴房，等他醒了，我再亲自带他去衙门治罪。

0: 哎，刘大人
1: 啊，
0: 干嘛呢？总盯一个糙老爷们的后腚，你看什么呢？
1: 我从我这儿啊能看见您脸。
0: 嗯，
1: 行了，案子明白了。蝶角里勾引人妻，谋害妻夫，罪不容赦，本府判斩立决。行了啊，预备口供，让他按手印吧。
2: 是，
3: 左大人。哎，您看这案子我这么办，您还满意吗？
4: 满意。刘大人秉公执法，我非常满意。
3: 行嘞，满意就好。那索大人，您看什么时候您把人带走啊？
0: 啊，越快越好啊。
5: 大人，那耿大的尸体呢？
1: 案子都

0: 结了要失手干什么呀？
1: 秀儿，哎，这买替身，这得花钱的这个。
2: 明白，明白，明白。
3: 多谢啊。嗯。

0: 就这么把铁脚李给放走了？
1: 哎，不放不行啊。这索伦图是曹州镇的总兵，咱们东昌府在他管辖之内，惹不起啊。再说了，真凶绝对不是铁脚李。
2: 不是铁脚李，那是谁啊？
1: 王爱玉的奸夫我见过一面，虽说只是个背影，那也可以断定不是铁脚李。
0: 不是铁脚李，那他为什么还把耿大的尸体给盗走了？大人，他是不是有人指使啊？
1: 秦捕头，如果说啊，你手下有一人犯了错，你又想保他，你会怎么办？
2: 那我肯定让他远走高飞啊。
1: 哎，说的是心里话，人嘛都有私心。你看看这个徐武，他明知道铁脚李犯的这是死罪呀、啊，他反而托索伦图过来给他说情。那么如果说日后他想把铁脚李留在身边为他所用，这是情有可原的。你们再看看铁脚李那条右腿，练了半辈子的右脚都让他给打残了，这不欲盖弥彰吗？
2: 以大人这么说，这真凶是徐武，那他为什么做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儿啊？
1: 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正是徐武的高明所在。我断他根本就不想把铁脚李带回去，他是诚心想让我怀疑他，我怀疑他就会扣住他铁脚李不放，那么我跟索伦图的关系就会恶化。你们不懂啊，任何一个州府最怕出现的事儿是府衙跟当地驻军出现矛盾，一旦这两边闹翻了，就会惊动朝廷，朝廷会权衡利弊，到那时候怎么办？只能把我调回京城，此案不了了之。
2: 我明白了，铁脚李盗尸那一刻起就在徐武的精心策划当中。
0: 那这徐武可是走了一步险棋啊，万一铁脚李反水，不就把他给供出来了吗？
2: 任何人都有他的软肋，大人，这徐武的胃口不小啊。
1: 他呀，他就光知道我不肯跟他同流合污，他不知道我有另外一面。我呀，我跟他杠上了，我

0: 爷。
1: 进来。
0: 五爷，
1: 铁脚李都完顿好了。
0: 您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内壁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及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流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呢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顶。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间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

0: 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2: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2: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2: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2: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嗯，
1: 这就是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2: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2: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
2: 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6: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7: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0: 散会。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哎，五爷，如今功德圆满之际，因何唉声叹气呀？
3: 看似功德圆满，实则危机四伏啊。
2: 您怎么这么说呀？
3: 这个刘墉这么轻易的就放出了铁脚李，连耿大的尸首下落都不问，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呀。
2: 五爷，那也许是因为刘墉怕和索伦图大人闹僵了，所以
3: 这个刘墉是出了名的难缠，据说在京城就连皇上都得让着他三分。他会害怕一个区区的总兵吗？
2: 那或许刘墉呢就认为铁脚李就是杀害耿大的真凶。
3: 王爱玉被抓的当天晚上，我刚从他家里出来，我想刘墉是看见我了，要不然他不会对铁脚李的背影看那么久。就赖那个算命先生出这么个馊主意，反倒害得我心火烧身呐。
2: 五爷，那干脆咱们就把刘墉杀了。
3: 哼，我要是能解决掉刘墉，还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刘墉当初可是朝廷一品大员，他要是在这儿出事儿，恐怕整个山东都得变天喽。
2: 那五爷，我该怎么办？
3: 继续盯着刘墉，看他到底耍什么花样。去吧。
2: 是，五爷。
4: 员外辛苦了啊，辛苦了啊，呵呵，辛苦辛苦，
5: 都慢着点啊，慢着点。
4: 哎呀，此事全权仰仗府台大人和兄弟们了啊。
5: 徐五爷破费了。
4: 哎呀，哪里哪里，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5: 都抓点紧，小心一点，快着点儿！
2: 五爷，五爷，刘墉出动了。
4: 消息准确吗？
2: 绝对准确，我派人到怡红院证实过了。
4: 官府一共派出多少人？
2: 据说不少人，最起码20多人。
4: 哼，看来刘墉是按捺不住。
2: 是，
4: 铁脚李现在什么地方？
2: 五爷您放心，我已经把他安排在了一个空宅子里边。
4: 好，去告诉铁脚李。

0: 稍安勿躁。
1: 好，
0: 一切我来想办法。嗯，
2: 还有，给他多送点吃的，让他这几天不要出门。
3: 是。
4: 哎呦，您来了。
1: 徐管家来了。
5: 来了。
1: 徐管家，五爷怎么说？
5: 五爷让你先避一避，他会想办法。
1: 我那怡红院的小翠，
5: 放心吧，五爷会替你照看的。
6: 就这院
7: 人都在吗？
6: 在，刚刚还有人给他送东西呢。
7: 打扮成这样，
6: 快点吧。
1: 可以啊，住手！
5: 这是五爷让我给你带来的，
1: 替我谢过五爷了。
5: 放心，五爷不会亏待你的。好好保重，我先走了。哎。

你是故意跟我过不去，我说，我全说，黄爱玉是我睡的，耿大是我杀的。尸体也是我盗走的，你抓我吧。

0: 是谁？
1: 齐武，
0: 你个王八蛋，想杀我灭口？
2: 像武装的还挺像。解教里招了没有？
3: 全招了。就是这个徐武指使的铁角里去盗的耿大的尸体，而且这个耿大正是徐武所杀。
2: 尸体现在在哪儿？
3: 我已经派人取回了。
2: 通知邱武座准备验尸。
3: 是。
4: 什么？铁角里招了？
5: 是五爷，要不然刘文他们怎么知道耿大的尸体放在哪儿？
6: 尸体，尸体体表浮肿，我怀疑有中毒的可能，进一步确认需要解剖。
1: 这还得解剖啊。
6: 如果是中毒，五脏六腑肯定会留下痕迹。
1: 哎，是不是又是死于

0: 南姑娘啊，顺便学学本事。
1: 拜见知府大人。
0: 什么事儿啊？我这忙着呢。
1: 是这样的，有人请大人喝酒。
0: 都忙成什么样了，喝什么？谁要请我喝酒
1: 啊？就是给咱们衙门捐了许多银子的徐武。
0: 哦，看来这是要明着来呀。
1: 啊，
0: 没什么，没什么。在哪儿啊？什么时候请我喝呀？
1: 啊，就在今天晚上，醉香楼，全东昌府最好的酒楼。
0: 还有谁？
1: 您到了就知道了。
0: 好吧，你告诉他，我应了他了。啊，
1: 谢谢刘大人，我这就去跟徐五爷说一声。
0: 嗯，去吧。
1: 哎。
0: 喜儿啊，平时嘴皮子特溜，一到正事就白搭。怎么样了，孟楠姑娘？
2: 大人，你看，我找到证据了，基本确认是因为慢性毒药，只不过这个毒药还在确认中。
0: 嗯，
2: 我去看看他。喜儿，没事吧？
3: 大人。我刚才看见大阿苏了，他耍什么花样？
0: 他呀，他呢是帮徐武带信儿，说要在醉香楼请我喝酒。嗯，
3: 他请您喝酒？
0: 嗯，
3: 不会是鸿门宴吧？
0: 哎，那他倒不敢，我估计是当着一众官员当面向我求情吧。
3: 大人，您可千万不能给他机会啊，否则您很有可能得罪府内一大批官员。
0: 管得了那个？徐捕头，邱仵作已经找到了耿大真正的死因，
3: 中毒而死。
0: 依你之见呢？
3: 那既然和铁角里的证词相吻合，就可以实施抓捕了。大人，
0: 不行，这个徐武啊，门下爪牙众多，如果真狗急跳墙，两边动起手来，会有伤亡。就趁着喝酒吧，趁着喝酒把他抓了就完了。
3: 大人，我是担心在酒局上抓他会对我们抓捕工作造成不利，除非有缉拿公函。
0: 缉拿公函还真不能批，你知道他的人跟衙门口什么关系啊？一旦批公函，消息就走漏，你就抓不成了。先抓人，当场再批。
3: 嗯，明白。
4: 停！落轿。

0: 这位徐武怎么还没来呀？
1: 回大人，他有可能是给您备礼物去了吧。

0: 先喝茶，您先喝茶。
1: 各位，你们跟这位徐武都是什么关系啊？
2: 回大人，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徐五爷曾经帮助过本部。
3: 是啊是啊，大人，这徐五爷对东昌府的贡献

0: 那可是有目共睹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大人，要不我先给您备点点心，先垫两口。
3: 好啊，给他们上点心。
2: 是。

0: 徐武这是被什么理去了？多大功夫了还不来？
1: 要不卑职去看看？
0: 不必了。哎，再给各位大人上点点心。
1: 好，再一人上一盘点心。
2: 徐武，徐武跑出城了。
3: 什么？
2: 徐武出城了。
3: 大人，徐武跑了。
4: 追！无论如何，缉拿归案。
3: 是。
4: 少爷。
0: 而等回去之后好好反省，随时停餐，跑了徐武定不与尔等甘休。再有，把眼前点心都给我吃干净了，不吃完不许走。

0: 就七八个人。
1: 七八个人，不自量力。
2: 张腾，
3: 是。
4: 徐五爷，刘大人还等着您做东呢，您这么不告而别，不合适吧？
1: 秦捕头，哎呀，你看我这脑子，真是该扔了，这么大的事儿愣让我给忘了。不过现在在下确实有急事要办，还烦劳秦捕头禀告知府大人，等在下办完事，一定登门谢罪。
4: 对不住，刘大人有令，必须叫您回去一趟。
1: 一点都不能通融吗？
4: 我也是奉命行事啊。
1: 好，那就看秦捕头有多大本事了。
4: 你这是想公开和官府作对吗？
1: 就凭你一个小小的捕快说句话就能代表官府？
4: 你是嫌犯，我今天必须抓你。
1: 好啊，那就来吧。

带人犯

0: 让德公堂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啊？
1: 刘大人，我因何要跪啊？
0: 放肆！你一介草民，公堂之上岂容你撒野？
1: 在这东昌府的公堂之上，或许我从来不跪，即便是上任知府也得赐我个上座。
0: 好，葛春何在？
2: 卑职在。
0: 我今天倒要看看，是他徐武的骨头硬啊，还是我公堂上的杀威棒硬？
3: 我打。
2: 是。
4: 跪便跪，我看看你能奈我何。
0: 徐武，你跪的是王法，跪的是大清，如若不跪，便是对王法不忠，对大清不尊，再有下回绝不轻饶。
1: 刘大人，这顶帽子扣得太大了，我跪下了，我倒要问问你，我徐武罪犯哪条啊？
0: 好，来呀，带范赴黄爱玉。
5: 宁父，叩见大人。
0: 黄爱玉，现将你勾结徐武毒死亲夫一案在公堂上讲得清清楚楚，如有半句不实，罪加一等。
5: 大人，我没有杀耿大，是徐武杀的。徐武多次骚扰民妇，强迫民妇屈从，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他真的杀了耿大呀。大人，
1: 黄爱月，你几次三番勾引我不成，我不堪其扰，却也没跟你计较，想不到今日你却在这里红口白牙的血口喷人。
5: 我勾引你？你竟然丧尽天良说出这种话！徐武，你个王八蛋！
3: 放肆！
5: 请大人明鉴，徐武多年在东昌府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东昌府百姓无人不知。如今他盯上民妇，还让民妇下毒谋害亲夫，民妇不从，他便自己找人下手犯下此案。
0: 黄爱玉，所谓人言可畏，不是没有道理。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待案情查清之后，本府一定给你一个公道。
5: 谢大人。
0: 徐武，我来问你，你说你没有杀人，那你为什么逃走呢？
1: 我去济南府是做生意，谈何逃跑啊？
0: 还敢狡辩？若不是本府及时将你缉拿归案，恐怕你早就逃之夭夭了。
3: 来人，
0: 带证人铁脚令

0: 据我，你作奸犯科，强占民妇，指使你的佣人铁脚李挖坟刨尸，现有他呈堂证供，你可认罪啊？
1: 王爱玉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王爱玉，你确信被徐武欺压，但是不是从犯，可有知情不报之嫌，死罪一免，活罪难容，现将你收监三年，希望引以为戒。
2: 谢青天大老爷。
0: 铁脚李，刨坟掘尸按律当斩呢，但你有戴罪立功的表现，现着发配边疆。
3: 多谢大人。
1: 就我，你杀人盗尸，更牵连其他案件，现将你收在监中，待日后查清之后另行定罪。
4: 我徐武在这东昌府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用人无数，官商名流都是我的座上宾客，在这儿没人敢定我的罪。
1: 好，今天本府当着众人把话撂着，甭管他是谁，后台有多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看本官是否可将你治罪。来呀、啊，走进。
5: 好，
6: 青天大老爷，
5: 好官呐、啊！
6: 这是为了公主啊！
7: 你敢私压良民？
8: 老爷，这个徐武他也太猖狂了吧，在堂上还不下跪啊。
9: 徐哥，你看他威风吗？
8: 他威风什么呀？他那就是猖狂。
9: 今儿啊，你说说，我要是不当这个知府的话，他这个案子可怎么接呀？
8: 这就不好说，要不是老爷你把徐武识破，那铁脚李和黄爱玉应该就成了奸夫淫妇了，也就成了徐武的替罪羊了。
9: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嘴啊，十个案子八个跟他有关系，三年五条人命，你看现在摘的一干二净，跟他没关系。
8: 怪不得这个徐武那么猖狂，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啊！看来他是在东厂府很吃得开啊。
9: 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看看这啊，山东地面上官商勾结都干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人给他撑腰，你看见？
8: 老爷，我就说，你就应该把徐武一刀砍了，谁撑腰管谁。
9: 不行，媳儿，咱们刚到，强龙不压地头蛇，得慢慢来。
8: 老爷，你是不是害怕了？
9: 我怕什么？
8: 你不怕，你昨天审的就不对，你就手软了。
9: 手软了？嗯。那哥，你怎么弄啊？
8: 要是换做我的话，明天继续开堂，把老百姓全都叫来看着，他们上来一个砍一个，上来一个砍一个，带上一个砍一个，带上一个砍一个，徐武砍掉，黄爱玉砍掉，铁脚李砍掉，完了，
9: 都砍了。嗯，哦，那问你砍完之后，皇上会怎么说呢？
10: 皇上不会说什么。
9: 为什么？
10: 因为皇上把你贬到知府了。你也说过吗？县官县官。
9: 那老百姓会怎么说呢？
8: 老百姓肯定会说老爷你好啊，帮大家除掉了一个恶霸。
9: 那这仨人会怎么说呀？
8: 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干什么自己心里清楚，这死路也活该。
9: 你就这么断案啊？那问问你，证据呢？徐武屁股后头这么多事儿，找谁去？咱们来山东这个案子怎么往下查？你一个官府查案子没证据，你怎么立案？
8: 老爷，你让我想想。
9: 你想什么？我现在打你没证据行吗？我现在这么打你，我就不问原因，没有证据行吗？
8: 别问，我想，我想。
9: 你这就能断喽？
11: 怎么了？这事还打上了？行，你怎么又气着老爷了？
8: 呀，不是夫人，我跟老爷出了一个好的主意，老爷就是听不进去啊。
11: 行了行了，别吵了，我特意啊给你熬了鸡汤，哦，尝尝。
9: 多谢夫人。
11: 行，快来。
9: 你站住，不能喝。

0: 老爷，你多喝点，这段时间你审案子辛苦了。
1: 嗯，真好，多谢夫人。你看看夫人是怎么关怀咱们的啊。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肠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公益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 80%， 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2: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

0: 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啊，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6袋。不到100块钱，
1: 这6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6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6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7袋，这可是贴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1天3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7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2: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嗯，
2: 哎，咱们呀，凑个8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啊，怎么这么抢啊？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8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00左右，8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也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8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太香了，这个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三。

0: 罗道工艺。
1: 嗯，
0: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1: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0: 别的厂家我不管。
1: 嗯，
0: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1: 啊，
0: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1: 哎，看看
0: 肉丝儿，
1: 看这肉丝儿，
0: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1: 嗯，
0: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1: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鸡儿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这个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八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 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银铃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胡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陈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14: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
14: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4: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5: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吵架戏累呀，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咱俩怎么会这么能吵。
16: 你是疯了吗？
17: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高利贷是真的不能过，你到时候家破人亡了，你很大。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18: 其实我们会发现你的过往的作品当中的角色的名字啊，有这么几个跟这个文一彤有点一脉相承
15: 一字辈的吧。
18: 对，
15: 一诺一曼一彤，对，还真是，
18: 是吧？
15: 真是
18: 挺有意思的哈，
15: 这个我都没想过。
18: 哎，你如果给自己起个一字辈的名字，你觉得会是什么？
15: 一种人一种。
18: 所以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有特点的演员吧。
15: 想不出来别的。
18: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迷墙的这个文一彤哈，在你看来他的闪光点是什么？
15: 我觉得哈，文一彤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人物会爱，而且他一直在付出爱，他不吝啬于，他也会爱，他有方式爱。因为这种哪怕他付出的这个爱有的时候会伤到自己，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个美德，但是这是这个人物的特性和这个人物闪光的地方。
16: 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9: 你们这叫穷酸命。
20: 那么多钱天天盯着不难受？
18: 但是这个人物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片段啊，感觉就还蛮辛苦的，因为有一个不停在制造麻烦的人，是吧？
15: 对，所以我说他跟余明的这个情感的最底层，他得兼顾成什么样他才能做到这一步。他一定是他内心的善良和愿意付出的那个东西是支撑他走到就是处理这么多鸡零狗碎的事情的一个最头的那个原因。当一个人习惯的制造麻烦，一个人习惯的解决麻烦，那他们这组搭档他的人物关系已经确立了，已经建立起来了。
21: 他们说直播是一种趋势，以后肯定会很厉害，那我就想试一试。我想文文也需要上学一些学费，我就想补些家用吗？就没有想到。就
12: 我问你啊，你直播间一共有几个人？五个人有吗？
21: 数个。
12: 有一个人买过你的珍珠粉吗？
22: 做成一单呢，就是刚才那些人。
12: 你用你这个破

0: 珍珠粉，但凡能给我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你捅这么大的篓子，多少钱？鱼苗多少钱？25672，你家有几个25672鱼苗？我真要踢死你！别再跟着我了。
1: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会带着他干过什么事的那个规定情境带去片场，所以这场戏我都知道他干了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都不用他刺激我。
2: 第二次，蛤蟆皮，安宁丸。四番雷尖尖，半丝锁边边，穷千不得半眼儿多。
3: 你逃，你快进去看看。
1: 吵架戏累呀，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现在给人感觉好像特能吵架。我生活中，我真是个软蛋，我一跟人吵架我就憋住了。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咱怎么会这么能吵？但是生活中我有时候就回去就，哎呀，我今天应该说那句怼他，我应该那样的，但是做不到。就是我生活中哈，我也很奇怪这件事，可能我内心那个没迸发出来那个小人，
4: 就是所有的架都在戏里面吵完了。
1: 对，可能是。
0: 我是陈总吗？我是你家陈总吗？我容易吗？我就是牛似的，我拉着你们一家老小往前走，我为我自己花过钱吗？你低头看看我这双鞋，我不是凹进一双鞋，我穿几年的，做个什么人，你好意思吗你？
5: 我就这么奇怪。
6: 啊，停！
7: 那水太贱了，
8: 水什么了？再见了，妈妈，
9: 请管我这永远啊！一定要用瓶子的呀，瓶子都离我而去，我就烦了。
4: 你们会排练吗？
1: 会。
4: 是每一场吗？还是说比较重要的？
1: 基本上每一场都得溜达溜达。为啥呢？因为如果这个规定情境来了之后，因为景也跟剧本写的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吧。那这个事件，这个规定情境摆在这之后，我们得知道它真的立起来。你二度创作的时候，你得有一个抓手，你得让这场戏先活起来、流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排练就很重要。
4: 要找一下那个位置。
1: 找一下位置的过程当中，要找一下那新鲜感，因为演戏新鲜感很重要。你新鲜感决定了你这场戏鲜不鲜活。
4: 但是也不能。不能走太多吧，
1: 不能走太多。但是像我们就是之前常年演话剧的，我们是有招的，就是你找那个新鲜感，你不能可着一个地方新鲜，你就得在整场戏当中，你要去寻找不同很多点刺激到自己，那样才能会更鲜活。
10: 他站这儿最好，因为他能看到我的视觉。
0: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
11: 我有一计，
0: 发一下车。
10: 有，哎，这
0: 样子吗？
10: 这可以，踢一下车了吗？

0: 现在是这个高考季了，
1: 嗯嗯，
0: 关于高考，您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1: 哎呀，全是做卷子的记忆。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高考过后的人有没有那种感受，还是会到六七月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就是即使我自己不高考，我想到那么多人要拿着二 B 铅笔走进那个考场，我就会觉得，但是这是人生的必经路嘛。
0: 那你的高考的这个专业课考试的时候，那个记忆是美好的吗？
1: 那个记忆哈，我现在有一个记忆是，我拿了好多录取通知书啊，我当时觉得太自信了，我怎么棒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在很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因为我报考了很多专业，还有艺术管理专业、编剧专业，我什么都报考了。我发现我收到了那么多，我还是最终还是选择了导演系，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觉得这个会学得更多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我中戏的三试的考试应该，二试的考试应该是跟解放军艺术学院有一个声歌系的考试时间是撞了的，我印象中哈。当时我选择了考中戏，我问了问自己，那时候我那么小，我问了问自己，我还是选择了这件事情。
0: 哎，其实啊，学了导演再去做演员，他的那种视角是不是还是会不一样？
1: 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因为我本人的性格呢，不是那种宏观性格，就是其实做导演的话，他还是得具备一个宏观性格。你除了管一个事儿，你还得管很多

0: 这一世有无数条路可选，可我因自己的自私，我让伤害过我的人血债血偿。
1: 陈都灵、周依然主演的《乔楚》讲述了将军之女楚昭挣脱命运桎梏，直其逆袭，与谢燕来于朝堂暗流里同心破局的精彩故事。剧集开播后热度一路走高，角色楚昭更是上线仅16分钟，角色热度便突破一值，创下该平台女性角色热度增速新纪录。
2: 我要让朔漠人知，我大楚疆土寸土不让。
3: 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让自己和父亲的命运不再重蹈覆辙。但是当他真正的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他的，我觉得他的使命会变成能够让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1: 陈都灵塑造的楚昭人设层次饱满，前世他温婉天真，历经变故重生后变得冷静果决，擅长筹谋，完整的成长线极具感染力。陈都灵将自身气质与角色完美融合，把这位逆天改命的奇女子演绎得淋漓尽致。
4: 楚昭比较特别，第一次演这种重活一世的人物，就无论是前世的楚昭还是重生之后的他，我认为他一直保留自己非常善良和会爱人这个特点。然后我觉得可能在饰演过楚昭之后，觉得自己能够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觉得是我身上变化最明显的一点。
1: 戏外的陈都灵曾以621分的高分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
5: 台前幕后所有人的努力和才华，平台媒体的影响力，粉丝的托举，观众的掌声，是你们的光折射到我身上，让我今天才能在此刻闪耀。未来我也会带着这一份关注和能量继续潜心表演，继续做一个能够承载所有光芒的载体。
6: 愿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辉，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人人皆是人中翘楚。
7: 冰火太极拳，看来这就是周先生口中那个被天机隐藏在梦中的墓葬。
8: 有这种里程碑意义的片子才会入选戛纳，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对我们这个作品的一个肯定。
1: 喜报，近日从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传来好消息，中国团队全 AI 制作的短剧《天机入梦》和《恶塔》两部作品从120个国家10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携手入围竖屏剧官方展映单元，真是狠狠的长脸呐。
9: 我们说这是中国 AITC 的能力第一次被海外就是影像的最高殿堂然后呢得到了认可，所以我们特别高兴。
10: 当编剧做了40多个项目吧，因为结果是因为这个进戛纳的第一次是因为一个 AI 短剧啊，这个也是让我很新奇的，所以首先我是感谢技术。
7: 我叫张祖白，江湖上都称我摸金校尉，我的妻子秋末在这一天和我收藏的女婿一起消失。
1: 据了解，天机入梦主打悬疑探险，而恶塔聚焦科幻，能直接捅破国产 AI 短剧天花板背后绝对有高人，比如为天机构建世界观的鬼吹灯作家天下霸唱，而他受邀入局新赛道源自老友间的一次日常聚餐。
8: 以前我们都是一起写小说的，毕竟都这么多年了，他也不会坑我，算是风口上嘛，对，资金也多，投资也多，这样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就在一块儿合作了。
1: 一直以来流水线生成，套路爽文，粗制滥造，只为抢流量，成了 AI 短剧的代名词。但天机入梦似乎从开局就推翻了所有刻板印象。
9: 那么做好的作品的时候，他一定需要在里边去对脚本对于镜头对于剪辑素材做深度的打磨，所以他其实相对的消耗的时间是更长的。
10: 不停的要求这场打斗啊，或者说这样的画面的绚丽度啊，同框的感受啊，这样的要求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是个综合的，就是各个环节大家没有人凑合，你花这么大的功夫其实可能是不成正向的性价比的，但是呢总有人要去做啊，我们总是不能让劣币跑在前面。
7: 冰火太极拳，

0: 这就是周先生口中那个被天机隐藏在梦中的墓葬。
1: 墨金校尉张素白前来拜会。
2: 打发时间的这么一个东西，它需要这种快餐化，但是快餐化不代表粗制滥造，还是需要人工啊大量的去干预打磨才能出现精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装驿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苟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到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到底。 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

0: 软件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听没听来来说，
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历。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7: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8: 是吗？
17: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8: 嚯，这还真看过啊！这
17: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8: 几本
17: 武侠小说啊！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18: 有什么体会？
17: 你看啊，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啊，南向北赵。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18: 向凯然
17: 他笔下最著名的角色，我给大伙提个醒儿，大伙肯定都熟悉，就是
18: 那个。
17: 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穿的套路，招式灵活。
18: 这是谁？周杰伦。
17: 霍元甲。周杰伦啊，这不紧着说武侠？
18: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17: 说武侠呢？
18: 哦、武侠
17: 不准提周杰伦啊！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18: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17: 就说大侠啊，霍元甲。
18: 霍元甲。
17: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18: 那是
17: 霍元甲咳血而死，
18: 咳血身亡。
17: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看，对，有生活，
18: 有什么生活呀？
17: 那么
18: 我有咳血的生活。
17: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

0: 怎么会咳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1: 哼，你滔滔的仇人家吗？
0: 开个玩笑，
1: 破眼甲干嘛？
0: 开玩笑，
1: 你别，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记不记啊？
0: 这不应该，
1: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0: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啊？黑虎掏心划掉，
1: 黑虎掏心划掉。
0: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练功时候
1: 啊，
0: 只注重练外功
1: 啊，
0: 不注重练内功。
1: 哎呦，
0: 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但是啊，他内功不行
1: 啊。
0: 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1: 怎么着
0: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1: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0: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1: 建川啊，
0: 大小相等方向。
1: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0: 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1: 是你听糊涂了。
0: 霍元甲他这人
1: 啊，
0: 内功不行，
1: 是啊，
0: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
1: 啊，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食补。
1: 吃东西，
0: 建议这霍元甲
1: 啊，
0: 吃点这个烤蒜呐、啊，韭菜呀、啊，大王八呀、啊，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1: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0: 有生活，
1: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0: 生活很丰富啊！
1: 我没有这生活，
0: 我就告诉你，
1: 啊、
0: 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
1: 哦、
0: 让你听得明白。
1: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霍元甲这问题
1: 啊，
0: 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啊，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啊、
0: 把武功
1: 啊、
0: 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啊。北赵。
0: 是这赵幻庭。邵幻庭他的贡献、
1: 啊，
0: 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0: 哎、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啊？
0: 不对，
1: 怎么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你怎么不对？
0: 过去
1: 啊，
0: 说这武功
1: 啊，
0: 讲究的是文治武功。
1: 哎呦，
0: 就是说武将的功绩
1: 啊，
0: 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啊。
0: 等着这个赵焕廷、
1: 啊，
0: 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精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
0: 啊！
1: 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
1: 哇，
0: 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赶紧记啊！
1: 是没有，
0: 五杰这
1: 不用记
0: 知识点
1: 啊！
0: 哎
1: 啊，
0: 都是谁？
1: 都是谁、啊？
0: 第一位、
1: 啊、
0: 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贞，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
0: 啊？
1: 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时茂姓陈呐？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
1: 哦，
0: 木头的木、
1: 哦，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
1: 嗯、
0: 还珠楼主、
1: 哦、
0: 白羽、
1: 啊、
0: 郑正音、啊、王杜庐五个人。
1: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都拽、王福山、李啪嚓、王底拐、李丢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1: 建春，建春，我是把你的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
0: 没有这么起名的、
1: 哦、
0: 人，正经叫王杜庐。
1: 王杜庐。
0: 哎。
1: 哦。
0: 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
1: 啊、
0: 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
1: 啊，
0: 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
1: 啊、
0: 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儿通过下周考试
1: 啊，
0: 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啊！
1: 啊，
0: 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啊，
1: 啊，
0: 还珠楼主有一个珠
1: 啊，
0: 朱真木有一个珠
1: 啊，
0: 朱砂就是红色
1: 哦，
0: 白羽就是白色，
1: 啊、
0: 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1: 这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啊、北派五杰，红色、红色、白色、正正音、王嘟噜。
1: 我去、
0: 哎，
1: 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啊，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1: 哦、四个人了，这个。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
0: 嗯，
1: 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第一位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先生
0: 他的出现 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
1: 哦、
0: 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1: 哦、走得早，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条河流。
1: 建春建春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梁羽生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
0: 下一位是金钟。
1: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
0: 啊，
1: 倒挂金钟，
0: 那
1: 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
0: 金庸
1: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他了，说下一位。
1: 怎么又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
0: 龙骨，
1: 壮骨颗粒呀、你是不是缺钙呀、建春？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0: 好，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的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
0: 无情，
1: 对，
0: 冷血，
1: 哎，
0: 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是
0: 这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怎么三个呢？
1: 怎么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
1: 哎、
0: 冷血、追命、
1: 哎、
0: 冷血。
1: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
1: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是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高冷血、矮冷血呀、男冷血、女冷血呀。
0: 你怎么那么能说
1: 呢？你怎么那么能编呢？他什么呀？这是
0: 照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行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
1: 哎，
0: 无情、冷血、
1: 哎、
0: 追命。
1: 哎，
0: 铁齿，
1: 对，张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0: 啊，不一样。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0: 铁什么？
1: 铁手，
0: 都铁，都铁，都
1: 叫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0: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行行，算了，
1: 我这点下水，不过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仁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在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真熟悉吗？
0: 真熟悉
1: 啊！
0: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嚯，这还真看过啊！这个、
0: 这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两本。
1: 两本书。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活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
0: 别！
1: 什么叫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1: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0: 小破绽，
1: 破绽，
0: 考考你，
1: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1: 十四本书，
0: 十四本都看过、
1: 哎，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1: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1: 别让我难住了、
0: 不可能。
1: 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fly
1: 雪
0: snow
1: 连
0: and
1: 天
0: sky
1: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0: 不闹了，不闹了，
1: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0: 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
1: 啊，
0: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哎，十四个字儿用十四本书，
0: 对吧？
1: 哎，
0: 全看过，
1: 都看过。
0: 这回正经考考
1: 你，别闹了啊，
0: 没问题。
1: 我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飞狐外传》，
1: 雪
0: 雪山飞狐。
1: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这怎么？
0: 往后问。
1: 连
0: 连城诀，
1: 天
0: 天龙八部，
1: 射
0: 射雕英雄传，
1: 白
0: 白白，
1: 不就还回来？白

0: 走了怎么还？
1: 白马啸西风，
0: 鹿
1: 鹿鼎记，
0: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1: 笑傲江湖。
0: 肯定是好书，
1: 嗯，
0: 书
1: 什么？
0: 书
1: 干嘛？
0: 书
1: 啥事儿？
0: 建川来
1: 啊，
0: 摸摸你三大爷。哎
1: 这句想起来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书见恩仇录
0: 啊、哦嗯，神，
1: 哎，神，
0: 哎，
1: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0: 哎，对对对，想一想，
1: 神机妙算，
0: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
1: 哦、
0: 鸡是这样的，
1: 哦、有生活。
0: 我什么生活呀？我
1: 你说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乙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我问你，你怎么又问上我了？
1: 你问我哈。
0: 神
1: 《神雕侠侣》，
0: 我说到哪儿了？我
1: 从头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雕神侣》
0: 《侠雕神侣》啊？哎呀，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1: 哦。刚才说过了，
0: 照我，照学我，你还学不会
1: 吗？我就学你就行，
0: 哎、
1: 明白了？
0: 哎、
1: 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乙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0: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1: 我学的真像。
0: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碧血剑，
0: 鸳鸯刀
1: ，怎么样？十、四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0: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吗？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0: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0: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1: 四大名捕，
0: 冷血铁齿钢牙，
1: 张女士坐在
0: 五楼二排一，
1: 我这招叫
0: 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
1: 记
0: 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物馆。

0: 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其实我说这段呢，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儿啊，民国16、17年。啊，就民国16、17年呢，山东济南府那儿有个测字的，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大不同，啊，桌子上有个牌子，写着仨字大不同，就说他这个测字啊，跟别人仿佛是大不相同。那边呢是大军阀张宗昌督鲁那儿的督办，这天呢张宗昌没事儿，带人上街，一看这儿挺多的人，进去看看。一说进去看看，马便轰散闲人，大伙儿闪开了。进去一瞧是个测字的，一想把人都轰开了，要不测个字仿佛不好，哎，替我测个字。测字的一瞧，那位说认识张宗昌吗？不认识。有个耳闻，张宗昌呢当时有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啊，又叫狗肉将军，年轻时候卖过狗肉，一看四个马便跟着，心里有数了。哈，您测字啊，您写个字吧。写什么字啊？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写哪儿呢？人让他往这白瓷砖上写，他没用。这不是有大不同一个牌子吗？大不同他就挨着这个大字写了个人字。测字的一看，哈，这位好，您呢看起来您是一位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呀？您看一看他这架势，马便跟着，再一说您是一位大人，又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把这话这黄啊就给了测字的了，心里更有底了。哈，您就是一位大人，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一位大人，您看让您写字，您没在这白瓷砖上写，您写这个大字旁边了，您就是一位大人。呵，真灵真灵，好，回身呢跟旁边这马便说，哎，你也测个字，也写人字，让马便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测。马便呢他没敢挨着张宗昌，挨他这个字旁边写，他没敢。他怎么办呢？在自个儿手上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啊，我测字啊，也是人字儿。测字的一看，这位您可说您可别不乐意，您呢比不了刚才这位大人，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怎么？您看。您这个字一撇一捺虽然也是个人字，您写在手上了，您走道的时候这手不能老拖着呀，您得撂下来呀，故此您是手下人。嘿，张宗昌一听，哈，真灵真灵，哎呀太好了，急送块匾，找人呢吹吹打打给送了一块匾，上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拿测字的当土地爷了。张督办给送匾，了不得了，火了，呵，一天到晚上这测字的络绎不绝，测字的发财了，不是挣了钱了吗？糟了，惊动了当地的这么哥仨地痞流氓恶霸，成天去茶馆酒肆啊，提笼架鸟，打遍街骂遍巷，抽吃抽喝横行乡里。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哎，老二老三，这个不像话呀，济南府的钱都让测字的挣去了，不成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测字啊，灵也说不灵，不灵更甭说，砸摊子抢钱。对对对，哥儿仨来了，哎，我们测字，找茬啊。测字的一瞧认识，心说来者不善，想法子呀让他灵喽，还得给他们打发走，
0: 别惹事儿，
2: 哈。您几位测什么字啊？
0: 老大东瞧瞧西看看，想找样东西。哎，一看旁边那儿有个牧场子，门口有个猪圈，里边养着几头猪啊，就这个猪。
2: 测字的一看啊，您测这个猪字儿，这好，
0: 好，好，好，怎么好啊？怎么好啊？您看现在啊，现在不过十点钟，今天中午12点以前，有人请您吃顿饭，有人请我吃饭，哎，这顿饭还错不了。好了，12点以前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回来我可砸摊子，我抢钱。好，那么这位您呢？
3: 老二啊，
0: 我呀，我也这猪。
2: 测字的一瞧，怎么了？什么毛病这是？
0: 您这猪啊，您这个字儿也是猪字儿，也不错。您这个字儿，这不是不到十点钟吗？今天中午12点以前，哎，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老二说好啊，有人给我衣服没事儿，没人送我衣服，回来我砸摊子，我可抢钱。这位呢，
3: 老三，
0: 猪。
2: 测字的一瞧，怎么了？哥仨掉猪阵里是怎么着？
0: 哎呀，您这个猪啊，您这个猪字儿啊，也是猪字儿，怎么着？我猪字好吧？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衣服，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听，对吗？嘿，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呢？这个现在不过十点钟，12点以前有人揍您一顿。啊，呵，行行行，有人揍我，好。今天中午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这不贱骨头吗？这不是？哎呀，这顿揍还保证轻不了。啊，好好好，哥仨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你说这东西，这算卦的测字，他的灵吗？”正说着呢，嘿，对棍过了一人，过来就给老大鞠躬：“哟，大爷，您在这儿呢？哎，你干什么去？”这人谁呢？跟老大一块耍钱赌博，曾经还跟老大借过钱。这个见了面了，这位灵机一动：“巴结老大呀，那什么大爷，我正找您呢，你找我干嘛呀？”“不是，我找您，我想您了，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
3: 灵什么呀，二哥？”“
0: 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您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
3: 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抖了开了，一身袖正合适。”“
0: 哎，谢谢谢。”这位走了，这位走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老三呐，你可留神这顿揍啊。”“
3: 怎么怎么？”“
0: 灵了。你看，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也没什么，咱们哥们儿交往宽，怎么那么巧有人送我一件衣服呢？你说你这顿揍，你还躲得过去吗？要我看呢，赶紧回家，咱别惹事儿。”“
3: 像那老三，你听话回家不就完了吗？”“
0: 老三平常惯了，什么有人打我吹了，嘿，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天是王老大，地是王老二，我就是王老三，谁敢打我，横打鼻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横打鼻梁，谁敢打我，往后就退。怎么那么巧，张宗昌四姨太太上街买东西，新鲜的段鞋啊，正好踩上一脚，你四姨太一推他，
3: 他也没看是谁，平常霸道惯了，一回手给嘴巴。你想想，司仪太身后的四个马鞭呢，背着盒子枪，带着大砍刀皮鞭子，这通打，兵帮五四枪托子稀里哗啦，脑袋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赶到下午呢，这哥仨又到一块儿呢。你看这测字的有点意思啊，还挺灵。怎么呢？老大说了，你看，说请我吃饭，真有人请了。这顿饭花了8.4块，吃的还挺好。老二说，你看我这衣裳不错，真正李福尼老荣泰老字号。老三说，我这顿打也不轻啊。老二说，我跟你说没有，让你回家，让你回家，不听啊。什么不听啊？大个儿哥，跟我走，找测字的去。干嘛呀？他干嘛？找他没完，算账。老大老二说，我们不去。为什么呢？人家比方说测字不灵，你找人家去，你有的说。人家灵了，这你跟人说什么呀？说什么？当然是有的说了。啊，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老大老二一听，对呀，走走走，找去。到那儿呢，测字的要收摊了。哎，别走别走，我们来了。哟，一看这三位，怎么样您呢？灵了吗？您这位，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饭了。哦，这位您呢？老二说灵了，你看衣服人送的。这位您呢？老三说，废这话你还看不出来吗？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灵了，您找我干嘛？找你干嘛？当然是有的说了，我们哥仨要说测三个不同的字，可以三样结果。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衣服，我挨顿揍我认了。我们哥仨都说同一个字，都是这个猪字，凭什么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二哥衣服，我挨揍啊？说。测字的说，那当然是有的说了。您看呢，您大哥先测这个字是猪字，猪圈里头养着猪啊，他测一个猪字，这叫肥猪拱门。肥猪头一次拱门，这个猪的主人呢一看，哦，肥猪拱门一定是饿了，给弄点猪食儿拌拌喂了。老大说，得，我成猪了。那么这位呢，您呢是也是猪字儿，这肥猪二次拱门，哎，这猪的主人就想了，你看给他吃的了，吃饱了，怎么还拱门呢？哦，天凉了，哎，冷，给续点稻草，这是有人送件衣服穿。那凭什么我挨揍啊？是啊，您是肥猪三次拱门，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拱门，不揍你等什么呀？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0: 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哥今天主要给你讲啥？实践啊！何为实践啊？就一个字儿，喝。
3: 我宣布一个事情啊，鉴于我们公司往年的业绩，所以公司决定给我们部门
4: 发奖金，
3: 一个裁员名额。这个精简机构嘛，大伙儿说一说，你们谁走谁留啊？
2: 我，
3: 看见没有，老员工高风亮节。
5: 我要上厕所，
3: 憋回去。
5: 不是经理，你刚才说的是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呢？这就是个大问题。
3: 我觉得你就是公司最大的问题。坐下。那胖子，你呢？
2: 我
3: 无实物碰瓷儿啊，你是让空气撞死的吗？起来，我上上上那边去。哎呀，你这昨晚又喝多了吧？
2: 你订单签不下来，你不得喝吗？
3: 我告诉你们，咱们这公司反正必须得裁出一个人来，反正你们得想到底裁谁。你们要不走，我就得走。
6: 那你走呗。
3: 什么？
5: 经理啊，我们家困难。
7: 我们家也困难。
2: 我们家比他俩家都困难。
5: 我有车贷，
7: 我有房贷，
2: 我有高利贷，
5: 我家有二胎，
7: 我也有二胎，
2: 我就是二胎，
5: 我爸有糖尿病，
7: 我爸糖尿病加帕金森，
2: 我爸有，
3: 你是孤儿，
5: 别哭了，
3: 我让你们仨上这比惨来了。你们就说到底裁谁，
5: 谁没房贷裁谁呗，
7: 谁没孩子裁谁呗，
2: 谁没房贷没孩子裁谁呗。
3: 我跟你们商量不出来啊，这么着，我决定了，我们部门裁掉龚浩川。耶、yeah!
2: yeah! 哇、oh.

0: 滚下去！
1: 你们是来为我庆祝吗？
2: 我们是在为自己庆祝。
1: 我有个好消息。
2: 我们也有好消息。
1: 哎，对了，我给大伙儿带了点早点。
3: 你看，浩川就这点好，每天都带早点。你在什么早点？公司不让吃东西，不知道啊？你多少回了都？
1: 哦，你们是什么好消息啊？你说去。
4: 我不行。
1: 说去。
4: 早安。
1: 早安。
4: 说完了。
5: 我让你问安去了。
0: 说裁员。
4: 川儿啊，
1: 哎哥，
4: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挺好的，哥今天给你上堂课，
1: 哎哥，
4: 上堂课讲什么呢？哥给你讲讲人生，人生都有什么呀？人生经历成功与失败，什么叫成功呢？成功就是失败，对吧？这失败成功之母嘛，咱今天给你好好讲讲这个失败。失败分很多种，每个人都会有个失败，但是不要气馁，时代的很及时啊！来来来来，看白板。人生是什么？人生就像这白板的曲线一样，有高，有低，曲曲折折，磕磕绊绊。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BA
1: 哥你说了这是魂斗罗调三十条命，
4: 这我就告你不许玩游戏。
1: 哥我不玩游戏。
4: 玩游戏好，不要沉迷游戏。
1: 哎，
4: 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对吧？哥给你讲这堂课啊，哥给你讲，您说咱们业务员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口才。
4: 对，口才，口才就说话。怎么说话呢？用嘴说话。嘴怎么说话呢？舌头。所以说这个舌很重要。对了，我们业务员应该不怕
1: 累。
4: 累不行。你想想还有别的吗？辛苦。不怕辛苦，对吧？明白。然后再往下就是这个现在信息时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朵是信息的来源，所以说这个耳很重要。人有几只耳朵？
1: 两只。
4: 川儿，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4: 你
1: 蛇心耳之。
4: 川儿，你不觉得这像两个字吗？
1: 哦，辞职。
4: 大点声。
1: 辞职。
4: 念三遍。
1: 辞职辞职辞职。
4: 耶、yeah!
1: 哥你要辞职啊。不是哥你不能辞职啊，你有二胎压力多大呀。哎对了哥。这是你这周的材料。我都给你做好了。你们家老大不是总想去迪士尼玩吗？你总是没时间。正好这会儿他休息。你带他玩去呗，你的工作我帮你做了。哥你有什么事儿啊？
4: 哥失败了。
3: 太残忍了。
6: 你去。你去。你去。
3: 那个浩川呐。
1: 哎哥。
3: 哎不是你坐着行。没事啊。刚才你那个赵涛涛老师呢跟着滔滔不绝的也没滔滔明白啊。讲的都是理论。哥今天主要给你讲啥？实践。啊。何为实践啊？就一个字儿。喝。只要想签单成功，客户必须喝倒。这样，把你水杯拿出来，哥今天给你打个样。不是你平时喝水用这么大杯子吗？
1: 省事儿。
3: 你看经理太愣了。
4: 喝，喝，
5: 喝，
3: 好，我谢谢大家成全我，谢谢。啊，我也感谢你今天没有把这个水杯的水倒这么满。必须干掉一口啊，一口干掉做示范，看好了。
1: 不是哥，差不多就行了，哥。哥，你这都湿了。
3: 我跟你说，哥，这常年就没干过，知道吗？必须示范啊！

0: 这举杯就干，来，端起来干一杯，我看看你什么力度。哎呀，可以啊，这像我年轻时候，我跟你说川的，我跟你说，你就消停的跟我跑业务多好，跟他们那什么理论有啥用啊？来，这花生米先吃点啊。我跟你说呀，哥这人呢特别讲究，你知道吗？你就跟哥学，那你想想，跑业务走南传北，有人给咱拿东西，我跟你说，每天来接触朋友，常言说的好，你知道吗？朋友是天，你知道吗？朋友是地，有了天顶天立地，朋友是山背后是水，有了朋友啊，我跟你说，就这个油上边水，也别着急，马上就开了啊。
1: 哎呀，哥，你在我这藏了多少东西啊？
0: 我藏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藏东西？我做示范呢，我搁这儿那个什么，来这样啊，390啊，三个意思，把它干掉，签单成功，我扮演客户跟你啊，来跟我学，来，对，哎，不是你，哎，哎呀。啊，喝不过你是吧？那什么服务员，我想白酒。
1: 不是哥，你喝多？
0: 没喝多。我跟你说，
1: 经理生气。
0: 经理是个屁，经理。我跟你说，当年我跟你说，就是有他啥呢？
1: 哥，你喝多了。
0: 他就像我们不想轮子，我现在这。
2: 哎呀，一共12个字啊，错了6个半。哎呀，我还在那叭叭叭的给人家客户讲呢，一抬头一看，客户的鼻涕泡都乐出来了。谁干的？
1: 总经理，我干的。
2: 你
1: 啊，
2: 太让我失望了。
0: 我写了，我那个兄弟，我谢谢啊，谢谢你帮我把事扛下来了啊。
1: 没事儿，哥。
0: 我跟你说，好好干，你有前途啊，我还谁敢让你走？这酒劲儿太大了，
3: 回去我就翻起桌子去。啊，
0: 完了，都留不下了，我那里边的东西。哎
3: 呀，你去，
4: 过去。
1: 哎，姐，
5: 来
1: 什么事儿啊？啊，
5: 姐平时待你不错吧？
1: 不错呀。
5: 姐跟你说个事儿。
1: 哎，对了，姐，你等我一下，我去上厕所啊。你等我一下。哎，
5: 我怎么跟他说呀？
0: 你就说呗，说我们都解脱了，这不好张嘴咋说呀？没法说。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姐，我又唱跑调了。姐，今儿你生日，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我祝你生日快乐。你别激动啊，你平时对我多好啊。哎，对了姐，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5: 姐会继续对你好的。
1: 哦，
3: 你们仨能不能行？行行，我说去。
6: 那个浩川啊。
1: 哎，经理，
6: 是这么回事啊。公司决定呢，
1: 不好意思。
6: 哎，对，
1: 经理，我接个电话。
6: 行。
1: 喂，爸。哎，啊，我上班呢。啊啊，您要换保时捷呀？嗨，您那奔驰600不刚换3天吗？哦，给我，我不用，我刚上班，有个宝马开就行。啊，哦，生日礼物啊？那行，您就宠我吧。哎，那爸，我上班了啊。哎，我挂了。哎，经理，什么事儿啊？真是。经理，我是不是犯什么错了呀？
6: 对不起，我也有点气胸。那个，跟你说点事儿啊。公司要裁员，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6: 公司裁的是你，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6: 现在你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6: 回当富二代去吧，开法拉利啊！开除了，开除。
0: 还用吗？
1: 仍然
0: 富二代，像富二代，没钱
5: 还
0: 要
5: 买别人
0: 钱，
5: 你啥玩意
0: 儿？经理，还是你啊？你还得升职？哎呦，真是！
3: 这句话就是，哎呀。
0: 太厉害了。
1: 喂，哎，王医生，对，我爸的妄想症又严重了，刚才还要给我买法拉利呢。出院，别，那下周一我一定把住院费给您补齐了。
2: 郝川，哎，收拾东西，抓紧走。
7: 他不敢走。
2: 哎呀，不是你们有病啊！我说个事儿啊，哎呀，这份提案，浩川写的就很好嘛。因为这份提案，咱们公司拿下了未来5年

0: 在华东区的大单，所以公司决定让浩川呢到分公司当经理，组建自己的团队。啊，对了，还有啊，由于浩川调组当经理，所以你们这个部门啊撤销了。
1: 啥玩意儿？把咱就撤销了？
2: 不是，我这一天工
1: 作，我为公司天天能不能喝着吗？
3: 天天你讲，
1: 这叫
3: 什么？你们怎么了？
1: 我们被开除了。
3: 那你们赶紧走吧。不是，你们听我说，我刚到公司就到了咱们部门，当时什么都不会，是你们在生活中照顾我，工作中帮助我，你们还愿意帮我吗？愿意吗？那就都来我的部门吧，咱们大伙儿还能聚在一块儿，只要有你们在，我心里踏实，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1: 谢谢。

0: 己。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今天呢，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8: 今天我非把你学会了不可。
7: 来，相声，
8: 小说，
7: 相声，
8: 小说，
7: 相声，
8: 小说。

0: 像叔，
1: 我也像叔了。
0: 顾国之，
1: 哎，是我。
0: 太好了，你打算害谁呀、啊？
1: 我打算害谁、
0: 啊？就是来了这么多观众，人家看节目，你往这一站，你害谁呀、啊？
1: 就这路舌头得害多少条人命？
0: 就是。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您的意思啊，我是干什么来的
0: 啊？你是干什么的？
1: 哎，
0: 对了，
1: 告诉你，
0: 哎，
1: 我呀、啊、是说相声的，
0: 懂没？什么什么？
1: 也就是相声，
0: 明白？相叔，相叔这个玩意儿我在老家听过。相叔啊？
1: 什么叫相叔、啊？
0: 你不说相叔吗？
1: 相声，
0: 相叔啊，
1: 相声，
0: 咱俩说的一样。相叔、啊，
1: 谁跟你一样？
0: 对呀、啊，
1: 来来，我教给教给你、
0: 啊，我学习学习。
1: 相
0: 相，
1: 哎，声
0: 说
1: 说。
0: 再来啊！
1: 再来再来，
0: 相
1: 声，
0: 哎，
1: 声
0: 耍
1: 是，干脆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你。
0: 干脆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学。
1: 哎，相相相
0: 相
1: 相
0: 相，
1: 哎
0: 哎，
1: 声声声，
0: 耍耍耍
1: 耍。哎呀，相相相
0: 相相相，
1: 声声声，
0: 耍耍耍。
1: 对了，今天呢，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0: 今天我非把他学会了不可。
1: 来，相声，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
0: 我也相声了。
1: 哎呀，这倒不错，他把我给教会了。
0: 相声，相声，
1: 哎，你知道？
0: 杜先生，你当我真不懂了、
1: 啊。你明白？
0: 相声，
1: 哎，
0: 怎么吃啊？
1: 怎么吃啊？
0: 来个大碗有辣子吧。
1: 好嘛，你拿我当馄饨了，大
0: 哥。你不说是
1: 啊？我们这不是吃的。
0: 你这不是吃的，是看的。
1: 也不是看的。
0: 是干什么的？
1: 我们这是听的。
0: 我是听的。
1: 哎，
0: 谁能听啊？
1: 都能听啊。
0: 在座的观众
1: 能听、
0: 啊、能听你相声？
1: 能听。
0: 我老李呢？
1: 你也能听。
0: 我也能听。
1: 哎，
0: 你在那边说，我在这边听。
1: 就是
0: 我怎么听啊？
1: 对，你呀拿耳朵听。
0: 哦，拿耳朵听。
1: 哎，
0: 那你说吧，各位观众
1: 啊，
0: 他说他的，我拿耳朵听啊。
1: 什么都不明白，这么吓人。
2: 拿耳朵听、
1: 哎呀，这回啊，我还是接着给您说。
0: 就是
1: 这个相声呢，有一个人说的，
0: 拿耳朵听啊，
1: 有俩人说的。
0: 我
1: 你闹耳底子，
0: 你才烂腮帮子了。
1: 不是您这干嘛呢？
0: 你不叫我拿耳朵听吗？
1: 那我叫你拿耳朵听，是用手拿着、
0: 我头脑简单，不拿耳朵吗？
1: 你把手放下。
0: 哦，
1: 我呀在这边说相声。
0: 嗯，
1: 你在这边呢，用眼睛看着我点儿，
0: 不用拿耳朵。
1: 哎，
0: 用眼睛看着你。
1: 哎，拿眼睛看着。
2: 你早说拿眼睛。
1: 拿耳朵干嘛？
2: 说你
1: 什么都不懂
2: 的吧？
1: 这个一个人呢叫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叫对口相声。
0: 怎么了？你不说拿眼睛看着你吗？
1: 往肉里盯啊！
0: 你不说看着你、
1: 什么呢？你呀太死板了。
0: 我太死板了。
1: 哎，你呀活动着点。
0: 我太死板了。
1: 我在这边说相声，你在旁边活动着。
0: 我应当活动着、
1: 哎、活动着点。
0: 你早说活动着点。
1: 拿眼瞪我干嘛？
0: 死板就活动着。你说你
1: 这个一个人的，
0: 你说你这算、啊、
1: 哎，打架，
0: 你不说让我活动着点吗？
1: 您这活动的幅度太大了，
0: 活动的范围太大了。
1: 哎，您那稍微的小活动
0: 太麻烦了。
1: 哎，
0: 还得小活动，
1: 别活动那么大。
0: 哎，各位观众，咱不懂、
1: 哎，
0: 大活动不行。
1: 这个
0: 小小的活动，
1: 两个人呢就为对口相声，仨人呢就为群活。你往这儿斗鸡来了，
0: 鸡不是叫小活动吗？
1: 您那就自自然然的在旁边听着就行了、
0: 哦、自然的听。
1: 怎么的了这是？
0: 你说我听。
1: 哎，我说你听。
0: 说吧，杜先生。
1: 哎，
0: 听完了给我多少钱？
1: 听完
0: 啊，
1: 听完了给你钱。
0: 那是请我喝酒。
1: 我请你，
0: 我不能白听啊。
1: 听完我们相声你得给我们钱。
0: 我给你钱。
1: 哎，
0: 给你多少钱？
1: 给多少钱呢？
0: 比方说是个剧场吧、
1: 啊、剧场我们卖票，
0: 我给你多少钱、
1: 哎、这样吧，你听完我的相声给我一百块钱。
0: 哦，我给你一百块钱。
1: 哎，
0: 你哪天还我？
1: 我呢
0: 啊，
1: 你上我这儿借钱来了。
0: 几分利啊？
1: 什么几分利？给了我一百块钱我就不给你了。
0: 哦，我这一百块钱给你，
1: 我就不给你了。
0: 你就不还我了？
1: 不还了。
0: 你是个绑票的。
1: 我是
0: 谁呀、啊、凭什么我的钱给你你就不还了？
1: 你不是听我的相声了吗？
0: 我听你这个相声什么东西我也没拿走啊。
1: 你呀不懂，你听我相声对你有好处。
0: 哦，听你的相声对我有好处。
1: 哎，
0: 听完了我就胖了。
1: 不胖不了，
0: 我一锅蹦长28斤肉，有好处。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没有那么大的好处。
0: 哦，听相声没有大好处，
1: 有点小好处。
0: 听你的相声有小好处，
1: 哎，有小好处。
0: 听完了我免三灾，去八难，狮子不顶，个子不有，有臭虫往别人屋里跑，没米来米，没面来面，没钱来钱，我没有老婆，你给我介绍个对象。哇，哎，
1: 小好处吗？
0: 有那好事儿，我就听相声去了。
1: 那你说听你这个相声有什么小好处？
0: 没有，那么这么说吧，
1: 你举个例子吧。
0: 哎，我跟您说说我这好处啊。
1: 听听你的好处。
0: 这么说呀？
1: 怎么说？
0: 比方说呀，你心里头不高兴。
1: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
0: 喂，
1: 我挺高兴的，你怎么说我不高兴？
0: 你呀，不痛快。
1: 我怎么不痛快？我挺痛快。
0: 怎么说都不，你心里烦。
1: 我不烦。
0: 不，这么跟你说吧。
1: 怎么说？我听你相声有什么好处？
0: 哎，比方说呀，
1: 嗯，
0: 你呀，短人家200块钱。
1: 我短什么两块钱？
0: 开来了，
1: 我给你100块钱，我还短人家200块钱，我这就有好处啊，这
0: 你趟地雷上了，
1: 我有这是好处，
0: 听我慢慢说这好处，
1: 我着急了，
0: 我问问你，
1: 嗯，
0: 你短人家钱不短？
1: 我不短人家200块钱，
0: 你不短人家200块钱，
1: 嗯，
0: 你假比方说你短人家200块钱，
1: 哦，不短，愣说短200块钱，
0: 假比方说，
1: 我是个神经病，
0: 我
1: 不短人家钱，非说短人家钱，非得找个账竹子追着我要账了，
0: 哎，
1: 我好看，我光荣。
0: 他是没人找你要，
1: 他要我也不给他，
0: 没那么回事儿。
1: 没那么事儿，你说他干嘛呀？
0: 你不是不明白吗？
1: 我要明白，我钱不就没了吗？
0: 哎呀，各位，他比我还明白了。
1: 你说说，听你这个相声有什么好处？
0: 你呀，短人家钱还不了人家，
1: 还不了你别借呀。
0: 那就别说了。怎么抬杠？
1: 花不了你还别借，
0: 你好好听着行不行？
1: 我听着有什么好处？
0: 让我出一脑袋汗。你呀，不短人家钱。
1: 哎，
0: 假比方说你短人家200块钱，
1: 短人家200块钱，
0: 短人钱你还不了人家，你心里头别扭，
1: 烦，
0: 心里头一别扭，有打家里溜溜达达的你就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到了这个地方，你一推门就瞧见我了，
1: 我看见你了，你就替我欢了，
0: 我呀。
1: 我看见你，你又不替我还，
0: 我不管还账，
1: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0: 我在台上说相声了，你坐在底下听我两段相声，把你逗得哈哈一乐，脑筋一乱乎，你把这短钱这茬啊就给忘了
1: 啊，
0: 这就是我那好处。
1: 哎呀，这就是挺像好处。
0: 哎，
1: 话不说不知，目不咱不透，傻锅子不拉，一辈子不漏，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啊。
1: 你这个话是开心的钥匙，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理解了。比如说我短你200块钱，人，
0: 啊，
1: 追着我要账，我心里不高兴，我不痛快，我别扭，怎么办呢？溜溜达达的，我就来到你这里来了。
0: 啊，
1: 我往这一坐，你说相声特别根儿花的有意思，
0: 哎，
1: 能把大家说笑了，
0: 啊。
1: 你把我也说笑了，我哈哈一笑，我脑子一乱乎，我把短你200块钱这个事儿我就给忘了。
0: 这才明白，
1: 这就是听相声的好处，
0: 这就是好处。
1: 我短人家200块钱，我是忘了。
0: 哎，
1: 他在门口等着我怎么办呀？
0: 那你还还他？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在家装的世界中，有这样一群勤奋努力、任劳任怨的小精灵，他们可能是一块地砖、一扇木门、一盏灯、一个柜子，他们存在于家里的每个角落，共同守护着家庭的温暖。可这一天，我是家具老伯，在这个家已经20年了，小瓷砖、小木门，还有新家具们，欢迎你们！今后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老伯，老伯，家里只有您吗？您的伙伴们呢？
2: 哎，我的那些瓷砖老伙计已经脱落了，还有那些电路也已经老喽，不中用了，这个家呀也已经是千疮百孔啊。
1: 可是我们看到的家是温馨舒适的呀。
2: 那是因为呀，我们遇到了益丰方圆。
3: 李老师，您睡着了？
4: 哎呀，真好。
3: 做梦了？
4: 做了一个美梦。
3: 什么梦啊？
4: 哎，我梦见这个家庭啊，叫这个益丰方圆装修的，每一个这个家具、地砖都会说话。
3: 有事吗？
4: 啊，
3: 都说什么了？
4: 他说要装修就得找益丰方圆。
3: 一听就是这家装的特别的温馨舒适，
4: 真不错，真不错。
3: 但您梦中的这个家啊，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也有。
4: 是吗？
3: 哎，我今天就带您去参观一下这户业主的家，您看看怎么样？
4: 那咱去看看。

0: 李老师，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梦想中的家。
1: 嗯，有点意思。
0: 它这边的这个是一个鞋柜，
2: 对，它是定制家具。
0: 嗯，
2: 它那个多漂亮，这还有一装饰。
0: 哎，有一个装饰，但好像暗藏玄机哦。
2: 哦，
0: 它其实是一个镜子，是一个穿衣镜。
2: 对，
0: 所以你看，出门之前，哎，在这儿照一下，哎，整理一下，
2: 看看怎么样，
0: 再对，再出门，然后把它拉上，又变成了一个装饰。
1: 这半拉这个定制家具也很重要，
0: 嗯，
1: 是吧？
0: 您看这一排的整个做了一个空格，上面就可以放很多的小家电。你看，
1: 你后边插着很多，
0: 哎，肉眼可见有三个，所以我们易峰的这个算是福利哈，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1: 对，
0: 你想装多少都可以，看你前面要摆放多少小家电，
1: 哎，
0: 嗯。李老师，那里边就是他的厨房了。我们老话讲说“民以食为天”，待会儿我就带观众朋友们进去参观参观。大家看哈，这个厨房真的整体看起来是非常的精致，一个 L 型的橱柜就完成了，在这边洗菜，然后切菜，最后在这边去烹饪。然后我们看这个整体的柜子啊，采用了这个上浅下深的一个配色，看起来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高级。包括进门的这个区域，其实都做了一个下嵌的一个柜子，最大程度的增加了储物的空间。
3: 打通空间限制，既可以增加储物空间，又可以使居住的体验感更加舒适，可谓是一举两得。而这样巧妙的设计同样也存在于卫生间的改造当中。
1: 我往这一站呢，您就可以看出来，这是这个家庭的卫生间，很科学。重要的一点是干湿分离。您看，它这是它的水盆啊，是悬空的。为什么呢？你打扫起来很方便，底下是干净的。在我后边这是一个门，这个门很科学啊，是折叠式的啊。您看啊，我们打开，万里推进来之后就是它的花伞。这个花伞呢是深颜色的，跟它这个墙呢是对称的，看起来很舒服。这个卫生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3: 不仅是厨房和卫生间的设计会让您感到眼前一亮，业主家的每个细节设计都充满匠心，每一处装饰都彰显着主人的非凡品味和艺术审美。
1: 他的客厅，
0: 嗯，叫客餐厅。
1: 哦，
0: 嗯，
1: 这等于一墙两用嘛。
0: 哎，还真是。进来了之后，这边可是这面墙打的一个又是定制家具。
1: 对
0: 啊，餐边柜，然后加吊柜，然后还有展示柜。李老师，您看，这是他们家的次卧，
1: 哦，
0: 啊，应该是孩子住的房间。
1: 嗯，
0: 哎，一进门还是顶天立地的这个定制家具，
1: 一面墙，全部是定制。
0: 没错，孩子东西也不少，
1: 嗯，
0: 就要放衣服，还要放书，是吧？还有他的一些小玩意儿。
1: 嗯，这月亮门也很好看。
0: 哎，对，挺有这个设计感的，是吧？刚中带一点柔。次卧弄得挺不错的，
1: 啊，
0: 然后就不知道主卧会是什么样。
1: 那咱可以看一看，
0: 看看主卧。
1: 好，
0: 李老师，这是他们家的主卧。
1: 哦，
0: 嗯，还是依然是顶天立地的这个定制家具。
1: 这是定制家具
0: 啊，颜色依然是黑白灰的配色。
1: 好，
0: 嗯，
1: 这光线也很好。
0: 对，
1: 真赫亮啊！
0: 这个阳台又宽敞又赫亮。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这边又是顶天立地的定制柜。
1: 对，
0: 最巧妙的是把洗衣机埋在了这个地方，
1: 哎，藏得非常好。
0: 对，然后合理的利用了空间，然后洗完了跟这儿就亮了。
1: 对，它
0: 多方便。
1: 对，设计的很靠谱。
4: 那么我们设计师究竟运用了哪些巧思呢？接下来有请出我们的设计师。
5: 今天咱们回访的这套房子呢，是一套实测面积69平米的两居室，在装修改造之前是个小三居，空间利用不合理。经过这次设计改造之后呢，由三居改两居，并且大大增加了储物空间，让生活更加方便舒适。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在防盗门的右手边我设计了一组矮柜，平时可以放鞋或者置物。在另一侧呢，利用这面墙定做了定制家具，可以增加储物空间，并且把冰箱也放在了这个位置。因为厨房面积比较小，这一部分可以作为厨房的延伸，因此啊，厨房设计了一个半敞开式设计，这样门厅和厨房可以联动起来。刚才咱也说了，业主家是三居改两居，原来呢这是两个小卧室，空间比较狭小。经过这次设计改造呢，又将两个原来的小卧室合二为一，变成一个大卧室，并且兼具了一个书房的功能，利用整面墙做了定制家具，大大增加了储物空间。 卧室阳台这块原来有一组推拉门，显得空间非常狭小，影响采光。这次改造呢，首先拆除了推拉门，使阳台和卧室的空间共享，使整体空间更加明亮通透，并且阳台呢设计了一组定制家具，把洗衣机安置在这边，这样阳台作为洗衣区、晾晒区、茶歇区，空间使用更合理，生活更加舒适方便。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改造之后的卫生间。原来的卫生间呢，并没有干湿分离，在人口多的情况下，使用极其不方便。经过这次设计改造，首先我将浴室柜外置，里面重新新建了一面墙体，这样可以做到彻底的干湿分离，使用方便。并且牙口位置呢，用铝镁合金做了黑色的收口包套，这样和家具门框颜色协调一致，使整个空间更加时尚高级。
3: 蜜蜂风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6: 咱们这位业主家啊，是一个实测面积69平米的一个小户型老房，房龄呢有50年左右了。这个老房子啊，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格局啊不太合理。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生活需求了。那如何通过设计让小户型扩容，并且呢时尚高级，而且居住起来啊便捷舒适呢？那这里啊，我可以和大家分享几点。第一点啊，就是无中生有。那怎么做到的呢？可以通过啊全屋的格局优化来实现它。这里边呢有三个重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打通空间，比如像这种狭小或者说房屋格局混乱的房屋，那我们可以拆除非承重墙，这样打通空间，让空间共享，可以提升我们空间的使用率。在本案设计当中呢，那我们像这个原来的两个次卧室啊，我们给它打通了以后，实现了空间共享，而且呢扩大了使用面积。像我们这个厨房和门厅，那这样的话呢，打通了以后它也实现了空间的共享。第二呢，就是功能区划分，利用家具布局或半隔断来界定不同的功能区域，这样既有开阔感又不失私密性。那我们在本案设计当中呢，像我们这个次卧室啊，它用这个弧形的一个牙口来把这个休息区和工作区动静分开，隔而不断，而且呢还能融为一体。第三个呢，就是定制家具。我们无中生有啊这招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全屋定制家具。那个性化的定制家具呢，可以提升我们整个的一个储物空间，而且呢也提升我们整个一个空间的使用率。
7: 如果您家也有特别的装修需求，那您就选择蜜蜂方圆装饰。我们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能可以量身定制。
6: 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3: 我们梦想中的家，大概是有着丰富的功能分区、清晰的生活动线、更多的容纳空间与奢华的格调。
0: 王总，您看刚才我跟李老师参观咱们这一户业主的家哈，
6: 是
0: 真的是处处是亮点，处处有惊喜。
6: 嗯，
0: 然后是李老师这个梦想当中的房，
1: 真不错，想象的都出现了。
0: 对啊，但是光我们满意不行、哦。

0: 哎，得咱们业主满意。
1: 对，
0: 所以想问问杨总，咱们这个业主装修完之后有没有达到他当初的预期？
1: 您看啊，这个为什么说业主满意啊？
2: 啊，怎么讲？
1: 这个咱们是以事实说话
0: 啊。
1: 首先啊，咱们这个业主啊，这个房子是一个50年的一个房子。
3: 对
1: 对。您看，咱们在外边看的话，特别的旧。
2: 是是。
1: 那您现在，您看现在咱们从它这个设计啊，包括这个施工的质量，刚才你们二位老师也看了
2: 啊，
1: 您看设计的这么好啊，而且这一看根本就不像这个老房子，
2: 不像
1: 是吧？
3: 进来别有洞天。
1: 对对对，
2: 两个世界，
1: 对，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可以说哈、啊，这个作为这个业主来说啊，他是真是顺心，
2: 是
1: 因为我们是整个是一个定制方案嘛，
4: 一站式，
1: 对，一站式服务，他基本没怎么来。
2: 嗯，
1: 而且您看，今天为什么就是咱们三位在这儿
2: 啊？
1: 因为今天啊是个工作日，
2: 对，
1: 哎、
4: 嗯，
1: 其实都说好了。业主是参加拍摄、
2: 啊、
1: 但是咱们不是平时六日吗
2: 啊，
1: 但是呢这回子咱们是工作日的拍摄、
4: 嗯、
1: 所以人家是上班、
4: 嗯、
1: 哎，您现在上班
0: 就委托杨
1: 就委托我了，所以这样
0: 可见这个业主
2: 肯定
0: 杨总的信任与满意、
1: 啊、
2: 太好了、
0: 嗯、那说到这个福利啊，说到暖心，我们还有一个暖心的福利给大家，就是每周日是我们的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所以工程的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2: 我们的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北京豆腐有限大公司。
3: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儿，真着
2: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吗？走吗？
3: 啊，也对，
2: 是吧？
3: 也对，
2: 请你们演出
3: 卖豆腐也
2: 是，是不是？
3: 好好好，
2: 最后确认一下啊，
3: 好好，
2: 确认啊，就是你们这16个人
3: 啊，好，
2: 上俺们那儿去，
3: 嗯，
2: 给俺们演100天，多少钱？
3: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这活太大了。你琢磨琢磨，我这3月就别干别的啊，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我等不了了，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2: 你们要多少钱？
3: 折扣价1000万，
2: 1000万，
3: 对对对，
2: 行
3: 啊。
2: 那你们就去吧，
3: 那我们就去了，
2: 买卖归你们了。
3: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2: 麻烦你要1000万呢？
3: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2: 我这日子怎么了？
3: 3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2: 3多月怎么？100天，
3: 这不是俩50天吗？
2: 俩50怎么100天？
3: 怎么个100天呢？
2: 晚上不演，光演一个白天。
3: 光演一个白天啊，
2: 你们有1000万呢？
3: 是啊，你也得给啊。
2: 我就纳了闷儿了
3: 啊，
2: 就算演100天，怎么打完折还够了呢？
3: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是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1场，
2: 8万，
3: 8万。

0: 就是8万块钱，
1: 你们要给的嘛，那
2: 行，
1: 对吧？
0: 那就去吧，
1: 等等我们就去了，
2: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1: 哎呦，太客气了，
2: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俩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1: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五环等你去是吧？
0: 要不然半夜一天进不来啊！
1: 你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2: 自己去，
1: 坐车自己去。
2: 行了，到那以后俺们管饭。
1: 哎，不用，我们自己吃。
2: 哎，不行，你去一天哪能不管饭啊？
1: 啊，行，那就麻烦，
2: 是不是？
1: 麻烦你了。
2: 到那以后管你们酒席。
1: 啊，宝贝，别麻烦，我们不用，
2: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1: 不是喝演出吗？
2: 哎，请你们酒席
1: 啊！
2: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1: 16个人吗？
2: 16个人，
1: 嗯，
2: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得给你们两分开
1: 啊，分开，
2: 对吧？
1: 啊、
2: 你们是8个人，
1: 对对对，
2: 8个人一梭子，8个人一梭子，
1: 蛤蟆死的太惨了，这也，
2: 你
1: 这
2: 怎
1: 么用不了一梭子，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2: 毙了干嘛？就你们8个人这梭子，8个人这梭子，
1: 8个人一桌子。啊，
2: 哦，对对，8个人一桌子，
1: 对对，嗨，费劲劲儿的这个，
2: 八个人一桌子，你什么耳朵啊？你这
1: 你什么舌头啊？得了，往下走吧，往下走吧。
2: 八个人一桌子，
1: 太好了，太好
2: 了，让你们喝酒，
1: 啊，不，
2: 每个人一瓶，
1: 那不开玩笑吗？
2: 一瓶白酒，
1: 演出之前不能喝酒，
2: 不能喝，
1: 那这规矩，
2: 那就每个人一坛。
1: 你这么胡说八道吧？这个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谁受得了？
2: 一坛子走嘛？
1: 啊，
2: 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1: 那怎么个一坛呢？
2: 就是把这个白酒倒在酒盅里边，
1: 哎，
2: 盅子往里一沾，
1: 哎，
2: 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坛。
1: 啊，就光闻闻呢？
0: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1: 不是，你就搁那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2: 行
1: 行行行，
2: 行吧。来，主要是酒席，酒席吃的是这席呀，
1: 工作餐就行，
2: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呀。
1: 什么呀？
2: 8大碗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吃过，
2: 吃过
1: 啊。
2: 9大件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光听说过。
2: 我们这个10大件你吃过吧？
1: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2: 你没听说过
1: 啊？10大件，
2: 我们这是4盘。5碗一个大请盘，
1: 听着就那么解馋
2: 点。
1: 好好好，太好了。
2: 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
1: 啊，
2: 我一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1: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2: 你没吃过。
1: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2: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1: 大桌席
2: 大酒，那错不了啊。先说这个4盘，
1: 头一盘
2: 什么？香葱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香喷喷香喷喷。
1: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我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2: 爽口啊！
1: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2: 对，
1: 尝尝你们手艺也好。
2: 哎，我们这是最好啊！
1: 啊，那2一盘呢？
2: 2一盘也好，
1: 这是
2: 韭菜花拌豆腐。
1: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呢？
2: 哎呦，这个新酿的韭菜花砸碎了以后，你吃不着啊。
1: 是啊，
2: 韭菜花拌豆腐。
1: 啊，这2盘豆腐了
2: 啊？
1: 3一盘呢？
0: 口味重。
2: 口味重吃3一盘。
1: 哦，这重口味，
2: 辣椒糊拌豆腐。
1: 这不就最后还烙豆腐上吗？这个
2: 不乐意吃，吃这4一盘啊。
1: 哦，对，还有一盘了。
2: 4一盘是个下酒的凉菜。
1: 哎，
2: 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1: 拌海蜇
2: 萝卜枇杷豆腐。
1: 你看，
2: 哎呦，这个东西双头百活。
1: 我说怎么嘎巴嘎巴呢？萝卜皮呀。
2: 啊
1: 不是，你们那哪儿那么些豆腐？这不能全是豆腐呀！
2: 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1: 扒拉开我啃桌子好吧？
2: 啃桌子都嘛？还有5碗大菜了，
1: 还有大菜，
2: 大菜啊！
1: 大菜肯定好
2: 啊，
1: 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2: 大白菜熬豆腐。
1: 行了行了，不听了！
2: 你看这，
1: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2: 哦，大菜。
1: 怎么呢？
2: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菜都1米8。
1: 哇，
2: 大菜，
1: 大白菜就大菜，哦，
2: 大菜。
1: 哎呦，我的妈呀，
2: 大菜呀！
1: 2一碗呢？
2: 2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1: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2: 你好吃啊？
1: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啊，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2: 想换换口味，吃3一碗。
1: 撒一晚上没有？
2: 撒一晚上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又红的又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舀着吃的。
1: 哦，樱桃肉、
2: 鸡血烩豆腐。
1: 去去去！
2: 哎呀，这个口味啊！
1: 这鸡血烩豆腐啊，这还能烩呢？这个
2: 你烩着好吃啊？
1: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2: 现在忧性小了是吧？
1: 不解馋呐，
2: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1: 四一碗什么呀？
2: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1: 又娘
2: 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1: 黄焖栗子鸡，
2: 油炸素豆腐。
1: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呀、啊？这个
2: 啊，见着油性了，
1: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2: 想接差，你得吃这五一碗，
1: 还好不了。这什么呀？
2: 好不了，胃层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哎，接光了，接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1: 怕海参，
2: 小虾米咕的豆腐，
1: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2: 这里头有虾酱，还有小螃蟹，
1: 小皮皮虾，皮皮虾。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这就全是豆腐，这谁受拿我们当喜鹊羊可不行了啊。
2: 你看你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1: 扒拉开就剩下桌子了。
2: 要接馋得吃这个大抢盘，
1: 大抢盘还是豆腐呀？
2: 还是豆腐，
1: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2: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1: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2: 还有什么？你看这个，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1: 你别学我没用，知道吗？
2: 学你没用，我们这没有豆腐了，
1: 真没豆腐了，
2: 豆腐没了。
1: 哎呦，我谢谢你，
2: 再有豆腐是我的不对，
1: 太好了，太好了，
2: 是吧？
1: 谢谢，就换换吧。
2: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1: 是啊，
2: 就得上我们那个农村的灶市上哟，起个大灶、上那个灶市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来个大块的给它买回来，放到这个大柴锅里头，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锯末，拉那个风匣，那个风匣拉的是呼哒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嘟嘟嘟嘟嘟嘟咕噜嘟咕噜，煮它个七八成熟啊，把它打上来，放在这个大案板上，拿这个大片刀，在这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片片的，切完了以后，把它码在这个大抢盘里头，把这碎的码在底下，把这整的码在上头。嘿，要吃吃的是个佐料，
1: 什么佐料？
2: 就这个葱末、姜末、香菜末、香油、酱油、辣椒油、花椒、大料、大蒜瓣拌好了以后，你们拿筷子扒拉着吃吧，
1: 白猪肉
2: 豆腐渣呀！
1: 哎，去。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引领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5: 我是演员濮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9: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14: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
14: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9: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4: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哎，海哥，雪花呢？
1: 啊，雪花，雪花，
0: 雪花呢？
1: 没回来啊？
2: 在傅莹他们家呢。
0: 哎呀，这基本不着家了，现在彻底成傅莹家亲闺女了
2: 啊！可不是嘛，这也好，咱们家是粮食了。
3: 嗨，文忠，来，别学了，快来吃饭了。
1: 快点，
2: 来，
0: 文忠，
3: 再学啊！以后没事多出去跟那帮小孩跑跑去，
2: 来，
3: 这些脚就劳逸结合。
4: 我不喜欢出去。
0: 哎，那不行啊！男孩子就得多出去，多跑。多运动，多玩儿。你看，跟你同年龄的孩子，谁愿意在家待着，对吧？
2: 孩子跟孩子不一样，他愿意待着就待着呗。我们明中不是那淘气的孩子。
3: 他小时候不淘啊？
2: 他不是长大了吗？懂事了。来，吃饭。
4: 我不。
2: 明中。
3: 妈，以后我们俩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少掺和。
2: 我掺和什么了？你们教育孩子，我插一句嘴不行啊？我不是他姥姥啊。
0: 没不让您说话，但是得有点原则吧？您这样下去，那孩子不就完了吗？
2: 那怎么就完了？不挺好个孩子吗？哦，在家待着就不好，出去打架斗殴就好了。像谢安那样的，
5: 哎，大娘，我可没惹你，你怎么还说我头上了？
3: 妈，谁说的出去玩就是打架斗殴啊？这明中天天在屋里闷着，你不怕他自闭呀？他得多出去，多接触人才对。
0: 没错，尤其男孩子，你不能一遇到事儿你就萎靡不振呀、啊，咱不得教育他要坚强吗？否则的话，这以后能有出息吗？
2: 你们有什么出息啊？你们是当了国家主席了？还是当了国家总理了？
3: 你要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啊！
2: 我最讲道理了。明中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呀，你还对他怎么要求啊？他现在有这病，你说把这病搁你们身上，你们能挺得住吗？他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长大，比什么都强。你们非得让他按你们的意思来。让他坚强，他就得坚强；让他有出息，就得有出息。上哪儿说这个理？

0: 姥姥，哎，你怎么了？
1: 没有，哎呦，眯眼睛。
0: 东方红，你等我一下。

0: 姥姥好像在哭，不是眼睛里见啥走。给我干啥？
1: 你教我认字。
0: 你不是最讨厌认字了吗？
1: 我哥天天写日记，一边写一边哭，我想知道他写的是啥。
0: 这些是你最喜欢的，你不用给我，我也教你识字。
2: 妈有些话说的也对，你说明中这孩子一直学习成绩不错，平时咱们就别要求他那么多了，他想干嘛就干嘛吧。
3: 我也不想逼他呀，可现在不教育，长大以后咋整啊？咱俩会跟他过一辈子吗？咱妈会照顾他一辈子吗？不可能啊，那到时候他就会萎靡懦弱一辈子，要到那时候咋办？
2: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3: 他就这么严重嘛。
2: 别嚷嚷行不行？明中咋还不回来呢？
3: 啊？你去看看。
2: 我跟你一块儿。去同学家了呀？
4: 不知道啊，明中啊，
2: 明中，
4: 明中，
2: 明中，明中，明中，
5: 来接明中啊！
3: 啊。啊！明中在里边呢。
5: 是啊，进去好长时间了。
3: 那里边人多吧？
5: 明中来的时候也问里面人多吗？没人，就他一个。

0: 怎么着啊？
1: 爸，泡澡真的好舒服，我是等人走光才进来的。
0: 等着我，儿子，爸陪你一块儿洗。

0: 疼吗？
1: 不疼。
0: 好，是我儿子，是个爷们儿，很坚强啊，林东。我跟你说啊，男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绝不能屈服，绝不能认输，懂不？
1: 爸。
0: 嗯。
1: 我是被您治好。
0: 能啊，当然能了。
1: 治好就跟大家一样了，是吧？
0: 对呀、啊，治好了就跟大家一样了，而且比别人的还好。
1: 不是要再等几年是吗？
0: 对，就是再等几年，要耐心的等几年啊。所以呢，在这几年里啊，你就当啥毛病没有啊，啥也不想，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学习学习。等过几年呢，咱们去医院，
1: 咔，
0: 就给他治好了啊。儿子，你记住了啊，你是爸妈唯一的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你长大以后你还要照顾爸爸妈妈，照顾姥姥还有妹妹，知道吧？
1: 嗯，知道。
0: 所以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记住，你是个男人，你要扛事儿，懂不？
1: 记住了。
0: 行了，搓完了，嗯，来吧，给你爹搓一个吧，会搓不？
1: 会。
0: 来，哎呦，哎，开搓，哎，你使点劲儿行不行啊？使点劲儿，哎，对，使劲儿。哎，这就对了。哎呀，舒服呀！我儿子终于会给爸搓澡了啊！
1: 爸，
0: 哎，
1: 以后你泡澡也带上我，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
1: 那你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跑步也带上我，可以吗？我也想锻炼身体。
0: 可以，当然可以。
1: 那你让雪花搬出去住，我想一个人住，她太闹了。
0: 这你别想，做梦。
1: 那我不给她住。
0: 哎，臭小子。

0: 花龙精，
1: 精
2: 黑龙精，
3: 黑龙精，
4: 红帽子，
5: 红帽子，
6: 黄帽子，
7: 黄帽子，
8: 这是什么帽子？
9: 五花帽子。
10: 你真棒，你答对了。

0: 今天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荡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权。
1: 好，
2: 哎呦，
1: 哎，看没有，
3: 现在播报
1: 香港回归了，澳门回归了，这叫啥？这叫干得漂亮。
2: 行了，你闺女也回归了。
4: 新闻联播都播完了，你去哪儿了？
5: 干妈让我给你的。
4: 啥馅儿的呀？
5: 韭菜馅儿的。
4: 哎呀，就你干妈疼，我知道，我好这口。你吃了吗？
5: 嗯。父亲用他宽厚的手掌抚摸着我。
3: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4到17摄氏度。乌鲁木齐晴，7到18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
5: 妈，我上小学没问题了吧？
0: 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大家的收看，
0: 再见，
3: 再见。

0: 亮啊，小女孩背一粉书包，哎呦，还小猫，哎呦，鱼。嗯，这铅笔盒不好看，什么呀？这俩洋人是谁呀？不认识，不好看。
1: 姥姥，你不懂，这是希瑞。
0: 希瑞
1: 也是公主，
0: 也是公主啊！
1: 我是希瑞，请赐予我力量吧。
0: 哎呦，力量，力量，好好好好好。哎呦，东方红，别哭了，别哭了。不在一个班怎么了？不还在一个学校吗？
2: 我就要跟小花一个班。
0: 你就想。我跟你说啊，小花她爸爸上学校去问了，说不行，说你看看都已经定好了，你也要换，他也要换，人学校怎么办啊？
2: 我就要跟小花一个班。
3: 要我去揍校长一顿去。
0: 哎呀，你别跟着过乱，真是的。你啥意思啊？想让这俩孩子人家给退出来，不让上学啊？

0: 了，再见再见。
1: 教学实践中，对培养小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做了一些。
2: 开学典礼，校长讲是他们。
1: 培养学生的习惯，预习的习惯，预习是自学的组成部分。
2: 想跟着他干嘛？哎呀，别说话。
3: 哎呦，校长回来了。
2: 走，回家。

0: 图。
1: 你找啥啊？
2: 我藏的好吃的。
1: 他为啥藏起来？哇！哇！这是啥？这么好看？
3: 这叫巧克力，一种很好吃的糖，我尝尝。
1: 好吃，好来的。
2: 我小叔弄回来的外国货，我姥姥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偷偷给哥哥吃。
1: 为啥偷偷给哥吃，不给我们吃？
2: 重男轻女，你懂吗？
1: 懂，就是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
2: 对，我姥姥就重男轻女。
1: 那我也是男孩啊。
4: 大娘，我回来了。哎。

0: 出发。
1: 把这个送给校长，校长就能把咱俩分到一个班吗？
0: 哎呀，不跟你说了，啥也不懂。我还想吃这个，我也想吃，要不咱两个人一人再吃一块？
2: 好。

0: 再吃一筐。
1: 好，
0: 好，好，好。
2: 咋办？
3: 是找我的吗？
1: 对，就找你。
4: 你也看呐？
5: 哦，我看完了，你看完了吗？
4: 我还剩几张。
5: 太好看了，特别让人感动，真的。我看完这书好几天都走不出来。
4: 其实啊，描写苦难的新时期的作家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像路遥这种把那种苦难转化成精神动力的作家少之又少。
5: 路遥太伟大了，孙少平也挺伟大的。哎呀，你说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两个苦苦挣扎在这个贫困线上，还自强不息呢，太让我感动。
4: 而且这部作品处处充满了人间的温情与友情，看了以后让我触动心灵。还有几张我都舍不得看，
0: 整天研究这玩意儿有啥用？
3: 吃饱撑的。
0: 整天捧着看，看完就唉声叹气的，图啥呢？
3: 书家也一样，到饭点叫半天都不带动劲儿。
0: 玉书说那叫精神食粮，有本事别吃饭。
3: 哎，我这要不要放点盐呀？
0: 你别放盐，放盐肉就硬了，蘸料吃。
3: 你葱花香菜切好了啊，
0: 马上马上。
6: 我妈下班回家会举起一本书说，看，我买了本诗歌。我爸下班回家会拎袋猪耳朵说，看，今天开荤。文学可以滋养灵魂，但饿肚子的时候其他都是虚的。一个精神，一个物质，到底什么重要？他们俩争论了一辈子，姥姥却说，两口子要互补才能长久。
7: 我香菜豆腐要
0: 多吃肉、哎、
7: 来，等，我看一下，可以是吧？这火可以，可以，
8: 晚上了啊。
7: 哎，
9: 哥，
7: 哎，你咋来了呢？
9: 我回家听大娘说你们来这吃火锅来了，你有好吃的咋不叫上我呢？我特意去李大娘家要了碗肚豉，
7: 来，
1: 吃吧。
9: 辣肚豉，
10: 这是当蘸料，老好吃，
9: 老香了。
4: 那真香，来点，
11: 来吧。庆祝东方红和雪花上学。
7: 好，
9: 来，
7: 还有啊。
3: 香港澳门回归啊，庆祝
9: 还有十年呢，
7: 那一眨眼的事儿嘛，那不是
4: 上喜，
7: 对，来吧，
12: 王雪花同学，东方红同学，
0: 哎，你们知道吗？今天咱们雪花啊，干了件大事儿，
7: 啥事儿？

0: 找校长把东方红愣转到他那个班去了。
1: 真的啊？
2: 不是，这我去找校长都没管用啊。
0: 你看看咱雪花牛不牛啊？
1: 牛不牛？
3: 你们俩现在一个班，还一张桌呢。嗯，
1: 雪花，你跟校长说什么了？
0: 快给大家伙说说。
3: 我们本来想送礼的。
1: 送礼啊？这么小年纪怎么就知道送礼了？
3: 没有，想送礼可不知道送啥。我就去找校长，跟校长说我必须跟邓焕红一个班。校长说为啥必须？
4: 为啥？为啥呀？
1: 哎呀，你听孩子说。
3: 我说我要保护邓焕红，没人保护他，他就会被别人欺负，他就会每天哭，他就不会好好学习，他就不会变成祖国未来的接班人。
0: 说得好不好？
3: 校长说他为啥需要你保护？我说我们俩同一天生在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房，都是吃干妈的奶长大的。从生下那天起我就开始保护他，我要保护他一辈子吧。
5: 雪花有吗？
2: 不愧是我爷爷。
6: 我的天
7: 哪，好好好好。
6: 雪花你说的对呀、你们都是吃干妈的奶长大的。服务员啊，跪下你。来服务员跪下。
0: 哎，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6: 来来来来，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6: 还有啊雪花，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也得保护一下你玉树叔叔啊。
3: 为啥？
1: 怎么了？啊？怎么了？
0: 王一平，你要敢说我直接给你急啊。
8: 啥也没说呀，要干了你干了。
0: 不许说。
6: 没发现玉树长个了吗？
8: 干了，你给我干了！
6: 我啥也没说，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别听他胡说，
6: 正儿八经的。
1: 来，静干妈，
6: 辛苦啊！
1: 辛苦。
0: 和你们的脚，讨厌！你是。
1: 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9: 我嫂子就是衣服架子，穿啥都好看。
1: 贤安，别再给我买衣裳了啊！你给我那些衣裳我都穿不过来。
9: 你们厂子那些女的是不是都特嫉妒你？
1: 嘴上不说，但是我一上班穿着新衣裳，那帮女的老瞄我。
9: 嫂子放心，你这辈子的衣服弟弟我全包了。
10: 那个嫂子，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6: 你都
10: 你干嘛呀？我出去还有事呢。
6: 你这成天到晚的你不着家，你天天穿着个花里胡哨，你看你这都什么德行啊。
10: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潮流。
6: 我问你，你每天跟谁混呢？
10: 我能跟谁混呢？我这不做买卖呢吗？
6: 你做啥买卖呀？这衣服哪来的呀？是不是偷的呀？
10: 不，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能偷吗？我又不是法盲。哎，再说了，你看嫂子那衣服，我去哪儿偷啊？我啊，
11: 哎呀，行了行了，宪平，人家宪安自己现在挣钱养活自己，你知足吧。
1: 就是，你说你这人，我让你给人宪安找一工作，你说你不走后门，现在人家宪安自己找到事儿做了，做得挺好，有出息了，啊，你又天天数着人家，你想让人咋的呀？
10: 哥呀，时代变了。你还没老呢，别当老古董。这时代只要你胆大，遍地是黄金。成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能有啥出息？你这身衣服啊也该换换了，我给你那西服你也穿上啊。你先走了。
6: 哎，你们就换着。
10: 大娘走了啊。
6: 哎，这么混我早晚得出事儿。
11: 哎呦，能出啥事儿啊？顶多打打架什么的。他现在长大了，也懂事了，这不每次回来还给我俩钱儿，让我别省着。你看这鸡蛋呐、肉啊，都是他的钱买的，不比你们给的少。
1: 哎妈，我给你找一件，回头你试试，你看多好看呀、这色儿。
11: 那我穿这不像妖精吗？
1: 哎呀，你不懂啊。这衣裳啊全都是进口货，国内都没有这样式，你试试。
11: 再进口货它也不是我的衣服。
1: 我觉得妈说的对，你说谢安对我对雪花 对家里人你都看见了，人现在孩子有出息了，你应该鼓励，不要老是打击。
7: 爸这个德行能有什么出息？
1: 对家里人好就是有出息。你看还给你整件西装呢，你也不试试。哎呀，谁呀这是？哎呦，都不认识你了。找找找找，看
7: 李黎呀，
9: 帅吧？比杜秋帅吧？
1: 帅。
9: 比许文强帅吧？
1: 帅。
7: 少来这套，我都知道在你心里没人比许文强帅。哼，
1: 反正我都撒一回谎了，不在乎撒第二回。
7: 哎，你说这衣服贵不贵呀？啊，这西安现在是做啥生意啊？咋这么挣钱呢？
1: 你把这俩手拿出来。哦，怎么那么没文化呀？你听过一个词叫西装笔挺，你知道什么叫笔挺吗？对，你都挺着。
7: 哎，看着就不一样啊。
1: 你看我穿这个。哦，
7: 不错不错。哎，你们好。
1: 什么你们好啊？搂着我，大众电影封面。
7: 哦，对对
1: 对，俩明星那。哎呀，
12: 要回去了啊。
3: 咱们去哪？我带你去个地方，但是你要保密。为啥要保密？我小叔说必须得保密，你如果说出去，我就不带你去。我不说。就这儿。

0: 我要是能弹出《上海滩》就好，那要练很久吧。这个琴我想要，我不想再拿我爸的手风琴。
1: 那你先拿着，我跟我小叔说一声，肯定没问题的，就当我送你们生日礼物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这是啊，
1: 爸，你去把电视关了。
2: 哎呦，我一会儿我
3: 开会了，开会了，
1: 我要开会了，就等你了，你赶紧坐好。
2: 嗯，好，我坐好了。
1: 明天是我生日，干妈说还让我和东方红一起过。
4: 哦。
1: 小叔说会买一个大大的奶油蛋糕给我们。我想学电视剧里面那样过生日。点蜡烛，我许愿，大家为我唱生日歌。
2: 你说这么点小孩子，他就能够安排自己？那我不会唱歌啊。
1: 我妈会，还是外语的。妈，你教他吗？
4: 外语？
3: 我也不会，就是听那么瞎唱，我跟着哼两句，不标准，让孩子高兴。
4: 嗯，
3: 来学点啊。
4: 好。
3: Happy birthday。

0: 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停！
0: 不，这也太复杂了，你换个简单的。
1: 这还复杂？没简单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你再听我唱一遍。
0: 你慢点，你慢点。
1: 听着讲啊。Happy birthday！
0: 停，好，第一个字是什么？
1: 海。
0: 海，
1: 妈说的对，海，
2: 海，
0: 海，
1: 海，
0: 海，
1: 海。
0: 第二个是皮，
1: 哎，
2: 虾皮，
0: 啥虾皮？海
2: 海皮，
0: 海皮，
1: 海皮，
0: 哎，来，认真认真，
1: 学不学？
0: 来，海皮，
1: 海皮，哎，海皮记住了，海皮 ，birthday，
0: 你看，
1: 波，
0: 就这个复杂，啥？
1: 波浪的波。
0: 波呀，
1: 波斯得，
0: 海皮波，
1: 哎，对，波斯得，
0: 海皮，
1: 哎，海皮波斯得秃油，秃子。
0: 你等会儿，我拿笔就搁纸，我记一下啊。哎呀，我天哪！
2: 你说你这孩子呀，找不着事。
1: 来，妈，咱俩再学，我教你。

0: 咋关了？
1: 累了，累了，妈学不会。
0: 那不行，雪花说了，你们必须都得学会。我们俩许愿吹蜡烛之前，你们都要一起唱的。
1: 哎呀，儿子，让我跟你爸歇一会儿吧，行不？
0: 好吧，趁歇着，你们帮我想想送雪花啥礼物？他送我电子琴，我送他啥呢？
1: 那电子琴可贵着呢，那咱们也送不起那么贵的呀。
2: 儿子，这礼物就是个心意啊，啊，跟钱不钱哪有关系了？真心诚心最重要，晓得吧？嗯。

0: 雪花，你八岁了，我也八岁了。妈妈说我们以后就是大孩子了，你不要在外面总打我了，最多就咱俩的时候我让你随便打，行不？你送我的电子琴我很喜欢，以后我每天练琴弹给你听。我们每年都一起过生日好吗？一直到80岁。不，100岁。雪花，祝你生日快乐。
1: 儿子，哎呀，我儿子挺有才的呀，
2: 真心就是力量呀，
1: 说的真好。
0: 以后我每年都给雪花录。
1: 好
2: 好，
1: 姐姐。

0: 找的食物。
1: 香菇哟，
2: 就盼着你呢。
1: 哇，小叔，你真给我买蛋糕啦！
3: 赶紧打开看看。
2: 别别别，不能拆，这明天才过生日呢，得等端午一起拆啊。
3: 这些给你啊。
1: 哇，
3: 想买啥好吃的就买啥好吃的。
2: 你孩子那么多钱，回头他胡花去。
3: 哎，嫂子，我给他都是零钱，这些给家里，哎，拿着吧，去西餐厅吃西餐，喝咖啡，去高档地方消费。我今天晚上得走，可能得个把月才能回来。
2: 这么着急啊？干嘛去？
3: 我去进货，我哥们还在火车站等我呢，我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我就走了
2: 啊。行行行，小心点啊。
3: 行，那我先走了，嫂子。走了，雪花。
1: 小叔、嗯、明天是我生日啊。
3: 小叔不能参加你生日了，不是我一个人出差，还有别人呢。小叔对不起你，你明天生日我一定陪你一起过，好不好？
1: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得一个多月吧。
1: 那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呗。
4: 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这电子琴是我干女儿送给我儿子的。
5: 你干女儿啊？多大呀？
4: 八岁啊。
6: 八岁？你觉得她有本事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吗？她哪来的呀？
5: 男朋友，你要说实话，撒谎可不是好孩子。

0: 儿子，说电子琴哪来的？我带你去个地方，但是你要保密。我小叔说必须得保密。
1: 我不说。段王红，叔叔问你话呢，琴到底哪来的呀？你说话呀！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
2: 哇，
3: 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4: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3: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4: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

0: 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1: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2: 这一袋里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1: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1: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2: 哎，
1: 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0: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对吧？
1: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1: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3: 太好了。
2: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的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哎、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丝一丝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
1: 嗯，
0: 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

0: 做不到的呀？
1: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的我就多买点儿。
0: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2: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0: 行，
2: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0: 这14袋了。
2: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2: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1: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0: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哎，
2: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0: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2: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0: 行，
2: 再给您多加2袋。
0: 好，
2: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0: 行，
2: 多一个都没有了。
0: 行，没问题。
2: 这就多少袋了？
0: 这是16袋。
1: 16。
2: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0: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1: 就是，
0: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1: 对呀，
0: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2: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1: 不是那意思。
0: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哎，18袋。
2: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加了可以。
2: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0: 不就
2: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2: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0: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1: 对。
2: 哎呀，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1: 不是这意思。
2: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2: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0: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2: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好，哎，
0: 太棒了，太棒
1: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1: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
2: 嗯，
0: 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儿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好嘞，哎，
1: 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哎，
0: 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

0: 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十八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1: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今天的组合十八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十八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苏氏十大使馆，哗一下子我就被包围了，十几个人呢就朝着我压过来，我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 你知道小叔当时心里想什么吗？
2: 他爹要装死。
1: 我怎么能装死呢？我看准他们中间那个有一个是他们大哥，我冲过来就直接就狠狠打他们大哥，大哥叫所有人都过来上来打我，我就这么被欺压着，我就坚挺着，我就一直打他们那大哥。你猜结果怎么着？
3: 不知道。
0: 哎，大哥不要打害怕。
4: 哎，有人敲门没听见呀？哎，来了来了来了！
0: 直接就让大家都停手。
4: 哎，
0: 你准备要啥了吗？
4: 哎，你们
0: 要擒贼先擒
4: 你们找谁呀、
0: 啊？你知道吗？所以你以后吧。
5: 谁是王贤安？
4: 谢平，谢平。
1: 我是。
5: 想跑？我告诉你，拒捕是犯罪啊！
1: 没事了，
5: 没事。
2: 你们干嘛？干嘛抓我小叔？
5: 走，
4: 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0: 哎，警察同志，我认识你们公安局的秦志强，他可以给我们作证，我们全家都是好人。
1: 是是，我们孩子不会犯法呀。
2: 犯没犯法，审完就知道了。走，
3: 哥。

0: 自己弄错了，他们就会把小叔放了。
1: 啊，他们得调查呀，调查完了发现抓错了，就放回来了。啊，不哭了，乖啊。玉树啊，咱们过去看看，你们俩好好在家待着啊。
2: 屠王侯，好好在家照顾妹妹啊。
0: 妈，
3: 咋了儿子？
1: 咋了儿子？
0: 你们不要说，我说出去了行吗？菊花要是知道了，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
2: 哎，小朋友不能撒谎。
0: 菊花当初嘱咐我，说千万不要说出去，可我对警察说了，不然小叔也不会坐牢。他要是知道了，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
4: 我妈还搁你那儿呢。
5: 秦平，你不是跟派出所的秦市长很熟吗？
6: 熟有啥用啊？他要真犯法了，那谁敢包庇他？
4: 他能犯什么法呀？顶多就是打打群架。
6: 你别这么说，你觉得警察会平白无故抓人啊？还有，谢安最近是不是三天两头往家里拿钱？啊，包括给你们的那衣服，一拿拿一堆。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完了我说他管他，你们还拦着。张口闭口说做生意，那做啥生意啊？这么赚钱，肯定不合法呀。

0: 分局问情况的。
1: 我也想去。
0: 你去有啥用啊？你好好上你的学，这个时候别惹你爸生气啊。

0: 站岗。
1: 货怎么样？转移了吗？
2: 货都转移了。山哥，县安不会把咱们都交代出去了？
1: 他不会。
3: 六、五、四、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0: 哥，救我！
1: 亲爱，咱爸咱妈走得早，你说我把你养到大，我容易吗？你说那时候，东家借晚饭，西家借口粥的，那日子怎么过来的？你全忘了。从小我就跟你说过，你要规规矩矩的做个好人，你咋就不听呢？成天的这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架斗殴。你说因为这事儿，你挨过我多少次打，挨过我多少次骂？可是你再混，你再不懂事儿，你也不能犯法呀。
0: 哥，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以为就倒腾几下旧衣服就完事儿了。我没想到这么严重。
1: 你跟我说，你那堆货你从哪儿拿的？你又不认识外国人，你从哪儿拿的货呀？
0: 这跟别人没关系，这个事情
1: 是不是杨大山啊？
0: 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吧。
1: 行。

0: 你挺仗义啊，那你就一人当吧。
1: 福哥，你救救我出去呗，你多找人糊弄糊弄关系，你认识人多，我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没想到事情能这么严重，我就是想赚钱，我想让咱家生活能好一些，我也想在你面前我能腰杆子挺直了，我不让你瞧不起。

0: 行，我不打算托人让你减刑或者无罪。做错了事儿，你就得接受惩罚，而且我也希望。
1: 通过这事儿，你接受个教训吧。将来出来以后，你也能好好做人。
2: 时间到，走。
3: 家。全家人等你回来。

0: 衣服还有那些货都是从日本弄过来的，那大部分都是些旧货。这日本人呢，他把不要的衣服都会洗干净包好叠好然后就扔了，一些不要的小家电也会扔了，还有人就专门收集这些东西，然后通过非法途径运到国内来卖掉。也有一部分是新货，但过来的都是没有合法手续，这就是走私。
1: 这罪严重吗？
0: 投机倒把你懂吗？得判个几年吧。夏明，你也别着急上火，我
2: 别管他，不用管他，
1: 自己做错的事情自己负责吧，管我没管教。
3: 一共有13个篮球，拿走5个，还剩多少个？王小花，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东方红，下课。
4: 不知道我小叔回家了没有？
5: 我跟你说，
6: 不是你，
7: 小叔，你这不是啥正经事儿，打扮。
4: 来吧，
8: 我听说你小叔子出事了，
9: 你都知道了？
4: 嗯，他咋了？
9: 哎呀，他就是不知道咋的了吗？对了，玲儿，我想起来了，你家是不是有个亲戚在法院呀？
8: 对，后勤的，
9: 帮我个忙行吗？
8: 啊，行，我下班就去找他问问。
9: 哎呀，你要能帮我，我就太感谢你了。
8: 哎，跟我你还谢什么呀？关键看能不能帮上忙。
9: 我小叔子呀，我从小看他长大的，那孩子心地善良，人也热情，他不可能干出什么违法的事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8: 看你这脸色差的，是不是昨儿一宿没睡好？你别上火啊，我这下班一定给你问啊，别上火。
10: 是啊，你是爸爸的。
5: 宪明哥，

0: 丽小姐，
1: 嗯，
0: 你今天穿这衣服挺好看的，挺时髦的。
1: 谢安送的，我今天第一次穿。
0: 哎，谢安真犯事儿了？
1: 估计是。
0: 你知道犯事儿，你还穿他送下的呀？
1: 这叫无声的支持。
0: 他犯事严重吗？
1: 我也不懂法啊，
2: 我觉得没事儿。人谢平哥这人多，找找人问一下呗，是不？
1: 哎，我也这么想。我让那个玉树也去找他同学去了。
3: 我早跟他说过，跟你混没啥好结果。

0: 我听说你不想把他弄出来，为什么呀？
1: 弄出来干啥呀？
2: 继续跟你混呀？继续犯更严重的罪啊？
3: 犯什么罪呀？就是倒腾点小买卖，又没杀人放火。
2: 投机倒把不是犯罪是啥？你是啥都能敢干啊？啊？你眼里有王法吗？
1: 我告诉你，杨大山，
2: 我会让谢安把你供出去，你才是主谋。
3: 他不是你，他不会，他比你讲义气。
2: 什么狗屁义气？他不供是吧？他不供，我供。
3: 哎呦，你歇会儿吧。就算你把我供出来，怎么着，还能让我蹲巴黎子啊？你也太幼稚了吧！
4: 别意气用事了，谢安的前途要紧，赶紧把他弄出来。
1: 不行，他必须得接受这个惩罚，
2: 必须得长这个记性，这样他出来以后才能跟你断绝来往，断绝关系。
3: 王先明，你怎么这么认真呢？一点不懂变通，你这样能把日子过好吗？啊！
1: 我是没你有钱，
2: 我也没你有本事，但是我遵纪守法，我晚上睡得着觉，你行吗？
3: 咱俩谁是他哥呀？
2: 我不是，你是。

0: 也不许我犯错吧，该咋办咋办。
1: 我懂了，这事给你添麻烦了。
2: 我就没听说过自己家人出了事儿他连管都不管。
3: 又不是上面没人，你上面走动走动去问问去啊。
2: 显安他还是个孩子啊，
3: 他能犯多大事儿啊，惹多大祸呀，他杀人了放火了，
2: 就是倒腾点衣服嘛，赚了那些钱他自己没花，这不都给咱们了，就冲这一点他就不是个坏孩子。人这一辈子谁能不犯错误，你就没犯过错误。你想想办法把显安弄出来。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本来就挺可怜的，你说说还得让他吃大牢里头的饭，这孩子怎么能受得了，你说真是，你也有这狠心。你是不是觉得你管他的事儿就影响你前途了，
3: 就你自己的前途重要，你弟弟的前途就不重要。
4: 行了妈，你少说两句。
3: 行，我不说了，我多嘴了。
4: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你不是怕毁了你的前途。
1: 我能有啥前途？
4: 可是妈说的也对，谢安还年轻，他应该有前途。
1: 我就是为了他的前途。
4: 那他坐牢了还有啥前途啊？
1: 他总得出来吧？
4: 那出来他就有污点了，那档案是要跟着他一辈子的。
1: 你现在把他捞出来，他以后能闯更大的祸。
4: 能不能小点声啊？他不敢了。
1: 啥叫他不敢了？你把他捞出来，他就敢。犯了罪了。啥事儿没有还能出来逍遥，他以后都敢杀人你信吗？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你不管了是不是？
1: 吃饭吧。

0: 才吃饭呢，
1: 哎，
2: 大娘来了，
0: 来了，
1: 吃了吗？在这儿吃点吧。
0: 吃了，吃过了。
1: 啊，
0: 哦，你们吃，你们吃。
1: 哎，好好好。有事儿啊？
0: 啊，对，那啥，宪平啊。
3: 哎。
0: 谢安那事儿咋说？
3: 哦，还在调查。
0: 我吧，也没睡好觉，我想来想去。这在公检法也没啥亲戚，这要是有认识人啊，可以托托人啥的，是不？
4: 李烂子，
5: 哎，
4: 李烂子，哎，你坐，你坐，
0: 你们坐，我坐这儿，我坐这
4: 儿，那行，
1: 您快吃点吧。
6: 阿姨，你们咋来了？
7: 那不是来看看你吗？
6: 哎，建平，那个我跟我同学讲了谢安的事情了，但是要花点钱。
0: 花点钱，那就花点钱呗。要是不够啊，咱们大家一起凑凑哈。
6: 对对对，我们也可以的。
1: 哎，不用不用，您坐，您坐。
3: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替谢安操心，但这事儿你们别忙了，就把它交给国家，交给法律。
1: 什么话呀？那就让我们看着谢安在大牢里。
3: 这肯定得出来。
8: 你别吃，这是我小叔给我买的，我再也不回来了。
0: 哎，雪花，哎呦我，哎我听我听雪花，
8: 雪花。

0: 好吃吗？这是酒水巧克力，里面有酒。
1: 我还要。
0: 你也吃啊。
1: 我不吃，都给你吃。

0: 你说宪平真的就不管谢安了，就让他坐牢？心怎么那么狠呢？不就倒腾几件衣服吗？至于吗？又不是杀人放火的。
1: 他是为了给谢安一点点教训啊，省得他以后犯大事去了。
0: 谢安能有啥大事可犯呢？
1: 哎，轻点儿。
0: 你记得上次在技校的时候打架，就因为旁边有个孕妇拦着，这他手都没敢伸，你记不记得？那孩子没有坏心眼儿啊。会判刑吗？就倒腾几件衣服，应该没啥大事吧？蹲个十天八天就出来了吧？
1: 那叫倒腾倒腾几件衣服呀？那叫走私投机倒把，严重的很嘞。
0: 哎，难道还会判几年？
1: 那我可讲不清楚。你摁呀！
0: 摁呢？
2: 你不能吃了，这里面是酒，你会喝醉的。睡觉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3: 我睡不着，你给我弹琴吧。你把从小叔那拿的电子琴拿出来，给我弹弹。咋了？
1: 悠悠啊！
4: 谢安，他走了。啊？
0: 咋回事啊，儿子？
4: 他知道谢是你的事了。
0: 雪花，雪花，
1: 是不是回家了呀？
0: 走，看看去。

0: 哎呀，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来，
1: 哎哎，大娘，雪花回来了没？
2: 没有啊，不是在你那儿住吗？我看看，我看看。

0: 明正，雪花没回来？
1: 没有，没看到她。
2: 淑霞，
1: 雪花，
3: 雪花，
1: 雪花，
3: 雪花，
1: 哎呦，
3: 哎，慢点儿，啊，没事吧？
1: 没事，没事。雪花，
3: 雪花，
4: 没有。
1: 雪花，雪花，
2: 雪花。
1: 哎哎。看见没？找着没啊？
2: 没有
5: 啊，那边也没有啊。
3: 雪花，
2: 雪花，你看仔细点儿。
5: 仔细。
2: 雪花，
1: 雪花，
2: 雪花，
1: 雪花。哎
2: 呀，急死妈了，雪花。
3: 雪花，
1: 在吗？院里
2: 没有
5: 啊。雪花，
1: 雪花，
2: 看仔细了没有啊？雪花，
3: 分头找吧。
2: 那
3: 我们去那边，你们去那边。
1: 啊，不行，哎，咱俩去厂里看看。
2: 好好好。
1: 雪花，
2: 你这脚咋了？脚崴了？
1: 没事，没事，
2: 慢点，慢点。
1: 雪花，
2: 雪花，
1: 雪花，雪花，雪花，雪花。
2: 哎，苏霞，哎，找到了吗？
6: 哎呦，这大冷天的，能去哪儿呢？你说这孩子，
1: 哎，你说会不会他猫小卖部去了呀？
6: 人早都睡了。
1: 雪花，雪花，
2: 雪花。
3: 哎。你说你去那边找。
4: 好好好
3: 啊，雪花。
4: 好了，倩明，雪花丢了
3: 啊。对，你见上了吗？
4: 没有，刚从厂出来。
3: 行行行，你回家，你回家啊。雪花，雪花，雪花，雪花。雪花，雪花。

0: 小花，你怎么了？
1: 不，爸，我知道你们大人为啥爱喝酒了。
0: 为啥呀？
1: 喝完了走路轻飘飘的，还能忘记烦恼。
0: 你喝酒了？
1: 嗯，巧克力里的酒。都怪我，不该把小叔的电子琴送给洞房虎，那样警察就不会抓我小叔。

0: 说这日子过得多快，我现在想的都是你生的那年难产，完了我抱着他粉嘟嘟的跟个小罗球似的。你这一晃这么大了，
1: 妈老是说有苗不抽长。
0: 你说才多大呀他就敢离家出走了啊？
1: 这性子太烈，随你。
0: 你再好好想想，随谁？
1: 那还随我呀？
0: 那可不随你。喝酒倒是随我了。上点儿了，
1: 做梦呢，怎么弄醒了？
0: 反正身上还有酒味呢，吃了多少巧克力了，真是。
1: 我闻着还是那股奶味儿。

0: 我最崇拜的小叔犯了投机倒把罪。那个年代不读书的年轻人多数不懂法，只想发大财。
1: 他太简单，太莽撞。
0: 他只是想证明

0: 是个男人，可以赚钱养家。
1: 啊，草地呢？
2: 哥，雪花呢？马上就出来了。
3: 哎，罗红红，你干啥呢？
0: 你咋在这儿站着呢？
2: 我在这里等雪花。
0: 冷不冷啊？
3: 他马上出来了。
0: 啊，你把那小手揣在手套里。
3: 走了。
0: 啊。
4: 不许跟着我，雪花，雪花，你不许跟着我。

去跟着我。

0: 葛梦皇，你怎么回事？
1: 我腿抽筋了。
0: 葛梦皇，你过来，站在我旁边，自己唱。

0: 你说了别跟着我。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
1: 猪八说让你今天跟我一起回家吃饭，今天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排骨。
0: 我不想吃。
1: 我爸又买了一盒巧克力。
0: 是金色纸那种的吗？
1: 是。
2: 是吧？
1: 不是、
2: 啊。把球捡起来，给我舔干净。
0: 闭嘴！你们想干什么？
2: 你瞎？没看到他把我们的球踢到泥坑里了吗？
0: 你是故意的吗？
1: 我想还给他们的，踢歪了。
0: 听见了吗？他不是故意的，他想还给你们，只不过踢歪了。你们是二年级的还是三年级的？欺负一个小同学有意思吗？你们几个人欺负一个很英雄吗？你们的老师和父母就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3: 你就是王雪花吧？
0: 我是。怎么了？
3: 听说你小叔是个劳改犯，你上穿的衣服就是你小叔从外部垃圾里捡来的吧？
4: 我当老师已经十几年了，我就没遇见过这样的学生，更没遇见过这样的女学生。我们班啊，男生女生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淘气，从来不听话，上课没有一堂课认真听课的，不是在那交头接耳啊，就是在底下搞小动作。今天竟然给一个三年级的男生打
5: 啊！
4: 不，你们当家长的不教育孩子吗？
5: 教育啊，教育啊。那个，对不起啊，老师，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王雪花，赶紧的，给老师道歉。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道歉。
0: 我没犯错。
5: 你还嘴硬是吧？啊？
6: 不知道你嘴硬，你还躲，你还躲？你又过来！哎，王小二，你就过来！

0: 回家了不许胡说，不许跟干爸和干妈说，也不许跟我妈胡说，知道了吗？
1: 那他们问我咋办？
0: 你就说不知道。
1: 你为啥不告诉我你爸他们啊？
0: 如果告诉我爸，我爸一知道我因为我小叔我才打的架，他们会更生气我小叔了。
2: 这王宪平真的是要造反呐！啊，妈，你说他怎么能下得去这么狠的手啊？这是他亲闺女吗？
3: 就是。
4: 哦，
3: 疼吧，雪花？
4: 姥姥，没事，我不疼。
2: 雪花，你也是，你就不能跟你爸服个软啊？啊，你平时不挺能说的吗？你说你说点软话，你爸至于把你打成这样吗？你还有脸来呀你？啊，这是你亲闺女吗？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5: 她犯错误还不承认？
2: 犯错误她是女孩，女孩你能下得了这么狠的手吗？她又不是男孩，你说你给打成这样。
6: 我这个
2: 出去。来，你抹这个。

0: 你转悠啥呢？是不是想找雪花啊？你直接进去啊。
1: 我找你。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到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 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

0: 上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2: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2: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2: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
2: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2: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看待地球。

0: 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是不是想找雪花啊？你直接进去啊。
1: 我找你。
0: 啥意思？想替雪花报仇啊？
1: 雪花不让我说，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说。
0: 哎呀，你太磨叽了，赶紧说。
1: 雪花今天打人是因为那个同学说小叔是劳改犯，还说雪花穿的衣服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们全家的衣服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

0: 你去下面吧。
1: 谢了。
0: 很疼吧？
1: 不疼，这点小伤算什么？
0: 以后啊，你别这么傻，爸要打你啊！你就求饶，说你错了。如果他还打，你就大哭，嗷嗷的哭。咱们家，他最疼你了。
1: 把我打成这样，还最疼我，我才不信。
0: 他心疼。
1: 心疼还打我。

0: 我下手确实有点重，可问题是当着老师的面儿，我也不能偏袒孩子呀。我本来是想放过那个杨大山，但是现在我决定了，我明天就去检举他。
1: 不许去。
0: 为啥呀？
1: 为啥呀？我帮你分析分析。第一，是咱们家谢安主动跟着杨大山干的。你跟杨大山关系那么僵，人还愿意带着谢安，这跟杨大山有关系吗？第二，你说你在派出所认识，你又不愿意走后门去把谢安给弄出来，让他在里边接受教育，这跟杨大山也没有关系吧？第三，你有证据吗？你要没有证据去检举，就是诽谤。你就算是拿了证据去检举，你说就杨大山，他有那些关系，他能真坐牢吗？雪花明中还是孩子，杨大山他将来万一哪天他那个流氓劲上来了，你能不能为咱们全家人的安全着想？冤家宜解不宜结，将来谢安。

0: 别怪你哥，他做这个决定自个儿心里更难受。不管你理解不理解，他这也是为了你好。
1: 那我要真坐牢了，我出来我这辈子就完了呀。
0: 玩什么玩呢？你放心，我欠你的，等你出来以后我肯定全都还你。我会安排人保证你在里面不受欺负，你好好表现啊，过段时间我找人提前帮你弄回去。
1: 谢谢你，山哥。我哥一定也挺恨你的，但是我要跟你的，你没责任。
0: 你既然跟了我，我就有责任。你哥恨不恨我，我根本就不在乎。就算没你这事儿，他照样恨我。恨就恨吗？还能少块肉啊？你给我记住了，安心待着，好好表现，我会经常来看你。愁眉苦脸的，笑一个。这就对了。
2: 你儿子呢？多宝红，吃饭了，去叫你儿子吃饭。
3: 多宝红，多宝红。哎，你干什么呢？东方红，妈妈一遍遍叫你吃饭。
4: 数钱。
3: 你数钱干什么呀？
4: 我想买个电子琴。
3: 你这点的钢镚加钱哪够买电子琴的？
2: 不吃饭干啥呢？
3: 数钱买琴。
2: 买啥琴？
3: 电子琴。
2: 买啥电子琴啊？那东西多贵你知道吗？我跟你爸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你够买就不错了。喝西北风啊？干啥？你这孩子，哎呦，不懂事儿了。不给买就哭啊？咱家啥条件你不知道吗？能玩得起那东西吗？
4: 不是我想玩，小花送我的电视机，他心痒痒送的。还说是我想起了小叔，不然小叔也不会坐牢。他喜欢听他琴，我想再买一个。
5: 这个和我同一天出生的懦弱的男孩，我们吃一个妈妈的奶长大，我们没有一天分开过，我们俩就像一个连体婴儿，少了一半都是不完整的。我不知道这是缘分还是宿命。
6: 这咋整？你说我们哪有那闲钱买那么贵的玩意儿？哎
7: 呦，说雪花这孩子，他怎么能把仇记到东方红头上呢？回头我说他。
6: 你别说雪花啊，别批评他，他对他小叔的感情咱们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没准儿真是因为那个电子琴，警察才盯上谢安的。
8: 哎，你琢磨啥呢？跟这有啥关系？谢安平时干的这些事儿，他早晚得出事儿。
9: 哎，我倒同意给东方红买个琴，那没准儿遗传我的音乐天赋呢。
6: 你啥音乐天赋？

0: 说的有道理，你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完了孩子还这么有音乐细胞，钱不够我们给你们凑啊。
1: 不行。
2: 哎，我也觉得讲的对啊，那琴是两个孩子的心结啊，不行咱就买个旧的，就告诉他是小叔送那个琴他要回来了，这样雪花心情不就好了，再说到时候东方红知道这琴来之不易，肯定好练，哎，一举两得的。
0: 哎呀，行了，就这么定了。
1: 对，挺显平的。
2: 可以的。
3: 在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下，新的一年来到了。希望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征途上，能够迈出新的步伐，夺取新的胜利。
0: 在

0: 扯了过去，在一
1: 来来来，这个段落
0: 继续，这结局谁能抗拒？
2: 难道你一会儿切了吧？
1: 待待会儿切，待会儿你把这个弄进去。哎，疼了疼了！
3: 嗯，双口酱
0: 驱散着寒冷，
3: 这是什么鬼？来，喝酒喝酒。
0: 在

盏盏灯火照耀每个角落，驱散着寒冷和脆弱，在迷茫中

0: 日炮火声声，亿万人民欢声笑容，都
1: 许文强还帅呢。
2: 什么？
0: 妈，更大的
1: 来，
3: 妹妹，你闺女又移情别恋了。
1: 妈，这糖不甜，高粱饴好吃。啊。
4: 妈，这头像和我小叔一模一样。要是小叔陪我们一起过年，一起看电视就好了。
5: 你好，
3: 新年好。
6: 新年好，
3: 新年好。小花，你想啥呢？
4: 啊？我在想，不见小叔，我不能哭，哭了小叔会伤心。同学说坐牢会挨揍的，小叔会挨揍吗？
3: 不可能，他在里面不揍别人就不错了。
4: 那还行。嗯，那小叔能吃饱吗？
3: 那你得见面直接问他。
4: 我不问，我一问我就会哭，我不想哭。爸，你可以让我单独见我小叔吗？
3: 啥意思？不想我在场啊？
4: 我有话跟我小叔说。
3: 没问题，走。
7: 新年好，建平。
3: 哎，新年好。哎。
8: 雪花，
9: 小叔。
8: 哎，雪花，你别哭啊，雪花。

0: 别哭，你别哭了，小树没事儿啊。
1: 小树，你别哭了啊！
0: 来，跟小树来这边啊。
1: 别哭了，小花没事儿。
2: 小花，坐。小花，
3: 小树，
1: 小花，
0: 别哭了，小树没事儿啊。
3: 我是小花，
0: 不哭不哭
3: 不哭。可是，小树，你的头发。
1: 小树头发没事儿，小树进这里必须得剃头，没有办法啊。是
3: 卷卷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剪？
1: 你小叔不是犯错误了吗？
0: 雪花不哭了，好不好？你最近怎么样啊？
3: 我可能吃了每顿能吃俩碗米饭。
1: 是吗？
3: 姥姥说家里的粮食都被我吃。
1: 你爸怎么样？你还跟你爸学经济学吗？
4: 每天早上都练。啊，小叔。哎。你吃得好吗？睡觉好吗？
1: 我吃得好。
3: 有人欺负你吗？
1: 我睡得也好，没人欺负我。雪花，我跟你说，我在这里边，我天天强身健体，那些人看着我都躲着呢。
0: 放心。
4: 我爸也这么说。啊。那我就放心了。嗯。不过，小叔。嗯。
3: 我妈说，如果在里面表现好，
4: 可以提前出来。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别总打架。别人欺负你，
4: 你也让着点。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1: 哦，小花你放心，小叔一定好好表现，我争取早点出来，
0: 好不好？
1: 你在学校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你？谁欺负你，你就跟他提小叔的名字啊，他们肯定就怕了。
3: 没人敢，到时候都汪红，总没人欺负，都是我帮他的。
1: 那你多照顾照顾他，好不好？真乖，小花。
4: 我可以给你写信吗？
1: 好啊，好啊，你给我写信。你会写字吗？
4: 我上学了呀，会写很多字了。啊，
3: 不会的，
4: 我也会用拼音。
1: 行，
4: 拼音再不会了，我还可以画画啊。
1: 你呢，就给小叔写写，外面的世界，外面好玩的事儿。
4: 那你也要给我回信。
1: 好。
4: 想吃啥，写信告诉我。
1: 好。
4: 我让姥姥做了，给你送来。
1: 那咱就这么约定了啊。嗯。
4: 阿哥。
1: 一个上吊，
3: 对了，小叔，那天我看见电视上一个唱歌的，长得可帅，跟小叔一样帅。
1: 是吗？
3: 他头发也是长长的。
4: 我就想见你的时候给你表演一下。
1: 好啊。
3: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的。

0: 来，赶紧吃饭啊，吃完上学。
1: 妈，你这是昨天晚上剩饭烫的粥吧？
2: 干妈，我不爱吃馒头，我想吃包子，
1: 肉馅的包子。我们班彩玲家天天都吃包子，她都带去学校了呢。
0: 好孩子不挑食啊，来，
3: 咸菜放粥里，可好吃了，
0: 快点吃，快点吃。
4: 不行，还没下班呢。
0: 啊，收收尾。
4: 明天给大伙儿包一顿饺子吧。
0: 真的呀，那太好了。
4: 厂长说了，最近好几个车间加班，犒劳一下大家。哎，你看，肉都买回来了。

0: 啊，你也在加班，准备准备。
1: 哎呀，都走了，那就剩我一个人了，干不了。
0: 你辛苦一下嘛，知道你能干。
1: 好吧，好吧，好吧，精粉啊，
0: 那是。

0: 付莹。
1: 哎，李大爷，
2: 这么晚了才回去啊？
1: 啊，
2: 包里装的啥呀？鼓鼓囊囊的。
1: 哎呀，这不是买点瓜子儿？来来来，快，正好给你来点。
2: 哎呦，嗨，这这这，哎，够了够了够了
1: 够
2: 了，
1: 够吗够吗？你要是爱吃的话，明天再给你拿点。
2: 都不好意思。哎，
1: 好嘞
2: 好嘞好嘞。
1: 那我回了啊。哎，回来回来。

0: 你这是偷弄小的吧？
1: 什么偷啊？说那么难听，食堂吃不完不也浪费了吗？
0: 只听说不够吃，哪有吃不下的？你骗傻子呢你？你会犯错误的，你小的。
2: 我为啥呀？我不是为这个家吗？啊，给东方翁买电子琴不得借钱，得还钱。你给我吵吵啥呀你？
3: 不行，
2: 哎，哎，
3: 我来了。
2: 哎，舒霞呢？啊、你咋来了？
3: 我来的是时候吗？
2: 啊，坐。
3: 怎么这么激动啊？见到我，跟好几年没看见我似的。
2: 玉树，你去给舒霞泡点茶去。
3: 不用了，大半夜喝茶睡不着觉。
2: 愣着干啥呢？那不喝茶冲点油茶面儿。你看你，
3: 不是又不过年不过节冲什么油茶面儿啊？你有事求我吧？
4: 这饺子这么香呢？啊，父亲手艺都掌握呢。嗯，你说你吃个饺子吃的还这么仔细，我真服了你。
2: 你咋还没走？
0: 我紧张呀，我怕被人家发现。
1: 发现啥？
0: 你说发现什么呀？你把面和肉拿回家了，那食堂不够吃，那领导。

0: 是把肉拿回去一些，但是我多加了白菜，多放了油。我是把这个青菜拿出去一些，但是我多加了其他的面粉。你以为你媳妇那么傻，让大家伙不够吃，让领导发现？
1: 我以前觉得你这人挺好，挺老实，没想到你那么阴险。
0: 你讨厌谁讨？我为谁呀、啊？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儿子，为为了这个家。你以为我愿意啊？有本事你拿钱回来。
2: 婷婷，
3: 厂长，您找我啊？
2: 来，刘会计，来来来，请进，请进。啊，来坐。啊，刘会计啊，你在咱们厂工作多少年了？
3: 有18年了。
2: 哎呦，老同志了啊！这么多年，无论是在工作态度还是业绩上，在全厂都是有目共睹的，认真，积极努力，可以说是没有出现过一点差错，这非常好啊！
3: 这些工作都是我应该做的。
2: 我请你来啊，是想跟你说呀，你们财务科的方科长啊，这我最近呢他身体不好，要去医院住院，所以要提前退休。
4: 我想啊，让你去接任财务科的科长，你看怎么样？
3: 我行吗？
2: 那怎么不行啊？你要论业务的话，那咱们厂谁能跟你比啊？
3: 但是我级别不够。
4: 级别不要紧啊，下次来指标的话，第一个就是你。这两天呢，市财政局要下了一个工作小组，我想呢，这次就由你来配合他们的调查。
3: 那我现在会计那摊事，
4: 我会尽快的把那个会计给招来，给你解脱出来。你也不要有思想负担。如果发现问题，你就配合领导解决问题，把这一次的检查工作完成好，就是投工。过几天啊，我们召开全体员工代表大会，我在会上宣布对你的任命。
5: 我赢了，我赢了，
6: 再来一局。
7: 现在是曹灿叔叔讲故事。从前有只小马想过河，站在河边不知道河的深浅，然后不敢过去，只好往前走。走着走着，
1: 哎，瑞姐，
8: 哎，
1: 下班了还不走呢？
8: 哎，马上完了，收拾利索再走。
1: 啊，我帮你忙忙
8: 了。不用了，
9: 来来来，
8: 哎呀，你别动手了，回吧，没事。
1: 那你忙着，我先走了。
8: 啊啊啊！
1: 没见啊。
8: 哎哎。
10: 走了，李大爷。
11: 同志们。市财政局的工作小组啊，来我们厂检查工作。
8: 大爷，
1: 哟、
8: 哎，上回瓜子好吃吧？我给你拿了一些。
11: 哎，领导，
8: 来来来，
12: 还客气了，真不好意思。
8: 哎呀，我这不想吗？你这一个人，这大晚上的，正好听听广播，嗑点瓜子儿，好打发时间。
10: 够不？
1: 够了，够
8: 了。那行，那我走了啊。
9: 赶紧回家吃饭吧。
8: 哎哎哎。
11: 从我国社会主义的
13: 艰辛向往。

0: 我想啊，让你去兼任财务科的科长。
1: 明天领导开内部会议，今天副厂长跟我说，他提的我，厂长同意了。
2: 你瞅啥呢？快吃啊！
3: 都没肉。
2: 你说你这么点年纪，你还挑食？谁家天天吃肉啊？吃得起吗？
3: 干妈家就吃得起，炒啥菜都放肉。嗯？
2: 吹牛吧！他们家还不如咱们家呢，还欠着账呢。
3: 我没吹牛，干妈家就是天天炒菜都放肉。还经常包饺子包包子呢。

0: 儿子，这没人教你，你咋会弹呢？
1: 我爸教我乐谱，我按着乐谱就能弹。
0: 哎呀，你爸还有点用。哼，儿子，好好练，妈给你煮饺子啊。
1: 嗯。
2: 哎，加多少？
3: 可以可以。
2: 哎，淑蒋啊，煮饺子呢？
4: 啊，吃了没？
2: 我吃完了，
4: 吃完了也再吃几个，
2: 煮点大葱呗。
4: 嗯，闻出来了。那什么，我跟傅英说几句话。
3: 啊，好的。啊，
2: 来来。
4: 哎呀，哟，练琴呢？
2: 啥事儿啊？嗯，
4: 我有点事问你，你得跟我说实话。
2: 哎呀，整得这么严肃，啥事儿？
4: 你们家这伙食最近不错呀。
2: 哎呀，这不是偶尔吃顿饺子让你赶上了。
4: 我说句话，你别多心啊。我不是跟你要钱，你们家什么情况我最了解，你是不是性格我也了解。要不因为你儿子不会张口跟人借钱，就算你借了钱，你也会省吃俭用赶紧把钱还给别人。可你们家最近的确有点铺张浪费，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0: 淑霞，还是你了解我，就咱们那点工资只能够吃饭穿衣，给东方红买电子琴的钱还是我跟你借的，那想还钱只能从嘴上抠出来。可是玉树身体也不好，那东方红还小，得需要长身体，没营养咋行。那 我得保证他们吃好吧。
4: 是，我也是当妈的人，你说的这些我都了解，但我就想知道，你们家就顿顿吃
0: 我从食堂顺出来的。
2: 我每天就顺出了一点就一点儿，这保证不影响大家伙吃饭的，我保证，我心里有数。
0: 轻点，
2: 淑霞，你说我们一家三口，加上雪花四口，能吃多少啊？就一点肉，一点面。食堂吃不完，
4: 这叫偷，你知道吗？这叫犯法的。你说你万一被厂子谁看见了，你不就完蛋了吗？
2: 淑霞，我知道这样不好，这样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
4: 你轻点。
2: 可是，淑霞，我也是没办法啊。你放心，我保证不会让别人知道，我会视情况的，偶尔拿出来一点点。
5: 在那个时代的食堂上班，很多人都会做一些顺手牵羊的事儿，说是玩社会主义墙角，实际就是偷。不止小孩会犯错误，大人也经常会犯错误，虽然错误都是有足够的理由，但干妈没想到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恶果。有因就有果，我们大多不知道果就去种那个恶因。
6: 厂长，我决定反馈给市财政局工作小组的领导。问题虽然不算严重，
7: 但是如果没人管，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认为对厂子……
8: 厂长好，厂长好，
7: 对厂子的影响非常不好。我就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看看您想怎么处理。
9: 关于后勤部这个问题，
10: 淑霞，淑霞。
9: 哦，你先去吧，有什么事情咱们俩再及时沟通。
7: 好，谢谢厂长。
9: 不谢。
11: 哎，跟厂长聊啥呢？
7: 哎，没事儿，就我们财务科的那点破事儿。
12: 同志们，在财务科骨干的积极协作下，市财政局的工作小组对我们厂这半年的工作进行了检查， 并给出了高度的评价。好了，同志们，这个月的总结大会呢，我就说到这儿。下面呢，我宣布一项任命，任命刘志霞同志担任咱们厂财务科的代理科长。刘志霞同志工作积极负责，完美的完成了咱们厂交给的任务，为我们厂在市里争了光。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志霞同志上台讲几句。
4: 感谢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就代表财务科说几句吧。虽然我们不会开源，但是我们一定会做好节流，保证厂子的利益。我会胜任好这个工作。如果将来工作中我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欢迎大家多给我提意见，我会积极的改正。让我们一起进步。
13: 事儿啊，这事儿你是不是早知道了？你为啥不告诉我呀？
10: 舒霞，太好了！哎，这么大的事儿，你咋没提前跟我们说呢？那我们知道还得等领导宣布。哎
4: 呀，其实当时厂长跟我说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后来我想着，当时宪平他提科长的时候提前说了，后来
11: 你说的对。那要是咱们提前张罗庆祝了，万一没升上去多丢人呢？
10: 对。
4: 哎，没有提不提上去，就是个代理的财务科长。
10: 代理财务科长官还不大呀？你这心气挺高啊。哎，你现在那可是把着咱们

0: 那全场的财务大权呢？啊，你可是咱们现在官最大的了，那比谢平进步还快呀！哎呀，你老拉着我干啥呀？我说错了，那财务科长，那可是实权在握呀。
1: 哎，淑霞呀，你说你这级别也不够，怎么一下就？
2: 船长说，等到下次有指标的时候，就把我提上去。
0: 太好了。
1: 哎，反正这是个高兴的事儿，对吧？咱应该庆贺一下。晚上到家里来，把阿姨和雪花都叫上，咱们在家里好好的庆贺庆贺。
0: 上咱家干啥呀？那淑霞升官得淑霞请客啊。
2: 对，我请。哎，但是咱们别去家里了，回头又折腾我妈，咱们干脆下馆子。
3: 好啊。
0: 下馆子好啊，老长时间没下馆子了，咱们呢下馆子狠狠吃一顿，
2: 吃顿好的啊！
0: 走走，
2: 谢谢啊，
0: 太大了。
2: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复杂，但是你别对我拉个脸啊。
3: 谁拉脸了？我心情有啥复杂的？
2: 我帮你分析分析。第一，我进步的比你快，你提科长没提上。但是我被提上来了，虽然只是财务科的代理科长，但作为男人，你觉得面子上下不来。第二，你怪我这事儿之前没跟你商量过。
4: 说啥呢？你想多了。你干啥呀？
2: 你这边点。
4: 你干啥呀？
2: 我跟你说句话。
4: 干啥呀？
2: 小点声。那咱俩是不是夫妻啊？夫妻就是应该同甘苦共患难的。你说上次你没提上科长，我就一直安慰你，就想让你高兴起来，心情好一点。那你说我现在提上来了，你咋这样啊？
4: 我哪样了？
2: 你说你就同事，你的朋友提上来了，你也会为他们高兴啊。那何况是我呀，我是你爱人，你咋心胸这么狭隘呢？
4: 谁心胸狭隘了？你说啥呢？而且我说啥了呀？你这噼里啪啦一大堆的，你干啥呀？
2: 你是没说啥，你都写脸上了。
4: 我脸上写啥了？你告诉我，我脸上写啥了？哎，
0: 干啥呀？这是
4: 什么吵？这这么多人都看着你，干啥呢？写
0: 啥呀？这大喜的日子，你别。
1: 淑霞，淑霞，
0: 咋的了？这是啊？
1: 说话呀！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0: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2: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0: 嗯，
2: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0: 嗯，
2: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0: 嗯，
2: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2: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0: 嗯，
2: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0: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3: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2: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0: 对，
2: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3: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2: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3: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2: 嗯，
3: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2: 对，
3: 你看我们家5口人
2: 啊，
3: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0: 15袋
3: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2: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0: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2: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0: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2: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一盘都送不起了、
0: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面，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2: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0: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2: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3: 等，你刚才说呀品。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2: 哎呦阿姨，
3: 这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2: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0: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五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0: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3: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2: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
1: 太好
0: 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哎、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丝一丝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
1: 哎、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啊。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啊、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呀，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哎，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呀，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2: 不是这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哎，太棒了，太棒了！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1: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0: 哎，
1: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0: 嗯，
1: 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宜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会儿啊。
0: 就像我这样吃，
2: 嗯，
0: 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

0: 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1: 哦，
0: 哎，就是豆腐兑点这个大白菜。
2: 嗯，哎，多道理吧，
0: 多道理，
2: 别舍不得了。
0: 哎，好嘞，
2: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0: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1: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0: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1: 是
0: 这味道棒极了。
1: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0: 特过瘾，
1: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3: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

0: 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有些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1: 嗯，
0: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

0: 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

0: 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
1: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
0: 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
1: 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
0: 好，
2: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3: 郭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
4: 啊，
3: 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2: 完蛋了。
3: 说啥呢？
2: 白干了。
4: 你说什么呢？
2: 我难受啊，哥。
3: 不是，郭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2: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3: 那你啥意思啊？
2: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4: 走？
3: 是啥意思啊？
2: 啥意思？
1: 来来来来来来，
3: 快坐。
4: 哎，叔叔叔叔，怎么回事？
2: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
4: 啊？
3: 说
4: 什么
3: 了？
2: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3: 他们要干啥呀？
2: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4: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3: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4: 对，你问问他。
2: 问他干嘛呀？他 HR、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5: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6: 好嘞，
5: 辛苦了啊！
7: 没别的事了吧？
5: 没有了。
7: 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
7: 哎，好嘞。
3: 你看多热情。
5: 谢谢啊。
4: 哎，小何，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8: 不知道。
3: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8: 不知道，我跟你说。
2: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9: 不知道。知道
3: 真是没说错。
7: 真行。
8: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2: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8: 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3: 是吗？啊，
8: 萌萌，苹果。
3: 谢谢。
8: 老郭，苹果。
6: 谢谢。
8: 小峰，梨。
2: 谢谢。
5: 梨
8: 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2: 他还特意嘱咐？
8: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2: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
10: 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3: 老板，
8: 哎，老板，
10: 东西送来了
8: 啊。
10: 就这个？
8: 老板好
10: 啊。啊，你好，
4: 老板好。
10: 啊，你好，你好，
3: 老板好。啊，
10: 你好。你们看，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想开除我。
3: 为啥呀？
10: 他都不理我。
8: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啊？
2: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4: 哎呀，小峰啊，你啊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要，不用，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哎呦，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11: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4: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都没听见是吗？
11: 我是真没听见啊。
10: 小何，
8: 在，
10: 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4: 哎呀，我的天哪！
2: 怎么了，哥？
4: 完了，完了，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2: 为什么呀？
4: 我肯定走到你前面。
3: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5: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3: 何，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8: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10: 没用的东西，
4: 清理清理。
8: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2: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8: 我这会儿不没事儿吗？
2: 所以给你找事儿了吗？清理清理。哎
4: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8: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
10: 哎，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啊？
3: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哦，
10: 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4: 老的不要了。
2: 哎呦，哥哥哥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4: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2: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4: 我先走，
2: 我先走，
4: 我先走，
2: 我走，
4: 听我劝。
3: 行了，
4: 我先走。
3: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诗萌也不干了。
11: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3: 他是不是点我呢？
11: 对呀，就等你了。
4: 我去吧。
3: 别，还是我去吧。
2: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3: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11: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3: 我去了。老板，
11: 你先等会儿。
3: 哦，我好像有火儿，
11: 我再想想。
4: 老板，
11: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去取。
6: 我俩好像也有话儿。
3: 那老板要裁的是？
8: 不是，我是 HR 啊，那不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4: 哎，小哥，没事吧？
3: 没事吧？
4: 这
3: 没事啊！哎，冷静，
11: 干啥玩意儿呢？小何，
8: 哎，老板，
11: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8: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11: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哎呦，何，
4: 小何，拜拜，起来，不是，没事吧？
11: 没事吧？这
7: 江总，
11: 副经理啊，
7: 我就是想问问你啊，你们公司租写字楼的事情真的不再租了？啊，
11: 真的不租了。
7: 江总啊，这么大的事情，你跟公司的员工商量了吗？
11: 不能跟他们说呀，他们要是知道了，哪还有心思上班啊？
3: 班都没了，
6: 还上啥呀？啊，
7: 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可以打折的。
11: 好的，能打折啊。
7: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吗？
11: 好的，谢谢，辛苦您了。
6: 箱子都准备好了。
11: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3: 郭哥。我那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11: 干啥呢你们？
3: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啊，
11: 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4: 还开啥会啊？
3: 这还开会？
2: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9: 您要说的事我们都知道。
11: 你们都知道了？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七年了，这七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4: 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3: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5: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2: 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4: 不能没有萌萌，
3: 不能没有小何，
5: 不能没有小峰，
2: 不能没有郭哥，
5: 不能没有小
3: 峰，
4: 不能没有
2: 郭哥。
11: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1: 那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4: 不。你还年轻，我
3: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1: 别争了，
4: 我
1: 停，坐下。
3: 哎，
11: 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4: 年终奖
11: 啊，不，你们以为呢？
3: 啊，
4: 老板，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来来坐，
2: 老板，哎，
4: 我给你按一下啊，
2: 老板，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11: 我暗示你们什么了？
2: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11: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
2: 啊？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我忘了屏蔽您了。
11: 不，你还屏蔽我？
3: 老板，
4: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3: 是啊，
11: 公司要黄了
4: 啊！
11: 不是，你听谁说的？
4: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的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11: 是啊，咱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4: 大的
11: 啊！
3: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11: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
3: 嗯、
11: 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3: 还得是您。
5: 那
2: 纸箱子，
11: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4: 啊，那都误会了是吗？
11: 误会吗？
3: 误会了
4: 、啊、
11: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你们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现在经济复苏了，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你们裁掉呢？

0: 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1: 加油干！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耶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8: 这位罗八爷，手使着长枪朝下躲，
9: 词儿错了，
8: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啊，他是连扎带剁，少带准。我最喜欢的
9: 什么呀？
8: 西河大鼓。哎呦，
9: 西河大鼓可好听，
8: 在咱们北京，唱西河大鼓的啊，有一位老演员，
9: 谁呀？
8: 叫马增芬。
9: 马老师
8: 唱得好听，
9: 唱得太好了。
8: 没事在家里头啊，我就听他的带子，
9: 多听听长学问。

0: 确实好啊，
1: 确实好，
0: 好听极了。
1: 嗯，
0: 音色美，
1: 哎，
0: 又甜。
1: 那等嘿，你这么爱听
0: 啊？
1: 今儿你能当着各位给学唱几句吗？
0: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啊，西河大鼓。小杨哥，你瞧嘿，
0: 你还
1: 多热情，
0: 你还别说
1: 啊，
0: 一提各位就欢迎，
1: 那爱听啊，
0: 就冲您这么欢迎，
1: 怎么着？
0: 不唱
1: 不，不唱像话吗？
0: 像话，
1: 这不成。
0: 那唱西河大鼓没有干唱的，
1: 那怎么着呀？
0: 得有伴奏，
1: 哦，那弦子
0: 得有弹弦的，
1: 这不凑巧，
0: 得有乐器啊。
1: 今儿都是录相声，没有乐队，
0: 改天吧。
1: 啊，
0: 改天，改天我带着弦师给您唱这个西河大鼓。
1: 那多遗憾呐！
0: 啊，
1: 别介别介，别改日子，
0: 怎么着？
1: 就今儿个，
0: 今儿，
1: 就今儿来，
0: 没有伴奏啊，
1: 没关系，我来啊。怎么样？
0: 你看看，您弹三弦
1: 啊，我给你。弹咱不行啊
0: 啊！
1: 我用嘴学，
0: 行吗？
1: 你瞧那什么话呢？
0: 那过门您熟吗？
1: 嘿，西河大鼓我当然熟啊！
0: 有花过门，
1: 我会。
0: 您先来一个，
1: 我来，你听听。
0: 您来一个，
1: 你听听。
0: 我先听听是不是那调？
1: 哎，你先听听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
1: 当的里个人咚，当的啷当啷的咚，当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隆个里个里咚里个咚里个里个隆个里个啷当里个里个隆个里个咚。咚咚咚地咚，咚咚咚咚地咚啊，咚了个咚咚咚地咚，嘿
0: 啊，
1: 怎么样？
0: 真不错，
1: 是这过门不
0: 弹的还真好。
1: 那什么话？
0: 您这个弦有个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它省弦子，
1: 哎，
0: 费腮帮子，
1: 不多新鲜呢。这不用嘴学的吗？
0: 拿嘴伴奏，
1: 哎，
0: 没问题，
1: 没问题了。
0: 咱唱一唱，
1: 来一个，
0: 咱唱哪段呢？
1: 啊，拿一个精彩的，
0: 代表作吧。
1: 嗯，
0: 《霸王别姬》，
1: 哎呦。这段好啊，
0: 九里山
1: 马老师的代表作，
0: 行吗？
1: 好，
0: 这还轻易很少听到，
1: 还真听不着。
0: 我学这个，
1: 你来了、这个，
0: 主要是看您这弦儿
1: 啊，不，主要还是听你的。
0: 咱来试试啊，
1: 来试试，
0: 来试试啊，
1: 走啊！噔噔噔里个里个咚，个噔噔里噔里个啷的咚，
0: 九里山，
1: 噔噔噔噔的噔噔噔噔里个啷的咚。

0: 好，
1: 哎呦，怎么了这？怎么了？
0: 我说您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的？
2: 你唱的还真有味儿，
0: 这一惊一乍的，
2: 成真不错。
0: 您
2: 接着来，
0: 您别叫好、啊。
2: 哎，行，
0: 您接着弹一下儿。
2: 好了，噔楞噔，里个楞滴咚，
0: 直落得，
2: 里个楞滴咚，
0: 进则无力，
2: 噔个里个咚，
0: 退则。

0: 精英扎着在了山洼以内，
1: 当啷啷当啷的当当个啷当里个里个中。
0: 当此时鸟雀入林，日暮天黑，
1: 的里个中
0: 这把网，
1: 里个里个中
0: 斜伴着玉鸡，
1: 的个里个中
0: 同坐酒在帐内，
1: 灯灯灯
0: 灯光下，
1: 灯个里个中
0: 娘娘捧仙南门酒三杯，
1: 灯里个中
0: 这把王，
1: 灯个里个里个中
0: 接杯在手，
1: 灯个里个中
0: 心神有些骚蕊了，他就猛抬头，
1: 灯里个中
0: 见雨季花容月貌显了眉，那他的精神又点
1: 退。当当当当一个咚咚，怎么样？
0: 行啊，
1: 各位唱的还是真好。
0: 这就叫单段。
1: 哦，对，
0: 所谓的单段呢，就是一段一个内容。
1: 是，
0: 这是单段。
1: 哎，
0: 过去还有长篇大书。
1: 哦，长篇大古书。
0: 你比如说，杨家将
1: 有，
0: 薛家将
1: 对，
0: 呼家将等等等等，
1: 三下南唐，这都是热闹的段子。
0: 这个难度就大了。
1: 那可是
0: 废话多。后来我一想啊，为什么废话多呢？
1: 因为什么呀？
0: 这一部书，说书人要一唱，唱三个月，唱五个月。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0: 必然废话多
1: 啊！
0: 他好抻时间呢。
1: 对了，
0: 多了以后啊，
1: 就
0: 容易把词儿给唱乱了。
1: 这词儿还能唱乱了？
0: 还能唱错了呢？
1: 那怎么错呀？
0: 唱错了也有办法
1: 啊！
0: 他会编。
1: 这怎么编的？
0: 他会找辙，
1: 是吗？
0: 有意思
1: 啊！
0: 《隋唐演义》有这么一句
1: 啊：“
0: 这位罗八爷，
1: 罗成，
0: 这位罗八爷手使着长枪朝下躲
1: 躲呀！”
0: 唱错了，
1: 是啊，
0: 常听书的都知道，这大枪啊，得是扎。
1: 对呀，罗家枪秦家剪嘛，
0: 这斧子才是剁呢。
1: 哎，那是程咬金呢，
0: 因为词儿太多了
1: 啊，
0: 唱乱了，
1: 这怎么
0: 错了？
1: 那怎么办呢？那个
0: 他能找辙，
1: 这还能找回来？
0: 现编词儿
1: 啊，
0: 编完了以后让您听，还那么合情合理，有意思。
1: 那能有这事儿吗？
0: 观众还听不出来是唱错了。
1: 那他怎么编呢？
0: 这位罗八爷，收拾着长枪朝下躲，
1: 词儿错了。
0: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1: 啊，
0: 他是连扎带剁，少带着搂。
1: 哎嗨，
0: 还带搂，
1: 这都什么招数啊？这
0: 您说这不是找辙吗？这个
1: 这找的不像话，这个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词儿啊唱的就比较水，
1: 对，
0: 就容易唱错了
1: 啊。
0: 可有的时候编也很难，
1: 难在哪儿啊？
0: 难在辙韵上。
1: 哦，十三道辙，
0: 十三道大辙，有辙韵限制，
1: 这不
0: 能瞎编词儿。
1: 对，
0: 我问问您
1: 啊，
0: 这个辙韵最宽的是哪道辙？
1: 最宽的，最宽的得说是什么江阳辙呀、中东辙，比较起来最难的、最好找的那还是中东辙、
0: 中东辙
1: 最宽。
0: 什么叫中东辙呢？解释一下
1: 啊，
0: 您比如说吧，词尾是这个一阵风啊，
1: 哦，
0: 站当中啊，刮大风啊，
1: 嚯！
0: 有个坑啊，
1: 呵，
0: 满天星啊，
1: 哦哦 哦
0: 马能行啊，
1: 哦，这都是
0: 这些词儿的都是中东辙，
1: 这词儿好找。
0: 哎、
1: 啊，
0: 有的时候啊
1: 啊，
0: 不是中东辙的词儿，演员一唱
1: 啊，
0: 他能并成中东辙，
1: 这不能，
0: 嗯，
1: 这不能，十三道大辙呀，
0: 啊，
1: 那控制的严格着呢，那不是这道辙他并不进来，
0: 他能并呢？
1: 怎么呢？
0: 我问问您
1: 啊，
0: 大姑娘，这是什么辙？
1: 大姑娘。江阳，
0: 江阳辙
1: 对，
0: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是怀来辙啊，
0: 怀来辙
1: 啊，
0: 一个江阳辙，一个怀来辙，
1: 嗯，
0: 都能唱成中东辙。
1: 哎呦，那他怎么唱啊？
0: 大姑娘不唱大姑娘，
1: 唱什么呀？
0: 唱大姑娘，
1: 哦，
0: 就是中东了。
1: 那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唱老太疼，
1: 老太疼，
0: 大姑娘来，老太疼，
1: 呵。
0: 中东辙，
1: 嚯、哦，这并过来了。
0: 后来我一想，也有道理。
1: 有什么理啊？
0: 你想，这大姑娘一拧，
1: 嗯，
0: 老太太准疼啊。
1: 哎，没听说过，
0: 这是我歪想了
1: 啊。
0: 反正是比较有意思。
1: 哎，是是。
0: 最有意思就是啊，
1: 啊
0: 演员忘词儿、
1: 在台上，
0: 呵，
1: 把词儿忘了，
0: 编的胡说八道的，
1: 那得着多大急呢？
0: 据我所知啊，
1: 啊，
0: 在咱们北京天桥，有一位唱西河大鼓的老艺人，
1: 在天桥这儿。 你说这地方我熟。
0: 您是天桥生人？
1: 天桥生人，天桥长大。
0: 真的吗？
1: 哎，
0: 唱兴大鼓
1: 啊，
0: 把词忘了。
1: 你说哪位？
0: 不知道您熟不熟？
1: 谁？
0: 还也姓刘。
1: 哦，跟我还同姓当家，
0: 跟您一个姓。
1: 哦哦，
0: 叫刘醒民。这是老天桥，
1: 嗯，
0: 大鼓书的艺人，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人？
1: 知道，
0: 知道吗？
1: 我太熟了
0: 啊！啊，怎么了？
1: 你说这位
0: 叫刘醒民
1: 啊？这位老先生
0: 啊，老先生，
1: 那是我父亲。
0: 哎呦，是吗？
1: 哎，
0: 那个刘醒民，刘先生，您父亲啊？
1: 我父亲
0: 熟吗？
1: 哎，废话，我连爸爸都不认识了。啊，
0: 不是这事儿您熟吗？
1: 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0: 您父亲没给您提起这事儿来吗？
1: 他外头现眼的事儿，回家从来不说。
0: 唱哪部书呢？
1: 嗯，
0: 刘公案，
1: 这是我们家看守的节目。
0: 刘罗锅下山东，
1: 哎，刘墉私访，
0: 刀铡黄爱玉，
1: 好书啊，
0: 这书不错
1: 啊。
0: 正是哪儿啊？旋风告状，
1: 黑旋风告状，
0: 没错。
1: 刀铡黄爱玉
0: 唱的半截
1: 啊，
0: 把词忘了。
1: 唱在哪儿忘了？
0: 我给您学一学。
1: 你学学。
0: 我学一学。
1: 你学一学。
0: 我学一学您父亲。
1: 我还真没听过这个。
0: 可是我也不见得像。
1: 哎，废话，废话，占我便宜，
0: 不是
1: 像吗？
0: 我学这忘词儿那劲
1: 儿，啊，这成
0: 行吧？
1: 你学他怎么忘的？
0: 中东哲
1: 啊，你来来，
0: 也是中东哲。
1: 好，
0: 我学学啊。
1: 哎，
0: 你看像不像？
1: 哎，像什么呀？像不了，不像。
0: 这就来了啊！
1: 咱别捣乱。
0: 听书的先生们。您老往南看，
1: 哎，等会儿
0: 啊，
1: 干嘛往南看呢？
0: 南边有书啊。
1: 哦，这引出故事来了。
0: 对，
1: 那好了，
0: 让朋友们注意，
1: 嗯，
0: 书就来了。
1: 那行，你接下来。
0: 您老往南看，
1: 嗯，
0: 南边来了一窝蜂。
1: 哎，我还
0: 啊，
1: 什么叫一窝蜂啊？
0: 就是一群人。
1: 是你唱一群人呢？
0: 不能那么唱啊！
1: 怎么着？
0: 一群人是人臣者，
1: 嗯，
0: 咱这是中东者，就得唱一窝蜂。
1: 哦，非得一窝蜂？
0: 哎，一窝蜂，
1: 这倒合辙。
0: 有几对板子，几对棍，
1: 嗯，
0: 几道铁锁，几道绳，上打着一把红罗伞，下照吧台叫一称，
1: 嗯，
0: 在轿内端坐一位老道。
1: 老道
0: 仙风道骨，煞是威风，
1: 嚯，
0: 九亮道冠头上戴，
1: 嗯，
0: 八卦仙衣穿在他的身中，水火四涛腰中系，
1: 嗯，
0: 水洼云驴二足蹬。
1: 你瞧，
0: 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哦，
1: 假的呀！
0: 他本是
1: 谁呀？
0: 吏部天官，名叫刘墉。
1: 哦，刘罗锅私访，
0: 刘墉。
1: 好，
0: 后边还两句。
1: 嗯，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哼，
0: 遇见旋风把路横。
1: 对。黑旋风告状，
0: 这两句是关键
1: 啊，
0: 引出旋风来才有后文书。
1: 对，
0: 结果你父亲忘了，
1: 唱到这儿给忘了，
0: 关键的地方忘词了，
1: 那忘了接不下去了，
0: 现场现编呐！
1: 哎呦，这可够急人的，
0: 把你父亲急坏了。
1: 嗯，
0: 嘣嘣冷嘣嘣，这位刘大人，
1: 嗯，
0: 这位刘大人，
1: 刘大人怎么着？
0: 刘大人
1: 啊。
0: 是个大人，
1: 哎，这不废话吗？可不大人吗？
0: 这位刘大人
1: 干嘛啊？
0: 唱了半天
1: 啊，
0: 也没想起来，
1: 那没词儿了。
0: 你父亲一想，索性别唱了，
1: 那怎么办？
0: 改说，
1: 哦，改白口。
0: 哎，说着说着，后边的词儿就能想起来
1: 啊，这也是个办法。
0: 话说这位刘大人，
1: 嗯，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哦，
0: 刘大人到了山东，
1: 是啊，
0: 刘大人为什么到山东？
1: 嗯，为什么呢？
0: 他为什么到山东？
1: 是啊，
0: 因为山东
1: 啊，
0: 产大葱。
1: 哎，嗨，好嘛，赶紧上这炖大葱去了。
0: 啊，想词儿啊，
1: 那跟着往下唱啊，
0: 还是没想起来。
1: 那怎么办？
0: 一琢磨，干脆我让这刘大人呐
1: 啊
0: 下轿溜达溜达。
1: 这是为什么呀？
0: 让刘大人过过风，
1: 嚯，
0: 头脑清晰清晰
1: 啊，
0: 兴许把词儿就能想起来。
1: 好嘛，也不是谁脑子不清晰了。
0: 这位刘大人
1: 啊。
0: 这位刘大人
1: 怎么着呀？
0: 一撩轿帘下了轿，
1: 下轿了，
0: 往前走了十几步，
1: 往这儿走，
0: 走着走着
1: 啊，
0: 不对劲儿，
1: 哎呦，放毛骨，
0: 扭转身形啊，奔北行，
1: 又转回来了，
0: 往北走着，不对劲儿，
1: 又不对劲儿了，
0: 扭转身形就奔了正东啊，往东走了半里多地儿，
1: 怎么着？
0: 一转身形奔西行，
1: 好嘛。刘大人跟这转上圈了，
0: 刘大人成旋风了，
1: 好嘛，跟这拜四方，
0: 他在这转上了啊，还是没想起词儿来，
1: 还没想起来、啊，
0: 还得接着编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位刘大人啊，这位刘大人，
1: 刘大人怎么着？
0: 他要耍一个长腔，
1: 那干嘛拖长腔？
0: 还得耍这长腔啊！啊，他就有想词儿的功夫
1: 哦，就为趁这时间。
0: 这位刘大人啊，这耍腔不要紧呢，
1: 怎么了？
0: 能把观众的鼻涕泡乐出来。
1: 那为什么呀？
0: 气人呢，
1: 是吗？
0: 这位刘大人
1: 怎么唱？
0: 这位刘大人呢？嗯，走着走着，他站起来走啊，
1: 站起来走啊！那刚才干嘛呢？
0: 刚才爬了一道了，刚才。嗨，
1: 好嘛，
0: 挤兑的胡说八道的，
1: 这回有词儿了，
0: 这还没词儿啊？
1: 还没词儿，
0: 还接着编呢。
1: 那成，
0: 这位刘大人，嗯，迈开虎步朝前走。见一座大门面前迎，
1: 哪儿一大门啊？
0: 这位刘大人啊，迈步就把大门来进，
1: 是
0: 二道门不远，紧对着前胸啊。这位刘大人
1: 怎么着？
0: 迈步就把二道门来进，
1: 院里转悠转悠，
0: 上房不远面。

0: 前的营，
1: 到正房了。
0: 这位刘大人，迈步就把上房来进，
1: 是
0: 套里绢不远。面前的营
1: 还有礼物了。
0: 这位刘大人啊，迈步就把套里间来进
1: 啊，
0: 炕头不远，面前的营
1: 还怎么着？
0: 这位刘大人
1: 哟，
0: 此时锅台上撩炕，窗户台不远，面前的营。这位刘大人
1: 哦，
0: 抬腿就把窗户台上，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又蹦到了院当中
1: 哦，又出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魔镜魔镜看看我，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哟？
10: 相声讲究的就是说学逗唱。
9: 哎，对，
10: 你师父我以学为最佳。
9: 学，
10: 哎、哦，学的大姑娘小伙子，
9: 哎呦呵
10: 啊！你看京剧、评剧，
9: 哟呵，
10: 是不是梆子？
9: 哦，学唱，
10: 哎，豫剧，
9: 哎呦，
10: 是吧？这些都可以、
9: 啊。
10: 传统的戏曲，那是咱们国家的瑰宝。
9: 嘿，
10: 啊，
9: 师傅，
10: 嗯，
9: 我们年轻啊，
10: 啊，
9: 这些传统戏曲确实了解的太少了。
10: 是，
9: 这些年也搭着没怎么听您唱过。
10: 嗯，
9: 这么着，您现场您给我们唱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啊？ 我也就手就学学。
10: 我给大家伙唱一段这个《珠帘寨》，好不好？
9: 珠帘寨，
10: 哗啦啦。

0: 目相看呢啊，了不起了不起。哎呀，您说这戏曲啊，这多大精神。
1: 这个、师傅就是这样
0: 啊是。
1: 这个什么都会。
0: 哎什么
1: 啊
0: 要。
1: 这个而且戏曲没有什么难的。
0: 啊、
1: 好多人都说我不听不懂啊，我看不了这传统的戏啊。其实告诉您一个窍门。您生活当中有什么戏曲就会唱什么，怎么能不熟悉呢？
0: 不是师傅，您师傅不对吧，等会儿吧、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你就是生活当中有什么戏曲就能唱什么？
1: 那肯定的呀。
0: 那照您这么说，戏曲实在是太简单了。
1: 当然简单呢，你不信你可以点呢，
0: 随便点生活。
1: 哎，你点生活当中有什么，马上给你唱上这段戏来。
0: 我随便点是吧？
1: 随便点。
0: 哎，这么着吧，
1: 嗯，
0: 您啊，给我们唱着这戏曲里头有没有元宵这回事儿？来，
1: 元宵是吧？
0: 元宵，
1: 元宵，哎，元宵还真有，
0: 有吗？
1: 评剧《夺印》当中，烂菜花唱过一段吃元宵，
0: 还真有这么一说。
1: 当然有了，
0: 是吗？
1: 嗯，给您学学啊。
0: 来，
1: 从东庄到西庄，我是到处把你找，找了您那么大半天，我才把您找着。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哎，干这样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搓了一碗元宵，擦擦汗，那个谢谢腿儿啊！您看看，这是一碗又大又圆又香又甜，滴溜溜的圆呐、啊，团团转，粘米面的白糖馅儿的大个的元宵。
0: 甜味儿来了，
1: 元宵
0: 啊，有元宵，好好好，确实戏曲里
1: 生活里有什么，戏曲里就有什么。
0: 那您要照你那么说，戏曲我非给你问难了，
1: 什么都得有啊。
0: 戏曲
1: 啊，嗯，
0: 您拿戏曲给我唱一段茅房怎么样？您不说什么都能唱吗？这多生活呀，这个有没有啊？我的面部都痉挛了，是怎么着？
1: 我编也得把这茅房编出来
0: 啊。这还带编的、啊、
1: 那当然了，
0: 这不可能啊。
1: 唱什么
0: 茅房，就唱茅房、嗯、
1: 这个我们传统的二人转里头有这个，
0: 怎么可能？
1: 哎，当然有，
0: 这
1: 个你听着啊，
0: 来来
1: 听着，仔细听啊，各位竖着耳朵听啊。嗯，这段叫王二姐思夫，又叫摔镜件，
0: 那就更没有了。那个
1: 王啊

0: 哥哥去赶考，一去不还乡啊，哎嗨呦，
1: 没谋逢，
0: 想二哥我得了那么一场病，只觉得眼发花来，脸焦黄，满把的戒指戴不住，胳膊上的金镯发光当，未曾走路我走不动，红绣花鞋底儿做帮，帮做底儿底儿做帮，二哥哥你不回来，鞋就难正当啊，哎呦，
1: 毛缝呢，
0: 想二哥，想二哥，我一顿吃了八斤饼啊，想二哥，我一顿喝了九桶汤，吃完了饼，喝完了汤，就觉着肚子有点儿撑得慌啊，哎呦，回头我再把小丫鬟叫，

0: 叫一声丫鬟你陪我哈，
1: 怎么着
0: 上趟茅房啊，哎嘿呦，
1: 这儿什么哪有这词儿啊，师傅，那
0: 我要编不上来我就不是你师傅，
1: 呵，愣编也得
0: 编，难住了，
1: 我这回我就让你编不上来，师傅，哼，还有还能唱吗？
0: 当然了，
1: 好好好，我这回我跟您学一出传统的折子戏，
0: 什么戏？
1: 燃烧我的卡路里。来，传统戏，老戏。
0: 咱是亲师徒。
1: 是啊。
0: 何必呢？这是，
1: 别介，师傅诚心诚意的跟您学能耐，老戏有这个
0: 传统剧目，燃烧吧卡路里，
1: 不会说
0: 有吗？各位
1: 有吧？
0: 还是的。哎，好，那小朋友啊，你说的有，嗯，谁能告诉我什么叫卡路里？不是我不唱，
1: 卡路里是一种能量单位。
0: 嗯，
1: 这说白了就是减肥的时候就减掉它。
0: 那你说直接说减肥就完了吗？
1: 那不行，卡路里是老词儿。
0: 卡路里，
1: 坏了，是不是又要搁这儿啊？
0: 有。
1: 有，
0: 哎，编我也得给你编上这卡路里来，
1: 又编，呵，
0: 哎，传统剧目卡路里啊，
1: 嗯，
0: 每天起床第一句，献给自己打个气，
1: 啊，
0: 每次多吃一粒米，
1: 哟，
0: 都要说声对不起，
1: 哟呵，
0: 魔镜看看我。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
1: 哟，
0: 帅气，我要变帅气，
1: 哎呀，
0: 我要燃了烧卡路里，
1: 哎呦，
0: 再见，我要说再见，
1: 谁呀？
0: 珍珠奶茶打喷嚏，火锅米饭方便面，拿走别客气，我要燃那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卡路里。
1: 哎，服了，师傅服了，有请卡路里。呵，你真敢来，你这
0: 啊，
1: 真能编呢，师傅。哎呀，
0: 怎么样，师傅这能耐？
1: 有能耐，我再来，你别去了，我
0: 你再来我抽你，你信不信？
1: 成，我给您留点面子，再不您来，
0: 什么叫我来呀？咱说实话
1: 啊，
0: 你必须得了解中国的戏曲。
1: 我学的
0: 相声跟戏曲有着很大的关系。
1: 嗯，是吗？
0: 都是传统文化。嗯，你看中国的戏曲刚才说了跟生活紧密贴近
1: 啊，
0: 而且这个戏曲有很大的魅力。
1: 哦，您说说，
0: 让你哭你就得哭，让你笑你就得笑，让你发愁你就得发愁，让你走不了一宿你就动不了窝。
1: 那你这又绝对了，是吧？
0: 怎么了？
1: 又绝对了，
0: 一点都不绝对啊。
1: 你要说让人笑，
0: 嗯，
1: 可以，
0: 嗯，
1: 让人走不了着迷也成，
0: 嗯，
1: 但是唯独就得哭。
0: 怎么着？
1: 人和人泪点它不一样。
0: 啊，
1: 我眼窝子就深，就没东西能把我弄哭了。这就算有一天你算了，不说了。
0: 别介，你还别不说，这样今天我唱一段就能把你唱哭了，你信不信？
1: 怎么可能？我就没哭过，打出生就乐着来的。你唱给他们吓的，你知道吗？我就没哭过，
0: 我一唱你就得哭。
1: 哎，我就哭不了。你
0: 看我唱这段太惨了。
1: 唱什么呀？
0: 西北二人台。
1: 二人台
0: 地方戏，
1: 那也哭不了，至于的吗？
0: 而且我唱的是什么？走西口。
1: 讲的什么呀？
0: 新婚小两口，小妹妹送情哥哥，马上要分离，你能不哭吗？
1: 我干嘛我就哭啊？就这么点事儿啊？
0: 我一唱你就得哭，你信不信？
1: 来来，我绝对哭不了。来吧，
0: 当然了，这样是不行。
1: 嗯，
0: 你也得饰演一个角色。
1: 嗯，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0: 成啊，那对，好不好？
1: 嗯，我演你的小妹妹，
0: 你送我呗，
1: 妻子，
0: 行，
1: 啊，
0: 行，
1: 我是你妻子，
0: 行，
1: 你是我的丈夫，
0: 这我能不走吗？这个，
1: 你
0: 非得走啊，
1: 非得把这个关系定下来，
0: 成，谁叫
1: 我，你就有这体会了，
0: 得，
1: 好不好？
0: 您送我，
1: 您注意啊，
0: 怎么
1: 二人台，走西口，你注意我这表情啊，
0: 嗯，
1: 太凄惨了，
0: 是吗？嗯，我就试试我能不能扛得住。

0: 师傅。
1: 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我实在看
1: 我刚才跟你说了吧，进入角色，
0: 我进入了。
1: 你是情哥哥，我小妹妹，咱俩新婚，马上就要分手了，我这都快哭了。他站在那儿，
0: 我是
1: 这不是离婚，离了你又换一房。
0: 我实在没见着艺术家就是这么浪不溜丢这劲儿，没有点来不了。我有点，我尽量绷着吧，行不行？
1: 不是，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脱离人物，明白吗？
0: 好吧，好，我就随着你进去，
1: 绷住了啊，
0: 进剧情不就完了吗？我就看我能不能哭出来。
1: 哦吼！哥哥要走西 Q。进来坐那小嫂嫂嫂的哥哥大蒙丢，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0: 为什么呀？
1: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哥哥要坐船走，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0: 为什么？
1: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哥哥要吃馒头，你千万莫要喝稀粥。
0: 这怎么
1: 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0: 哈哈哈！乐了你，
1: 这我不乐不行啊！
0: 为什么呀？
1: 你挠着我痒痒肉了。
0: 去你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0: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是司马懿
3: 啊，
2: 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不带打气的，我们广而死练。志工展这出戏想当演员，侯群仁侯老板带着这么些名演员在天津唱，
3: 啊，
2: 你想想那个票价便宜吗？
3: 那倒是不便宜。
2: 对呀，
3: 啊，
2: 我想听啊。
3: 啊，
2: 我不没钱吗？对不对？
3: 没钱，没钱还听啊？
2: 没钱凑合。
3: 那怎么凑合？
2: 往里闯啊！
3: 能闯得进去啊？
2: 闯得进去
3: 啊？
2: 怎么闯不进去啊？
3: 呵，
2: 中国大戏院那后台门在哪儿？我知道啊。
3: 哦，了解。
2: 对了，
3: 哦，
2: 我到那儿去愣闯啊。
3: 是，
2: 到那儿叫后台门
3: 啊，
2: 开门喊那老头
3: 啊，
2: 干嘛
3: 啊？
2: 找人。
3: 对，
2: 左三。
3: 是，
2: 找你。嗯，找我干嘛
3: 啊？
2: 找你把我轰出去，走，
3: 哎，走，自个儿找这个，
2: 坏了，
3: 又给轰出来了。
2: 趁他一扭脸的功夫，滋溜我钻进去了，
3: 还真进去了。
2: 对了，
3: 嘿，
2: 放后台啊，
3: 啊，
2: 我跟着瞎忙活。
3: 哦，
2: 给这个送个靴子，
3: 啊，
2: 给那个送个水，
3: 啊，
2: 那天是该着出事儿。
3: 怎么出事儿呢？
2: 侯雪瑞侯老板呢？
3: 啊，
2: 他去的是司马懿。
3: 对呀，啊，
2: 他应该带四个打旗的。
3: 是，
2: 这四个打旗的其中有一个不知怎么地了
3: 啊，
2: 吃什么东西不对付，
3: 是
2: 老去厕所。
3: 哎呦，
2: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3: 嚯，
2: 一会儿的功夫拉了10好几趟。
3: 哎呀，
2: 拉的这位都直不起腰来了。
3: 是啊，
2: 后台管事的害怕
3: 啊，
2: 赶紧找了一辆车，把这位就送在当时的是马大夫医院。
3: 好医院，
2: 送那儿去了。
3: 是
2: 后台
3: 啊，
2: 没有富裕人。
3: 怎么没富裕？
2: 因为那天演的是合作义务戏
3: 啊，
2: 头了的戏码不管谁下来，
3: 啊，
2: 一律都得进场啊。
3: 是
2: 后台没有闲人。
3: 哎呦，
2: 管事的可着急了。
3: 那没错，
2: 赶紧找侯老板
3: 啊。
2: 侯老板，你也看见了
3: 啊，
2: 刚才那位送医院了。
3: 是
2: 短个打气儿的
3: 啊，
2: 跟您演演着
3: 啊，
2: 您带撒气儿吧
3: 啊，
2: 慢会儿。
3: 撒旗儿啊，
2: 我没听说过
3: 啊。
2: 撒旗儿一边站一个，主将站一个，我站哪儿呢？要不你了，别带打旗儿去了
3: 啊。
2: 嘿，真好
3: 啊。
2: 侯学仁说我是司马懿
3: 啊，
2: 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不带打旗儿的，我们广而死令。
3: 对，
2: 我这跟谁打仗啊？
3: 没错，这四个大旗千军万马呀。
2: 现在短一个人儿啊，你
3: 是
2: 我没办法，没办法找啊
3: 啊。
2: 哎，侯雪这一眼就看见我了。
3: 哎呦，
2: 有了
3: 啊！
2: 来，过来，爷们儿，过来。大爷，买嘛去？卖不买？
3: 啊，
2: 你给来个旗儿，
3: 来，
2: 我一听让我打旗儿
3: 啊，
2: 唰，
3: 怎么着？
2: 吓得我当时脑袋上头发都掉了，一根也没有了。
3: 哦呦呵，您这头发全都掉了
2: 啊！后遗症，
3: 后遗症，哎呦，就现在这样了，
2: 我不行你了
3: 啊！
2: 你让我干嘛都行
3: 啊，
2: 打气我可打不了。
3: 是，
2: 像你这个毛病大了，干嘛打不了
3: 啊？
2: 你害怕干嘛？知道的嘛，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救场如救火，你懂不懂啊？
3: 气大如天呐，
2: 对不对？
3: 是，
2: 现在有人，我能要你吗？
3: 哦，
2: 你先给我定着
3: 啊，
2: 待会儿来了人，我再把你替下来，
3: 这也是办法。
2: 你

0: 甭害怕
1: 啊，
0: 给他办上。
1: 是，
0: 说给办上
1: 啊，
0: 那个帽先给我来扑，把帽子给我扣脑袋上了。
1: 嚯，
0: 他一扣帽子
1: 啊，
0: 那几位过来摁着我，七手八脚就把我给撞过上了。
1: 哎呦！
0: 我你们几位被我撞过上也白费啊！
1: 啊，
0: 你愣让我打气儿，说实在的
1: 啊，
0: 我连词儿我都不会，我这个气儿我怎么打呀？
1: 是，
0: 你倒了霉了，打气儿要嘛词儿啊？
1: 啊，
0: 不就一个字儿？哦，不就那玩意儿吗？你记着这个茬儿就行
1: 啊！
0: 我给你托付托付，
1: 托付托付。
0: 哎，三琴儿过来。
1: 哦，三琴儿，
0: 照顾点啊！
1: 啊，
0: 这个是棒槌。
1: 什么叫棒槌？
0: 认码不懂啊？
1: 哦，戏行的话叫棒槌，
0: 叫棒槌。
1: 哦，
0: 你甭害怕
1: 啊，
0: 你跟着三琴跑，
1: 是
0: 三琴上哪去你就上哪去。
1: 你看人家交代多清楚，
0: 我倒霉就倒他这句话上了。
1: 怎么着？
0: 他让我跟着三琴跑啊。
1: 是啊，
0: 我就记住这茬了。
1: 哦，
0: 我跟着三琴跑。
1: 哦，
0: 我们那时候唱戏还是老的唱法。
1: 哦，怎么唱？
0: 中间他有一个过场。
1: 这过场什么样？
0: 哎，正式唱应该是这样。
1: 那是
0: 侯喜瑞、侯老板去的是司马懿
1: 啊。
0: 他在后台有一句闷帘倒板，
1: 怎么唱的？
0: 中途路上对心呢。
1: 好
0: 哦，头旗二旗出去了
1: 啊，
0: 台口这一站呢，一边一个。
1: 对，
0: 后边是三旗四旗，
1: 哎，
0: 出去台口一站，一边一个，
1: 哎，
0: 再到后边是司马师、司马昭。
1: 对，
0: 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台口一站
1: 啊，
0: 一边一个。
1: 哎，
0: 司马懿出来唱三句词儿，
1: 怎么唱？
0: 战火笑儿得家一挺，催动人的马朝前的奔。
1: 好
0: 啊，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头旗带二旗
1: 啊，
0: 三旗带四旗，
1: 是
0: 司马师、司马昭
1: 啊，
0: 扯着云手下场。
1: 对，
0: 司马懿唱一句收尾的词儿，
1: 怎么唱？
0: 休要放啊走，知我空啊命啊，噼啦都咣，切切切切，一掌声一下场，台底是满堂的菜，
1: 太精彩了。
0: 其中有我那么一个棒槌，
1: 怎么样？
0: 就在这场满给砸了。
1: 这怎么给砸了呢？
0: 他没告诉我
1: 啊，
0: 他就告诉我跟着三琴跑。
1: 是啊，
0: 我就记住了跟着三琴跑了。
1: 哦，
0: 他在后台唱了一句
1: 啊，
0: 中途路上对心呢，哦，场面起长锤
1: 啊，
0: 头旗二琴出去，台口一站，一边一个
1: 啊，
0: 三琴叫我
1: 啊，
0: 哎，棒槌走
1: 啊，
0: 走，扛起他去看。
1: 哎，不是，他说您怎么这么走了？
0: 我肯定会走啊。
1: 哎呦，
0: 往台口一站
1: 啊，
0: 我扒着旗子往台下一看
1: 啊。啊，
0: 我的天哪，没把我给吓死。
1: 干嘛那么害怕？
0: 中国大戏院是楼上楼下1500多号，
1: 不少。
0: 我往下边一看呢，
1: 啊，
0: 光脑瓜没身子。哎呦我的妈妈，他吓死我了。
1: 怎么光有脑袋没身子呀？
0: 那身子都在椅子底下了。
1: 人家可不都坐着呢。
0: 这不缺了大德了吗？
1: 哎呦，
0: 我这么大个子上点打旗儿
1: 啊，
0: 台底下要是有我门口的人回去自己说我多孙呢。
1: 你看别害臊，
0: 我正在这琢磨着
1: 啊，
0: 我回头一看呢，
1: 啊
0: 要了命了。
1: 怎么？
0: 三旗没了。
1: 怎么没了？
0: 三旗跑那边去了
1: 啊。人家站在这边啊。
0: 是啊
1: 啊，
0: 一走怎么不叫我一声呢？
1: 啊，
0: 后台告诉我跟着你跑啊。
1: 啊，
0: 你上那边去，我怎么办？
1: 你
0: 我也过去了
1: 啊，
0: 发了，
1: 那真是
0: 这边站一个，那边站仨，
1: 你瞧瞧，
0: 台底观众可没有任何反应
1: 啊、哦，没看出来
0: 的。我倒霉倒到司马师跟司马昭身上了，
1: 怎么着？
0: 他俩一上台
1: 啊，
0: 一看我是说相声的
1: 啊，
0: 他乐
1: 哦，
0: 画着大画脸
1: 啊，
0: 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啊呀，这。你说他这一乐，台底观众能看不出来吗？
1: 那还真是显眼了。
0: 好啊，
1: 嗯，
0: 那气儿是怎么站的？
1: 哎呦，
0: 一边一个，一边撒去是咬哪儿啊？
1: 要
0: 一边站俩，站成二板才对了。打气儿的过去了吧？
1: 哎呦，
0: 他这一喊呐，
1: 啊，
0: 三气儿不干了。
1: 是，
0: 哎
1: 啊，
0: 你怎么过来了？
1: 就是，
0: 废话
1: 啊，
0: 妈，你过来我不过来
1: 啊。
0: 你过来这不就撒了吗？撒撒吧。
1: 哎呦，
0: 咱撒锅倒蒜，就这一堆子买卖，反正。不行，你得过去。
1: 啊、
0: 我不过去。我不过去，你过去不也100两吗？
1: 啊，
0: 不行啊，应该你过去
1: 啊，
0: 应该、
1: 啊、
0: 应该你赚，你把7.5块我赚8毛。这他妈叫应该呢。
1: 啊，
0: 不行，你得过去。我不过，你踹人干嘛？
1: 哎，
0: 你踹我，
1: 嘿，
0: 咱俩是把拖影外边。

0: 啊，嚯，要打架呀、啊？
1: 他不敢去啊！啊，他这是连踹带骂。嗯、啊，台底观众咚大咚大尖叫道好，
0: 那是
1: 我着急呀、
0: 啊。是啊，
1: 着急出汗呐、啊。哎呀，这汗从我脑门子往前流啊。
0: 是啊，
1: 爬我这脸上倍儿刺了。哎呀，我穿他那大绿袍啊，啊，我抓手绢我也抓不着了。
0: 没有啊。
1: 哎呦，这。我就这个吧啊！哎呀呵，就这一抹呀啊，可要了性命了！
0: 怎么着？
1: 信绿袍它掉色呀！哎呦，然后那脑门都绿了！哎呀，台底观众那嘴还是真够损的！
0: 说什么呀？
1: 好啊！啊，叫那蛤蟆过去！哎呀，侯许瑞纳闷儿啊。不对呀、啊，
0: 怎么？
1: 我还没出场了，怎么大号上来了？
0: 是啊，
1: 扒那个帘一看，哎呦，茄子，你怎么他妈站那儿了你啊？
0: 你瞧，就看出来了。
1: 撩起他那胡子来，冲我扭嘴儿。嗯，那意思是让我过去
0: 啊？是啊，
1: 我腿都钻筋了，
0: 走不了了，
1: 我动不了了。哎呦，场面起快长锤啊！侯喜瑞他没辙呀、
0: 啊，还得唱啊，
1: 逼着马鞭、啊、连台步都不走了。哎呦，芝麻瞪眼就奔我就去了。
0: 是，
1: 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仓，到我跟前儿，孙飞，我这把倒霉到你身上了，我呀，
0: 没错啊，
1: 娟儿啊。原词没动，他把词儿改了。
0: 哦，改的词儿，
1: 能把我从这边给唱那边去了。
0: 那他怎么编的呀？
1: 老夫一见怒气发，
0: 改发话折了，
1: 叫一声打气儿的听根呀。嗯，每日出兵一边俩，为什么今天一边一个一边仨？牛嘴瞪眼你都不怕，还得老二夫我把你拉。过去，
0: 你瞧，
1: 他应该拽我呀！啊，我把他俩眼都给气聋了，哎呦，
0: 看不清楚了。
1: 他一伸手啊，蹭，
0: 怎么样？
1: 他把三气给拽过去了。哎呦，我一看三气过去了啊，我也过去了，
0: 全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0: 翠和田旭。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这意思懂吗？这个啊，懂不懂？
3: 看出来了。
2: 怎么意思？
3: 让马蜂蛰着了。
2: 参加这个晚会我们非常的高兴。
3: 对，
2: 今天见到了很多新老观众，我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坐在一起了。
3: 对，
2: 就是给你一机会。
3: 干嘛？
2: 跟电视观众跟现场的观众，嘿，你做个即兴表演，你给大伙儿咱们唱首歌怎么样？啊，
3: 就啊，你看这意思。谢谢，
2: 怎么样？这意思？
3: 嗨，谢谢各位朋友
2: 啊。
3: 这你这诚意怎么是出我的洋相？
2: 怎么出洋相？难得这机会，难得。我来这儿来，你得珍惜、啊。这给你这么一展现机会不容易。
3: 好，
2: 你得珍惜。
3: 好，
2: 来来来。
3: 那既然大家让我唱，我就给大家唱一首。
2: 哎，来来吧。你看，就是毛病。喝，走。
3: 我给人家唱什么呀？我、
2: 哎、你这运了半天气，你平常哪个唱得好，哪个能表现你水平，你唱哪个？来来，
3: 这急得我这上眼皮直跳。你这
2: 来来来，
3: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回家的打算永远在心头。哎嘿呦，一儿哟，哎嘿呦，一儿哟，
2: 行了行了，
3: 能出手就出手，哎嘿呦，
2: 鱼
3: 鱼
2: 鱼。
3: 你这轰驴来了，
2: 好刹不住车了，这是怎么了？你这干嘛呀？这是怎么了？
3: 你不让我给大家唱歌吗？
2: 师傅，我让你唱，你这干嘛呢？
3: 我给大家唱呢。
2: 你这是什么？
3: 唱啊。
2: 你这是唱啊？啊？你这是唱吗？
3: 你这叫嚎！
2: 你这不是给大伙扫兴吗？啊？你这叫艺术吗？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你瞧我这一说，他心里不服气儿。你瞧俩眼瞪着，啊，那意思不服。瞧我干嘛？瞧我干嘛？往前看，站好了，哎，反省反省吧。我先喝水去。
3: 回来，是我要唱的吗？
2: 哎，不是刚才你在这非要唱吗？台底跟了，待会儿你要唱一个，要唱是不是？
3: 什么呀？是不是的？
2: 你非要啊？
3: 什么呀？是不是的？
2: 不是你非要唱蓝？
3: 谁搞声乐的？你挑动大伙给我拍巴掌，
2: 鼓励鼓励你。
3: 你鼓励谁呀？
2: 怎么了？
3: 我驳你的面子行？我能驳咱观众朋友面子吗？
2: 那是不能。
3: 你带着大伙儿，你干嘛去？
2: 嗨、
3: 哎，
2: 这不是
3: 这不欺负人吗？你、哎？
2: 哭什么？你们
3: 少来这套！
2: 别闹，闹着玩儿。
3: 谁跟你闹？
2: 找志远不跟你斗？来，
3: 谁来这套？
2: 大伙儿怎么了？
3: 欺负人不成？你
2: 哭什么？怪委屈，吓着了都是。
4: 尊敬的在座的各位嘉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见了大家，我太激动了。我是好好想给大伙儿唱一支歌。
2: 对呀，
4: 我万万没想到
2: 啊，
4: 我这仨歌放一块儿唱了。
2: 嗨，
4: 我回到团里以后，我好好的排练。
2: 哎，
4: 明年春节的时候，我再给大家拜年，希望同志们能原谅我。
2: 哎呀，行，要说这个认识错误的态度还不错啊。行了，别难过了啊。以后不要这样，知道吗？说，甭委屈，甭委屈。说实在，刚才你唱的确实不怎么样。
3: 我唱的不怎么样？
2: 哎，要
3: 你唱啊，各位朋友，
4: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我唱段地方戏。
3: 什么？
2: 黄梅戏熟吗？
3: 黄梅戏
2: 啊。
3: 哦，
2: 有一代表剧目《天仙配》
3: 啊，
2: 里边有一个男主人公
3: 啊，
2: 董永，我演的好。
3: 董永，
2: 嘿嘿，啊，
3: 没看出来，没看出来，
2: 小瞧人
3: 啊，
2: 看不出来，
3: 没看出来。
2: 做俩动作让你瞧瞧，
3: 瞧瞧
2: 啊，瞧瞧瞧这个动作，
3: 哎，
2: 瞧这个，这意思， 懂吗？这个，啊，懂不懂？
3: 看出来了，
2: 怎么意思？
3: 让马蜂蛰着了。哎，
2: 呀，哇，
3: 可不是你这只抖了爪吗？
2: 这人外行啊，这叫透秀。
3: 哦，透秀。
2: 哎，你看小生透秀。
3: 行，我看您像花生。行了，
2: 花生干嘛？
3: 行，透完了，唱吧。
2: 什么？
3: 唱吧。
2: 什么？
3: 那不是透完了吗？该唱了。
2: 唱
3: 啊。
2: 黄梅戏
3: 啊，
2: 天仙配。
3: 对，
2: 这里边几个主要人物？
3: 俩。
2: 谁呀？
3: 董永、七仙女。
2: 我来谁呀？
3: 你不是董永吗？
2: 啊，没七仙女啊，没七仙女我怎么唱啊？就我一个人站着干唱，大伙儿听着没意思呀、啊，是不是？
3: 各位，我听明白了。
2: 犯着损失。
3: 他呀，指不定会唱不会唱的。
2: 什么意思？
3: 刘老师，
2: 干嘛？
3: 为了让大伙儿高兴。
2: 什么意思？
3: 我牺牲一把
2: 啊！
3: 我来一回七仙女。
2: 啊，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问问他
3: 啊，怎么了？
2: 你是不是热病啊？
3: 怎么？
2: 啊，
3: 怎么了？
2: 七仙女是天仙
3: 啊，
2: 长得漂亮，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您瞧您这五官，跟包子似的，纵一块儿了。啊，
3: 他主要听您唱，我旁边就一道具，有也五八，没也四十，听您的。
2: 你这一说，我懂了
3: 啊，
2: 就是找我的中心唱段。
3: 哎、对，
2: 是不是？
3: 对，
2: 那大行。
3: 哎，好。
2: 不过呢。你可得配合好了
3: 啊，没问题。
2: 咱们唱这个拜树这一场。
3: 好，这才惊得
2: 啊，
3: 精彩。
2: 夫妻还家，
3: 对，
2: 看见槐荫树了，董永一大段抒情唱腔。
3: 好，
2: 可后边我甩腔的时候，你先唱一句，
3: 我还得唱一句，
2: 给你一展现的机会。
3: 我唱什么？
2: 七个字，
3: 哪七个字？
2: 七女一旁泪沾襟，
3: 七女一旁泪沾襟，没问题，
2: 行吧，
3: 来吧。我来回七仙女儿，各位开眼了。
2: 你啊，先甭美，
3: 怎么？
2: 你呀、啊，跟这个七仙女这距离太大了。
3: 那长得就这模样啊！
2: 我给你弥补弥补，
3: 化化妆
2: 啊！
3: 行，
2: 简单，看见没有？
3: 干嘛？
2: 有块手绢，给来，
3: 这给我戴上。
2: 对，
3: 那哪成？那没人样了吧？
2: 谁说？
3: 这我可不戴不了。
2: 我看，
3: 不成，
2: 你试试，
3: 好看我不戴，不能，
2: 你没有，
3: 哎，挂不了。转过来，

0: 三字神怀有辽远，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非要去朝朝暮暮不离分呐、啊，抬头之间怀疑是你是我的大美人，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啊，东郎为妻身怀有孕，不拜也罢。
0: 嗨，怎么娘子你身怀有孕了吗？
1: 正是。
0: 哎，
1: 怎么了？
0: 都怪你我二人没有搞好计划生育呀、啊。

0: 他是选择的老朋友
1: 周大哥，网名叫周而复始，是我们选择直播和线下活动等等的哈，包括我们各个俱乐部里边的老人、熟人、红人啊。
2: 红人谈不上，熟人算。
1: 您问问，就在座的谁不知道周而复始？
3: 周而复始还有一个
2: 名人
3: 啊，16000。
2: 16000。哦，
4: 直播间见过，就知道他就是工资非常高，16000。
2: 今天我是第6次来录节目了，但是坐在这儿第一次。
1: 对，嗯，我觉得我们周而复始大哥今天绝对是破圈了。嗯，
5: 对，
1: 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对您来说一个举动，到底哪一点打动您了？说行，我今天要来选择出镜了。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在昨天的节目中，2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7: 你们带着下午茶，
1: 带来好吃的了，
7: 酸酱老高。哦，
1: 来，这您自己做的
3: 啊？哎呦，
1: 好漂亮，好漂亮，
7: 尝一下吧。哎
3: 呀，好心细呀。
8: 这个是什么材料做的？
7: 山药和紫薯。哇，
9: 挺好，挺好，气质挺好的，不像这个年龄，挺年轻的还。
0: 2号男士的登场。

0: 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1: 周大哥来了，欢迎欢迎啊！好，来来来来，您坐这边来。
2: 李嘉宾好，
1: 你好，
2: 各位群友好。啊，
1: 来来来，您坐这边。
3: 终于见面
4: 了，哎，来来来，您坐那。
1: 认识吗？不认识啊，对，为什么要这么问啊？来，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周志斌，65岁，离异，事业单位退休，北京人啊。为什么？我们周先生一上来我就问，我说你认识吗哈？因为其实我们周大哥网名叫周而复始，是我们选择直播和线下活动等等的哈，包括我们各个俱乐部里边的老人、熟人、红人啊。
2: 那红人谈不上，熟人算。
1: 您问问，就在座的谁不知道周而复始？
4: 周而复始还有一个
2: 名人啊，
4: 16000。
1: 16000就是退休金是不是？
4: 对呀、啊。
2: 啊，不到16000啊，实际退休金，咱们那边打了吗？15600，但是每年还有一些补贴，单位待遇好，凑一块能凑个16000。
4: 你对我们周先生熟悉吗？
5: 不算熟悉，在直播间见过。
4: 你觉得怎么样？
5: 还行吧，不了解。就知道他就是工资非常高，16000，其他不了解，包括身高啊，包括那个其他呀、啊，一概不了解。
2: 今天我是第6次来录节目了，但是坐在这儿第一次。
1: 对，这是非常正式的坐在这儿，因为他前面说的登上这个选择，是因为参加我们历届的春晚啊、什么朗诵训练营啊等等这些，但是坐在这个位置是我们非常正式的第一次登上选择。对，
2: 我也来个首秀。
1: 线下我都跟周而复始大哥都见了无数次了，就人家死活不来这儿，您看看，今天这也是缘分啊。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先沟通一下。
2: 你好，美女。
6: 你好。
2: 啊，因为刚才在底下看了一下，简单看了一下你的情况 啊，介绍挺全面。一个呢，从这个美食做小糕点开始，尤其刚才唱的那歌我没唱过，但是我知道是一个大歌
6: 啊，谢谢，
2: 唱得很好。
6: 谢谢啊，
2: 还有什么？您问我吧，因为您说不认识我吗？
6: 因为很少关注选择频道，因为平常也忙嘛，就是不太关注。包括我，加入了选择会员也1年多，也很少看。送花的比较多，但见过几个真没有谈，我觉得不太同意。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周先生从他的阅历、言谈举止，也看着蛮舒服的，很有书香气，并且看起来很稳重。
2: 刚才听了您是黑龙江的东北人是吧？现在是在北京生活。
6: 山东人，长在
2: 哈尔滨。
6: 对对对。
2: 我认为不错啊，因为。既知性又优雅，
6: 谢谢。
2: 就是您看，对我的印象或者有什么深入了解的？
6: 我不知道怎么说呀。我觉得深入了解就是还是在相处中能了解，这种了解。
4: 你可以问呀、比方说你都有什么爱好啊？然后你
6: 听他说话的呀，听他说话的感觉。
4: 你有几个孩子呀？你是不是想找我这样的呀？
6: 我
4: 年龄段是多少啊？
6: 我
4: 如果人家
6: 对你的择偶的标准是什么？再询问一下。
2: 大致是因为我65岁，北京生，北京长，大学本科4年全日制，毕业的，然后在退休呢是在。一家中央新闻单位，月收入就是现在的退休金啊，刚才那思雨也说了叫16000，反正就是一个，是标签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吧，主要的择偶要求就是年龄差不多54、55吧到65这个年龄段，京籍户口，或者外地在北京长期居住的优秀女士。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5: 他找北京的，
7: 在北京。完了，新娘半截你。
5: 他找北京的。
7: 光操你还越和长点儿。新娘半截。
5: 他可高的要求呢，得有学历，好像得大学文凭以上，还得北京的。
1: 这么说，我们姐姐就符合呀。我们62岁，长期在北京生活。
2: 来京多少年了？这
6: 快10年，十年的。
2: 十年的
6: ，对对对，
1: 就是。我记得原来周大哥一定要找北京的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对在北京生活多久啊，就是这个就是特别的执着这个事儿，是
2: 因为我是北京生北京长，但是我父母呢他们都不是北京人，我父亲是从重庆当兵到东北，然后又到北京，到中科院工作，我母亲是从小来的北京，然后呢山东人啊，然后也是在北京工作的，就觉着好像 必须有

0: 长期的共同生活的经历跟饮食习惯啊等等啊，所以就是北京的最好。嗯，
1: 那想问问我们女士，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周先生？
2: 好了，聊聊吧，
1: 聊聊。好，这边。这做了多少年的工作，今天才终于来到选择了，到底哪一点打动您了，说行，我今天要来选择出境了？
0: 马上就66岁了，现在是65周岁，到5月份就是66周岁了。我觉着啊，应该尽快解决这个自己孤独单身的这种问题。
1: 是，嗯，我第一次在直播间里知道我们周二副使大哥，他才60，刚刚退休。你看这一转眼5、6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0: 很快
1: 是不是、啊？所以您犹豫的时间太久了，你应该让电视机前更多单身的朋友能够认识你，不光是在我们的这个各个群里边。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周大哥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事情环节，关键词有4个：选择名人、标签多、退而不休、换种方式生长、在观念的岔路口温和告别、相亲路上的困惑与坚守。先说说第一个，选择的名人，刚才都介绍的差不多了，标签多啊。嗯。什么标签？16000我知道了。刚才思雨说了，
3: 多才多艺。
0: 其实标签很简单啊、嗯、这个标签你说是名人也好，我认为就是一个人名。可能我上的这个直播间啊，或者参加活动比较多，然后呢可能更多的人是知道周先生，或者网名周二副使。你说叫标签也好，或者叫什么也好呢，我觉得这也都还可以，就是大家能认识我。
1: 你看先说过这个第一个标签，说是16000这事儿，你们单位的福利待遇真不错呀。
0: 确实不错啊，找着一个好单位啊，从好单位退休。确实啊，咱们这说完反正也无所谓，每年就是近3年吧，每年我们光这个春节就是给老干部啊，退休的离退休的，每年发8000块钱的慰问金，就是春节啊，然后11、51、元旦都是1000。
4: 这个退休金很高是吧？嗯，这还是很吸引力的
1: 啊。您原来具体做什么工作呀？
0: 就是人民日报社，我学的是工业企业管理，然后呢分到报社呢，就进了印刷厂，主要搞这个生产经营管理，从22岁去到60岁退休，
1: 就一直在这个地儿。
0: 对，就是在咱们红庙啊，红庙那儿有一个大院，就是人民报社大院里头。实际上我上学呢是在北京经济学院。就是那个报社的马路对面，
1: 对，
0: 所以我从18岁到现在一直在红庙这个地区活动。对，
1: 学在那儿，长在那儿，成长在那儿，然后退休在那儿，哈，
0: 对对对，
1: 就没离开那片儿
0: 啊，没离开那片儿。
1: 所以这是第一个标签，为什么是16000？解释了，
5: 他说在直播间说的，找到合适的，一月拿出1万块钱。妈呀，作为
6: 两个人生活费
5: 不用，他说的女士愿意拿就拿，不愿意拿就不拿。
0: 跟有的人探讨啊，就是未来咱们感觉不错，准备怎么共同生活，这个生活开支怎么支付，这个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坦诚的说过，我现在退休金是16000每个月，我可以拿出10000块钱来，即咱们俩住，前提是双方都有这个在北京啊都有这个住房，然后呢我们可以来回的住啊，或者换着地儿，这10000块钱就是纯粹的日常吃穿，然后都能存下来的，咱们就存下来，再去扩大这个，以后的生活。如果说不够，咱们想去旅个游，购点奢侈品，去大饭店吃点高档的这些东西，那咱们再从这个10000以外再拿出来。哦，哎，就说我能支付这么多，哎，对方你能支付多少，看你的态度和你的实际收入。
7: 每个人站的位置不一样，我如果要找这人，你一个月就给我10000块钱，那我肯定不干。
6: 有另一半了，您这个开销的安排呀，您是怎么想的呀？
4: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去分析了吧。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

0: 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我们还有一个标签叫档案官。
3: 嗯，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叫档案官吗？哎，给你展示一下哈，请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几类的基本情况。
3: 老宋同志啊，孝敬前岳母，对吧？这个就是给大家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关怀老人呐，或者这种责任心呐，很好。这位梅波啊，梅波先生呢，是他也来多次来节目了，他也很多的才华，喜欢唱歌，喜欢写字儿，而且呢，当这个主持人嘉宾。吴先生啊，三座大山
2: 一条狗
3: 一条狗啊，这个就不展开说了啊。完了，这个思雨女士呢爱唱歌，很活泼，然后呢也喜欢交朋友。老郭呢年龄跟我相仿，都是同一年的，也好交际。
2: 不是，您这脑子真挺好使的。
4: 周先生跨年夜包饺子，擀皮儿包，那叫一个，
2: 什么都会啊！
4: 嘿，好家伙的，
5: 哎呀，
3: 谈不上能人，就是说怎么说呢，叫从小到大啊，多一点生活技能，你对你自己的独立生活呢有帮助。
2: 嗯，
3: 再一个呢，多一些爱好，那么可能扩大知识面，然后呢，使你就是说退休以后的生活呢不那么单调。
5: 很厉害，都而且这65岁，65岁还记得这么清楚。
6: 好多男嘉宾啊，就是我们把有限的注意力会关注到，哎，我的选择的范围当中，比如说我关注女嘉宾，然后我觉得，您会关注不仅是女嘉宾，而且是男嘉宾，他们的情况您都非常的了解，就会在思考那是为什么呢？
3: 是这样，因为进了这个选择有伴这个大家庭啊。我来的时间比较长嘛，那我们有些朋友呢可能在这个群里头玩时间长了，同性也成为了朋友，对吧？
4: 对
3: 啊，群友也能成为好朋友。
4: 对，哎，所以
7: 他把情敌啊都排除出去，他管的意见
2: 选择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
3: 对，一个大家庭，
2: 就是兄弟姐妹，大家互相就是这个叫什么，爱人做不成就做了朋友。
3: 对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回家找老伴儿，出门
2: 有玩伴儿，
3: 有玩伴儿，哎，是这个意思吧？
2: 是，我跟你讲，这还有一点原因，就是这个记忆力脑容量就是大，让你给背一个那个元素周期表，
3: 就是可能也接触过化学老师，接触化就是这在这个择偶平台上吧，或者认识啊，那我就想我跟化学老师聊点什么呢？
2: 聊元素啊，
3: 就是说我学过化学，就是说只能告诉他我学过化学一些皮毛的东西，所以就给他背了一下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
2: 那给我们也背背来，
3: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20个，是吗？
6: 对，那您背那个圆周率怎么样？
3: 圆周率
6: 能背多少位？
3: 没有特意背过。
2: 哦，
3: 反正要背，最多说背到3.1415926。
6: 我是跟我女儿我一起来背的，然后我女儿又往下背了好多位，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大脑是越用越灵活的，所以你看着背好像是很无聊的东西啊，但是事实上对我们的大脑的灵活性和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那我先来一下啊，
2: 好，
6: 3.1415926535897933243464338427950288，我只能背到这儿了
2: 啊！来，
4: 来，
2: 来，
4: 你先从3.141592693589396462897383462869419796941917395103951973零7814026298零9744528零7814026298零3482531679。
3: 哇！
2: 选择藏龙。

0: 火呀，
1: 对对对，
0: 是吧？
2: 有点功底。
3: 哎，你对我们这梅波这个先生印象怎么样？穿红色衣服这个不行，嗯，没有眼缘，
2: 没有。
0: 第二个关键词，我们来看看退而不休，换种方式生长。嗯，这事儿我们特别想知道，怎么个生长法，换什么样的方式？
4: 啊，
0: 原来怎么长的，现在不一样了。
4: 为什么叫退而不休呢？就是说，你学习工作阶段啊，它只是一个阶段。那么现在可能离开职场，但是我们不能躺平，我们还要追求更多的这个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
2: 对，
4: 哎，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换种生活方式，对吧？这个呢，对你以后啊。老了以后你作为回顾也好，或者你平常的日常的积累也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嗯，
4: 哎，所以我也参加了
0: 啊，
4: 我参加了很多的兴趣班活动吧。
0: 啊，都什么呀？我知道有朗诵
4: 啊，报社的这个老年大学有朗诵班、摄影班，
0: 哦，
4: AI 技术班。
0: AI 技术班够时髦的，
4: 就是那个 DeepSeek
0: 啊，
4: 他为什么叫 DeepSeek？ 就是深度思考。
0: 哇
4: 啊，所以参加了这种班。
0: 那要不今天给我们
5: 来一段，
0: 来一段。
4: 去我读的是这个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
0: 嗯，
4: 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惊其奋，是人还。38年过去，弹指一挥一间，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6: 非常非常棒啊！周先生身上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他是一个识闹的人。啊，就是我们去试想想，啊，如果16000这个标签儿可能是总是被别人提起，可能很多的人就掉脸子了，啊，不高兴了。但是周先生不是，就是他真的是接得住，啊，就跟着一块儿开玩笑。我觉得这个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的，就是也体现了我们周先生的胸怀。
4: 有人说这叫凡尔赛，
6: 嗯
4: 啊，我觉得谈不上凡尔赛，我的真实的。收入水平，而且我说出来，如果说咱们共同交往啊，哎，我能承诺我该花多少花多少。
6: 就是您这么多年哈，一直单着哈，一直单着，肯定也接触过一些异性，对吧？然后是什么原因就都没有，最后的有个结果。
4: 一个眼缘不够，
6: 嗯，
4: 再一个呢，可能接触过程中的相互的吸引的点呢，可能没到。还有呢，可能就是说一些。生活习惯啊，什么习性啊，有这个差异。
7: 这个也不是着急，也不是不着急，就是自己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觉得我们周而复始大哥今天绝对是破圈了，
6: 嗯，
0: 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对您来说一个举动。其实您在选择这五

0: 九岁的时候离的。
1: 我看你说在观念的岔路口温和告别哈、啊。
0: 前妻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女士，毕业工作以后呢，可能对事业的追求啊或者什么，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歧。
1: 那人家希望要怎么样？
0: 好像没深入探讨过。关键在哪儿？确实我们婚前了解时间也短。
1: 啊，你们俩闪婚？
0: 用现在话，基本上算闪婚啊。
1: 多久啊？
0: 一共大概是冬天啊，都十一二月认识的，然后到来年的三月份，就是准备举行婚礼啊，什么这些了。
1: 哦，啊，就你们俩，就说有一些观念的不同，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上？
0: 只能说人家有人家的追求吧。再一个还是啊，就是互相的爱不够。
1: 啊，那你们俩过了多少年？
0: 11年。
1: 也蛮长的，
0: 确实挺长，因为孩子小嘛，小学5年级吧，大概，然后后来呢，可能又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举个例子啊，是这样，就是我们离婚之前嘛，有那么一段时间啊，我们去杭州出差，那当时到杭州，可能当时杭州丝巾，对吧，很著名的，那个龙井茶叶，这个也是很著名，那么茶叶这个大家都喝，是吧？那到了杭州，就是他那个卖丝巾的地儿。我是选择了四条丝巾，一个是我母亲，我妹妹，我弟妹，还有我那个前妻。那么我选的时候，首先选一个，我前妻喜欢的这个花色。这些呢，回到家以后，回到北京以后啊，那么我都分别都给送出去了，但是唯独给前妻的这个丝巾，包装都没拆，顺手就扔在这个大衣柜里头了。到3、4年之后，我们离异，我们重新分房，在搬家的时候，我看那丝巾还原封没动。
1: 您用这个事儿来证明他其实爱您爱的不够多，对
0: 对？我认为这爱是互相的。
2: 你认为最好看的，那是你认为。
3: 他有点独断了哈，或者就是说什么，男人说我不会买，我怕你挑完你不喜欢哈，你自己买。这女人都不会生气哈。
4: 这付出爱的付出不对的啊，故意开始他这个男士追的女士。肯定是这么情况，
5: 因为啊，就是您选的所谓的花色是您前妻喜欢的，他其实未必喜欢，这是一个原因啊。再一个，他们丝巾可能很多，他看到这以后，他可又是夫妻之间嘛，他可能就不是那么认真的什么拆开呀、欣赏，他也不是就随手搁在那了。
0: 但是到最后啊，就是他先搬出去住，因为那套房子给他了嘛，然后到我在搬家的时候，那丝巾都没动
5: 啊，是完全有可能。
1: 吴叔的意思就是您可能过度解读了这个事儿，夫妻两个人之间，就如果这是一个恋人之间啊，您第一次送给他一份礼物，这个事情可能代表了某种意义。就如果真的是恋人第一次送，这女的喜欢不喜欢他也会打开的，但是两口子都过了10年8年了，就感觉您随手，您又不是单独给他买了一条，您这家里女士人手一条，他也没觉得说这是你特别要给我的。
0: 我说了，我是特意选，看你第一选你看的花色，你大概喜欢的花色，然后再选给别人选。
6: 我跟你讲啊，强调了一下，周先生，这是你的错误的想法。你应该4条都放在这儿，媳妇儿你先挑，对不对？是吧？你先挑，这是你们四个的。
0: 还就是他先挑，我说的意思就是。
6: 那人家挑的是，
0: 就是他先挑的，
6: 是您相中那一条吗？
0: 就是买了四种嘛。
6: 啊
0: 就是这意思。我意思就是让他先挑的。挑一个就搁那儿了
6: 啊，
3: 对呀，
0: 然后我再送回家送人。
6: 你有一个地方你想的太逗了，我觉得啊，
0: 嗯，
6: 人家都跟你各奔东西了，人还拎着那玩意儿干嘛去啊？你刚才说了，都临走了，他先搬走了，都把我那个丝巾给落在这儿了，那个他不想要了，咱这锅都碎了，还要什么铲子呀？
0: 我说在没有离婚这个，就是我买这个丝巾到。
6: 就躺在那儿了吗？
0: 离婚这一趟，哎，这个期间，
6: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就是对
6: 我
0: 的关注不太重
6: 要。我跟你讲，你好没有好好看那种爱情电影
0: 哦，
6: 人家爱情电影是啪丝巾一拿出来给系上了，对吧？您看您往这一放，你就应该当时给它系上
0: 哦。
6: 一系上以后，你看真好看。我刚才就想着你穿这件，这丝巾穿那个大衣那绝配了。好，其实可能我们也没有。
0: 那我就再展开，就说这次去杭州
6: 哎，
0: 我们当时坐的火车我们住在光华路，永安里北京站离得很近，哎，今天我今儿晚上准备坐火车啊，单位出差，哎，我自己去收拾行李箱，完了我自己坐

0: 火车坐公交，
1: 嗯，
0: 到的这个北京站，
1: 啊，
0: 人家连孩子都没问一下，哎，你是几点的车呀？这个带着行李什么的，这些日用品够不够啊？下楼送你一下，没有。
1: 哎，
2: 我大概
0: 这是同一个事件，
2: 对，就是周先生，我现在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心理老师都会在脑子里画一个画像，就是您说完以后，我还是想，哎，他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是觉得周大哥是那种他不仅仅是要求，就是他对可能对物质没有特别多的要求，他要求的大部分是精神和情感层面的回应。也就是说，很多人的付出呢，其实我也在回忆这件事儿。我说我送出来的东西，人家会怎么处理？会不会也放大衣柜里？换句话说，您母亲、您弟妹啊，像您送出去那三条丝巾，没准人家也放大衣柜里。只是您不知道而已，但是呢，对于您妻子的这种不仅仅是一条丝巾，他连拆都没拆，连看都没看，临走的时候连带走都没带走。我觉得其实这个说明周大哥对于他的情感是要求我付出了是可以的，但是我是希望有回应的，这本来是没有错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在情感道路上，可能是您前妻给您的回馈太少了，而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所以您在下一段感情当中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就是对情感的回应方面，对女方应该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1: 哎，探讨到这儿啊，我大约对你第四个关键词我就有点理解了，就是相亲路上的困惑与坚守。您一定在相亲路上有很多的困惑，而且您想不明白的。其实通过刚才这个一个小小的事情，我大约能猜到您一定会有不少，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在您相亲路上的困惑，咱先讲一讲。从来没有过婚姻哈，
3: 从来没有过，没结过婚，
1: 哦，
3: 也没有孩子。
1: 我们姐姐的第二个关键词哈，挥之不去的情伤，这是受过多大的伤啊！这一辈子都没结婚呢，
3: 分手都不超过半个月，
1: 嗯，
3: 他就跟我家亲属结婚了。
1: 啊，
3: 因为当时这个亲属是和我认识的，是通过我认识的，又不是你们俩单独认识的。
4: 是不是在这之前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瓜葛？这个行为非常让姐姐
3: 很恶心，就是、啊、我就只能用这话来形容，很恶心。
5: 不会的，我觉得不会的。
1: 那我问一下，就您后来又经历过别的情感吗？
6: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3: 一副顶

0: 几步。现在有衣服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 眼镜戴不好，干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猫式新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
3: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4: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清，冒失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失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2: 冒失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失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0: 冒失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4: 戴冒失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失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镜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2: 冒失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5: 冒失清智能花镜，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只需一副，
8: 只需一副。
2: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
9: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10: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11: 都是用身体的其他部位，肩这样的地方，这样打。
12: 很多人说这才是今年必看的硬核动作爽片，片中男主以中国功夫与印尼柔道高手近身肉搏，无特效无替身，拳脚相向，压迫感十足。殊死搏斗之际，男主被拐女儿照片调出，二人这才停手，发现彼此都是被踏平黑恶势力而来。以上便是即将于明天上映，评分网站开出8.5这样高分的电影《火车眼》片段。据说影片立项之初，老板姜志强就是要找一位有奇招的演员担纲男主角。
13: 从一个小孩给人当儿子，对吧，一直打到现在当爹，对，这时间过挺快的啊。谢谢谢谢哦。

0: 困，全部演员都有自己打，所有镜头都用很多强镜头，强镜头就必须看到他的面，所以必须懂得打的人才可以。我们所以第一个就找苗哥，因为觉得他第一大家都觉得他能打，他打得很漂亮，而且他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年的经验。
1: 我练武术可是从七岁就开始练，
2: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孩，我就对他的印象很深。为什么一个小孩身手那么好，还有可以跟李连杰一起合作去打？
3: 苗哥，你粉丝，
4: 我赢。
5: 武打一个出道早，
6: 曾经是在中国香港拍的一个小小的小谢苗，如今走向世界一个大谢苗，这样一个功夫演员的成长沉淀，还有岁月终会给出答案的这样一种感动，
1: 都是用身体的其他部位，肩这样的地方这样打。所以王伟的整个的动作风格是很新颖的。他是一个有语言障碍的人，当他决定要去救女儿的时候，一定是要表现出那种极致愤怒的。
7: 火遮眼，夜雨俚语，意思是被怒火蒙蔽双眼而失去自制。影片中两位男主为了寻人，火遮眼暴打仇人。当然戏里的练家子不止谢苗，还有几位国际上的武学奇才合力引幕献技。
8: 李伟，然后他练习的叫做极限武术，做好准备了。对，
2: 把人体的直线呈现出来，你看到他那么壮，但是他的动作可以像一个体操运动员那么灵活。
8: 林克登他是一个专业的柔道运动员，是职业选手那种。哇，
1: 他一抓住之后，哇，你就挣不开。
8: 然后鸭燕师傅他是班卡苏拉。
9: 本加西拉的群里是林北。
8: 哦，对，我是中国武术。哇！
9: 谢苗飞行。Chinese Kung Fu Style, I love it。
10: 很少有看到这个五个人决斗的这种场面，这个汗毛竖起啊，已经很少有这么有完美的动作了。对，因为本身我也是一个习武之人，就是美观跟这个技术集合为一体了，所以说展现出给观众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画面。
1: 我的极致愤怒凑在一起，迎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
6: 就是你走向国际化，首先要有国际元素啊，不可能只是类似东学西毒、南帝北丐自己对打，哎，你要有国际化，让当地的这个观众有这种代入感，哎，我们的国家的武术也得到了展示啊，再和中国功夫融合，再有我们的这个情怀、情绪啊、价值观，我觉得这就是未来中国功夫走出海的最大的可能性啊和最好的渠道。
7: 只要功夫深，谢苗能翻身。如果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一杯沁心凉茶，那火遮眼就是热气腾腾的火锅。这一温一烈，一静一燃间，构成了中国电影独特的风格互文。阿嬷的成功源自一针一线的手搓，而火遮眼的火爆也源自主创团队摒弃行活速成。随着这部电影的上映，会否可以重拾动作片匠人们昔日的荣光，拼出一番奇迹呢？
0: 我们拍的动作电影可以不可以打到全世界，这个是我最大的目标。
8: 国外的这些电影节，我也可以直观的看到他们对我们这部电影的喜爱，以及对我们中国武术的这种，我觉得是有一种被征服的感觉，就是他们真的发自内心的很佩服我们做了这样的一部电影，所以我个人非常的自豪。
11: Oh, it's great. Some of the best action I've seen.
12: This, the leading actor, the one that,
13: I'd say the main character.
14: The dad that's mute. I don't know his name.
12: I don't remember his name, but he was my favorite.
15: The action, the fighting, the martial arts, like everything was so amazing.
13: He puts 100% to everything he does. A breakout performance here.
6: 国内国际评分都是非常高啊，然后呢，就是当代年轻人最需要什么电影，是吧？为什么如何让当代年轻人走进影院呢？是需要解压，如此一个解压爽片，我觉得就是，有片若此，夫复何求？
1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

0: 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泽预警，房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是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挖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我跟你说，他之所以能嫁给王宁，我是始作俑者啊。
5: 人生的时间轴了，比如什么时候配音，什么时候嫁给王宁老师，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很非常正确的选择，嫁给了王宁。我觉得王宁老师现在是三分熟，他现在好像回到小时候那小孩的。我现在是全熟。
6: 他觉得
5: 他可能觉得我真的就是三分熟吧，像个小孩。
7: 初恋时，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8: 有人说我们性格迥异，有人说我们不够般配。
7: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8: 爱人变成家人，我们创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般配。
9: 性格反差很重要，他就是一个活泼的人，闲不住的人。嗯。啊，他也老跟你叨叨叨叨叨叨说十句话，我一会儿回一句都没有。他说我就这个儿子天天出去不当回事，没什么大事。三十年了，没吵过几回架了。
8: 所以这么多年，我们的那个就是感情啊，也都属于这种就不较真。
5: 他们刚才说了，最重要的这一墙这个时刻是最重要的。
4: 我跟你说，他之所以能嫁给王宁，我是始作俑者。
6: 爆料
4: 啊！你我感觉真的啊！
5: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4: 不，那时候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主播，后来突然就说，门房有人找你。我一看是他，带着一个高高的一个青岛的一个男孩子，
5: 帅，
4: 特别帅，特别帅。然后他就说，给哥们儿看看，你看这靠得住吗？我说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准备啊，未婚夫啊。然后不，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女朋友啊，是他是一个很正经的孩子啊，初恋。然后王宁就绕着衣角，
5: 哎呦，还绕着衣角呢，哎呦妈，还有这动作呢。
4: 他当时小的时候就看
5: 细节。
4: 我说你哪儿的人？我青岛的，青岛。青岛干嘛？爸爸妈妈干什么？我把他叫过来。我说这哥们儿靠得住，可以。
5: 靠得住。
4: 后来呢，他到青岛，我带着他去看王宁。
5: 我这个恋爱生子的这个整个这一个过程当中，董奥叔真的是重度参与者，重度参与者。
4: 包括后来他不经意怀了孕，但是他不知道，都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们到三亚，然后在一个酒店游泳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看，这小肚腩就鼓起来了。我说你这个最近胖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不对，
5: 完了就到我们台里的医务室一查，
4: 说报告怀孕两个多月了，
5: 他
4: 不知道，
5: 这就是娃娃的娃娃就来了，就
4: 所以娃娃说我在娃娃的心中比王宁重要。
10: 就是父母爱情这个真没办法，就他俩现在在家依旧是非常的真的很恩爱的，然后包括现在为止他们俩结婚，这我都27岁了，今年结婚30多年了，我爸爸出差的行李永远是我妈妈收拾，雷打不动。所以这个也是我就耳濡目染看到，现在我老公出差所有行李都是我收拾，我妈也没教过我，我老公也没要求。但是我觉得父母就是孩子的一个最好的学习的，就是你看到他那样你就会想这样做。
11: 在真正的这些厨师面前，我们是有点班门弄斧。
12: 他们的脸都月饼的时候有点
13: 的台上的是道具，这个给您吃不了，这是道具。
11: 我们呢现在也是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有一些真实的马豆也快到了，或者是粽子之类的莲蓉的，我们也有一点想法，一天可能有那么10份20份的观众可能有幸的可以尝试的。
14: 一部讲叶菜的话剧《厌食记》，只端上来几个片段就把台下的观众看得直咽口水，可今天坐在台下的不光是普

0: 通观众，还有来自多家米其林餐厅的大厨们。他们不看菜单，只看舞台，演员握刀的姿势，颠勺的功力，这一招一式能不能让这些老师傅默默点头？
1: 在真正的这些厨师面前，我们是有点班门弄斧，因为术有术业有专攻吧。我觉得我们永远还是一个好奇的心，然后能够间接的去积累和体验。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杨师傅，我们的米其林大师，我们的戏好看吗？
2: 亲自的就教了一些毛巾布啊，那个手帕的那个不离手，还有他自己的那些他做饭的时候做菜的他的刀具，还有他的那个炒勺，这些都是师傅身上随身必带的。就这些生活理念和观念，就这个对我们来说影响还是蛮大的。
3: 跟上次彩排的时候，我觉得表演更比之前更犀利了，可能也多了一些灯光啊，或者一些更多的道具啊，这样子就是厨艺的一些动作呀，比之前更贴实质的操作，这样子吧啊，在我们以厨师的角度来看，
0: 杨师傅口中的贴近是主创们实打实练出来的。创排期间，演员们扎进后厨，一样一样跟着老师傅磨，就为了台上那一招一式能带着灶台边的烟火气。而这份烟火气并没有止步于剧场，他们把戏搬进了街头和餐厅，让更多的观众也尝一口戏剧的鲜。
4: 跟一些餐厅去合作，推出了一些联名的套餐，然后有一些联名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在餐厅消费完之后来看我们的戏，会有一些优惠啊，然后看完我们的戏去到餐厅去吃我们戏里边出现的一些那个岭南美食啊，会有一些优惠啊。其实做了很多这种消费新场景的拓展和尝试，大家可以通过这些票务平台可以看到我们的票价性价比很高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大众消费的这么一个范畴。
0: 当颠勺声和着观众的笑声，当票根变成一张通往城市烟火的地图，戏剧融进日常的声色与回味，才是最活色生香的那一桌宴席。
5: 如果正式演的时候，是不是有些香气的辅助，那应该会很完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突破的，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我们也尽量努力的让这个香气按香飘四溢，然后打造体验式消费新场景。
4: 我们马上就安排这个事儿。做这样的尝试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个戏剧本身的需要，然后也做这些所有的改变，其实也都是为了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戏剧艺术更好的服务于人民。嗯，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不限题材，
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4: 等你来拿。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

0: 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3: 今天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是文化艺术的高峰，他们创造了弥足珍贵、永驻史册的时代经典。他们书写了20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荀慧生从九岁起跟随师父庞启发学艺七年。1915年，本应期满的他，却被师父以官书日期不明确为借口，强行留下为自己赚钱。后经民国法庭裁定，准许他2年后出师。荀慧生把这段经历写在了日记里。
1: 在封建社会时代，法条偏护封建利益，辩证确凿之后，仍以折中办法延长报效之期，许庞师分润所得之半于以息事宁人计，随含混结案。
0: 1916年10月，荀慧生结束9年的学徒生涯，重获人身自由。这位未来的京剧巨匠，终于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去开创属于他的艺术和人生。

0: 在荀派表演艺术中，青衣、花旦、刀马旦等有时会出现在一部戏同一个角色身上。这种演绎方式与荀慧生早期不拘门派、广泛求教有直接的关系。还在刚加入三乐科班时，荀慧生就以秀丽的扮相和细腻的做工深受京城观众喜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他的戏迷，白牡丹的名号也越叫越响，迷他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最后大家索性组织了一个社团，起名白社。白社的主要成员来自大学生、教授、画家以及社会名流。白社的成立对荀慧生的艺术生涯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从那时起，荀慧生先生开始写日记，且持续数十年而不辍。
1: 有100多人，这个白社就是帮助他，给他加强文化学习，给他这个宣传，也给他演出提意见。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真心的朋友，每天都给提出批评。
0: 1916年，就在期满出师前夕，荀慧生迎来了变声期。
1: 这个变声呢，我们戏班管这叫倒仓，这个仓库倒了，就你没有本钱在唱戏了，要有个过程，要从童声变成成人的声音。
2: 变声期间，如果嗓子保护的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变声以后呢，这个就嗓子就唱不出来。
0: 荀慧生早有改唱京剧的想法，他利用这段时间开始向陈同云、陆三宝、乔慧兰等诸多京剧名伶潜心学习京昆艺术。由于变声，荀慧生的嗓子不再适合高亢的梆子唱法，王瑶卿特地为荀慧生设计了柔音，还为他指点花旦、青衣、闺门旦、刀马旦的身段。此时京剧已经步入它的鼎盛期，呈现出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而梆子戏的市场却逐渐萎缩，并且开始从城市向乡村转移，观众的范围也日益缩小。
1: 所以这个白社的人呢，都撺掇他改吧，这样你对你嗓子也好，对将来你演出市场也好。
0: 1917年，荀慧生从梆子正式改行京剧。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他始料不及。一次，他与当时皮黄界举足轻重的名角杨小楼、余淑妍、龚云甫、梅兰芳等在新民大戏院同场演出。荀慧生演的是一出他拿手的新戏《胭脂湖》，不料却遭到几位京剧前辈的当场嘲弄。日后荀慧生在日记里写道，于在舞台演唱时，皮黄前辈等在后台四口嘲笑，怂恿同柴引吭高歌梆子腔，意乱无声。其意以为素习梆子竟改皮黄，文也有别，雅俗不伦。
1: 那时候也讲出身，因为你是梆子出身，你要唱我们的京腔大戏，你不够资格，这样就有很多人笑话他。
3: 这拿丫鬟就梆子的，梆子可能挺爱用拿丫鬟，京剧原来没有，他歌上以后那些个那个京剧的老先生就看不起他，说就学拿丫鬟什么玩意儿，就说的让他听见了，他是在骂声中成长。
0: 其实京剧的门第观念由来已久，那时想要在北京京剧界站稳脚跟需要几重条件， 名师的提携，教座的信儿，忠实的观众，以及梨园世家的背景。京剧界的排挤让荀慧生倍感受挫。就在这时，他生命中出现了一位贵人，这个人叫杨小楼。杨小楼是当时仅次于谭鑫培的一位国剧宗师，他认为荀慧生天赋极佳，必定前途远大，便出面作媒，说和荀慧生和京剧青衣吴彩霞的女儿吴小霞结亲。而吴彩霞对初出茅庐、贫穷寒酸的荀慧生并不看好，最终将自己的六妹吴春生嫁给了荀慧生。由此荀慧生跨入了一个梨园大家庭，和许多梨园的著名人士亲连着亲，吴家为他提供了情感和社会关系纽带。婚后荀慧生和吴春生生活和美，生儿育女，并有机会与梅兰芳、余淑妍搭班合作，他的事业开始起航。1918年，荀慧生终于被正月玉化会批准成为京剧演员。然而想在京剧界打下一片天地，光靠京剧演员的身份是不够的。当时戏班有句话叫做北京成名，上海赚钱，尤其像荀慧生这样刚刚在北京崭露头角的新人来说，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戏班惯例，想要真正成名有三个地方必须要去。
4: 北京打了基础出名，先第一站到天津，天津认可了你才能往南走，你天津要是握回来了，您就现在回去再练练吧，先别走，你必须在南方，大家也都认为你是好角，让你才能在国内立得住。一般的都是这样，上海完了汉口了啊，京津汉嘛啊，一般的都是这么一个规律。
0: 20世纪之初的上海是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最强的城市，自从谭鑫培六闯上海，梅兰芳赴沪演出一炮而红，京城艺人都把上海当作宝地。1919年，上海老天蟾舞台特别邀请誉满全国的京剧头牌武生杨小楼、老生谭小培带几位京剧新角赴沪演出。杨小楼准备带两个人，一个是正宫青衣尚小云，另一个则是刚刚出道的白牡丹荀慧生。但是梨园界素有论资排辈的传统，尽管荀慧生此时在北京京剧界已逐渐被接受，在众人眼中毕竟是初出茅庐，赴沪演出选择他来当刀马旦还是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
1: 可是杨小楼就承认梆子演员的功底比我们扎实，但我看他又很灵气，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杨小楼最终力排众议，带荀慧生与永盛社一起来到了上海的老天蟾舞台。这时的荀慧生尚未意识到此行会成为他艺术生命中的重要拐点。对于初来乍到的新人来说，打炮戏至关重要，摆在荀慧生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抓住上海观众的眼球。
5: 头三天要打炮，什么叫打炮，就是说把它唱红了，那就奠定了以后的基础。
1: 他去上海之前找到王耀庆，这王耀庆大家都知道，四大名旦的老师。荀慧生要去呢，他也很热心，他说你没有一出你自己的新戏不行，他说我这有一出戏叫奇女服，你拿这个剧本我跟你说一说其中有几个窍头，然后呢再让 小楼给你排一下。
0: 王瑶卿给的全本《奇女服》及后来的《荀冠娘》，这出戏很对荀慧生的戏路子，但对荀慧生来说是新戏，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花田错》作为在上海演出的打炮戏。

0: 花田错的故事出自《水浒传》，这是一出借由误会、巧合、性别错置，发展出一系列笑料的经典喜剧，也是荀慧生的开门戏之一。后经侯俊山、田桂凤、陆三宝等名家悉心指点，荀慧生以俊艳的扮相、扎实的俏功、精妙的唱作，把活泼俏皮的丫鬟春兰演得活灵活现。
1: 他的表演呢，可以说一下就轰动了上海滩。

0: 这次的演出中，荀慧生将春兰这一角色做绣花鞋的虚拟表演设计成重头戏，女儿家手中飞针走线的无实物表演令人拍案叫绝。
1: 虽然是无实物表演，得有实物感，就让人感觉是真的一样。你比方说大鞋底儿，然后这儿得绕一弯，得使劲儿，哎，弄完了再搁这儿，再扎一下。
2: 在那婆罗里各个拿个小锤拿个钉子，徐老师讲的虚实的关系，基本功那种艺术性口艺术化的动作。
3: 钉钉子，这边钉一个，这边钉一个，搓两块麻绳，这边扔带一个，扔带搓麻绳，哎，这边一个啊，搓麻绳。
1: 而且拉的绳子拉完了以后，原来这么长只能越来越短，不能原来这么长拉了这么长了，这就不对了。假戏真做，
4: 把针拿下来是吧，看一看啊，线拿过来捻一捻，噗，再脆脆，他就把针认上了是吧，啪又系一扣，过去是吧，怕色，很生活，蹭一蹭脑袋加点油，全是无实物，但是观众感觉非常真实。
0: 除了无实物表演，

0: 荀慧生还特别注意发挥他的窍功。他后来回忆说，念白、手势、脚底下的翘步和脸上的表情都有步骤、有节奏、有规范，踩着罗经才能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使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1: 荀先生的出场跟人不一样的地儿，就是他不在九龙头。他说，我是一个主演，我出来让人感觉闪闪发光，我得找那最亮的点儿，所以他就突破常规，就一般人上场先九龙孔站一下再来，他不得直奔那个最亮点。
0: 其实荀慧生采用这样的出场方式并不是心血来潮，他是经过思考和编排的。20世纪20年代，京剧艺术从茶园走进了剧场，北京传统的伸出式舞台被上海的镜框式舞台所代替，好莱坞的电影也悄然进入了中国。荀慧生在观看过好莱坞电影后，将推镜头的手法运用到舞台表演上，一出场就直奔到台口，使自己离观众更近，更有视觉冲击的魅力。这一切都让上海的观众耳目一新。
2: 先拿出一根来，比较主要的给缠上。所以呢，这个麻绳拿着呢，它是有东西的，这手里不能像是拘的似的。这就是无实物表演，得看你怎么给它演真了。看着那个钉子看准了，就像那真有一个钉子挂上去，这么捻着往下走，让人家得感觉出来这是一根绳儿，吊上。怎么操过来？
0: 今天花田错依然是京剧教育的一部开蒙戏，被有志于荀派艺术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着。
1: 他演好几个人物都是16岁、13岁，都是小孩儿。他跟气息相结合，有年龄感，有青春感，拿气来提自豪。
2: 人才艺特别精神，哎呀，那小伙子。

0: 一出花田错让荀慧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他开始着手编排王瑶卿亲手相赠的《荀冠娘》。荀慧生回忆道，以前这出戏他自己偏重念白，我演时根据王大爷的意见增加了娃娃音的唱法。荀慧生还学习杨小楼的表演，增加了人物关系上的情感变化，并量身定做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服装。果然一场《荀冠娘》让他收获了更大的成功。初出茅庐的荀慧生凭借深厚的功底和与众不同的表演风格声名鹊起，与杨小楼、谭小培、尚小云并列，被当时的上海观众誉为三小一白。
1: 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到了上海以后，经过三个月演出到期了要回去，但是所有戏院的老板就是不许荀慧生走。
0: 三小一白在上海老天蟾舞台共演了近百天，其中荀慧生演出

0: 目近40出，演出合约期满后，老天蟾舞台老板只极力挽留荀慧生一人，但荀慧生不愿意辜负杨小楼的提携之恩，起初执意不肯答应。
1: 他说我来是跟着杨老板来的，然后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不像话，他说我跟着师傅一块走吧。杨小楼说你不能这么想，一个人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你不能错过，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0: 这一次的续演竟长达半年之久，荀慧生被老天蟾原主奉为台柱子，合约一续再续。这一期间，荀慧生与上海的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喜欢他的文化人仿照北京的戏迷也成立了一个南方白社，为荀慧生提供生活和舆论支持，甚至还帮他编演新戏。
1: 可以说断断续续将近5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上海，就在上海几个剧院老板轮流请，如果说他要回趟北京，这个老板呢会陪着他走。
0: 荀慧生在日记中曾这样描述助演上海时的受欢迎程度：演全本《玉堂春》，台上音设布景不能加凳，台下满坑满谷无烧席地，起因无座退出者见约500余。
1: 因为很多演员到了上海，有时候碰了壁了都找他帮忙，然后这个我管教荀二爷，这荀二爷一听，那我陪他演，人家马上就接了。因为有了荀慧生在这个班里面，起码就说他营业收入是可以得到保障。
0: 经济界一般认为荀慧生在上海有特殊的号召力，而对荀慧生来说，上海又何尝不是一个特殊之地呢？通过4年多在上海的连续出演，荀慧生从备受京城同业排挤的困顿中解脱出来，充分展示了他极其扎实的基本功，还深入接受海派文化的浸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进而生发出强烈的创作自信和艺术自觉。

所谓巨匠，除了过人的勤奋、高超的技艺，同样重要的还有赤诚、坚定的品格。即使面临常人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仍然不改初衷，坚韧不拔。这或许正是荀慧生最终能够另辟蹊径，创立独树一帜荀派艺术的关键。1924年，荀慧生重回北京，他把这次回归称为倦鸟之环。他说，侧身经朝，而门户之见仍未尽，足以群众欢迎，无书不赏，始见何猛变回魔域。对于新作，许为独出心裁，不同凡响。这时荀慧生搭入杨小楼新组的松庆社，出演于开明戏院。一个处于京剧的创新时代已经徐徐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嗯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嗯，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嗯，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档，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四十多。
3: 四十多？嗯，六十都敢要？嚯，就这一盘子，嗯，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头，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儿，又想再吃一片儿，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儿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儿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

0: 要是来个客人，
1: 嗯，
0: 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1: 哎，
0: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
1: 嗯，
0: 啊，多优惠点，
1: 嗯，
0: 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1: 哎？对，哎，
0: 我刚才瞅了。哎，这箱子还有富裕，
1: 哎，
0: 要不再塞两袋，
1: 再塞两袋，
0: 要不再塞两袋，
2: 对，
1: 哎呀，能塞进去，
0: 哎，能塞进去，
1: 哎，
0: 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2: 十袋不到100块钱，
1: 嗯，
2: 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0: 哎，差不多，
2: 哎，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
1: 嗯，
2: 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0: 嗯。
2: 他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
0: 啊，
1: 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
2: 啊，
1: 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
2: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0: 能
1: 满当当的吗？
0: 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1: 对，
0: 12袋。不到100块钱，
1: 嗯，
0: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啊，
0: 多实惠呀，
1: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
0: 是
1: 不是，
0: 嗯？
1: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
0: 嗯，
1: 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
0: 嗯，
1: 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
1: 嗯，
0: 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1: 嗯，
0: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0: 嗯，
1: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
1: 嗯，
2: 合着一袋才8块多。
1: 对，
0: 嗯，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2: 得了，
1: 嗯，
2: 就这么着了。
1: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
0: 嗯，
2: 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1: 嗯
2: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0: 嗯
2: 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0: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 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 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3: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3: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3: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啊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合适呗。你是想近距离跟我展示你这剑耍得有多好？
1: 其实这个呀，它是
0: 你这剑耍得不错，好剑。
1: 不是，好剑，这是刀啊！
0: 大人，这些都是我整理出来的，最近三年跟徐武有关的案子。
2: 有劳孟南姑娘。
0: 我就说这徐武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这么多案子都和他有关。孟南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但说无妨。
0: 大人，我其实了解到一些实情，这黄爱玉啊也挺惨的，我和她经历很相似，都跟着父亲相依为命长大，只不过她比我更惨。她父亲是个酒鬼加赌鬼，每天除了喝酒就是赌博，没事回家还打她，欠了一屁股债就把她卖到了青楼。她从青楼好不容易逃出来以后还被她爹打，后来她爹又给她许配给了耿大，这也是为了抵债。
2: 可问题是，他既然许配给了耿大，纵使是不喜欢，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耿大被别人毒死。
0: 那他能怎么办啊？报官？大人，这报官能有什么改变啊？是啊，这徐武势力那么大，这黄爱玉一个弱女子，徐武欺负她，她只能忍气吞声。她要是出去说徐武要杀人，这谁相信呀？
2: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孟南姑娘，你呀是站在这个黄爱玉的立场上替她着想，但是我们断案子，她得一碗水端平的。
0: 这黄爱玉啊，确实存在。

0: 知情不报的事实。
1: 是啊，
2: 虽然如此，但我还是很同情他的遭遇。
1: 好，明白了，我们一定给每个人一公道啊。

0: 有事儿啊？
1: 您为什么不判徐武？
0: 你说呢？
1: 跟那箱银子有没有关系？
0: 银子呀，银子已经定了行贿案了，现在每一分钱都交到了东昌府公账上，这有明细，你可以过去上账房问一下。
1: 大人，那您为什么不判他呀？徐武这几年在东昌肆意妄为，那百姓心里都恨透他了，您要是杀了他，那叫大快人心，您要是放了他呢，那兴许百姓下一个恨的就是您。
0: 哎，那这帮老百姓里头包括不包括你啊？秦捕头，你知道我在京城当这个左都御史的时候他们怎么骂我吗？他们说我呀王八咬舌钉，这事儿要让我盯着了不算完。半个徐武好弄，但你怎么不想想他背后那棵大树是谁呀？
1: 徐武背景这么大呀？
0: 当然了，三年五条人命，蔡永昌亲自压下来的，找人替他偷梁换柱，而且上面用的全是济南府的大印。你看看在公堂上那个嚣张的样子，我估计不光你们东昌府，在山东地面上这都是横行霸道的主儿。那他背后是谁呀？怎么支持着他？
1: 是卑职见考虑了。
0: 所以啊，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咱们该怎么办怎么办。
2: 老爷，老爷，嗯，索林图要见你。
0: 你看看徐武人缘多好啊，刚抓进来就有朋友来看他来了。
1: 大树坐不住了，
0: 会会吧。
1: 嗯，
0: 走。
3: 哟，索大人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0: 今儿啊看茶。
4: 哎呀，行了行了，茶就免了
0: 啊。
5: 刘墉啊，我就不跟你客套了啊，我直说啊，我听说你把徐武给抓了。
0: 是。
5: 人呢？
0: 东昌府大牢。
5: 什么罪名啊？
0: 杀人。
5: 证据确凿吗？
0: 索大人，您对这案子有兴趣？
5: 哎，坐坐坐坐。哎，
0: 刘大人，这徐武是什么人您知道啊？
6: 我用不着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啊，你看，反正这案子东昌的老百姓都看着呢，我又是上任第一个案子，甭管他是谁，我也得把他抓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我不得烧得热热闹闹的啊？
5: 你看，这徐武不是咱们东昌府的商贾首富吗？啊，又是日昌钱庄的大股东，咱们山东和朝廷大大小小经济上的事儿，全是由人家相助。啊，三年前涂州闹造反这事儿不也是人家徐武吗？给东昌府提供钱粮才得以镇压吗？为这事儿朝廷还特意嘉奖了人家。如果今天你要不依据事实胡乱断案，你毁了人家徐武的声誉，将来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0: 哎呦，索大人真是费心还替我打算。那您觉着我该怎么办呢？
5: 正好啊，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事儿需要你帮忙。
0: 您说，只要能帮上忙，无不尽力。
5: 哎呀，是这样，这个军营啊，最近死了一个士兵，据调查吧，说也跟徐武的佣人有关系。我是这么想啊，我想把徐武带回去啊，配合调查。哎，我是管你借人啊，我就借五天，审完了我就把人给你送回来。还有啊，你不是收过人家徐武的，是吧？心意嘛。
0: 哦，您说那银子呀，他那叫心意呀。

0: 那叫没诚意，就那么点银子想收买我，这就叫骂人。哦，对了，索大人，我忘了告诉您了，我把他那笔银子呀，充的东厂府公账里了，正好替衙门拉回点亏款。
1: 哎呦，我
2: 索大人，这是我到东厂的第一桩案子，您干什么呀？只有说情又借人的，您这玩笑就开大了啊！哎，
1: 我这是开什么玩笑啊？我这是啊，这徐武现在不是还没判呢吗？
0: 判是没判，那是因为有其他案子在查，等查齐了一块儿判。
1: 你看看，就是啊，这个两个案子搁一块儿，这不正好吗？这不，来人，来，把徐武给我带走。
3: 慢着，自抢大牢视为劫狱，罪加一等。
4: 刘墉。干什么呀？想动手啊？
0: 左大人，您强行带人，我难逃责任呐。
4: 什么叫强行带人呢？我这不是光你借人吗？
0: 好，您说他有问题，把卷宗给我，我一并秉公处理。
1: 要什么卷宗啊？啊，怎么着，给脸不要脸呢？
5: 放肆。
6: 看什么看，立刻把刀放下，否则杀无赦。
7: 哟，哥哥，索伦图给哥哥请安。
8: 让你起来了吗？怎么那么大火气啊？刚才骂谁不要脸呢？不会是骂我们家老爷吧？
7: 没错，总兵大人是在骂老爷。
1: 格格，我是在骂我的下人呢。
8: 下人？这谁是你下人啊？
2: 行了行了，索大人也就是随口一说啊，夫人不必动怒。起来吧起来吧。索大人，请夫人息怒吧。啊，
1: 哎呦，哥哥息怒，哥哥息怒。
8: 看在我们家老爷面子上，我今天就饶了你。起来吧。
2: 好，好，好嘞，谢哥哥，谢哥哥。罗大人，还有事儿吗？
1: 没事了，没事了。奴才告辞，奴才告辞。
2: 哎，不错，不错，罗大人。
8: 老爷，你再怎么说也是额驸，皇亲国戚，他索伦图怎么能难为住你呢？
2: 哎，你在官场上，夫人不能老提这个，这说多了让人笑话。
8: 谁敢？他笑话你什么？
2: 怕老婆？哎，那倒无所谓，怕老婆爱说说去吧，我不在乎。
8: 真是这样啊？
2: 当然了，我是说呀，老提这事儿，人家会觉着我拿夫人当挡箭牌，你这时间一长，就成了仗势欺人了。
8: 这么说，我这身份倒害了你了？
2: 没，那倒没有。
8: 站住！我之前跟你说的事儿，你想清楚了吗？
2: 什么事儿
8: 啊？女人到底需要什么呀？
2: 甜言蜜语。
8: 你想明白再来吧。
2: 夫人刚才说什么？你想明白了吗？
7: 没有啊。
2: 你去把秦捕头找来，屈武的好朋友索伦图不是来看他了吗？咱们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屈武啊！快去吧。
7: 好嘞。
9: 刘大人，您想明白了没有？现在放我出去还来得及，我可以既往不咎，咱们将来还是朋友。
2: 交不起你这朋友，三年五条人命，我砍你十回不冤吧。我告诉你徐武，今儿你遇见我，老天爷都救不了你。
9: 哼，别吓唬我了，我知道您是京城贬下来的官儿，在山东这个地方，除非是皇上亲自下来，要不然 甭管大小，所有的官员到这地方都得吃我徐武一顿饭。
2: 可惜啊，徐武，你被关到今儿个，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来替你说情，就达赫苏没事就找我，老说呀要把他跟你这点事儿跟我说清楚了。
9: 这帮白眼狼，
2: 哎，你花钱交的朋友吗？你还当真呢？哎，也别这么说，你还真有个朋友舍死忘生的替你说话。
9: 谁呀？
2: 索伦图啊。哟，我瞅你听见这名儿还不得高兴。
9: 当然了，他想把我怎么样？
2: 就你啊。不过他说了，说你呀、啊、跟他那兵营里俩士兵的死有关系。所以徐虎，你自个儿算，你出去比在这儿安全不到哪儿去。
9: 说吧，你想套什么话？
2: 我知道你手里有东西，要不然索伦图能来救你吗？这么着吧，买卖人嘛，跟我谈笔生意，这能听明白吧？
9: 好啊，那咱们就别绕弯子了。
2: 嗯，
9: 说到底还是银子的事儿，我当初要是银子使足了，不是也没今天这出了吗？这么着，老规矩，我给你家乡修缮祖坟，外加捐100万两银子，你放我走。
2: 就这老规矩啊？
9: 您的上任知府蔡永昌，还有您上上任的知……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现在我是知府，按我的规矩办。
9: 好，300万两。500万两。
2: 行了，你听听我的规矩啊。
9: 那我就听听，您什么规矩？
2: 吃多少你给我吐多少。
9: 刘大人，那您总得说个数吧，总不能把我这条命给搭上吧。
2: 哎，那看你的，徐武，你不是会算账吗？这事儿你得算算，算出你自个儿这命啊值多少钱。
9: 刘墉，你可别太过分了。
2: 你可以不答应啊。
9: 那得看你这儿有什么必须让我答应的条件吧。
2: 你还敢跟我谈条件呢？哎呀，徐武啊，想想吧，啊，你也替别人想想，都甭替别人，你替你上边的人，你想想，就你手里那点东西，就他，值得为这点东西救你吗？自个儿琢磨吧，啊。

0: 刘墉，奶奶的七人泰山，我得把这口气争回来。大人，现在是关键时刻，刚被贾玉使折腾完，山东官场人人自危，都在观望。如果刘墉拿徐武开刀，那很多人……
1: 所以说呀，得想办法保住徐武啊！大人，您怎么想？
0: 屁话，我知道还问你啊！大人。
1: 以卑职之见，现在当务之急，先把徐武救出来。
0: 怎么救啊？
2: 大人，属下可以安排人摸进府衙大牢，将徐武救出来。
0: 有多大把握呀？
2: 只要大人您一声令下，明日清晨即可见到徐武。
0: 好，就这么办了，快去。
1: 是。
0: 大人，
2: 息怒，息怒。这个索伦图胆子。

0: 真是太大了。刘大人，你说要不是格格及时赶到的话，他是不是真敢拔刀抢人？
1: 这还真不好说。索伦图这个人呢，当兵的出身，身经百战，那经历的事儿就太多了啊。但是你想想，这徐鲁对他得多重要啊，他居然到府衙来抢人啊。
0: 大人您放心，我已经安排人手加强巡逻，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轻易进出大牢。
1: 说得好，现在看明白了，这徐鲁啊还真是咱们在山洞打开局面的重要的一扇门，这扇门要关上，咱们暂时还真没招。
0: 刘大人，你说要不要我去探一探这个索伦图的底？
1: 别介，用不着。咱们呢初来乍到，索伦图呢怎么也得拉一山膀给大伙看看，这就是做态。不着急，看清楚他们关系之前咱不动手。
0: 可咱们也不能太被动了吧。
1: 见招拆招。
2: 别动！
0: 拿下。这两个人死活不张嘴，不过能看出来是两个军士，
3: 不用问也知道是索伦图的人。刘大人，要不然咱们直接把人杀了给他们送回去，让索伦图知道咱们也不是好惹的。
1: 不可，万万不可激怒索伦图。索伦图既然是偷偷派人进来的，这说明咱们没猜错，他对自己的行为还是有所顾忌，咱们要利用这个顾忌尽可能多争取时间。徐武那边安排怎么样了？
0: 已经转移到密室了，项武正盯着他呢。
1: 嗯，
3: 这个徐武一天不开口，咱们就为难一天。刘大人，要不要来点硬的？
1: 不必了，脚力不畏行，贪官不必脏。徐武若是开口，那是为了活命的，如果时机不对，他宁可把秘密带到坟墓里去。
3: 好，那两个士兵怎么办？
1: 等着索伦图来要人。
4: 废物，人不但没救出来，还搭进去俩，怎么回事啊？人呢？人呢？
0: 大人，没想到刘墉早有准备。
4: 带上人，跟我去东昌府衙。
0: 大人，这样不妥吧？
4: 没什么不妥的，我得给刘墉点颜色看看，否则他真把东昌府当成自己家了啊！传令下去，把东昌府衙给我围了，不交出徐武，谁他娘也别想离开东昌府。
5: 什么动静啊？
6: 这
5: 怎么回事？好像很多官兵啊！真的吗？不是，
6: 老爷，老爷，不好了！索伦图带兵把东昌府给围了。
0: 什么？
5: 七仔，去把我枪拿过来。
0: 大人，我去一趟巡捕房准备一下。
7: 冷静，冷静。
1: 秦捕头，
0: 嗯，
1: 你去把那两个兵士给我带来。
0: 是。

0: 面前杀人。
1: 左伦图，给格格请安。
0: 左伦图你什么意思啊？这是要造反啊？
1: 奴才不敢。格格，经过调查，这两个人是山上的响马。最近因为徐武被抓一事，江湖上传言说，能救徐武者赏银100万两。这些响马们闻风而动，奴才担心格格的安全，
2: 所以特意派兵驻守东昌府。
0: 一派胡言，这两个人明明是你的手下，关徐武和响马什么事儿？
1: 请格格明察，这两个人确实不是我的在册士兵。这乱扣帽子的罪名，奴才担当不起呀。
0: 你，
3: 罗大人，擅为府衙，这可是杀头的罪过。
1: 刘大人，数位东昌府和格格的安全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响马救徐武而导致东昌府和格格出现了任何差错，那就是我的失责。这事儿皇上要是追问起来，我可没法解释啊，所以请刘大人多多体谅我的苦心，就让府里的人都出来吧，到我的兵营临时避一避现在的风头。
3: 我看不必了，索大人啊，你这儿围着这么些人，我看这儿啊比你的兵营还安全呢，这么老些兵，哪个想法敢进来呀？不过我想问你一句啊，索大人，为一个身负6-7条人命的囚犯，你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啊，
1: 大动干戈？
2: 刘大人，
1: 如果格格在山东真的出现了什么差错，别说末将，就是山东所有的大大小小官员都要遭到皇上的申斥。因此还请格格多多体谅奴才的苦心，除非把徐武交给我来保护，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除危险。
0: 索伦图，你什么意思呀？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1: 奴才不敢。
4: 格格，别跟他废话了，我把他给解决了，看谁还敢奏刺。
3: 不可放肆。索伦图，你当真要徐武？
1: 刘大人，我这完全是为了您和格格着想啊。
3: 好，那就多谢索大人保卫我们，费心了。
1: 副官听命。
2: 是，从今天起，对方山贼潜入，禁止一切官民住宿人等出入。
5: 没令者，斩。
4: 谁是管事的？
6: 各位官爷，这是干嘛呀？
4: 从今天起，兵满楼被总兵府征用了。
7: 你是这儿的老板娘？
6: 民女向月容，是这家酒楼的老板。
7: 东昌府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怎么不知道啊？
6: 谢大人夸奖，大人您放心，兵满楼上下一定会竭尽全力的照顾好各位。大家有什么想吃的或者是忌口，都可以告诉我，我会亲自安排的。
7: 懂事，嘴也巧。
6: 谢大人抬举。
7: 我喜欢你这个劲儿。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今天这顿饭算我请的，大家先请回吧，实在不好意思啊。
1: 那行吧，
0: 对不起啊。
2: 哎，走吧，咱俩。

0: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现在人家可是欺负到家门口了，我最受不了这个了，实在不行我就一枪出去毙了他。
1: 别急别急，夫人，你现在千万不能出去，你一旦出去了，他会以保护你的名义先把你软禁起来，然后借口剿匪派兵杀进院来，你看着准是这样。
0: 他敢？
1: 他真敢。
0: 你说这个混蛋他这么做就不怕被砍脑袋吗？
1: 嗨，有多大利益冒多大风险，看样子这个徐汝身上事儿还真不小。
0: 哎，现在还管那个，我们现在要赶紧把东昌府的围给解了，依我说就杀出去，反正咱们有子枫跟秦朗，还怕他一个索伦图？
1: 夫人，就凭他们俩，就算能以一敌百，能以一敌千吗？外边围着那么多人呢，那出去不跟砍瓜切菜一样吗？
0: 哎呀，那实在不行就来个缓兵之计，先把徐武给放了。
1: 不能放，夫人，放了他就再也抓不回来了。而且你想啊，咱们放了徐武，索洛伦图他们就会扼守江津，老百姓怎么干？咱们这叫助纣为虐，而且以后什么案子你也别打算办了。
0: 要不这样，我把大家伙都叫进来一起想想办法。
1: 别，人多嘴杂反倒说不清楚，我一人想想。

0: 秦捕头，
1: 这徐武在堂上猖狂也就算了，可是索伦图直接带兵把咱们东昌府给围了，这不是明摆着给老爷和哥哥难堪吗？他根本就没把咱们东昌府的人放在眼里，也只怪咱们没有人能站出来替老爷出这口气。
2: 这个索伦图这回确实胆大包天啊，这格格还在这儿呢，他竟然敢围东昌府。
1: 对呀，他把格格围了，不就等于把皇上给围了吗？秦捕头，大清律法我不太懂，这以下犯上算不算造反？
2: 当然算了，
1: 但是索伦图之前说死了那两个响马是因为保护格格，这能成立吗？
2: 那两个响马那傻子都能看出来，那就是索伦图派来的奸细啊，这分明就是想造反啊。
1: 行吧，我佩服你的企图。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作为一个管家我都气得不行，我手底下的厨子还有家丁都摩拳擦掌准备跟索伦图打一架，你作为一呼百应的捕快，所有人都看着你，你就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2: 不是，你想说什么你直说行不行啊？
1: 算了，我本来有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能出口气想跟你说呢，你这一言不发，你说我跟你说什么？我自己带人去。
2: 哎，你过来。什么计划？
3: 愚蠢，简直是愚蠢至极。围东昌府亏他想得出来，这个索伦图的脑袋是让驴踢了吗？他不知道刘雍正找不着把柄呢，这倒好，他自己送上门去了。
4: 前日有两个小马夜探东昌府被抓了，有实证在，索伦图是为了救格格。
3: 这个鬼话你也信？我早就说过这个莽夫不可用，除了给自己人捣乱其他什么事儿都做不成。
4: 要不我给索伦图托个信儿，让他带兵回来。
3: 不用了，我的话他会听吗？整个山东他只听傅大人的。
4: 那您说这事儿会不会是傅大人让他干的？

0: 你想过没有啊，徐武虽然知道我们一些事情，但是他敢说吗？啊，即便他说了，那刘墉就真的能找到证据吗？刘墉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知府，不是左都御史了，他还能掀起多大的浪啊？你让他去查吗？啊？这个徐武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诱饵，现在可好啊，人家还没挂钩，他自己就去咬钩了。
1: 我估计他也是无计可施才出此下策。大人，您说这刘墉不会是冲着您来的吧？您想啊，大人，其实索伦图围剿刘墉，他不一定是件坏事。索伦图如果逼着刘墉交出徐武的话，那刘墉在山东的官运就到头了。如果刘墉突围的话，那这锅就是索伦图背，跟大人没什么关系。
0: 索伦图的胜算有多少？
1: 目前看来，这刘墉除了交出徐武，没什么办法。
2: 哎，有好点的吗？哥，
3: 这就是你们的计划
4: 啊？对呀，我一会儿带人冲出去，你直接去杀了索伦图。
3: 咱们冲出去，他们冲进来怎么办？
2: 哥，进来一个杀一个呀。还有啊，我知道你会跟我在一起的，是不是哥？
5: 哥，下命令吧，只要你发话，我们直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4: 秦捕头，都知道你在东城府名气是最大的，你看后边这些人都听说你要加入他们才干的。
3: 可是拿着这些刀怎么干啊？甭说杀人了，伤人都不够。
4: 哎呀，库房里边就这些家伙事了，这都是挑最好的拿的。
3: 磨刀，武子，去把捕快叫过来。
2: 是，
3: 集合。
6: 别看了，别看了，回去吧，
7: 回去吧，
8: 回去吧。
6: 别看了，
8: 别看了，
7: 走回去。
8: 喊什么看？
7: 别往前走了。
9: 大人，里面好像有动静。
10: 怎么个情况？
9: 他们纠结了一群家丁，手持武器要杀出来。
10: 好啊，我等的就是这机会。让弓箭手准备，所有从东昌府出来的人一律给我射死。
9: 是。
10: 然后直接冲进大牢，把徐武给我带出来。你记住了，要保护好格格和刘大人，懂吗？
9: 是，大人。
11: 大人，文书还没来得及你呢。
10: 先斩后奏，这都什么时候了啊？山匪都混进东昌府了，格格和刘大人危在旦夕，还他妈顾得上什么文书啊？
11: 大人英明。
10: 哎，你提醒的也对啊。马上去写文书。
11: 是。
12: 兄弟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的刘大人就被他们这样给围了，你们能忍吗？
13: 不能不能。
14: 你们这是要干嘛去啊？这个时候谁都不许轻举妄动，得等刘大人出来。
15: 歇了吧，就你们这帮捕头捕快不好好巡逻查岗，在这捣什么乱？
12: 我刚把大伙的士气给调动起来，你这不是泼冷水吗？
15: 真把索伦图当成地痞流氓了，他带来的可是身经百战的兵，
12: 我管他带的是什么兵，总兵造反也是杀无赦，大家说是不是？
13: 是。
15: 杀无赦？就凭你们怎么杀无赦？
12: 兴许都用不着他们。
15: 你是想一个人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厉害，捕头大人。
12: 那怎么办啊？刘大人刚到东昌府没几天就被这帮兵给围了，都像你似的一动不动，刘大人怎么围观啊？刘大人以后还怎么在东昌府走下去？
15: 走不下去就不走，正好回京应了格格的心。
12: 你说话负责任吗？今天没有刘大人的命令，谁也别想离开。
14: 好了好了，你们俩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是自己人，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2: 木南姑娘，你都听见了，是谁不好好说话？什么叫刘大人大不了就回京？刘大人回京了，你还有主心骨吗？
14: 贺侍卫，
7: 我就是随口一说，有些人真的当真了也可以，但是现在出去就是不行，这是匹夫之勇。就你们这些人，真冲出去了，有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12: 能不能活着回来也得冲出去，这样才能坐实索伦图造反之名。你懂什么匹夫之勇？我看你就是怂，
7: 你敢以下犯上？
12: 贺子峰，这可是东昌府。
14: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人没打起来，你们俩先打起来了是不是？都冷静冷静，等一等吧，等刘大人出来再说。
12: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4: 不用等了。
16: 老爷，
4: 刘杰，把门关上，任何人不得出去。
17: 大人说了，把门插好，任何人不得出去。
4: 是是。
17: 大人，
16: 怎么回事啊？怎么关大门了？
9: 应该是刘墉的手下私自干的。
16: 哦，哈哈，这是要跟我拖时间呢。这个刘墉挺不好对付啊。
9: 大人，时间越久对我们越不利，刘墉可能是想把事情给拖下去，拖到最后再把消息给传出去。
16: 那就散布消息说呀，说咱们配合东昌府演练呢。
9: 是大人。
16: 刘墉啊，到了山东这个地盘啊，还敢这么嚣张，我就是给他一个下马威。
9: 大人，恐怕
16: 有话就说。
9: 是，小人觉得刘墉关门应该有其他的目的，他是想把徐武的话给撬出来，如果徐武招了，那咱们就麻烦了。
16: 徐武没这个胆量，他不敢说。
18: 什么事让索大人这么生气呀？
17: 你过来干什么？出去。
16: 哎，别别别，是我让他上来送东西的。
9: 是。
16: 哎呀，我就是有多大的气呀、啊！一见到你这份笑脸啊，我的气儿就没了。
18: 总兵大人真是威武，把小小的东昌府衙围了个水泄不通，也不知道这里面的人要怎么吃饭呀。
16: 怎么里边有你牵挂的人？
18: 不足挂齿。
19: 两袖风欢喜此来，
20: 冒齿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齿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齿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2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齿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

0: 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世青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青，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1: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世青，冒世青，冒世青，让你看得清。
2: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1: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世青。而且冒世青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
0: 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世青，冒世青给我带来了方便，一定上这冒世青找王老师。冒世青真的很智能，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3: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4: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5: 冒世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6: 以前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看看看近一副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冒世青以后，以前的话就放在桌子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冒世青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啊、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冒世青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青。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1:1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世青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世青，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世青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5: 冒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8: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测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
9: 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毛世清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毛世清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所以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似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
8: 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5: 冒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8: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毛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4: 冒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冒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步，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0: 戴冒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0: 冒世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世清。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0: 冒世清智能花镜，
11: 冒世清智能花镜，
12: 冒世清智能花镜，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14: 看远看近
13: 只需一副，
14: 只需一副。
15: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1: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16: 听没听来来说，
1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8: 远古玉米神报道，
1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0: 太阳的金色汗水，
21: 秘鲁的蒙娜丽莎，
22: 月亮神悄悄许愿，
2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秦腔靠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怎么，里边有你牵挂的人？
6: 不足挂齿，只是一个熟人罢了。大人还是以大事为重。啊，对了，大人，今天中午我亲自下厨，给您做上一桌好菜，让您尝尝我的手艺。
5: 好啊。
6: 那行，那我先告辞了。
5: 好。
7: 大人，您不觉得索伦图有点太过分了吗？
5: 那也不能这么鲁莽啊。
7: 那咱们就这么一动不动的被围着，那周围的老百姓怎么想啊？咱们真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还是怎么着啊？威信何在啊？
5: 威信不是靠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更不能靠打打杀杀。行了，甭叹气了，你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撬开徐武的嘴。
8: 大人，这听传言说徐武可是仰仗着索伦图才敢在东厂府这么为所欲为，具体他们有什么交易咱们是不清楚，可是他能这么猖狂，徐武手里肯定有能保命的把柄，撬嘴这事儿肯定难。
5: 秦捕头，能保证徐武的安全吗？
7: 能，葛春向武连夜值班呢，跑不了啊。啊，
5: 那就行。撬嘴这事儿啊，咱们还得再想新招。
9: 呀，这你抓的鸽子？
10: 哎呀，我就是抓这个鸽子呀，想给老爷弄个下酒菜，给大伙儿啊都改善改善生活，都吃点肉。
9: 啊，就这一个鸽子，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给谁改善伙食呀？
10: 要不吃点，这样，你帮我杀了他。
9: 哎，我不杀生，我不杀生的。行，
10: 弄。
9: 这都是你们男人干的事儿，你来吧。
10: 行，我来。
9: 你害怕呀？
10: 我怎么会害怕呢？我不怕。
9: 哦，那你不害怕就好。那我出去等吃了。
10: 哎，你，哎呦，妈妈妈妈，飞走了。
11: 过来，喝口茶消消气。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怎么这么大火气啊？
12: 哥哥，我想跟刘大人商量一下，先把您送回去吧，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
11: 那可不行，老爷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现在的任务呀，就是好好守好这个院子。
12: 我是怕那个索伦图再有什么动作，万一威胁到你，到时候就不是我拦着秦朗了，十个秦朗都拦不住我。
11: 你听老爷的话，老爷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记住了，老爷说的话就等于我说的话，你要是不听啊，我可不答应。
12: 不是，刘大人，这格格说让我听您的安排，我猜是您让格格这么跟我说的吧？
5: 啊，是啊，我是看看你能不能帮我这忙啊。
12: 那你有什么话直接跟我说就行了，别让格格当传话筒了。
5: 我说话你不是不爱听吗？格格说话不是管用吗？
12: 你说的话如果都对的话，我怎么会不爱听呢？不过我还真想问问你，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5: 按兵不动，据城而战，直到找到最有力的反击办法。
12: 什么办法？
5: 索伦图为什么为了个徐武来为府衙？这就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12: 您是想查清楚山东这些人都是什么派系？
5: 打人打软肋吗？必须得一招制胜啊。
12: 好，那需要我做什么？
13: 好，从明儿起你跟秦捕头轮播换班，保护徐武。
12: 你安排我这些事儿也

0: 太不按常理来了，这不是我理解不了，我根本就看不上。
1: 你不用理解，听我的就行了，去吧。
0: 那好，
2: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还是没能见到傅大人。
2: 这是什么意思啊？别人不见？这个索伦图啊，就是个蠢货。啊，这是刘墉的计谋，任何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0: 哦，对了，还有一份登州的快报。
2: 说什么？
0: 说让我们筹集赈灾粮，说是从军粮里面扣除一部分。
2: 哼，这些人贪墨成风，如饕餮之鬼，永远喂不饱。这样吧，你告诉他们，就说山东境内有难民企图谋反，军粮不能擅动，赈灾之粮让他们到别处筹划去吧。贝教
0: 啊，
2: 去巡抚衙门，今天就是睡在那儿，我也要见到傅大人。把徐武的事情给我解决掉啊，万一让刘墉抓住了把柄，这些混蛋谁都跑不掉。
0: 是，
2: 去吧。
3: 木兰姑娘，这个给你，万一遇到危险了，你被不时之需
4: 啊。我不需要这个，你留着吧。
3: 听我的。
4: 这还是还给你吧。

0: 张大人。
1: 哎呦，副台大人，我终于见到您了。
0: 久等了。
1: 没事没事，就是再晚我见到您，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请坐。
1: 哎，您请您请。
0: 张大人如此着急，是因为索伦图的事情吧？
1: 可不是嘛！您说这个索伦图啊，他简直是胆大包天，没有命令，他竟敢擅自动用兵力围了东昌府呀！现在消息已经传开了，万一这消息传到京城去，这后果可不敢设想啊！
2: 那张大人你怎么看呢？
1: 现在是骑虎难下了，您说撤兵吧，那就得把徐武交给刘墉，可是不撤兵呢，这个索伦图的个性您也知道，他是个莽夫，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万一他这个人
2: 张大人，我不管你什么徐武徐刘，我就问你，索伦图擅自出兵为东昌府衙，这是什么罪？所以这件事情该怎么办，你自己清楚。

0: 老爷啊。
1: 嗯，今儿啊。
0: 啊，
1: 你怎么想起来给老爷弄点小酒啊？
0: 这不是夫人管的严吗？我好不容易从书房里吐出来了。就知道老爷一定馋酒了。
1: 母白跟着我这么些年啊。
0: 老爷啊，
1: 嗯，
0: 就是这菜吧，真是让左邻醋味的，什么都没有，整个府上就剩咸菜和花生。
1: 哎，挺好啊，挺好。哎，媳妇啊，你不是抓了只鸟吗？
0: 是啊，我抓了只鸟，但是在杀鸟的时候没抓住，跑了。
1: 哎，跑了吧，老爷就爱吃个咸菜，咸菜挺好。
0: 老爷，等咱赶跑索林兔那个王八蛋，我给你杀鸡宰羊，大口吃肉。
1: 你这是过什么瘾呢？这你自己想解馋吧你？
0: 不是咱们共同爱好吗？
1: 媳妇啊，我问你，今天秦朗那个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又撺掇他什么了你？
0: 这个老爷我冤枉，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是你自己说还是老爷自己查？你选吧。
0: 老爷，我不是气不过吗？我又不会武功，我要是会武功谁还撺掇他？
1: 你这个孩子就是，他是个直性子的人，他能受得了你那个嘴吗？你说吧，这个事你是认打呀还是认罚呀？
0: 我这不是给老爷弄酒了吗？老爷，你还舍得罚我吗？
1: 还得罚呀！你就以后每天给老爷弄点酒。
0: 那得等赶跑索林图之后啊。哎，老爷，现在咱这酒窖里边就剩这点酒了，如果再被围个三五天呀，这些人的吃喝拉撒、吃饭喝水都成问题了。
1: 哎，是啊，现在得赶紧想法子呀，让这个徐武张嘴呀。姐儿啊，你这个脑子灵，你给我想想有什么法子让他张嘴。
0: 老爷，你说像徐武这号人，腰缠万贯，山珍海味，声色犬马的，他怕什么呢？
1: 怕死啊。
0: 对呀，他肯定没有想过他自己有这么多东西，最后一丝都不属于他，越有钱越怕没有机会花。老爷，你怎么不喝了？
1: 喜儿啊，
0: 啊，
1: 别喝了，喜儿啊，咱们干活吧，
0: 啊，
1: 快带大合作。
0: 好嘞。
2: 大合作，去年有人状告徐武醉酒伤人，但诗格上最后写的是这个人喝醉了酒要杀徐武，这诗格可是你签的字，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3: 大人，这个案子都已经结案了呀。
2: 是啊，是已经结案了，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份诗格上疑点颇多，且有多处涂改，是你签的字。
3: 我这大人。
2: 大合作啊，你请我吃鸿门宴我可没搭理你，你要再糊弄本官是不是要作死啊？
3: 啊，大人，我不是啊，这都是上任知府蔡永昌才让我干的，我就收了徐武50两银子。
2: 50两银子堵得住你的嘴吗？
3: 我大
4: 人，还有这个案子，你看，这死者的丈夫死于中毒，中毒迹象也很明显，怎么最后写成自然死亡了？
3: 大人，这也是徐武让我干的，我。
2: 还有什么？从实招来。
3: 我。
2: 大合作，堂审这套你最清楚。姐儿啊，
0: 老爷，
2: 安排捕快，从头到尾给他来一遍。
3: 哎，不，大人，我全说。
5: 刘墉，你什么意思？
2: 像私臣我，三年五条人命，你觉着谁能保你？
5: 哼，我还以为你查出什么新鲜东西，哼，原来全是这些个陈年旧账。
2: 你敢说跟你没关系？

0: 跟我有没有关系，那也是过去的事儿。这些个案子，蔡永昌大人已经结案了。难不成刘大人想把这些案子都翻案？
1: 不光翻案，必须重审，五条人命我都要讨回公道。来呀，带达和苏。
2: 是。
3: 是。
1: 达和苏，这是你的供状，你可认罪啊？
4: 小人认罪，认罪。不过这一切都是徐武让我干的。哦，对了，我还留下了证据，银票上我动了手脚。哦，对，是有徐武的手印。
0: 你这个混蛋，悠悠，你私审我，这是犯法，我不认罪。
1: 徐武，此案证据确凿，我是可以先斩后奏的。来呀，案犯徐武，强抢民女，草菅人命，三年内害死五人，外加耿大一案，证据确凿，判斩立决，拖下去。
2: 是。
4: 这，你，
0: 我冤枉！
1: 你何冤之有？拖下去，砍了。
0: 悠悠，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
1: 叫他回来。
0: 我要单独跟你说。
1: 可以啊。
0: 给我弄一壶酒。
5: 大人，听说里面已经揭不开锅了。
6: 用不了三天，刘墉就得来求我。
5: 哎，估计三天都坚持不了，格格的身子再金贵，说到底那也是人呐。
6: 等把徐武弄出来，我再找这刘墉算账。
5: 哎，总觉得刘墉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
6: 所以说他就是我的死对头，早晚是个祸。
5: 所以无论如何也要

0: 酒也喝了，说吧。
1: 刘大人，你真能保得住我这条命吗？
0: 还是那句老话，这事儿你自个儿算，你得算你自己那条命值多少钱。
1: 我手里的东西不止我这一条命，差不多山东所有官员的命都在我这上头。
0: 什么？
1: 一本账本。
0: 什么账本？
1: 我作为日昌银号的老板，平常自然有一些见不得光的账目，还有那些黑色收入以及地下钱庄的往来。
0: 跟索伦图有什么关系？
1: 索伦图这些年贪墨的银两和那些黑钱的账目都在我这儿。这么说吧，要是没有我，他这几十年的辛苦就都付之东流了。
0: 有多少啊？
1: 几千万两吧。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官员的名字都在我这账本上呢。
0: 账本呢？
1: 在我手里啊。咱们可以做个交易，我要你保住我这条命，而且我要跟聂司衙门的人直接见面。
0: 可以，但是你要把你所知道的全部都给我记下来。
1: 记什么呀？
0: 索伦图啊，以及济南府所有背后这些官员，你知道什么记什么。
1: 刘大人，这可是官场地震呢。
0: 这你管不着，你只管写。我告诉你，徐武，写得越清楚，你的命就活得越长。
1: 刘墉啊，以前我觉得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清官，只不过是诱惑对他够不够大而已。今天我见到你，我信了。
0: 徐儒啊，你这个人啊，聪明一世，只有一件事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好人永远比坏人多。
1: 其实我知道，我都说出来大概也活不了几天，不过总比现在就死了好。这脑袋要是搬了家，还怎么喝酒啊？刘大人，您真能扳倒索伦图吗？
0: 你觉着呢？
1: 他可是武官，手里有兵啊。您一个文官就不怕吗？
0: 有兵啊，兵是皇上的，我怕他干嘛呀？啊，
1: 还有他背后那些官员呢？
0: 你觉着我怕吗？

0: 好吧，给我取纸笔来。
1: 真是个吃不着啊！
2: 这老板娘不光菜做得好吃，这裙子也是一绝。
1: 你懂什么？
3: 人还漂亮呢。

0: 谁弹琴啊？
1: 是老板娘，要不我让她停了。
0: 哎，别了别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子枫啊，成败全靠你了。
1: 刘大人放心，我一定速跑。
2: 子枫，你这么出去太危险了。
1: 格格，我您还不了解吗？手拿把枪。
2: 这个还给你，注意安全。
1: 对不起，我
2: 不用说了，等你安全回来。
1: 刘大人，格格，我贺子枫就算拼了性命也会把东西安全送到，你们放心，等我回来。
0: 行了，咱们今天也甭睡了。秦捕头，把七彩跟孟楠送到格格那儿去，格格在，他们就是安全的，派人保护。把剩下的衙役跟捕头全部派往大牢，大牢就是咱们最后的堡垒。
3: 是。
0: 看来咱们只能与徐武同生死共存亡了。

0: 有人跑出去了！
1: 赶紧追啊！
2: 追！
3: 快追呀！
0: 快快
3: 快快快！
2: 追！
0: 拿着东西，
4: 有人逃跑了！快追呀！
0: 快快！
1: 臭家伙！
0: 快！
5: 大人，有人逃跑了。
6: 谁跑了？
5: 不能确定，有可能是那个捕快，还有就是格格身边那个侍卫。
6: 什么？哎呦，
7: 坏了，可能是徐武的嘴被撬开了，出去的人想去京城送信。
6: 赶快在亲兵里给我找几个功夫好的，赶快给我追，一定把这给我追回来。
5: 是大人。

那边去，快，你们一会儿来，快快快快，哎哎哎，你往这边来，别往那边去。

0: 老爷，你为什么不让大家回房间休息啊？这挤在一起多憋屈啊。
1: 再等等吧，夫人，等子枫回来咱们就安全了。
0: 可这些日子吃的喝的可怎么办呀？
2: 老爷，老爷，不好了，索伦图来了，他从侧门来的，自己一个人便装，还带了好多米面。
1: 我去会会他吧。
0: 秦朗，你跟老爷一起去。
1: 是。
3: 哟，刘大人。
4: 哎呦，刘大人，您看您这公务繁忙，还得保护我们，
1: 那不是应该的吗？
4: 坐。
1: 好，您请，您请。
4: 哎，好。
1: 刘大人，昨天呢，我听属下报告，说有人进来又出去了，我就担心，我就赶快过来看看，是不是家里丢什么东西了。
4: 您甭担心，什么也丢不了。因为他什么也没有。
1: 刘大人，咱这说话方便吗？
4: 哦，方便，方便，方便，方便。下去吧。

0: 刘大人，我是来给您赔罪的。刘大人，您这话怎么说呀？
1: 您看，因为徐武的事儿，我还派兵把府衙给您围了，我这事干得太莽撞了。您多见谅啊！
0: 没这话，索大人。东昌府进来响马救徐武，自然我们是不安全的。您这叫用心良苦，这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事儿啊，
1: 我已经上报了。我马上就撤兵，您多担待。这样，您上座，受我索伦图一拜。
0: 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索大人，您起来，您起来。您一个总兵，我一个知府，这怎么使得呢？这个，
1: 咱不论官衔，论朋友，
0: 是朋友、啊、都在心里头，这就是个误会。
1: 刘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
0: 索大人，坐。
1: 好嘞。
0: 哎呀，索大人，您看您这还啊，给我们送的这个吃的喝的，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啊，
2: 哎呀，这都是应该的。此前呢，考虑的欠妥。从今往后，刘大人，什么米了、面了、鱼了、肉了，一定管够。
3: 哎，索大人，您这态度怎么又突然变了呀？
1: 嗨，这，您说呢？
0: 我说啊。那要叫我说，就是咱们同朝为官，一心为民，即便有不当之处，什么时候明白了都不算晚，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对。刘大人，
0: 嗯，
1: 这徐武都交代什么了？
0: 哦，他呀，他是。把他应该说的都说了，这具体的呢，我还真不能跟您详说，这个请您见谅啊。
1: 明白，明白，明白。您呐，毕竟对山东的情况不了解，是吧？如果您要是愿意的话，这样，我领您在山东咱们转一圈。
0: 索大人，您这好意我心领了。刘墉就这么个人儿，没那个升官发财的命。
1: 咱们是道不同啊，
4: 哥。索某告辞了，
0: 不送，慢走。

0: 老爷，这鱼和羊肉挺新鲜的。
1: 扔出去。
0: 为什么？
1: 一粒米也不许留在东昌府衙。扔出去。
2: 快点，快点，麻利点。

0: 秦捕头，真是老爷让你来的，咱们这次不会真的要打仗了吧？打不打的先备上吧，省得到时候抓瞎。这磨的都磨好了，你确定索伦图能动手？
1: 十有八九，我亲眼看着刘大人把索伦图赶出去，狗急了还有跳墙的时候呢。
2: 哥，这要真打起来，我姐没事吧？
0: 没事。
3: 确认贺子峰离开山东去了京城。
4: 济南有消息吗？
3: 济南没有。
5: 那就是默许了。
3: 大人，您让我打听老板娘在东昌府的那个人，我打听到了。
4: 谁啊？
3: 就是他亲弟弟。

0: 这么久了，何大人，您有什么好方法吗？
1: 贺子峰已经进了宫，现在想要挽回局面，悬了。
0: 我是为国太着急呀。

0: 山东才是大地震，别说是傅大人了，就连您都逃不了干系。
1: 招我是没有，我呢，如今只能劝您一句，贺子峰反正也进去宫去了，啊，您就在我这儿喝会儿茶，踏踏的实实的等等宫里的消息，别着急也别上火。这个时候如果手忙脚乱的跳出来，只会引来皇上无端的猜忌，你明白吗？
2: 还是何大人分析的周全呐。现在看来，眼下只能这样。

0: 东昌府现在什么情况？
1: 回皇上，现在索伦图以防范响马，保护刘大人格格之名，围困东昌府。若刘大人不交出徐武，这索伦图就拒不撤兵。而且，现在府内一断水断粮多日，要再这样下去，就算索伦图不攻进去，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了。
0: 知道了。
1: 此身呢？谢皇上。那这，
2: 贺大人，请。臣告退。
3: 大人，
0: 进来。
3: 大人，老板娘的耳环。
4: 都麻利点，那墙角门口都给我守好了，待会儿。
5: 五哥，
4: 怎么了？
5: 有个东西给你。
4: 什么东西？你哪儿来的？
5: 借一步说话。
4: 什么？要杀徐武？
5: 你只需要把门打开，其他事不用你管。
4: 可是里面戒备森严。刘大人守的就是那儿，这我干不来。
5: 你姐姐的命不要了？
1: 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你不干也走不了。
4: 二位，你们为什么挑我呀？我胆小，干不来这种事儿。
1: 索大人肯定要杀进来，你要是跟我们合作，你和你姐都能保命的。
4: 那你们让我再想想，
1: 你好好想想吧。
6: 葛春、五子，你们两个负责看守大牢，负责徐武和大人的安全。
7: 是。
4: 哎哥，你给我安排一外面的活吧，我闹肚子。
6: 多吃点药就没事了，就这么定了。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8: 听明白了。
6: 散了吧。
9: 是
10: 是
9: 是。
4: 哥。我是真闹肚子啊，
7: 五子，这大牢里面得安排靠谱的人。大哥相信咱俩，你又想干嘛呀？
6: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啊，懒驴上磨，屎尿多。你知不知道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你是不是怕了？
4: 你怎么老是怀疑我呀？我是真闹肚子，要不然我干嘛呀？是不是？
6: 就这么定了。
4: 哎，你
7: 怎么了又？
4: 没事儿，就是闹肚子。
7: 那你快点。
11: 王大人，王大人，看什么？

0: 那来喝酒呗。张大人，哎，不，布政使大人亲自前来，一定是给我送批复文书的。
1: 你觉得府台大人会批吗？
0: 没批啊。哦，那你就是来兴师问罪的。
1: 我要再不来，你们就能把天给捅漏了。你说，一个小小的徐武，值得你这么兴师动众吗？
2: 哎呀，还兴师动众，我有那么大本事吗？再说了，这个事儿你跟傅大人的不都是默许的吗？
1: 谁默许了？你的心在济南就耽误了，我看到消息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
0: 那你说事已至此，我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傅大人希望你撤兵。
0: 撤兵？
1: 嗯，
0: 不行不行不行，撤兵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说你面子重要还是脑袋重要啊？啊，你派兵为辅，只会让事情结果适得其反。退兵，就是为了退一步，
2: 退一步。
3: 两袖风欢喜此来。
4: 银铃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3: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4: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6: 我是耶西切尔，
15: 万物轮回的底色。
17: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 退兵，就是为了退一步，
2: 退一步。那你的意思就是准备让我退一步吧？
1: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傅大人已经飞鸽传信，京城聂司衙门的人都在搜集刘墉的证据，很快就会有人来。你要是不退兵，你说你对得起傅大人吗？你对得起傅大人在京城苦心运作吗？再说了，傅大人已经为你安排了背锅的人，怎么样，傅大人的命令你还敢抗吗？
0: 哎，抗命我可不敢啊。不过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真的要造反吗？

0: 哎，张大人，这话可严重了啊！造反我哪敢呢？哎呀，行了行了，这样，既然你来了，就陪我看一出好戏啊！你放心，这事儿我一定能处理得好，我还指着你在傅大人面前为我美言几句呢，是吧？再说了，我之所以这样处理刘墉，我就是为了给山东官员们打个样儿。到时候你安安生生的过上了快乐的日子啊，你想起来你还得感谢我呢。
1: 大人，
0: 进来。都准备好了？
1: 都换了小马的衣服，刀也全部都换了，都准备好了。
0: 好，下去等我的命令。
1: 是。
2: 索大人，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哎，要不这样，我再找刘墉谈谈。
0: 哼，这就叫不破不立，我现在只好破釜沉舟了。
2: 索大人，真要是开了杀戒，到时候我们就没有回旋之地了。
3: 嗯，二位大人，我做了红烧肉，尝尝。
4: 哎哎哎哎，张大人，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冰满楼的老板娘，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烧了一手好菜，特别是弹了一手好琴，
5: 有没有兴致听一听啊？
6: 啊。不用了，我想要清静一下。
3: 那行，那就等二位大人下次有雅兴的时候，民女再来献丑，先告辞了。
0: 好。
6: 索大人，我倒真想看看你这戏会怎么唱，万一唱砸了，这项上人头可就安不上去了。

0: 关爷。
1: 哟，老板娘怎么来了？
0: 听说你们在这值岗，我还真来对了。
1: 您这是给我们送吃的来了？
0: 关爷，你真会开玩笑。你们的饭菜呀，酒楼早就准备好了。是这样，我弟弟呀在里面，这不是饿了好几天了吗？我就想给他送点饭进去，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1: 哟，那可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任何人啊不得出入。
0: 是是，我也不为难你们，看我已经和索大人说过了，他也同意了。
1: 老板娘，那您可以进去，但是速去速回，不要给我们添麻烦呀。
0: 行行行，我知道，我很快就出来啊。谢谢您，我很快就出来，谢谢您啊。五子，给姐开开门。五子，我是姐姐。

0: 你先别管我怎么来了，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索伦图今天晚上要派兵攻打府衙，我怕你们没有防备，所以我就偷了他的腰牌过来给你们报信儿。他们今天晚上的人会装成响马攻打大牢。
1: 你怎么那么大胆子啊？索伦图的腰牌你都敢偷，赶快放回原位。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被他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
0: 我知道，对，他们还有内应。
1: 我知道了，快走。
0: 哎，这个给你。
1: 谢谢嫂子。
2: 五子，你好好吃啊，
0: 小心啊。

0: 又被人家埋伏了是吗？
1: 大人，
0: 你看你那倒霉的样，你去把老板娘给我喊来。
1: 是。
2: 跪下！这种事儿你也敢答应？
3: 那他们拿我姐性命威胁我，我能怎么办呀？
4: 秦捕头，是我让武子答应的。
2: 怎么回事，大人？
1: 大人，我不认识索伦图，他们怎么可能找我呀？
4: 他现在不找，马上就会找。
1: 那他们找里应外合的人也不该找我呀，应该找我大哥才是。
4: 不对呀，索伦图对东昌府的地盘了如指掌，他不知道谁能用谁不能用啊。
1: 刘大人，合着您这是骂我呢？我就是一当叛徒的材料呗。
4: 我没这意思。你想现在有谁啊？你跟大合松，我猜索伦图准知道我不信任大合松，所以肯定找你。
5: 来屋子起来吧。
1: 其实刘大人早就安排好了，刘大人就猜到索伦图会想着里应外合。大人，真有人找我了，而且他们还拿我姐威胁我。
4: 你答应了吗？
1: 按照您说的，我犹豫了半天才答应他们。
4: 那就好。
1: 大人，那我姐没事吧？
4: 没事，放心吧。对于索伦图来说，你姐现在很有用，只要徐武不死，你姐安全着。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大人，昨天大嫂来找过我，她告诉了我索伦图的计划。
4: 他就是想用他们俩的关系把门打开。
2: 大人，我现在真的有点担心大嫂。
1: 哥，那我们怎么办呀？
4: 没事儿，出师不利，够索伦图琢磨一会儿的。你们先休息吧。
2: 是，走啊。

0: 这个人昨天进了东昌府，和刘墉通风报信，坏了我的大事。你说，这事儿换作是你，
1: 对这个人该怎么办呢？
2: 大人，这是你们男人的事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1: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来人，
3: 是，
1: 把这人拉出去，给我砍了。
3: 是
4: 是，
3: 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1: 现在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实话！
2: 大人，我之前跟你说过，东昌府里面有我一个熟人，其实那是我的亲弟弟，我只是想进去看看他，给他送点吃的，我什么都没干呀，大人。
1: 还跟我撒谎。
2: 大人，我真没撒谎，请您明察。
1: 看你这么漂亮的脸蛋，杀了你可惜了。副官，

0: 老爷，你怎么知道他们会里应外合的？
1: 嗨，他能怎么干呢？他只有这么干才能赢咱们呀。只不过他没算出来，我猜出他找谁来了。
0: 可你要是猜不到呢？这不是太危险了？
1: 我替他算好几天了，就这么几人，你说他找谁呀？除了向武，他能找谁？
0: 府里就这么多人，就这么等着，这也太危险了吧？
1: 夫人把心放在肚子里，索伦图要想保住脑袋，没几天他就得撤兵，你看着。
0: 我看不一定，他这个人呀，变化无常。
1: 夫人，要不然我让秦捕头先把你送出去。
0: 你呢？
1: 我留下来跟他谈谈。
0: 那可不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不，你走啊，至少先是安全的。
0: 那也不行，我就算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2: 老爷，老爷，
1: 嗯，
2: 索伦图又来了。
1: 哎，你看，我没找他，他倒先找我来了。
2: 说是抓了个奸细。

0: 刘大人，我听说昨天又进去一帮降马，哎呦，我正为你们担心呢。
1: 是啊，左大人，也不知道这降马头子怎么想的，非派人往我府衙里闯，死伤不少啊。
2: 是啊，
1: 哎，正好我替你们抓了一个奸细，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他呢？
2: 我准备烧死他。
3: 左伦图，你别胡说八道了，这明明是宾满楼的老板娘，怎么可能是奸细？
1: 哥哥，哥哥请看，这是他亲口供述的文书。他呀有个弟弟叫相府，就在你们东昌府里边，他们两个人内外勾结，串通一气。你们很危险的。
4: 左大人，您真是替我们操碎了心呢。
0: 刘大人，我给你三个时辰，三个时辰之内你把徐武放了，我把这奸细交给你，过了三个时辰你自己琢磨着怎么办吧。

0: 大人，您就让我杀出去吧。
1: 大人，他们会烧了我姐的。
2: 再等一下，还有三个时辰。
3: 老爷，可那徐武已经招供了，还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把他给放出去。
4: 不行，夫人，我们只有口供，没有人证。徐武过去就会翻供，到时候被动的是咱们。
5: 可现在人就绑在柴堆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大人，秦朗愿意主动请缨，斩杀索伦通，
4: 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0: 可。武僧，
1: 你给我让开！我得去救我姐。
0: 武僧，你听我的。
1: 你给我让开！那他们是我姐，现在没人管，留有管吗？我没时间了。
0: 武僧，武僧，我告诉你，刘大人说的对，咱们这么出去，谁也救不了你姐，反而都得死。武僧，听大哥的，你姐不会有事的。他也是我最重要的人。
6: 让他们去准备吧。
7: 大人，您真要烧死这个老板娘啊？
6: 那就看刘墉怎么去选择了。
7: 大人，您真英明。
6: 哎，上面有消息了吗？
7: 还没有。
6: 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他们。那刘墉是傻子，他能把徐武轻易交给我？
5: 这索伦通还真是混蛋，竟然还敢架起火堆。
8: 大人，还有半个时辰了。
9: 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了，好像就要点火了。
8: 那咱们就这么看着向月荣被烧死啊。而且大人，如果你不救，就会背上见死不救的罪名。
9: 如果要救了的话，徐武一旦翻供，老爷会被朝廷追责，又来个栽赃陷害总兵的罪名。
5: 这怎么着都是老爷的错了。
1: 大人，您快想想办法。

0: 我们大人说了，
1: 刘大人要找总兵大人说话。
0: 看看，走，跟我去会会刘墉。
2: 三个时辰已到，刘大人请出来吧。

0: 在这儿，放了江月荣吧。
1: 你先把徐武放了。怎么着，左大人？你围着我的府衙，难道还怕我说话不算话吗？哼
2: 哼，那不行，让我看看他的脸。
0: 看真着了，
2: 金捕头，我们先放。

0: 刘英索伦图，听旨。
1: 臣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濠州镇总兵索伦图，居高位拿后路，享特权，本应为国尽忠，报效朝廷。然索伦图罔顾皇命，滥用职权，犯下累累的罪行，仍不思悔改，武力包围官府，围困朝廷命官，此乃谋逆之罪，有负皇恩，今日赤夺兵权，判斩立决，擢东昌府知府刘墉为监斩官，钦此。
2: 臣刘墉领旨。

0: 老爷，你说如果我爹今天没能及时赶来，我们真的死在这儿了，会不会有什么遗憾呀？
1: 没有，没遗憾。
0: 可这案子没破，咱们也没能回京城，你也没有官复原职，你真的不遗憾吗？
1: 夫人呐，名啊利啊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看就经历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我倒更坚定这看法，不遗憾。
0: 那你就没有别的想法？
1: 没有。
0: 那就在被围攻的最后时候，你就没有想点别的？
1: 没有。
2: 哦，夫人，我明白了。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哪怕就是死，也要跟夫人死在一起，才死而无憾。

0: 你怎么来了？
1: 给你带好吃的来了。
0: 饺子，
1: 尝尝，看好不好吃？好吃吗？
2: 好吃。
0: 说吧，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给我送饺子，这是何意啊？
1: 你看出来了？
0: 那肯定是有事儿啊。你别含蓄啊，你就直说，我都能承受得住。
1: 你大哥向我提亲了。

0: 你答应他了？
1: 答应了。怎么了？你这副表情，你不替我高兴啊？
0: 不是，你说你这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
1: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呀？你是不是觉得你大哥人不好？
0: 没有啊，大哥人好啊，武功盖世，是吧？人更马大，照顾咱们照顾的都挺好的。你要跟他在一块儿，你一定会幸福。

0: 姐，来，我给你擦擦。躺好。
1: 没事儿。
0: 你饿不？我给你做点吃的去。
1: 嗯。

0: 我这肚子呀到点就咕咕叫。你说咱们让索林图给围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开一次婚，他们那些人还不积极，他们就不正常。我觉得正常的就咱俩。
1: 哎，我跟你可不一样啊。
2: 木南姑娘，你怎么了？
3: 徐武也是被毒蜂杀死的，也就是说，杀害我爹的凶手又出现了。
2: 木南姑娘，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那个放毒蜂的凶手，替你父亲报仇，相信我。
3: 贺世伟，你说会不会是索伦图的人？
2: 应该不会，他愿意交换人质就是想要活的，没必要再杀人灭口了。
3: 那还能有谁啊？除了索伦图，谁会对徐武感兴趣？
2: 那个人身手不凡，神出鬼没，用毒蜂杀人的方式也比较不一般，应该不是个无名之辈。
4: 大爷，不好了。
5: 怎么了？

0: 日昌钱庄着火了，大火是子夜时分烧起来的，火势非常严重，5条人命就这么没了，一共发现了6具尸体，这5具尸体现在经过确认都是账房的伙计，还有1具尸体在账房，孟楠姑娘正在处理。
1: 账房怎么样，大人？你也看到了，这里被大火烧成这样，所有的线索都毁了，这痕迹也都一个没留下。账本呢？账本也全都烧毁了。大人，咱们出去说吧。
0: 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分析来看，这5个人是被大火引起的浓烟呛晕，然后烧死的。另外一个是被直接烧死的，但是已经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出身份。
2: 您说这屋内怎么会瞬间燃起这么大一场火呀？
0: 目前还不能确定，我觉得是有人为原因引起的。
2: 嗯，这事隔疑点。
0: 大人，咱们刚刚砍杀了索伦图，日昌钱庄就着了这么大一场火。
2: 除了掌柜的，无一幸免。您说这二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
3: 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要乱说。这是6条人命，不然会引起恐慌的。
2: 卑职知道了。
3: 光知道不行，吩咐下去。哎，这儿的掌柜你认识吗？
4: 明叫陈德，住在查古镇，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3: 哎。
4: 这个是我在火灾现场找到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它应该是你的吧？上面还有你名字。官爷，这钥匙确实是小人的，不过陈掌柜，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今天早晨可是我第一个到的火灾现场，而且这东西只有我自己见过。你明白了吗？
3: 小人不明白，这钥匙昨晚上我就丢了。
4: 丢了，这么巧！陈德，你身为日昌钱庄的掌柜的，竟然能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弄丢，而且它还是导致这场火灾的重要证物啊！
3: 官爷，这钥匙跟这火灾有什么关系呀？
4: 它怎么能没关系呢？那要不然我……
3: 算了算了，你呀，等着坐牢吧。
4: 别，官爷留步。
3: 想明白了，哎，也就10两银子的事儿。哦，明白了，明白了，小人带了。这是50两银票，您收着。这就对了嘛，俗话说得好，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破财免灾。
4: 是是是，官爷教训的是。
3: 这个你收好，知府大人一会儿就来了，您先坐着，我出去忙了。
4: 哎，好，官爷慢走。
3: 哎。

0: 这都什么事儿了？
1: 大人，大火是从卧房里烧过来，我们在墙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箱子，完好无损。
2: 打开。
1: 开。
3: 大人，这儿的老板陈德已经找到了，现在押在府衙。
2: 回去看看。
3: 是。
4: 皇帝哥哥这次总算是硬气一次。他这一道圣旨怒斩了左轮图，其实也是替咱们老爷扫清了山东的隐患。
5: 嗯，
4: 这下老爷安全多了，我呢也能少替老爷操点心。至于其他那些小毛贼，就靠子枫
3: 啊。
4: 干嘛呢？
3: 怎么了？

0: 夫人夸你呢，还怎么了？
1: 格格又夸我了。哎呀，我有那么优秀吗？
2: 夫人，其实这次
0: 我们都应该谢谢你。
3: 但是啊，这外忧虽然是解决了，可咱们这内患倒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夫人，这内你的意思？
4: 老爷天天不着家，子枫呢又神魂颠倒的，难道你们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我也奇怪啊，哎，你说你们就没见过女人啊，一个个都这么着迷，尤其是你贺子枫，你是我的贴身侍卫，你比划什么比划？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五步之内待命。六步了。
1: 哎，没到呢，没到呢。哎呦，格格，您别气了，气坏了身子呀！
5: 哎呀，孟楠姑娘，你别走，
1: 我这就去吧。你等我，格格。
4: 我没生气。
5: 我估计你就是想多了，你知道吗？我，
1: 孟楠姑娘，怎么了这是？
5: 啊，这孟楠姑娘，
6: 怎么这是？姐儿，你又欺负孟楠姑娘了？
0: 哎，没有夫人，孟楠姑娘要走。
6: 手里端的什么呀？
0: 银耳羹。
3: 你喝呀？
0: 不是啊。
3: 谁让你做的？
0: 老爷。
3: 端走。
0: 好嘞。
4: 孟楠姑娘，这怎么这么突然就要走啊？是不是这段时间我们照顾不周啊？
7: 没有夫人，承蒙您跟大人的照顾，我才得以住在这儿。只是孟楠实在不太习惯这里的生活，所以想住在家，希望夫人能恩准。
4: 你已经决定了？
7: 孟楠已经想好了。
4: 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挽留你了。
1: 哎，哥，这
7: 多谢夫人。那孟楠就告辞了。
1: 孟楠姑娘，
6: 五步啊。
1: 没到呢。
8: 小人陈德参见知府大人。
9: 啊，陈掌柜，不用拘谨，今天就是随便聊聊天啊。来，请坐。啊，
8: 多谢大人。
9: 陈掌柜啊，
8: 大人，
9: 昨天你什么时候回的家呀？
8: 昨晚上小人关张之后就回家了。
9: 哦，这东岔谷离东昌府可是十里之遥啊，你见天都回去？
8: 不是，只是偶尔回去。不过昨日界内突然捎来消息，说家中老母身体不适，我关了张之后就赶紧回了家中。
9: 嘿，陈掌柜真是福大命大之人呢。
8: 都是托大人的鸿福。
9: 我哪有什么福啊，我要有福我能贬在这儿了呀。啊，
8: 大人您言过了。
9: 陈掌柜啊，你对这个日昌钱庄着火这事儿怎么看？
8: 这事儿，
9: 哎，但说无妨。
8: 大人，你小人认为他是故意有人在放火。
9: 哦，为什么这么说？
8: 大人您有所不知，这钱粮当铺最怕的就是水火二字。这钱庄周围也不得有动火的店面，且建造之时大堂篱墙都用的是石料，那所有的木料它都是盖了灰背的。
9: 哦，灰背是什么呀？
8: 就是涂抹在木头之上防火之用，至少要涂一寸厚用来防火。
9: 哦，
8: 哪怕是烧上一个时辰它也不会烧到里面的木头。可是就这一次的火势而言，能够在短时间内就吞噬了六条人命，以小人看来，这有可能是有人在着火之前他就进入了钱庄做了手脚。
9: 嗯，继续说下去。
8: 啊，想必大人都知道了，这钱庄是徐五爷的产业，徐五爷作为东昌府的首富难免会遭人嫉妒，也可能是因为什么事儿他得罪了什么仇家。

0: 他们都碍于徐五爷府上的门客众多，也不敢怎么样。可现如今呢，这所有的门客都被大人您给抓了起来，我想会不会有人借机报复。
1: 有道理。

0: 这位罗八爷，收拾着长枪朝下躲。
1: 词儿错了。
0: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啊，他是连扎带剁，少带短弓。我最喜欢的
1: 什么呀？
0: 西河大鼓。哎呦，
1: 西河大鼓可好听。
0: 在咱们北京，唱西河大鼓的啊，有一位老演员，
1: 谁呀？
0: 叫马增芬。
1: 马老师
0: 唱的好听，
1: 唱的太好了。
0: 没事在家里头啊，我就听他的带子。
1: 多听听长学问，
0: 确实好啊，
1: 确实好，
0: 好听极了。音色美，哎，又甜。
1: 嘿，你这么爱听啊？今儿你能当着各位给学唱几句吗？
0: 在哪儿
1: 啊？就这儿啊。西河大鼓，怎么样？各位，你瞧，嘿，
0: 你还
1: 多热情。
0: 你还别说啊，一提各位就欢迎，
1: 那个爱听啊，
0: 就冲您这么欢迎，
1: 怎么着？
0: 不唱
1: 不，不唱像话吗？
0: 像话。
1: 这不成，
0: 那唱西河大鼓没有干唱的，
1: 那怎么着呀？
0: 得有伴奏，
1: 哦，那弦子
0: 得有弹弦的，
1: 这不凑巧，
0: 得有乐器啊。
1: 今儿都是录相声，没有乐队，
0: 改天吧。啊，改天我带着弦师给您唱这个西河大鼓。
1: 那多遗憾呐！啊，别介，别改日子，
0: 怎么着？
1: 就今儿个，
0: 今儿
1: 来，
0: 没有伴奏啊，
1: 没关系，我来啊。怎么样？你看看。
0: 您弹三弦
1: 啊？我给你弹，咱不行啊啊！我用嘴学，
0: 行吗？
1: 你瞧那什么话呢？
0: 那过门您熟吗？
1: 嘿，西河大鼓我当然熟啊！
0: 有花过门，
1: 我会。
0: 您先来一个，
1: 我来，你听
0: 听。您来一个，
1: 你听听。
0: 我先听听是不是那调？
1: 哎，你先听听是不是这意思、啊啊？
0: 对。
1: 当的里个儿咚，当的啷当啷的咚。当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隆个里个里咚里个咚里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当里个里个隆个里个咚噔隆咚隆的咚噔隆咚隆的咚啊咚了个隆咚隆的咚嘿啊怎么样？
0: 真不错，
1: 是这过门不错，
0: 弹的还真好。
1: 那什么？
0: 您这个弦有个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它省弦子，哎，费腮帮子，
1: 不多新鲜呢。这不用嘴学的吗？
0: 拿嘴伴奏，哎，没问题，
1: 没问题了。
0: 咱唱一唱，
1: 来一个，
0: 咱唱哪段呢？
1: 啊，拿一个精彩的，
0: 代表作吧。《霸王别姬》，
1: 哎呦，这段好啊，《
0: 九里山》，
1: 马老师的代表作，
0: 行吗？
1: 好，
0: 这还轻易很少听到，
1: 还真听不着。
0: 我学这个，
1: 你来了，
0: 主要是看您这弦儿
1: 啊，不，主要还是听你的。
0: 咱来试试，
1: 来试试，
0: 来试试，
1: 走啊。噔楞当里个里个咚，个楞当里当里个楞的咚。
0: 九里山，
1: 噔楞楞当楞的当，当的楞当里个楞的咚。

0: 一轮。
1: 怎么了？
0: 我说您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的？
1: 你炸了还真有味儿，
0: 这一惊一乍的，
1: 成真不错。
0: 您
1: 接着来，
0: 您别叫好、啊。
1: 哎，行，
0: 您接着弹弦儿、啊。好
1: 了，噔楞噔，里个楞滴咚，
0: 直落得，
1: 里个楞滴咚，
0: 进则无力，
1: 噔个里个咚，
0: 退则无。

0: 浙江，
1: 这个这个东，
0: 雄心不退，
1: 噔噔噔，
0: 哪晓得，
1: 这个这个东，
0: 内无粮草，却无人催，
1: 个里个东，
0: 无奈何，
1: 个里个东，
0: 蒋星英扎着在了山洼以内，
1: 当啷啷当啷滴当当个啷当里个里个东，
0: 当此时鸟雀如林，日暮天黑，
1: 个里个东，
0: 这霸王，
1: 个里个东，
0: 携伴着玉姬。
1: 哒个哩个咚，
0: 同坐就在这。

0: 光下，
1: 在这里根中，
0: 娘娘捧仙南门酒三杯，
1: 在里根中，
0: 这把王，
1: 在这里根里根中，
0: 接杯在手，
1: 在这里根中，
0: 心神有些骚蕊了，他就猛抬头，
1: 在里根中，
0: 见雨季花容月貌现了眉，那他的精神有点愧。
1: 当当当一个咚咚，怎么样？
0: 行啊，
1: 各位唱的还是真好。
0: 这就叫单段。
1: 哦，对，
0: 所谓的单段呢，就是一段一个内容。
1: 是，
0: 这是单段。
1: 哎，
0: 过去还有长篇大书。
1: 哦，长篇大古书。
0: 你比如说，杨家将
1: 有，
0: 薛家将
1: 对，
0: 呼家将等等等等，
1: 三下南唐，这都是热闹的段子。
0: 这个难度就大了。
1: 那可是
0: 废话多。后来我一想啊，为什么废话多呢？
1: 因为什么呀？
0: 这一部书，说书人要一唱，唱三个月，唱五个月，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0: 必然废话多
1: 啊。
0: 他好抻时间呢。
1: 对了，
0: 多了以后啊，就容易把词儿给唱乱了。
1: 这词儿还能唱乱了？
0: 还能唱错了呢？
1: 那怎么错呀？
0: 唱错了也有办法
1: 啊。
0: 他会编。
1: 这怎么编的？
0: 他会找辙，
1: 是吗？
0: 有意思
1: 啊！
0: 《隋唐演义》有这么一句
1: 啊：“
0: 这位罗八爷，
1: 罗成，
0: 这位罗八爷手使着长枪朝下躲
1: 躲呀，
0: 唱错了。
1: 是啊，
0: 常听书的都知道，这大枪啊，得是扎。”
1: 对呀，罗家枪秦家剪嘛，
0: 这斧子才是剁的。
1: 哎，那是程咬金呢，
0: 因为词儿太多了
1: 啊，
0: 唱乱了，
1: 这怎么
0: 错了？
1: 那怎么办呢？那个
0: 他能找辙，
1: 这还能找回来？
0: 现编词儿
1: 啊，
0: 编完了以后让您听，还那么合情合理，有意思。
1: 那能有这事儿吗？
0: 观众还听不出来是唱错了。
1: 那他怎么编呢？
0: 这位罗八爷，收拾着长枪朝下躲，
1: 词儿错了。
0: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1: 啊，
0: 他是连扎带剁，少带着搂。
1: 哎嗨，
0: 还带搂，
1: 这都什么招数啊？这
0: 您说这不是找辙吗？这个
1: 这找的不像话，这个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词儿啊唱的就比较水，
1: 对，
0: 就容易唱错了
1: 啊。
0: 可有的时候编也很难，
1: 难在哪儿啊？
0: 难在辙韵上。
1: 哦，十三道辙，
0: 十三道大辙，有辙韵限制，
1: 这
0: 不能瞎编词儿。
1: 对，
0: 我问问您
1: 啊，
0: 这个辙韵最宽的是哪道辙？
1: 最宽的，最宽的得说是什么江阳辙呀、中东辙，比较起来最难的、最好找的那还是中东辙、
0: 中东辙
1: 最宽。
0: 什么叫中东辙呢？解释一下
1: 啊。
0: 您比如说吧，词尾是这个一阵风啊，
1: 哦，
0: 站当中啊，刮大风啊，
1: 嚯。
0: 有个坑啊，
1: 呵，
0: 满天星啊，
1: 哦，
0: 马能行啊，
1: 哦，这都
0: 是这些词儿的都是中东辙，
1: 这词儿好找。
0: 哎，有的时候
1: 啊，
0: 不是中东辙的词儿，演员一唱
1: 啊，
0: 他能并成中东辙，
1: 这不能，这不能，十三道大辙呀，那控制的严格着呢，那不是这道辙他并不进来，
0: 他能并呢？
1: 怎么呢？
0: 我问问您
1: 啊，
0: 大姑娘，这是什么辙？
1: 大姑娘。江阳，
0: 江阳辙
1: 对，
0: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是怀来辙啊，
0: 怀来辙
1: 啊，
0: 一个江阳辙，一个怀来辙，都能唱成中东辙。
1: 哎呦，那他怎么唱啊？
0: 大姑娘不唱大姑娘，
1: 唱什么呀？
0: 唱大姑宁，
1: 哦，
0: 就是中东了。
1: 那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唱老太疼，
1: 老太疼，
0: 大姑宁嘞，老太疼，
1: 呵。
0: 中东辙，
1: 嚯，这并过来了。
0: 后来我一想，也有道理。
1: 有什么理啊？
0: 你想，这大姑娘一拧，老太太准疼啊。
1: 哎，没听说过，
0: 这是我歪想了
1: 啊。
0: 反正是比较有意思。
1: 哎，是是。
0: 最有意思就是
1: 啊，
0: 演员忘词儿，
1: 在台上，
0: 呵，
1: 把词儿忘了，
0: 编的胡说八道的，
1: 那得着多大急呢？
0: 据我所知啊，
1: 啊，
0: 在咱们北京天桥，有一位唱西河大鼓的老艺人，
1: 在天桥这儿。你说这地方我熟，
0: 您是天桥生人，
1: 天桥生人，天桥长大，
0: 真的吗？
1: 哎，
0: 唱西河大鼓
1: 啊，
0: 把词忘了。
1: 你说哪位？
0: 不知道您熟不熟？
1: 谁？
0: 还也姓刘。
1: 哦，跟我还同姓当家，
0: 跟您一个姓。
1: 哦哦，
0: 叫刘醒民，这是老天桥，大鼓书的艺人，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人？
1: 知道，
0: 知道吗？
1: 我太熟了
0: 啊！怎么了？
1: 你说。

0: 说这位
1: 叫刘醒民
0: 啊，这位老先生
1: 啊，老先生，
0: 那是我父亲。
1: 哎呦，是吗？这个刘醒民，刘先生，您父亲啊？
0: 我父亲
1: 熟吗？

0: 唱的半截
1: 啊，
0: 把词忘了。
1: 唱在哪儿忘了？
0: 我您学一学，
1: 你学学，
0: 我学一学，
1: 你学一学，
0: 我学一学您父亲。
1: 我还真没听过这个，
0: 可是我也不见得像。
1: 哎，废话，废话，占我便宜怎么
0: 不
1: 像吗？
0: 我学这忘词那劲儿。
1: 啊，这这成
0: 行吧？
1: 你学他怎么忘的？
0: 中东哲
1: 啊，你来来，
0: 也是中东哲。
1: 好，
0: 我学学啊。
1: 哎，
0: 你看像不像？
1: 哎，像什么呀？像不了，不像。
0: 这来了啊，
1: 咱别捣乱。
0: 听书的先生们，您老往南看。
1: 哎，等会儿
0: 啊，
1: 干嘛往南看呢？
0: 南边有书啊。
1: 哦，这引出故事来了。
0: 对，
1: 那好了，
0: 让朋友们注意，
1: 嗯，
0: 书就来了。
1: 那行，你接下来。
0: 您老往南看，
1: 嗯，
0: 南边来了一窝蜂。
1: 哎，我嗨
0: 啊，
1: 什么叫一窝蜂啊？
0: 就是一群人，
1: 是你唱一群人呢？
0: 不能那么唱啊。
1: 怎么呢？
0: 一群人是人臣者，
1: 嗯，
0: 咱这是中东者，就得唱一窝蜂。
1: 哦，非得一窝蜂。
0: 哎，一窝蜂，
1: 这倒合辙。
0: 有几对板子，几对棍，
1: 嗯，
0: 几道铁锁，几道绳，上打着一把红罗伞，下照八抬轿一乘，
1: 嗯，
0: 在轿内端坐一位老道。
1: 老道
0: 仙风道骨，煞是威风。
1: 嚯，
0: 九亮道冠头上戴，
1: 嗯，
0: 八卦仙衣穿在他的身中，水火四涛腰中系，
1: 嗯，
0: 水洼云驴二足蹬。
1: 你瞧，
0: 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哦，
1: 假的呀。
0: 他本是
1: 谁呀？
0: 吏部天官，名叫刘墉。
1: 哦，刘罗锅私访。
0: 刘墉，
1: 好，
0: 后边还两句。
1: 嗯，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哼，
0: 遇见旋风把路横。
1: 对。黑旋风告状，
0: 这两句是关键
1: 啊，
0: 引出旋风来才有后文书。
1: 对，
0: 结果你父亲忘了，
1: 忘唱到这儿给忘了，
0: 关键的地方忘词了，
1: 那忘了接不下去了，
0: 现场现编呐！
1: 哎呦，这可够急人的，
0: 把你父亲急坏了。
1: 嗯，不是，冷蹦冷
0: 蹦蹦，这位刘大人，
1: 嗯，
0: 这位刘大人，
1: 刘大人怎么着？
0: 刘大人
1: 啊。
0: 是个大人，
1: 哎，这不废话吗？可不大人吗？
0: 这位刘大人
1: 干嘛啊？
0: 唱了半天
1: 啊，
0: 也没想起来，
1: 那没词儿了。
0: 你父亲一想，索性别唱了。
1: 那怎么办？
0: 改说。
1: 哦，改白口。
0: 哎，说着说着，后边的词儿就能想起来。
1: 啊，这也是个办法。
0: 话说这位刘大人，
1: 嗯，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哦，
0: 刘大人到了山东。
1: 是啊，
0: 刘大人为什么到山东？
1: 嗯，为什么呢？
0: 他为什么到山东？
1: 是啊，
0: 因为山东
1: 啊，
0: 产大葱。
1: 哎，嗨，好嘛，赶紧上这炖大葱去了。
0: 啊，想词儿啊，
1: 那跟他往下唱啊，
0: 还是没想起来。
1: 那怎么办？
0: 一琢磨，干脆我让这刘大人呐
1: 啊
0: 下轿溜达溜达。
1: 这是为什么呀？
0: 让刘大人过过风。
1: 嚯，
0: 头脑清晰清晰
1: 啊，
0: 兴许把词儿就能想起来。
1: 好嘛，也不是谁脑子不清晰了。
0: 这位刘大人
1: 啊。
0: 这位刘大人
1: 怎么着呀？
0: 一撩轿帘下了轿，
1: 下轿了，
0: 往前走了十几步，
1: 往这儿走，
0: 走着走着
1: 啊，
0: 不对劲儿，
1: 嘿呦，犯毛病，
0: 扭转身形
1: 啊，
0: 奔北行，
1: 又转回来了，
0: 往北走着。不对劲儿，
1: 又不对劲儿了。
0: 扭转身形，就奔了正东
1: 啊，
0: 往东走了半里多地儿。
1: 怎么着？
0: 一转身形奔西行，
1: 好嘛，刘大人跟这转上圈了。
0: 刘大人成旋风了，
1: 好嘛，跟这拜四方。
0: 他在这转上了
1: 啊，
0: 还是没想起词儿来，
1: 还没想起来，
0: 还得接着编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位刘大人
1: 啊，
0: 这位刘大人，
1: 刘大人怎么着？
0: 他要耍一个长腔，
1: 那干嘛拖长腔？
0: 还耍着长腔啊，他有想词儿的功夫。
1: 哦，就为抻这时间。
0: 这位刘大人
1: 啊，
0: 这耍腔不要紧呢。
1: 怎么了？
0: 能把观众的鼻涕泡乐出来。
1: 那为什么呀？
0: 气人呢。
1: 是吗？
0: 这位刘大人
1: 怎么唱？
0: 这位刘大人呢，
1: 嗯，
0: 走着走着他站起来走啊。
1: 站起来走啊？那刚才干嘛呢？
0: 刚才爬了一道了。刚才
1: 好嘛，
0: 几对的胡说八道的，
1: 这回有词儿了。
0: 这还没词儿啊？
1: 还没词儿
0: 啊？接着编呢。
1: 那成，
0: 这位刘大人。

0: 迈开虎步朝前走，见一座大门面前迎。
1: 哪儿一大门啊？
0: 这位刘大人，迈步就把大门来进。
1: 是。
0: 二道门不远，紧对着前胸。这位刘大人
1: 怎么着？
0: 迈步就把二道门来进。
1: 院里转悠转。
0: 上房不远，面前的迎。
1: 到正房了。
0: 这位刘大人，迈步就把上房来进。
1: 是。
0: 套里圈不远，面前的迎。
1: 还有里屋了。
0: 这位刘大人，迈步就把套里间来进。炕头不远，面前的迎。
1: 还怎么着？
0: 这位刘大人哟，此着锅台上了炕。窗户台不远，面前的迎。这位刘大人抬腿就把窗户台上，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又蹦到了院当中。
1: 哦，又出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吗？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魔镜魔镜看看我，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哟？
11: 相声讲究的就是说学逗唱。
10: 哎，对，
11: 你师父我以学为最佳。
12: 学，
11: 哎，哦，学的大姑娘小伙子，哎呦呵，啊，你看京剧、评剧，哟呵，是不是梆子？
12: 哦，学唱，
11: 哎，豫剧，哎呦，是吧？这些都可以，啊，传统的戏曲那是咱们国家的瑰宝。
12: 嘿，啊，师傅，嗯，我们年轻啊，啊，这些传统戏曲确实了解的太少了。
11: 是，
12: 这些年也搭着没怎么听您唱过。嗯，这么着，您现场您给我们唱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啊，我也就手就学学。
11: 我给大家伙唱一段这个《珠帘寨》，好不好？
12: 《珠帘寨》
11: 啊，哗啦啦，打罢了头铜鼓，官儿也提刀，垮掉碗，哗啦啦，打罢了儿铜鼓。人有精神，马有欢，哗啦啦打罢了三铜鼓，宰羊的人头落在马前，一来是老儿命该担，二来弟兄们得团圆，先帝休回长安转，就在这沙土国界。

0: 目相看呐！啊，了不起，了不起！哎呀，您说这戏曲啊，这多大精神！
1: 这个、师傅就是这样
0: 啊，是，
1: 这个什么都会。
0: 哎，什么？
1: 啊，
0: 哟，
1: 这个而且戏曲没有什么难的。啊、好多人都说我不听不懂啊，我看不了这传统的戏啊。其实告诉您一个窍门，您生活当中有什么，戏曲就会唱什么，怎么能不熟悉呢？
0: 不是师傅，您师傅不对不对，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0: 怎么你就是啊？生活当中有什么戏曲就能唱什么？
1: 那肯定的呀。
0: 那照您这么说，戏曲实在是太简单了。
1: 当然简单呢，你不信你可以点呢，
0: 随便点
1: 什么。哎，你点生活当中有什么，马上给你唱上这段戏来。
0: 嘿嘿，我随便点是吧？
1: 随便点。
0: 哎，这么着吧，
1: 嗯。
0: 您啊，给我们唱着这戏曲里头有没有元宵这回事儿？来，
1: 元宵是吧？
0: 元宵，
1: 元宵，哎，元宵还真有，
0: 有吗？
1: 评剧《夺印》当中，烂菜花唱过一段吃元宵，
0: 还真有这么一说。
1: 当然有了，
0: 是吗？
1: 嗯，给您学学啊。
0: 来，
1: 从东转到西转，我是到处把你找，找了您那么大半天，我才把您找着。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哎，干这样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搓过了一碗元宵，擦擦汗，那个谢谢腿儿啊！您看看，这是一碗又大又圆又香又甜，滴溜溜的圆呐、啊，团团转，粘米面的白糖馅儿的大个儿的元宵。
0: 甜味儿来了，
1: 元宵
0: 啊，有元宵，好好好，确实戏曲里
1: 生活里有什么，戏曲里就有什么。
0: 那您要照你这么说，戏曲我非给你问难了，
1: 什么都得有啊。
0: 戏曲啊，
1: 嗯，
0: 您拿戏曲给我唱一段《茅房》怎么样？您不说什么都能唱吗？这多生活呀，这个有没有啊？怎么这面部都痉挛了，是怎么着？
1: 我编也得把这茅房编出来
0: 啊。这还带编的？
1: 那当然了，
0: 这不可能啊！
1: 唱什么
0: 茅房？都唱茅房。嗯、
1: 这个我们传统的二人转里头有这个，
0: 怎么可能？
1: 哎，当然有。
0: 这
1: 个，你听着啊，
0: 来，
1: 听着，仔细听啊，各位竖着耳朵听啊。嗯，这段叫王二姐思夫，又叫摔镜件，
0: 那就更没有了那个
1: 王。

0: 二哥哥去赶考，一去不还乡啊，哎嗨呦，
1: 没茅房。
0: 想二哥我得了那么一场病，只觉得眼发花来，脸焦黄，满把的戒指戴不住，胳膊上的金镯发光当，未曾走路我走不动，红绣花鞋底儿做帮，帮做底儿底儿做帮，二哥哥你不回来，鞋就难正当啊，哎呦，
1: 茅房呢？
0: 想二哥，想二哥，我一顿吃了八斤饼啊！想二哥，我一顿喝了九桶汤，吃完了饼，喝完了汤，就觉着肚子有点儿撑得慌啊！哎呦，回头我再把小丫鬟叫，叫一声丫鬟你陪我，
1: 怎么着，
0: 上趟茅房啊，哎呦，
2: 这儿哪有这词儿啊，师傅，那
1: 我要编不上来我就不是你师傅，
2: 呵，浪编也
0: 给我难住了，
2: 我这回我就让你编不上来，师傅，哼，还有还能唱吗？
0: 当然了，
2: 好好好，我这回我跟您学一出传统的折子戏，
0: 什么戏？
2: 燃烧我的卡路里，来，传统戏，老戏，
0: 咱是亲师徒，
2: 是啊。
0: 何必呢？这是，
2: 别介，师傅诚心诚意的跟您学能耐，老戏有这个
0: 传统剧目，燃烧吧卡路里，
2: 不会说
0: 有吗？各位
2: 有啊，还是的。哎，
0: 好，那小朋友啊，你说的有，谁能告诉我什么叫卡路里？
2: 老
0: 不是我不唱，
2: 卡路里是一种能量单位，这说白了就是减肥的时候就减掉它。
0: 那你说直接说减肥就完了吗？
2: 那不行，卡路里是老词儿。
0: 卡路里
2: 坏了，是不是又要搁这儿啊？
0: 有
2: 有，
0: 哎，编我也得给你编上这卡路里来。
2: 又编，呵，
0: 哎，传统剧目卡路里啊。
2: 嗯，
0: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
2: 啊。
0: 每次多吃一粒米
2: 哟，
0: 都要说声对不起。
2: 哟呵，
0: 魔镜魔镜看看我。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
2: 哟？
0: 帅气，我要变帅气，
2: 哎呀，
0: 我要燃了烧卡路里，
2: 哎呦，
0: 再见，我要说再见，
2: 谁呀？
0: 珍珠奶茶大盘鸡，火锅米饭方便面，拿走拿走别客气，我要燃那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卡路里。
2: 哎，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师傅服了，有请卡。呵，你真敢来，你这
0: 啊，
2: 真能编呢，师傅。哎呀，
0: 怎么样，师傅这能耐？
2: 有能耐，有能耐。我再来，你别去了，我
0: 你再来，我抽你，你信不信？
2: 成，我给您留点面子。再不，您来，您来。
0: 什么叫我来呀、啊？咱说实话
2: 啊，
0: 你必须得了解中国的戏曲。
2: 我学的
0: 相声跟戏曲有着很大的关系。
2: 嗯，是吗？
0: 都是传统文化。
2: 啊，
0: 你看。中国的戏曲刚才说了跟生活紧密贴近
2: 啊，
0: 而且这个戏曲有很大的魅力。
1: 哦，您说说。
0: 让你哭你就得哭，让你笑你就得笑，让你发愁你就得发愁，让你走不了一宿你就动不了窝。
1: 那你这又绝对了，师傅。
0: 怎么了？
1: 又绝对了。
0: 一点都不绝对啊。你要

0: 轿车让人笑，
1: 嗯，
0: 可以，
1: 嗯，
0: 让人走不了着迷也成，
1: 嗯，
0: 但是唯独就得哭，
1: 怎么着？
0: 人和人泪点它不一样，
1: 嗯，
0: 我眼窝子就深，就没东西能把我弄哭了。这就算有一天你算了，不说了。
1: 别介，你还别不说，这样今天我唱一段就能把你唱哭了，你信不信？
0: 怎么可能？我就没哭过，打出生就乐着来的。你唱给他们吓的，你知道吗？我就没哭过，
1: 我一唱你就得哭，
0: 哎，我就哭不了。
1: 你看我唱这段太惨了，
0: 唱什么呀？
1: 西北二人台，
0: 二人台
1: 地方戏，
0: 那也哭不了，至于的吗？
1: 而且我唱的是什么？走西口，
0: 讲的什么呀？
1: 新婚小两口，小妹妹送情哥哥，马上要分离，你能不哭吗？
0: 我干嘛我就哭啊？就这么点事儿啊？
1: 我一唱你就得哭，你信不信啊？
0: 来来，我绝对哭不了。来吧，
1: 当然了，这样是不行。
0: 嗯，
1: 你也得饰演一个角色。
0: 嗯，
1: 你演我的情哥哥，
0: 成啊？那对，
1: 好不好？
0: 嗯，
1: 我演你的小妹妹，
0: 你送我呗，
1: 妻子。
0: 行，
1: 啊，
0: 行，
1: 我是你妻子。
0: 行，我是
1: 你是我的丈夫。
0: 这我能不走吗？这个
1: 你
0: 非得走啊？
1: 非得把这个关系定下来，
0: 谁叫
1: 你就有这体会了？
0: 得，
1: 好不好？
0: 您送我，
1: 您注意啊！二人台，走西口，您注意我这表情啊！
0: 嗯，
1: 太凄惨了。
0: 是吗？
1: 嗯，
0: 我就试试我能不能扛得住。

0: 师傅。
1: 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我实在看
1: 我刚才跟你说了吧，进入角色，
0: 我进入了。
1: 你是秦哥哥，我小妹妹，咱俩新婚，马上就要分手了，我这都快哭了。他站在那儿，
0: 我是
1: 这不是离婚，离了你又换一房。
0: 我实在没见着艺术家就是这么浪不溜丢这劲儿，有点来不了。我尽量绷着吧，行不行？
1: 不是，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脱离人物，明白吗？
0: 好吧，好，我就随着你进去，
1: 绷住了啊，
0: 进剧情不就完了吗？我就看我能不能哭出来。
1: 哦吼！哥哥呀，走西。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0: 为什么呀？
1: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哥哥要坐船走，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0: 为什么？
1: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哥哥要吃馒头，你千万莫要喝稀粥。
0: 这怎么？
1: 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0: 哈哈哈哈，乐了你？
2: 这我不乐不行啊。
1: 为什么呀？
2: 你挠着我痒痒肉了。
0: 去你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我是司马懿
7: 啊，
6: 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不带打气的，我们广告司令。志工展这出戏想当演员，侯喜人侯老板带着这么些名演员在天津唱，
7: 啊，
6: 你想想那个票价便宜吗？
7: 那倒是不便宜。
6: 对呀，
7: 啊，
6: 我想听啊。
7: 啊，
6: 我不没钱吗？对不对？
7: 没钱，没钱还听啊？
6: 没钱凑合。
7: 那怎么凑合？
6: 往里闯啊！
7: 能闯得进去啊？
6: 闯得进去
7: 啊？
6: 怎么闯不进去啊？
7: 呵，
6: 中国大戏院那后台门在哪哈？我知道啊。
7: 哦，了解。
6: 对了，
7: 哦，
6: 我到那儿去愣闯啊。
7: 是，
6: 到那儿叫后台门
7: 啊，
6: 开门喊那老头
7: 啊，
6: 干嘛
7: 啊？
6: 找人。
7: 对，
6: 找谁？
7: 是
6: 找你。
7: 嗯，
6: 找我干嘛
7: 啊？
6: 找你把我轰出去，走，
7: 哎，走，自个儿找这个，
6: 坏了，
7: 又给轰出来了。
6: 趁他一扭脸的功夫，滋溜我钻进去了，
7: 还真进去了。
6: 对了，
7: 嘿，
6: 放后台啊，
7: 啊，
6: 我跟着瞎忙活。
7: 哦，
6: 给这个送个靴子，
7: 啊，
6: 给那个送个水，
7: 啊，
6: 那天是该着出事儿。
7: 怎么出事儿呢？
6: 侯喜瑞侯老板呢？
7: 啊，
6: 他去的是司马懿。
7: 对呀，啊，
6: 他应该带四个打旗的。
7: 是，
6: 这四个打旗的其中有一个不知怎么地了
7: 啊，
6: 吃什么东西不对付，
7: 是
6: 老去厕所。
7: 哎呦，
6: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7: 嚯，
6: 一会儿的功夫拉了十好几趟。
7: 哎呀，
6: 拉的这位都直不起腰来了。
7: 是啊，
6: 后台管事的害怕
7: 啊，
6: 赶紧找了一辆车，把这位就送在当时的是马大夫医院。
7: 好医院，
6: 送那儿去了。
7: 是
6: 后台
7: 啊，
6: 没有富裕人。
7: 怎么没富裕
6: 人？因为那天演的是合作义务戏
7: 啊，
6: 头了的戏码不管谁下来，
7: 啊，
6: 一律都得进场啊。
7: 是
6: 后台没有闲人。
7: 哎呦，
6: 管事的可着急了。
7: 那没错，
6: 赶紧找侯老板
7: 啊。
6: 侯老板，你也看见了
7: 啊？
6: 刚才那位送医院了，
7: 是
6: 短个打气儿的
7: 啊，
6: 跟您演演着
7: 啊。
6: 您带仨气儿吧
7: 啊，
6: 孟涵。
7: 仨旗儿啊，
6: 我没听说过
7: 啊。
6: 仨旗儿一边站一个，主家站一个，我站哪儿呢？要不腻了，别带大旗儿去了
7: 啊。
6: 嘿，真好
7: 啊。
6: 侯喜瑞说我是司马懿
7: 啊，
6: 带着司马师、司马昭

0: 不带打气儿的，我们光杆司令。
1: 对，
0: 我这跟谁打仗啊？
1: 没错，这四个大旗儿千军万马呀。
0: 现在短一个人儿啊，
2: 你是
0: 我没办法，没办法找啊。
2: 啊，
0: 哎，侯旭这一眼就看见我了。
1: 哎呦，
0: 有了
2: 啊！
0: 来，过来，爷们儿，过来。大爷，买嘛去？卖不买？
2: 啊，
0: 你给来个旗儿。
2: 来
0: 我一听让我打旗儿
2: 啊，
0: 唰，
2: 怎么着？
0: 吓得我当时脑袋上头发都掉了。一根也没有了，
1: 哦呦呵，您这头发全都掉了
0: 啊！后遗症，
1: 后遗症，哎呦，就现在这样了，
0: 我不行你了
2: 啊！
0: 你让我干嘛都行
2: 啊，
0: 打气儿我可打不了。
2: 是，
0: 像你这个毛病大了，干嘛打不了
2: 啊？
0: 你害怕干嘛？知道的嘛，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救场如救火，你懂不懂啊？
1: 气大如天呐，
0: 对不对？
2: 是，
0: 现在有人，我能要你吗？
2: 哦，
0: 你先给我盯着
2: 啊！
0: 待会儿来了人，我再把你替下来，
1: 这也是办法。
0: 你甭害怕
2: 啊，
0: 给他办上。
2: 是，
0: 说给办上
2: 啊！
0: 那个帽先给我来补，把帽子给我扣脑袋上了。
2: 嚯，
0: 他一扣帽子
2: 啊，
0: 那几位过来摁着我，七手八脚就把我给撞过上了。
2: 哎呦，
0: 我你们几位把我撞过上也白费啊！
2: 啊，
0: 你愣让我打气儿，说实在的
2: 啊，
0: 我连词儿我都不会，我这个气儿我怎么打呀？
2: 是
0: 你倒了霉了，打气儿要嘛词儿啊？
2: 啊，
0: 不就一个字儿？哦，不就那玩意儿吗？你记着这个茬儿就行
2: 啊！
0: 我给你托付托付，
2: 托付托付。
0: 哎，三旗儿过来。
1: 哦，三旗儿，
0: 照顾点啊！
2: 啊，
0: 这个是棒槌。
1: 什么叫棒槌？
0: 认码不懂啊？
1: 哦，戏行的话叫棒槌，
0: 叫棒槌。
2: 哦，
0: 你甭害怕
2: 啊！
0: 你跟着三旗儿跑，
2: 是
0: 三旗儿上哪儿去，你就上哪儿去。
1: 你看人家交代多清楚。
0: 我倒霉就倒他这句话上了，
1: 怎么着？
0: 他让我跟着三旗跑啊！
1: 是啊，
0: 我就记住这茬了。
2: 哦，
0: 我跟着三旗跑。
2: 哦，
0: 我们那时候唱戏还是老的唱法
1: 啊、哦？怎么唱？
0: 中间他有一个过场
1: 啊、这过场什么样？
0: 哎，正式唱应该是这样。
1: 那是
0: 侯喜瑞侯老板去的是司马懿
1: 啊，
0: 他在后台有一句闷帘倒板，
1: 怎么唱的？
0: 中途路上对戏。
1: 好
0: 哦，头旗二旗出去了
2: 啊，
0: 台口这一站呢、
2: 啊，
0: 一边一个，
2: 对，
0: 后边是三旗四旗，
2: 哎，
0: 出去台口一站，一边一个，
2: 哎，
0: 再到后边是司马师司马昭，
2: 对，
0: 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台口一站
2: 啊，
0: 一边一个，
2: 哎，
0: 司马一出来上三句词儿，
1: 怎么唱？
0: 张火笑而得佳品，催动人的马朝前的奔。
1: 好，
0: 啊，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头旗带二旗，
2: 啊，
0: 三旗带四旗，
2: 是
0: 司马师司马昭
2: 啊，
0: 扯着云手下场，
2: 对，
0: 司马懿唱一句收尾的词儿，
1: 怎么唱？
0: 休要放啊走，治国空啊命啊，啪啦都咣，切切切切，一掌声一下场，台底是满堂的菜，
1: 太精彩了。
0: 其中有我那么一个棒槌，
1: 怎么样？
0: 就在这场满给砸了。
1: 这怎么给砸了呢？
0: 他没告诉我
2: 啊，
0: 他就告诉我跟着三旗跑。
1: 是啊，
0: 我就记住了跟着三旗跑了。
2: 哦，
0: 他在后台唱了一句
2: 啊，
0: 中途路上对心呢，哦，场面起长锤
2: 啊，
0: 头旗二旗出去，台口一站，一边一个
2: 啊，
0: 三旗叫我
2: 啊，
0: 哎，棒槌走
2: 啊，
0: 走，扛起他去看。
1: 哎，不是，他说您怎么这么走了？
0: 我可得会走啊。
1: 哎呦。
0: 往台口一站
2: 啊，
0: 我扒着旗子往台下一看呢
2: 啊，
0: 我的天哪，没把我给吓死！
1: 干嘛那么害怕？
0: 中国大戏院是楼上楼下1500多号，
1: 不少。
0: 我往下边一看呢
2: 啊，
0: 光脑瓜没身子，哎呦我的妈妈，可吓死我了！
1: 怎么光有脑袋没身子呀？
0: 那身子都在椅子底下了，
1: 人家可不都坐着呢？
0: 这不缺了大德了吗？
1: 哎呦！
0: 我这么大个子站这打旗儿
2: 啊，
0: 台底下要是有我门口的人，回去这一说，我多孙呢！
1: 你看，别害臊。
0: 我正在这琢磨着
2: 啊，
0: 我回头一看呢
2: 啊，
0: 要了命了！
1: 怎么，
0: 三旗儿没了？
1: 怎么没了？
0: 三旗儿跑那边去了
1: 啊？人家站在这边啊？
0: 是啊
1: 啊！
0: 你走怎么不叫我一声呢？
1: 啊？
0: 后台告诉我跟着你跑啊
1: 啊！
0: 你上那边去，我怎么办？
1: 你
0: 我也过去了
1: 啊！
0: 发了，
1: 那真是
0: 这边站一个，那边站仨。
1: 你瞧瞧，
0: 台底观众可没有任何反应
1: 啊、哦，没看出来。
0: 我倒霉倒到司马师跟司马昭身上了，
1: 怎么着？
0: 他俩一上台
1: 啊，
0: 一看我是说相声的
1: 啊，
0: 他乐
1: 哦，
0: 画着大画脸
1: 啊，
0: 抗起大气，抗起大气，抗起抗起抗起大气，哎呀，这这这这这，你说他这一乐，台底观众能看不出来吗？
1: 那还真是显眼了。
0: 好啊，
1: 嗯，
0: 那气儿是怎么站的？
1: 哎呦，
0: 一边一个，一边撒气，是咬哪儿啊？
1: 哟，
0: 一边站俩，站成二板才对了。大气儿的过去了吧？
1: 哎呦，
0: 他这一喊呐，
1: 啊，
0: 三气儿不干了。
1: 是，
0: 哎
1: 啊，
0: 你怎么过来了？
1: 就是，
0: 废话。
1: 嗯，
0: 妈，你过来我不过来
1: 啊？
0: 你过来这不就撒了吗？撒撒吧。
1: 哎呦，
0: 哼，咱撒锅倒蒜，就这一堆子买卖，反正。哎呦，不行，你得过去，
1: 啊，
0: 我不过去，我不过去，你过去不也一百两吗？
1: 啊？
0: 不行啊，应该你过去
1: 啊，
0: 应该，
1: 啊，
0: 应该你赚，你把七块五我赚八毛，就这么叫应该的
1: 啊。
0: 不行，你得过去，我不过你踹人干嘛？
1: 哎，
0: 你踹我，
1: 嘿，
0: 咱俩是把拖进外边，
1: 嚯，要打架呀，
0: 啊？他不敢去
1: 啊，
0: 他这是连踹带骂，
1: 嗯，啊，
0: 台底观众动大动大，紧叫道好，
1: 那是
0: 我着急呀，
1: 啊，是啊，
0: 着急出汗呐，啊，
1: 哎，
0: 这汗从我脑门子往下流啊，
1: 是啊，
0: 爬我这脸上倍儿刺了，
1: 哎呀，
0: 我穿他那大绿袍啊，
1: 啊，
0: 我抓手绢我也抓不着了，
1: 没有啊，
0: 哎呦这，我就这个吧，
1: 啊，哎呦呵，
0: 就这一抹呀，
1: 啊，
0: 可要了性命了，
1: 怎么着？
0: 信绿袍它掉色呀。
1: 哎呦，
0: 然后你脑门都绿了。
1: 哎呀，
0: 台底观众那嘴还是真够损的。
1: 说什么呀？
0: 好啊，
1: 啊，
0: 叫那蛤蟆过去。啊，
1: 哎呀，
0: 侯喜瑞纳闷儿
1: 啊，
0: 不对呀，啊，
1: 怎么？
0: 我还没出场呢，怎么道号上来了？
1: 是啊。
0: 扒那个帘一看，哎呦，茄子，你怎么他妈站那儿了你啊？
1: 你瞧瞧，看出来了。
0: 撩起他那个胡子来，冲我扭嘴儿。
1: 嗯，
0: 那意思是让我过去
1: 啊？是啊，
0: 我腿都钻筋了，
1: 走不了了，
0: 我动不了了。
1: 哎呦，
0: 场面起快长锤
1: 啊！
0: 侯喜瑞他没辙呀，
1: 还得唱啊，
0: 逼着马鞭，
1: 啊，
0: 连台步都不走了。
1: 哎呦，
0: 直嘛瞪眼就奔我就去了。
1: 是。
0: 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枪，到我跟前儿，孙子，我这把倒霉到你身上了吧？
1: 没错啊，
0: 角儿啊，
1: 啊，
0: 原词儿没动，
1: 他
0: 把词儿改了。
1: 哦，改的词儿，
0: 能把我从这边给唱那边去了。
1: 那他怎么编的呀？
0: 老夫一见怒气发，
1: 改发话折了，
0: 叫一声打气儿的听根呀，
1: 嗯，
0: 每日出兵一边俩，为什么今天一边一个一边仨，扭嘴瞪眼你都不怕，还得老二夫我把你拉过去。
1: 你瞧
0: 他应该拽我呀，
1: 啊，
0: 我把他俩眼都给气聋了，
1: 哎呦，看不清楚了。
0: 他一伸手
1: 啊，
0: 蹭，
1: 怎么样？
0: 他把三气儿给拽过去了。
1: 哎呦，
0: 我一看三气儿过去了
1: 啊，
0: 我也过去了，
1: 全烂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这意思，懂吗？这个，啊，懂不懂？
7: 看出来了，
6: 怎么意思？
7: 让马蜂蛰着了。
6: 参加这个晚会，我们非常的高兴。
7: 对，
6: 今天见到了很多新老观众，我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坐在一起了。
7: 对，
6: 就是给你一机会，
7: 干嘛？
6: 跟电视观众，跟现场的观众，嘿，你做个即兴表演，你给大伙儿咱们唱首歌怎么样？啊，
7: 啊，你看这意思，
6: 谢谢。
7: 谢谢，
6: 怎样这意思？
7: 谢谢各位朋友啊！这，你这成绩这不是出我的洋相？
6: 怎么出洋相？难得这机会难得，
7: 我还告诉你，你得珍惜，这给你这么一展现机会不容易。
6: 好，
7: 你得珍惜。
6: 好，
7: 来来来来，那既然大家让我唱，我就给大家唱一首。
6: 哎，来来来，来吧。你看，就是毛病，喝走，
7: 我给人家唱什么呀？我。
6: 你这运了半天气，你平常哪个唱得好，哪个能表现你水平，你唱哪个？来来，
7: 这急得我这上眼皮直跳。你这个
6: 来来来，
7: 妹妹你多喘透，哥哥岸上走，回家的打算永远在心头。哎嘿呦，一二哟，哎嘿呦，一二哟，
6: 行了行了，
7: 能出手就出手，哎嘿呦，
6: 鱼鱼鱼。
7: 你这轰驴来了，
6: 好刹不住车了，这是怎么了？你这干嘛呀？这是怎么了？
7: 你不让我给大家唱歌吗？
6: 是我让你唱，你这干嘛呢？
7: 我给大家唱呢。
6: 你这是什么
7: 唱啊？
6: 你这是唱啊？啊，你这是唱吗？
7: 你这叫嚎。
6: 你这不是给大伙扫兴吗？啊，你这叫艺术吗？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你瞧我这一说，他心里不服气儿。你瞧俩眼瞪着，看那意思不服。瞧我干嘛？瞧我干嘛？往前看，站好了，去。反省反省吧。我先喝水去。
7: 回来。是我要唱的吗？
6: 哎，不是刚才你在这非要唱吗？台底跟上，待会儿让我唱一个，让我唱，是不是？
7: 什么呀？是不是的？
6: 你非要啊？
7: 什么呀？是不是的？
6: 不是你非要唱？
7: 谁搞声乐的？你挑动大伙给我拍巴掌，
6: 鼓励鼓励你。
7: 你鼓励谁呀？
6: 怎么了？
7: 我驳你的面子行？我能驳咱观众朋友面子吗？
6: 那是不能。
7: 你带着大伙儿，你干嘛去？
6: 嗨、
7: 哎，
6: 这不
7: 欺负人吗？你。
6: 哭什么？你们
7: 上来那套，
6: 别闹，闹着玩儿。
7: 谁跟你闹
6: 啊？找志志，不跟你斗。来，上玩儿怎么了？
7: 欺负人不成？你
6: 哭什么？怪委屈，吓着了。
8: 尊敬的在座的各位嘉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见了大家，我太激动了。我是好好想给大伙唱一支歌。
6: 对呀，
8: 我万万没想到啊，我这仨歌放一块儿唱了，嗨、哎。

0: 我回到团里以后，我好好的排练。
1: 哎，
0: 明年春节的时候，我再给大家拜年，希望同志们能原谅我。
1: 哎呀，行，要说这个认识错误的态度还不错啊。行了，别难过了啊，以后不要这样，知道吗？说，甭委屈，甭委屈。说实在，刚才你唱的确实不怎么样。
0: 我唱的不怎么样？
1: 哎，要
0: 你唱啊，各位朋友，
1: 来，
0: 来，来，来，来。
1: 我唱段地方戏。
0: 什么？
1: 黄梅戏熟吗？
0: 黄梅戏
1: 啊，
0: 熟。
1: 有一代表剧目《天仙配》
0: 啊，
1: 里边有一个男主人公
0: 啊，
1: 董永，我演的好。
0: 董永，
1: 嘿嘿，啊，
0: 没看出来，没看出来，
1: 小瞧人
0: 啊，
1: 看不出来，
0: 没看出来。
1: 做俩动作让你瞧瞧，
0: 瞧瞧
1: 啊，瞧瞧瞧这个动作，
0: 嗯、
1: 哎，瞧这个，这意思，懂吗？这个，啊，懂不懂？
0: 看出来了，
1: 怎么意思？
0: 让马蜂遮着了。哎，
1: 像话，
0: 可不是你这是抖了爪吗？
1: 这人外行
0: 啊，
1: 这叫透秀。
0: 哦，透秀。
1: 哎，你看小生透秀。
0: 行，我看您像花生。行，
1: 花生干嘛？
0: 行，透完了，唱吧。
1: 什么？
0: 唱吧。
1: 什么？
0: 那不是透完了吗？该唱了。
1: 唱
0: 啊，
1: 黄梅戏
0: 啊，
1: 天仙配。
0: 对，
1: 这里边几个主要人物？
0: 俩。
1: 谁呀、
0: 啊？董永，七仙女。
1: 我来谁呀、啊？
0: 你不是董永吗？
1: 啊，没七仙女啊。没七仙女我怎么唱啊？就我一个人站着干唱，大伙儿听着没意思呀、啊，是不是？
0: 各位，我听明白了。
1: 犯着损失，
0: 他呀指不定会唱不会唱的。
1: 什么意思？
0: 刘老师，
1: 干嘛？
0: 为了让大伙儿高兴。
1: 什么意思？
0: 我牺牲一把
1: 啊！
0: 我来一回七仙女。
1: 好，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问问他
0: 啊，怎么了？
1: 你是不是热病啊？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七仙女是天仙
0: 啊，
1: 长得漂亮。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您瞧您这五官跟包子似的纵一块儿了啊。
0: 他主要听您唱，我旁边就一道具，有也五八，没也四十，听您的。
1: 你这一说我懂了
0: 啊，
1: 就是找我的中心唱段、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大行。
0: 哎，好。
1: 不过呢，你可得配合好了
0: 啊。没问题、啊、
1: 咱们唱这个拜树这一场。
0: 好，这才惊蛰
1: 啊，
0: 精彩。
1: 夫妻还家，
0: 对，
1: 看见槐荫树了，董永一大段抒情唱腔。
0: 好，
1: 可后边我甩腔的时候，你接唱一句，
0: 我还得唱一句，
1: 给你一展现的机会。
0: 我唱什么？
1: 七个字。
0: 哪七个字？
1: 七女一旁泪沾襟。
0: 七女一旁泪沾襟，没问题，
1: 行吧，
0: 来吧，我来回七仙女儿。各位开眼了。
1: 你啊，先甭美，
0: 怎么？
1: 你呀、啊，跟这个七仙女这距离太大了。
0: 那长得就这模样啊。
1: 我给你弥补弥补，
0: 化化妆
1: 啊。
0: 行，
1: 简单，看见没有？
0: 干嘛？
1: 有块手绢，给来，
0: 这给我戴上。
1: 对，
0: 那哪成？那没人样了不？
1: 谁说？
0: 这我可不戴不了。
1: 好看？
0: 不是，
1: 你试试。
0: 好看我不戴，不能，
1: 你没有。哎，转过来，转过来，

0: 心冬拥今日回家门呐、娘子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非要去朝朝暮暮不离分呐、抬头之间怀孕时，你是我的大媒人，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啊，东郎为妻身怀有孕不拜也罢。
0: 嗨，这么娘子你身怀有孕了吗？
1: 正是。
0: 哎，
2: 怎么了？
0: 都怪你我二人没有搞好计划生育呀、啊、

0: 很多人说这才是今年必看的硬核动作爽片。片中男主以中国功夫与印尼柔道高手近身肉搏，无特效无替身，拳脚相向，压迫感十足。殊死搏斗之际，男主被拐女儿照片调出，二人这才停手，发现彼此都是被踏平黑恶势力而来。以上便是即将于明天上映，评分网站开出 8.5 这样高分的电影《火车眼》片段。据说影片立项之初，老板姜志强就是要找一位有奇招的演员担纲男主角。
1: 从一个小孩给人当儿子，对吧，一直打到现在当爹，这时间过挺快的啊。谢谢哦。
2: 全部演员都有自己打，所有镜头都用很多强镜头，强镜头就必须看到他的面，所以必须懂得打的人才可以。我们所以第一个就找刘哥，因为觉得他第一大家都觉得他能打，他打得很漂亮，而且他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年的经验。
3: 我练武术可是从7岁就开始练，
4: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孩，我就对他的印象很深。为什么一个小孩身手那么好，还有可以跟李连杰一起合作去打？
5: 刘哥，有粉丝，
6: 我演
7: 主打一个出道早，
8: 曾经是在中国香港拍的这个一个小小的小谢苗，如今走向世界一个大谢苗，这样一个功夫演员的成长沉淀，还有岁月终会给出答案的这样一种感动，
3: 都是用身体的其他部位，肩这样的地方这样打。所以王伟的整个的动作风格是很新颖的。
9: 他是一个有语言障碍的人，当他决定要去救女儿的时候，一定是要表现出那种极致愤怒的。
0: 火车眼粤语俚语意思是被怒火蒙蔽双眼而失去自制。影片中两位男主为了寻人，火车眼暴打仇人。当然戏里的练家子不止谢苗，还有几位国际上的武学奇才合力引幕炫技。
1: 李维，然后他练习的叫做极限武术，做好准备了。对，
4: 把人体的直线呈现出来，你看到他那么壮，但是他的动作可以像一个体操运动员那么灵活。
1: 林克登他是一个专业的柔道运动员，是职业选手那种。哇，
3: 他一抓住之后，哇，你就挣不开。
1: 然后鸭燕师傅他是班卡苏拉。
10: 在 C Live Actually 是林北。
1: 哦，对，我是中国武术。
10: 谢苗飞行。Chinese 功夫 style， I love it。
11: 很少有看到这个五个人决斗的这种场面，这个汗毛竖起啊，已经很少有这么有完美的动作了。对，因为本身我也是一个习武之人，就是美观跟这个技术集合为一体了，所以说展现出给观众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画面。
3: 我的极致愤怒的凑在一起，迎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
8: 就是你走向国际化，首先要有国际元素啊，不可能只是类似东拳西毒、南帝北丐自己对打，哎，你要有国际化，让当地的这个观众有这种代入感，哎，我们的国家的武术也得到了展示啊，再和中国功夫融合，再有我们的这个情怀、情绪啊、价值观，我觉得这就是未来中国功夫走出海的最大的可能性啊和最好的渠道。
0: 只要功夫深，谢苗能翻身。如果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一杯沁心凉茶，那火车眼就是热气腾腾的火锅。这一温一烈，一静一燃间，构成了中国电影独特的风格互文。阿嬷的成功源自一针一线的手搓，而火车眼的火爆也源自主创团队摒弃行活速成。随着这部电影的上映，会否可以重拾动作片匠人们昔日的荣光，拼出一番奇迹呢？
2: 我们拍的动作电影可以不可以打到全世界，这个是我最大的目标。
1: 国外的这些电影节，我也可以直观的看到他们对我们这部电影的喜爱，以及对我们中国武术的这种，我觉得是有一种被征服的感觉，就是他们真的发自内心的很佩服我们做了这样的一部电影，所以我个人非常的自豪。
12: Oh, it's great.

0: some of the best action I've seen.
1: This, the leading actor, the one that...
2: I'd say the main character.
3: The dad that's mute. I don't know his name.
4: I don't remember his name, but he was my favorite.
5: The action, the fighting, the martial arts, like everything was so amazing.
2: He puts 100% to everything he does. A breakout performance here.
6: 国内国际评分都是非常高啊，然后呢，就是当代年轻人最需要什么电影，是吧？为什么如何让当代年轻人走进影院呢？是需要解压，如此一个解压爽片，我觉得就是，有片若此，夫复何求？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泽预警。房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2: 我跟你说，她之所以能嫁给王宁，我是始作俑者。
13: 人生的时间轴了，比如什么时候配音，什么时候嫁给王宁老师。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很非常正确的选择，嫁给了王宁。我觉得王宁老师现在是三分熟，他现在好像回到小时候那小孩的，我现在是全熟。他可能觉得我真的就是三分熟吧，像个小孩。
14: 初恋时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15: 有人说我们性格迥异，有人说我们不够般配。
14: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15: 爱人变成家人，我们创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般配。
16: 性格反差很重要，他就是一个活泼的人，闲不住的人。他爱了给你叨叨叨叨叨叨说十句话，我一会儿回一句都没有。他说我就这个儿子听着出去了，不当回事儿，没什么大事儿。三十年了，没吵过几回架了。
15: 所以这么多年，我们的那个就是感情啊，也都属于这种就不较真儿。
13: 他们刚才说了最重要的，
12: 他之所以能嫁给王宁，我是始作俑者。
17: 爆过料，
12: 你我感觉真的啊，
13: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12: 不，那时候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主播，后来突然就说，门房有人找你，我一看是他带着一个高高的一个青岛的一个男孩子，
13: 帅，
12: 特别帅，特别帅。然后他就说，给哥们儿看看，你看这靠得住吗？我说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准备啊，未婚夫啊。然后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女朋友啊，是他是一个很正经的孩子啊，我跟你说，初恋。然后王宁就绕着衣角，
13: 哎呦，还绕着衣角呢，哎呦妈，还有这动作呢。
12: 他胆很小，这看
13: 细节。
12: 我说你哪儿的人？我青岛的，青岛。青岛干嘛？爸爸妈妈干什么？我把他叫过来。我说这哥们儿靠得住，可以。
13: 靠得住。
12: 后来呢，他到青岛，我带着他去看王宁。
13: 我这个恋爱生子的这个整个这一个过程当中，董奥叔真的是重度参与者，重度参与者。
12: 包括后来他不经意怀了孕，但是他不知道，都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们到三亚，然后在一个酒店游泳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看。这小肚腩就鼓起来，我说你这个最近胖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不对，
13: 完了就到我们台里的医务室一查，
12: 说报告怀孕两个多月了，
13: 两个多月，
12: 他不知道，
13: 这就是娃娃就来了，就
12: 所以娃娃说我在娃娃的心中比王宁重要。
13: 就是父母爱情这个真没办法，就他俩现在在家依旧是非常的，真的很恩爱的。然后包括现在为止，他们俩结婚，这我都27岁了，今年结婚30多年了，我爸爸出差的行李永远是我妈妈收拾，雷打不动。所以这个也是我就耳濡目染看到，现在我老公出差所有行李都是我收拾，我妈也没教过。

0: 只端上来几个片段，就把台下的观众看得直咽口水。可今天坐在台下的不光是普通观众，还有来只看舞台，演员握刀的姿势，颠勺的功力，这一招一式能不能让这些老师傅默默点头？
1: 在真正的这些厨师面前，我们是有点班门弄斧，因为术业有专攻嘛。我觉得我们永远还是一个好奇的心，然后能够间接的去积累和体验。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杨师傅，我们的米其林大师，我们的戏好看吗？
2: 亲自的就教了一些毛巾布啊，那个手帕的那个不离手，还有他自己的那些他做饭的时候做菜的他的刀具，还有他的那个炒勺，这些都是师傅身上随身必带的。就这些生活理念和观念，就这个对我们来说影响还是蛮大的。
3: 跟上次彩排的时候，我觉得表演更比之前更犀利了，可能也多了一些灯光啊，或者一些更多的道具啊，这样子就是厨艺的一些动作呀，比之前更贴实际的操作这样子吧，在我们以厨师的角度来看，
0: 杨师傅口中的贴近是主创们实打实练出来的。创排期间，演员们扎进后厨，一样一样跟着老师傅磨，就为了台上那一招一式能带着灶台边的烟火气。而这份烟火气并没有止步于剧场，他们把戏搬进了街头和餐厅，让更多的观众也尝一口戏剧的鲜。
4: 跟一些餐厅去合作，推出了一些联名的套餐，然后有一些联名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在餐厅消费完之后来看我们的戏，会有一些优惠啊，然后看完我们的戏去到餐厅去吃我们戏里边出现的一些那个岭南美食啊，会有一些优惠啊。其实做了很多这种消费新场景的拓展和尝试，大家可以通过这些票务平台可以看到我们的票价性价比很高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大众消费的这么一个范畴。
0: 当颠勺声和着观众的笑声，当票根变成一张通往城市烟火的地图，戏剧融进日常的声色与回味，才是最活色生香的那一桌宴席。
5: 如果正式演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香气的辅助，那应该会很完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突破的，
6: 这边有特别好的建议，
7: 我们也尽量努力的让这个香气按香飘四溢，然后打造体验式消费新场景。
4: 我们马上就安排这个事儿。做这样的尝试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个戏剧本身的需要，然后也做这些所有的改变，其实也都是为了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戏剧艺术更好的服务于人民。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耶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展出约

0: 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进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全全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哎，
1: 艾哥，
0: 雪花呢？
1: 啊，雪花，雪花，
0: 雪花呢？
1: 没回来啊？
2: 在傅莹他们家呢。
0: 哎呀，这基本不着家了，现在彻底成傅莹家亲闺女了啊！
2: 可不是嘛，这也好，咱们家是粮食了。
3: 嗨，文忠，来，别学了，快来吃饭了。
1: 大娘，
3: 来，
0: 文忠，
3: 你再学啊！以后没事多出去跟帮小孩跑跑去，
2: 来，
3: 这也讲究劳逸结合。
4: 我不喜欢出去。
0: 哎，那不行啊！男孩子就得多出去，多跑，多运动，多玩儿。你看，跟你同年龄的孩子，谁愿意在家待着？对吧？
2: 孩子跟孩子不一样，他愿意待着就待着呗。我们明中不是那淘气的孩子。
3: 他小时候不淘啊？
2: 那不是长大了吗？懂事了。来，吃饭。
4: 我不。
2: 明中。
3: 妈，以后我们俩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少掺和啊。
2: 我掺和什么了？你们教育孩子，我插一句嘴不行啊？我不是他姥姥啊。
0: 没不让您说话，但是得有点原则吧。你这样下去那孩子不就完了吗？
2: 那怎么就完了？不挺好个孩子吗？哦，在家待着就不好，出去打架斗殴就好了，像宪安那样的。
5: 哎，大娘，我可没惹你，你怎么还说我头上了？
3: 妈，谁说的出去玩就是打架斗殴啊？这明中天天在屋里闷着，你不怕他自闭呀？他得多出去，多接触人才对。
0: 没错，尤其男孩子，你不能一到事儿你就萎靡不振呀、啊。咱不得教育他要坚强吗？否则的话，这以后能有出息吗？
2: 你们有什么出息啊？你们是当了国家主席了？还是当了国家总理了？
3: 你要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啊！
2: 我最讲道理了。明中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呀，你还对他怎么要求啊？他现在有这病，你说把这病搁你们身上，你们能挺得住吗？他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长大，比什么都强。你们非得让他按你们的意思来。让他坚强他就得坚强，让他有出息就得有出息，上哪儿说这个理

0: 姥姥，哎，你怎么了？
1: 没有，哎呦，你眼睛。
0: 东方红，你等我一下。

0: 姥姥好像在哭，不是眼睛里见啥走。给我干啥？
1: 你教我认字。
0: 你不是最讨厌认字了吗？
1: 我哥天天写日记，一边写一边哭，我想知道他写的是啥。
0: 这些是你最喜欢的，你不用给我，我也教你识字。
2: 妈有些话说的也对，你说明中这孩子一直学习成绩不错，平时咱们就别要求他那么多了，他想干嘛就干嘛吧。
3: 我也不想逼他呀，可现在不教育，长大以后咋整啊？咱俩会跟他过一辈子吗？咱妈会照顾他一辈子吗？不可能啊，那到时候他就会萎靡懦弱一辈子，要到那个时候咋办？
2: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3: 他就是这么严重嘛！
2: 别嚷嚷行不行？明中咋还不回来呢？
3: 啊？你去看看。
2: 我跟你一块儿。去同学家了呀？
4: 不知道啊，明中啊，
2: 明中，
4: 明中，
2: 明中，明中，明中，
5: 来接明中啊！
4: 啊。啊！明中在里边呢。
5: 是啊，进去好长时间了。
4: 那里边人多吧？
5: 明中来的时候也问里面人多吗？没人，就他一个。

0: 听着啊，
1: 爸，泡澡真的好舒服，我是等人走光才进来的。
0: 等着我，儿子，爸陪你一块洗。

0: 疼吗？
1: 不疼。
0: 好，是我儿子，是个爷们儿，很坚强啊，林中。我跟你说啊，男人这辈子啊，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绝不能屈服，绝不能认输，懂不？
1: 爸。
0: 嗯。
1: 我的病能治好。
0: 能啊，当然能了。
1: 治好就跟大家一样了，是吧？
0: 对呀、啊，治好了就跟大家一样了，而且比别人的还好。
1: 就是要再等几年，是吗？
0: 对，就是再等几年，要耐心的等几年啊。所以呢，在这几年里啊，你就当啥毛病没有啊，啥也不想，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学习学习。等过几年呢，咱们去医院，
1: 咔，
0: 就给他治好了啊。儿子，你记住了啊，你是爸妈唯一的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你长大以后你还要照顾爸爸妈妈，照顾姥姥还有妹妹，知道吧？
1: 嗯，知道。
0: 所以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记住，你是个男人，你要扛事儿，懂吗？
1: 记住了。
0: 哎，行了，搓完了，嗯，来吧，给你爹搓一个吧，会搓不？
1: 会。
0: 来，哎呦喂，哎，开搓。哎，你使点劲儿行不行啊？使点劲儿。哎，对，使劲儿。哎，这就对了。哎呀，舒服呀！我儿子终于会给爸搓澡了啊！
1: 爸，
0: 哎，
1: 以后你泡澡也带上我，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
1: 那你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跑步也带上我可以吗？我也想锻炼身体。
0: 可以，当然可以。
1: 那你让雪花搬出去住，我想一个人住，她太闹腾。
0: 这你别想，做梦。
1: 那我不给她。
0: 哎，臭小子。

0: 花龙精，
1: 黑龙精，
2: 黑龙精，
3: 红帽子，
2: 红帽子，
4: 黄帽子，
2: 黄帽子，
4: 这是什么帽子？
2: 五花帽子。
1: 你真棒，你答对了。

0: 今天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荡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 看没有，
2: 现在播报
1: 香港回归了，澳门回归了，这叫啥？这叫干得漂亮。
3: 行了，你闺女也回归了。
2: 南宁
3: 新闻联播都播完了，你去哪儿了？
4: 干妈让我给你的。
3: 啥馅儿的呀？
4: 韭菜馅儿的。
3: 哎呀，就你干妈疼，我知道，我好这口。
2: 济南小雨转多云。
3: 你吃了吗？
4: 嗯。
2: 郑州。
5: 父亲用他宽厚的手掌抚摸着我。
2: 3到16摄氏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4到17摄氏度。乌鲁木齐晴，7到18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
4: 妈，我上小学没问题了吧？
0: 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大家的收看。
0: 再见，
2: 再见。
6: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小学生了。以后要在学校里学习知识，学习文化，学习做人，一定要遵守学校的纪律。长大以后要成为有用之才，国家的栋梁。
7: 小叔送你这书包和文具盒，你喜欢吗？
4: 我喜欢文具盒，不喜欢书包。
8: 哎哟，这书包多漂亮啊，小女孩背一粉书包，哎呦，还小猫，哎呦，鱼。嗯，这铅笔盒不好看，什么呀？这俩洋人是谁呀？不认识，不好看。
4: 姥姥，你不懂，这是希瑞。
8: 希瑞
4: 也是公主。
8: 也是公主啊？哦，
4: 我是希瑞，请赐予我力量吧。
8: 哎呦，力量，力量，好好好好好。哎呦，东方红，别哭了，别哭了，不在一个班怎么了？不还在一个学校吗？
9: 我就要跟小华一个班。
8: 你就想，我跟你说啊，小花的爸爸上学校去问了，说不行，说你看看都已经定好了，你也要换，他也要换，人学校怎么办啊？
9: 我就要跟小华一个班。
7: 要我去揍校长一顿去。
8: 哎呀，你别跟着过乱，真是的。你啥意思啊？想让这俩孩子人家给退出来，不让上学啊？

0: 再见。
1: 开学典礼，校长讲，是他吗？
2: 是的。
3: 运行的习惯，运行是自知的组成部分。
1: 想跟着他干嘛？哎呀，别说话。
4: 哎呦，校长回来了。
1: 走，回家。

0: 啥？这么好看？
1: 这叫巧克力，一种很好吃的糖，我尝尝。
0: 这么好吃，好来吧。
2: 我小叔弄回来的外国货，我姥姥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偷偷给哥哥吃。
0: 为啥偷偷给哥哥吃，不给我们吃？
2: 重男轻女，你懂吗？
0: 你懂，就是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
2: 对，我姥姥就重男轻女。
0: 那我也是男孩啊。
3: 大娘回来了。哎。

0: 好的，出发。
1: 把这个送给校长，校长就能把咱俩分到一个班吗？
0: 哎呀，不跟你说了，啥也不懂。我还想吃这个。
2: 我也想吃，要不咱两个人一人再吃一块？
0: 好。

0: 吃一筐。
1: 好，
0: 好，好，好。
1: 咋办？
2: 你们是找我的吗？
1: 对，就找你。
3: 你也看呐？
4: 哦，我看完了，你看完了吗？
3: 我还剩几张。
4: 太好看了，特别让人感动，真的。我看完这书好几天都走不出来。
3: 其实啊，描写苦难的新时期的作家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像路遥这种把那种苦难转化成精神动力的作家少之又少。
4: 路遥太伟大了，孙少平也挺伟大的。哎呀，你说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两个苦苦挣扎在这个贫困线上，还自强不息呢，太让我感动。
3: 而且这部作品处处充满了人间的温情与友情，看了以后让我触动心灵。还有几张我都舍不得看，
5: 整天研究那些玩意儿有啥用？
2: 吃饱撑的了。
5: 整天捧着看，看完就唉声叹气的，你不傻了呢？
2: 书家也一样，到饭点叫半天都不带动静的。
5: 玉书说那叫精神食粮，有本事别吃饭。
2: 哎，我这要不要放点盐呀？
5: 你别放盐，放盐肉就硬了，蘸料吃。
2: 你葱花香菜切好了啊。

0: 马上马上。
1: 我妈下班回家会举起一本书说，看，我买了本诗歌。我爸下班回家会拎袋猪耳朵说，看，今天开荤。文学可以滋养灵魂，但饿肚子的时候其他都是虚的。一个精神，一个物质，到底什么重要？他们俩争论了一辈子，姥姥却说，两口子要互补才能长久。
2: 香菜豆腐要
0: 我吃肉、啊、
3: 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看一下，
2: 可以是吧？这火可以，
3: 可以，肯定可以。
2: 晚上了啊！
4: 哎，哥，
2: 你咋来了呢？
4: 我回家听大娘说你们来这吃火锅来了，你有好事咋不叫上我呢？我特意去李大娘家要了碗豆豉，
2: 来来来，
5: 爸，
4: 辣豆豉，
5: 这是当蘸料，老好吃，
4: 老香了，
0: 爸真香，来点，
5: 来吧，庆祝东方红和雪花上学，
2: 好，
6: 来，
2: 还有啊。
7: 香港澳门回归啊，庆祝
4: 还有十年呢，
2: 那一眨眼的事儿嘛，那不是
0: 上喜
2: 上喜，对对
4: 对
2: 对，
4: 来吧，
2: 来王雪花同学，东方红同学，哎，来，
5: 哎，你们知道吗？今天咱们雪花啊，干了件大事儿，
2: 啥事儿？
5: 他去找校长，把东方红愣转到他那个班去了。
0: 真的 啊
2: 不是，这我去找校长都没管用啊。
5: 你看看咱雪花牛不牛啊，
0: 牛不牛？
8: 你们俩现在一个班，还一张桌呢。嗯，
0: 雪花，你跟校长说什么了？
5: 快给大家伙说说。
8: 我们本来想送礼的。
0: 送礼啊？这么小年纪怎么就知道送礼了？
8: 没有，想送礼可不知道送啥，我就去找校长，跟校长说我必须跟东方红一个班。校长说为啥必须？
2: 为啥？为啥呀？
0: 哎呀，你听孩子说。
8: 我说我要保护东方红，没人保护他，他就会被别人欺负，他就会每天哭，他就不会好好学习，他就不会变成祖国未来的接班人。
5: 说得好不好？
8: 校长说他为啥需要你保护？我说我们俩同一天生在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房，都是吃干妈的奶长大的。从生下那天起，我就开始保护他，我要保护他一辈子吧。
4: 雪花，有吗？不愧是我爷爷，
7: 我的天
2: 哪！指导说的好。
7: 雪花，你说的对呀、啊，你们都是吃干妈的奶长大的。服务员，啊，跪下你，来，服务员，跪下。
5: 别，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来，
5: 这不是应该的吗？
7: 还有啊，雪花，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也得保护一下你玉树叔叔啊。
8: 为啥？
0: 怎么了？啊？怎么了？
5: 顽皮儿，你要敢说，我直接给你鸡啊！
2: 啥也没说呀，要干了，你干了，
7: 我们。
5: 会说。
7: 没发现玉树长个了吗？
2: 干了，你给我干了！我啥也没说。来，
5: 你别听他胡说，
2: 正儿八经的。
0: 来，静干妈，
7: 辛苦啊！
0: 辛苦。
5: 和你们的脚，讨厌啊！你这。
0: 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9: 我嫂子就是衣服架子，穿啥都好看。
0: 贤安，别再给我买衣裳了啊！你给我那些衣裳，我都穿不过来。
9: 你们厂子那些女的是不是都特嫉妒你？
0: 嘴上不说，但是我一上班穿着新衣裳，那帮女的老瞄我。
9: 嫂子放心，你这辈子的衣服，弟弟我全包了。
10: 那个嫂子，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7: 你等，
10: 你干嘛呀？我出去还有事呢。
7: 你这成天到晚的，你不着家，你天天穿这个花里胡哨，你看你这都什么德行啊？
10: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潮流。
7: 我问你，你每天跟谁混呢？
10: 我能跟谁混呢？我这不做买卖呢吗？
7: 你做啥买卖呀？这衣服哪来的呀？是不是偷的呀？
10: 不，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能偷吗？我又不是法盲。那再说了，你看嫂子那衣服，我去哪儿偷啊？我，啊？
11: 哎呀，行了，显平。 人家欠安自己现在挣钱养活自己，你知足吧。
0: 就是，你说你这人，我让你给人谢安找一工作，你说你不走后门，现在人家谢安自己找到事儿做了，做得挺好，有出息了，啊，你又天天数着人家，你想让人咋的呀？
9: 哥呀，时代变了，你还没老呢，别当老古董。这时代只要你胆大，遍地是黄金，成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能有啥出息？你这身衣服啊也该换换了，我给你那西服你也穿上啊。你先走了。
2: 哎，你们就惯着
9: 大娘走了啊。哎，
2: 这么混我早晚得出事儿。
11: 哎呦，能出啥事儿啊，顶多打打架什么的。他现在长大了也懂事了，这不每次回来还给我俩钱儿，让我别省着。你看这鸡蛋呐、肉啊，都是他的钱买的，不比你们给的少。
0: 哎妈，我给你找一件，回头你试试，你看多好看呀、这色儿。
11: 那我穿这不像妖精吗？
0: 哎呀，你不懂啊，这衣裳啊全都是进口货，国内都没有这样式，你试试。
11: 再进口货它也不是我的衣服。
0: 我觉得妈说的对，你说谢安对我、对雪花、对家里人你都看见了，人现在孩子有出息了，你应该鼓励，不要老是打击。
2: 爸这个德行能有什么出息？
0: 对家里人好就是有出息。你看还给你整件西装呢，你也不试试。
12: 哎呀，谁呀这是？哎呦，都不认识你了。找找找找，看
2: 看。咦呀，
9: 帅吧？比杜秋帅吧？
0: 帅。
9: 比雪娘帅吧？
0: 帅。
2: 少来这套，我都知道在你心里没人比许文强帅。哼，
0: 反正我都撒一回谎了，不在乎撒第二回。
2: 哎，你说这衣服贵不贵呀？啊，这谢安现在是做啥生意啊？咋这么挣钱呢？
0: 你把这俩手拿出来。哦，怎么那么没文化呀？你听过一个词叫西装笔挺，你知道什么叫笔挺吗？对，你都挺着。哎，
2: 看着就不一样啊。
0: 你看我穿这个。哦，
2: 不错不错。哎，你们好。
0: 什么你们好啊？搂着我，大众电影封面。
2: 哦，对对
0: 对，俩明星那。哎呀，
13: 要回去了啊。
8: 咱们去哪？我带你去个地方，但是你要保密。为啥要保密？我小叔说必须得保密，你如果说出去我就不带你去。
13: 我不说。
8: 就这样。

0: 弹出上海滩就好，那要练很久吧。这个琴我想要，我不想再拿我爸的手工琴了。
1: 那你先拿着，跟我小叔说一声，肯定没问题的，就当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这是啊，
1: 爸，你去把电视关了。
2: 哟，我一会儿开会了，开会了，
1: 我要开会了，就等你了，你赶紧坐好。
2: 嗯，好，我坐好了。
1: 明天是我生日，干妈说还让我和东方红一起过。
3: 哦。
1: 小叔说会买一个大大的奶油蛋糕给我们。我想学电视剧里面那样过生日。点蜡烛，我许愿，大家为我唱生日歌。
2: 你说这么点小孩子，他就能够安排自己？那我不会唱歌啊。
1: 我妈会，还是外语的。
3: 啊、
1: 妈，你教他吗？
3: 外语？
4: 我也不会，就是听他们瞎唱，我跟着哼两句，不标准，让孩子高兴。
3: 嗯，
4: 来学点啊。
3: 好。

0: 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别，
0: 不，这也太复杂了，你换个简单的。
1: 这还复杂？没简单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你再听我唱一遍。
0: 你慢点，你慢点。
1: 听着讲啊。Happy birthday！
0: 停，好，第一个字是什么？
1: 海，
0: 海，
1: 妈说的对，海，
2: 海，
0: 海，
1: 海，
0: 海，
1: 海。
0: 第二个是皮，
1: 哎，
2: 虾皮，
0: 啥虾皮？海，
2: 海皮，
0: 海皮，
1: 海皮，
0: 哎，来，认真，
1: 学不学？
0: 来，海皮，
1: 海皮，哎，海皮记住了，
0: 海皮，
1: birthday！
0: 你看，就这个复杂，啥？
1: 波浪的波。
0: 波呀，
1: 波斯得
0: 海皮波，
1: 哎，对，波斯得
0: 海皮，
1: 哎，海皮波斯得秃油，秃子。
0: 你等会儿，我拿笔，搁纸，我记一下啊。哎呀，我天哪！
2: 你说你这孩子呀，照不就是？
1: 来，妈，咱俩再学，我教你。

0: 关了？
1: 累了，累了，妈学不会。
0: 那不行，雪花说了，你必须都得学会。我们俩许愿吹蜡烛之前，你们都要一起唱的。哎呀，
1: 儿子，让我跟你爸歇一会儿吧，行不？
0: 好吧，趁歇着，你们帮我想想送雪花啥礼物？他送我电子琴，我送他啥呢？
1: 那电子琴可贵着呢，那咱们也送不起那么贵的呀。
2: 儿子，这礼物就是个心意啊，跟钱不钱哪有关系了？真心诚心最重要，晓得吧？

0: 雪花，你八岁了，我也八岁了。妈妈说我们以后就是大孩子了，你不要在外面总打我了，最多就咱俩的时候，我让你随便打，行不？你送我的电子琴我很喜欢，以后我每天练琴，弹给你听。我们每年都一起过生日，好吗？一直到80岁，不，100岁。雪花，祝你生日快乐！
1: 儿子，哎呀，我儿子挺有才的呀！
2: 真心就是力量呀！
1: 说的真好，
0: 以后我每年都给雪花录。
1: 好，
2: 好，
1: 姐姐。

0: 角的徐玉，
1: 下播哟，
0: 就盼着你呢。
1: 哇，小叔，你真给我买蛋糕啦！
2: 赶紧打开看看。
3: 别别别，不能拆，这明天才过生日呢，得等冬瓜回去拆啊。
2: 这些给你啊。
1: 哇，
2: 想买啥好吃的就买啥好吃的。
3: 你孩子那么多钱，回头他胡花去。
2: 哎，嫂子，我给他都是零钱，这些给家里，来拿着吧。去西餐厅吃西餐，喝咖啡，去高档的地方消费。我今天晚上得走，可能得个把月才能回来。
3: 这么着急啊？干嘛去？
2: 我去进货。我哥们儿还在火车站等我呢，我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我就走了。啊，
3: 行行行，小心点啊。
2: 行，那我先走了，嫂子。走了，雪花。
1: 夏叔。嗯。明天是我生日啊。
2: 小叔不能参加你生日了，不是我一个人出差，还有别人呢。小叔对不起你，你明天生日，我一定陪你一起过，好不好？
1: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得一个多月吧。
1: 那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呗。
4: 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这电子琴是我干女儿送给我儿子的。
5: 你干女儿啊？多大呀？
4: 八岁啊。
6: 八岁？你觉得他有本事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吗？他哪来的呀？
5: 小朋友，你要说实话，撒谎可不是好孩子啊。

0: 子，说电子琴哪来的？
1: 我带你去个地方，但是你要保密。我小叔说必须得保密，我不说。
2: 东方红，叔叔问你话呢，琴到底哪来的呀？你说话呀！

0: 苏氏群大使馆，哗一下子我就被包围了，十几个人呢就朝着我压过来，我们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 你知道小叔当时心里想什么吗？
2: 他弟要装死。
1: 我怎么能装死呢？我看准他们中间那个有一个是他们大哥，我冲过来就直接就狠狠打他们大哥，大哥叫所有人都过来上来打我，我就这么被欺压着，我就坚挺着，我就一直打他们那大哥。你猜结果怎么着？
3: 不知道。
0: 哎，大哥不要打害怕。
4: 哎，有人敲门没听见呀？哎，来了来了来了！
0: 直接就让大家都停手。
4: 哎，
0: 你准备要啥了吗？
4: 哎，你们
0: 有擒贼先擒。
4: 你们找谁呀？
0: 知道吗？所以你以后吧。
5: 谁是王贤安？
4: 谢平，谢平。
6: 我是。
7: 想跑？
5: 我告诉你，拒捕是犯罪啊！
6: 你没事吧？
5: 没事。
2: 你们干嘛？刚才抓了小叔。
4: 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8: 哎，警察同志，我认识你们公安局的秦志强，他可以给我们作证，我们全家都是好人。
4: 是是，我们孩子不会犯法呀。
5: 犯没犯法，审完就知道了。走，你等等。
2: 哎哎，小叔，
9: 快点，小
2: 辉，
8: 小辉，回来！
9: 妈妈，我小叔被抓走了。
10: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那也许是他们搞错了，明天你就把那小叔放回来了呢。啊，不哭不哭，嗯，快！
9: 我发现自己弄错了，他们就会把小叔放了。
10: 啊，他们得调查呀，调查完了发现抓错了，就放回来了。啊，不哭了，乖啊。玉树啊，咱们过去看看，你们俩好好在家待着啊。
11: 涂万红，好好在家照顾妹妹啊。
9: 妈，
12: 哎哎哎，咋了儿子？
10: 咋了儿子？
9: 你们不要说。我说出去了行吗？菊花要是知道了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
11: 哎，小朋友不能撒谎。
9: 菊花当初嘱咐我说千万不要说出去，可我对警察说了，不然小叔也不会坐牢。还要是知道了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
4: 我妈还搁你那儿呢，
0: 贤平，你不是跟派出所的秦志强很熟吗？
6: 熟有啥用啊？他要真犯法了，那谁敢包庇他？
4: 他能犯什么法呀？顶多就是打打群架。
6: 你别这么说，你觉得警察会平白无故抓人啊？还有，谢安最近是不是三天两头往家里拿钱？啊，包括给你们的那衣服，一拿拿一堆，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完了，我说他管他，你们还拦着。张口闭口说做生意，那做啥生意啊？这么赚钱，肯定不合法呀。
4: 嗯，

0: 钱给我，把钱给我，
1: 不许进我地，
0: 快跑啊，快跑！赶紧的啊，吃饭去上学，一会儿就该迟到了。
2: 干妈，我想回去看看我小叔咋样了。
0: 你好好上你的学，你爸会去公安局问情况的。
2: 我也想去。
0: 你去有啥用啊？你好好上你的学，这个时候别惹你爸生气啊。

0: 站岗。
1: 货怎么样？转移了吗？
2: 货都转移了。山哥，县安不会把咱们都交代出去了？
1: 他不会。

0: 哥，救我！
1: 亲爱，咱爸咱妈走得早，你说我把你养到大，我容易吗？你说那时候，东家借碗饭，西家借口粥的，那日子怎么过来的？你全忘了？从小我就跟你说过，你要规规矩矩的做个好人，你咋就不听呢？成天的这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架斗殴。你说因为这事儿，你挨过我多少次打，挨过我多少次骂？可是你再混，你再不懂事儿，你也不能犯法呀。
0: 哥，我不知道这是违法了，我以为就倒腾几下旧衣服就完事儿了。哥，我没想到这么严重。
1: 你跟我说，你那堆货你从哪儿拿的？你又不认识外国人，你从哪儿拿的货呀？
0: 这跟别人没关系，这个事情
1: 是不是杨大山啊？
0: 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吧。
1: 行，你挺仗义啊，那你就一人当吧。
0: 福哥，你救救我出去呗，你多找人糊弄糊弄关系，你认识人多，我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没想到事情能这么严重，我就是想赚钱，我想让咱家生活能好一些，我也想在你面前我能腰杆子挺直了，我不让你瞧不起。

0: 行啊。我不打算托人让你减刑或者无罪。做错了事儿，你就得接受惩罚。而且我也希望通过这事儿，你接受个教训吧。将来出来以后，你也能好好做人。
1: 时间到，走。
0: 家安，全家人等你回来。

0: 衣服还有那些货都是从日本弄过来的，那大部分都是些旧货。这日本人呢，他把不要的衣服都会洗干净包好叠好然后就扔了，一些不要的小家电也会扔了，还有人就专门收集这些东西，然后通过非法途径运到国内来卖掉。也有一部分是新货，但过来的都是没有合法手续，这就是走私。
1: 这罪严重吗？
0: 投机倒把你懂吗？得判个几年吧。建平，你也别着急上火，我
2: 别管他，不用管他，
1: 自己做错的事情自己负责吧，管我没管教。
3: 一共有13个篮球，拿走5个，还剩多少个？王小花，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东方红，下课。
4: 不知道我小叔回家了没有。
5: 我跟你说，
6: 小叔，这不是啥正经事，打吧。

0: 对了，玲儿，我想起来了，你家是不是有个亲戚在？我下班就去找他问问。哎呀，你要能帮我，我就太感谢你了。
1: 哎，跟我你还谢什么呀？关键看能不能帮上忙。
0: 我小叔子呀，我从小看他长大的，那孩子心地善良，人也热情，他不可能干出什么违法的事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1: 看你这脸色差的，是不是昨儿一宿没睡好？你别上火啊，我这下班一定给你问啊！别上火。
2: 宪平哥，

0: 丽萍姐，你今天穿这衣服挺好看的，挺时髦的。
1: 谢安送的，我今天第一次穿。
0: 哎，谢安真犯事儿了？
1: 估计是。
0: 谁能犯事儿？你还穿他送下的呀？
1: 这叫无声的支持。
0: 他犯事严重吗？
1: 我也不懂法啊。
2: 我觉得没事儿，人谢平哥这人多，找找人问一下呗，是不？哎，
1: 我也这么想，我让那个玉树也去找他同学去了。
3: 我早跟他说过，跟你混没啥好结果。

0: 我听说你不想把他弄出来，为什么呀？
1: 弄出来干啥呀？继续跟你混呀？继续犯更严重的罪啊？
2: 犯什么罪呀？就是倒腾点小买卖，又没杀人放火。
1: 投机倒把不是犯罪是啥？你是啥都能敢干啊？啊？你眼里有王法吗？我告诉你，杨大山，我会让谢安把你供出去，你才是主谋。
2: 他不是你，他不会，他比你讲义气。
1: 什么狗屁义气？他不供是吧？他不供，我供。
2: 哎呦，你歇会儿吧。就算你把我供出来，怎么着，还能让我蹲巴黎子啊？你也太幼稚了吧！
3: 别意气用事了，谢安的前途要紧，赶紧把他弄出来。
1: 不行，他必须得接受这个惩罚，必须得长这个记性，这样他出来以后才能跟你断绝来往，断绝关系。
2: 王先明，你怎么这么认真呢？一点不懂变通，你这样能把日子过好吗？啊，
1: 我是没你有钱，我也没你有本事，但是我遵纪守法，我晚上睡得着觉，你行吗？
2: 咱俩谁是他哥呀？
1: 我不是，你是。

0: 这事给你添麻烦了。
1: 我就没听说过自己家人出了事儿他连管都不管。
2: 又不是上面没人，你上面走动走动去问问去啊。
1: 显安他还是个孩子啊，
2: 他能犯多大事儿啊，惹多大祸呀，他杀人了放火了，
1: 就是倒腾点衣服嘛，赚了那些钱他自己没花，就都给咱们了，就冲这一点他就不是个坏孩子。人这一辈子谁能不犯错误，你就没犯过错误。
2: 你想想办法把显安弄出来。
1: 这孩子啊，从小没爹没娘的，本来就挺可怜的，你说说还得让他吃大牢里头的饭，
2: 这孩子怎么能受得了，你说
1: 真是，你也有这狠心。你
2: 是不是觉得你管他的事儿就影响你前途了，就你自己的前途重要，你弟弟的前途就不重要。
3: 行了妈，
4: 你少说两句。
2: 行，我不说了，我多嘴了。
4: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你不是怕毁了你的前途。
5: 我能有啥前途？
3: 可妈说的也对，谢安还年轻，他应该有前途。
5: 我就是为了他的前途。
3: 那他坐牢了还有啥前途啊？
5: 他总得出来吧？
3: 那出来他就有污点了，那档案是要跟着他一辈子的。
5: 你现在把他捞出来，他以后能闯更大的祸。
3: 能不能小点声啊？他不敢了。
5: 啥叫他不敢了？你把他捞出来，他就敢。犯了罪了，啥事儿没有还能出来逍遥？他以后都敢杀人，你信吗？
3: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你不管了，是不是？
5: 吃饭吧。
6: 下班了。

0: 呀，才吃饭呢。
1: 哎，干娘来了。
0: 来了。
2: 吃了吗？在这儿吃点吧。
0: 啊，吃了，吃过了。
2: 啊，
3: 你们吃，你们吃。
2: 哎，好好好。有事儿啊？
3: 啊，对，那啥，宪平啊。
4: 哎。
3: 西安那事儿咋说？
4: 哦，还在调查。
3: 我吧，也没睡好觉。我想来想去，这在公检法也没啥亲戚。这要是有认识人啊，可以托托人啥的，是不？
5: 你看着，哎，
1: 你看着，哎，你坐，你坐，
3: 你们坐，我坐这，我坐这，
1: 那行，
2: 你们再吃点吧。
6: 阿姨，
7: 你们咋来了？
6: 那不是来看看你吗？哎，宪平，那个我跟我同学讲了西安的事情，但是要花点钱。
3: 花点钱，那就花点钱呗。要是不够啊，咱们大家一起凑凑哈。
6: 对对对，我们也可以的。
2: 哎，不用不用，您坐，您坐。
7: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去西安操心，但这事儿你们别忙了，就把它交给国家，交给法律。
2: 什么话呀？那就让我们看着建恩在大牢里，
7: 他肯定得出来。
8: 你别吃，这是我小叔给我买的，我再也不回来了。
3: 哎，雪花，
1: 这货，
3: 哎，我听，我听，雪花，
8: 雪花。

0: 好吃吗？这是酒皮巧克力，里面有酒。
1: 我还要。
0: 嗯，好吃啊。我不吃，都给你吃。

0: 你说宪平真的就不管心安了，就让他坐牢？心怎么那么狠呢？不就倒腾几件衣服吗？至于吗？又不是杀人放火的。
1: 他是为了给心安一点点教训啊，省得他以后犯大事去了。
0: 心安能有啥大事可犯呢？
1: 哎，轻点儿。
0: 你记得上次在技校的时候打架，就因为旁边有个孕妇拦着，这他手都没敢伸，你记不记得？那孩子没有坏心眼儿啊。会判刑吗？就倒腾几件衣服，应该没啥大事吧？蹲个十天八天就出来了吧？
1: 那叫倒腾倒腾几件衣服呀？那叫走私投机倒把，严重的很嘞。
0: 哎，难道还会判几年？
1: 那我可讲不清楚。你摁呀！
0: 摁呢？
2: 你不能吃了，这里面是酒，你会喝醉的。睡觉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3: 我睡不着，你给我弹琴吧。你把从小叔那拿的电子琴拿出来，给我弹弹。咋了？
0: 雪花，
1: 是不是回家了呀？
0: 走，看看去。

0: 哎呀，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来，
1: 哎哎，大娘，雪花回来了没？
2: 没有啊，不是在你那儿住吗？我看看，我看看。明仲，
1: 嗯，
2: 雪花没回来？
1: 没有，没看见她。

0: 淑霞，
1: 雪花，
2: 雪花，
1: 雪花，
2: 雪花，
1: 哎呦，哎，
2: 慢点，啊，没事吧？
1: 没事，没事。雪花，
2: 雪花，
3: 没有。
1: 雪花，雪花，
4: 雪花。
1: 雪花
4: 哎哎，看见没？找着没啊？
1: 没有
5: 啊，那边也没有啊。
2: 雪花，
1: 雪花，你看仔细点儿。
5: 仔细。
1: 雪花，
4: 雪花，
1: 雪花，雪花，急死妈了！雪花，
2: 雪花，
1: 在吗？院里
4: 没有
5: 啊。雪花，
1: 雪花，
4: 看仔细了没有啊？
1: 雪花，
2: 分头找吧。
1: 那我
2: 去那边，你们去那边。啊。
4: 不行，哎，咱去厂里看看。
1: 好好好，雪花，
4: 你这怎么咋了？脚崴了？
1: 没事，没事，
4: 慢点，慢点。
1: 雪花，
4: 雪花，
1: 雪花，雪花，雪花，雪花。
4: 哎，苏霞，
1: 哎，找到了吗？
4: 哎呦，这大冷天的，能去哪儿呢？你说这孩子，
1: 哎，你说会不会他猫小卖部去了呀？
4: 人早都睡了。
1: 雪花，雪花。
4: 雪花，
2: 哎，你说你去那边找。
3: 好啊，
2: 雪花，
6: 我的签名，雪花丢了
2: 啊？对，你见上了吗？
6: 没有，刚从厂出来。
2: 你回家，你回家啊。雪花，雪花，雪花。雪花，雪花，雪花。

0: 小花，你冷不冷？
1: 不冷。爸，我知道你们大人为啥爱喝酒了。
0: 为啥呀？
1: 喝完了走路轻飘飘的，还能忘记烦恼。
0: 你喝酒了？
1: 嗯，巧克力里的酒。都怪我，不该把小叔的电子琴送给洞房虎，那样警察就不会抓我小叔。

0: 说这日子过得多快，我现在想的都是你生的那年难产，完了我抱着他粉嘟嘟的跟个小罗球似的，你这一晃这么大了。
1: 妈老是说有苗不愁长，
0: 你说才多大呀他就敢离家出走了啊？
1: 这性子太烈，随你。
0: 你再好好想想，随谁？
1: 那还随我呀？
0: 那可不随你。喝酒倒是随我了。上点儿了，
1: 怎么忘了？怎么弄醒了？我哎，
0: 反正身上还有酒味儿呢。吃了多少巧克力了？真是，
1: 我闻着还是那股奶味儿。

0: 我最崇拜的小叔犯了偷鸡倒把罪。那个年代不读书的年轻人多数不懂法，只想发大财。
1: 他太简单，太莽撞。
0: 他只是想证明他是个男人，可以赚钱养家。
2: 哥，雪花呢？马上就出来了。
3: 哎，孙悟空，你干啥呢？
4: 你咋在这儿站着呢？
2: 我在这里等雪花。
4: 冷不冷啊？
3: 他马上出来了。
4: 赶紧把那小手揣在手套里。
3: 走了。
5: 雪花，你不许跟着我。

去跟着我。

0: 周梦红，你怎么回事儿？
1: 我腿抽筋了。
0: 周梦红，你过来，站在我旁边，自己唱。

0: 你说了别跟着我。
1: 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
2: 我爸说让你今天跟我一起回家吃饭，今天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排骨。
1: 我不想吃。
2: 我爸又买了一盒巧克力。
1: 是金色纸那种的吗？
2: 是。
3: 是吧？
2: 不是、
3: 把球捡起来给我舔干净。
1: 闭嘴，你们想干什么？
3: 你瞎啊，没看到他把我们的球踢到泥坑里了吗？
1: 你是故意的吗？
2: 我想还给他们的，踢歪了。
1: 听见了吗？他不是故意的，他想还给你们，只不过踢歪了。
4: 你们是二年级的还是三年级的？欺负一个小同学有意思吗？你们几个人欺负一个很英雄吗？你们的老师和父母就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1: 你就是王雪花吧？
4: 我是，怎么了？
1: 听说你小时候是个劳改犯，你现在穿的衣服就是你小时候从外国垃圾里捡来的吧？

0: 我当老师已经十几年了，我就没遇见过这样的学生，更没遇见过这样的女学生。我们班啊，男生女生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淘气，从来不听话，上课没有一堂课认真听课的，不是在那交头接耳啊，就是在底下搞小动作。今天竟然给一个三年级的男生打
1: 啊！
0: 不，你们当家长的不教育孩子吗？
1: 教育啊，教育啊。那个，对不起啊，老师，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王永二，赶紧的，给老师道歉。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道歉。
2: 我没犯错。
1: 你还嘴硬是吧？啊！不知道你嘴硬，你还躲，你还躲，你又过来。
0: 哎，
1: 王永二，你就过来。

0: 回家了不许胡说，不许跟干爸和干妈说，也不许跟我妈胡说，知道了吗？
1: 那他们问我咋办？
0: 你就说不知道。
1: 你为啥不告诉我你爸他们啊？
0: 如果告诉我爸，我爸一知道我因为我小叔我才打的架，他们会更生气我小叔了。
2: 这王宪平真的是要造反呐！啊，妈，你说他怎么能下得去这么狠的手啊？这是他亲闺女吗？
3: 就是。
4: 哦，
3: 疼吧，雪花？
4: 姥姥，没事，我不疼。
2: 雪花，你也是，你就不能跟你爸服个软啊？啊，你平时不挺能说的吗？你说你说点软话，你爸至于把你打成这样吗？你还有脸来呀你？啊，这是你亲闺女吗？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5: 她犯错误还不承认？
2: 犯错误她是女孩，女孩你能下得了这么狠的手吗？她又不是男孩，你说你给打成这样。
6: 我这个
2: 出去。来，抹这个。

0: 你转悠啥呢？是不是想找雪花啊？你直接进去啊。
1: 我找你。

0: 是不是想找雪花啊？你直接进去啊。
1: 我找你。
0: 啥意思？想替雪花报仇啊？
1: 雪花不让我说，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说。
0: 哎呀，你太磨叽了，赶紧说。
1: 雪花今天打人是因为那个同学说小叔是劳改犯，还说雪花穿的衣服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们全家的衣服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

0: 你睡下面吧。
1: 谢了。
0: 很疼吧？
1: 不疼，这点小伤算什么？
2: 以后啊，你别这么傻，爸要打你，你就求饶说你错了。
0: 如果他还打，你就大哭，嗷嗷的哭。咱们家，他最疼你了。
1: 把我打成这样，还最疼我，我才不信。
2: 他心疼。
1: 心疼还打我。

0: 下手其实有点重。可问题是，当着老师的面儿，我也不能偏袒孩子呀。我本来是想放过那个杨大山，但是现在我决定了，我明天就去检举他。
1: 不许去。
0: 为啥呀？
1: 为啥呀？我帮你分析分析。第一，是咱们家谢安主动跟着杨大山干的。你跟杨大山关系那么僵，人还愿意带着谢安，这跟杨大山有关系吗？第二，你说你在派出所认识，你又不愿意走后门去把谢安给弄出来，让他在里边接受教育，这跟杨大山也没有关系吧？第三，你有证据吗？你要没有证据去检举，就是诽谤。你就算是拿了证据去检举，你说就杨大山，他有那些关系，他能真坐牢吗？雪花明中还是孩子，杨大山他将来万一哪天他那个流氓劲上来了，你能不能为咱们全家人的安全着想？冤家宜解不宜结，将来谢安也有出来的一天，你让他怎么面对呀？

0: 别恨你哥，他做这个决定自个儿心里更难受。不管你理解不理解，他这也是为了你好。
1: 那我要真坐牢了，我出来我这辈子就完了呀。
0: 玩什么玩呢？你放心，我欠你的，等你出来以后我肯定全都还你。我会安排人保证你在里面不受欺负，你好好表现啊，过段时间我找人提前帮你弄回去。
1: 谢谢你山哥，我哥一定也挺恨你的，但是我要跟你的，你没责任。
0: 你既然跟了我，我就有责任。你哥恨不恨我，我根本就不在乎。就算没你这事儿，他照样恨我。恨就恨吗？还能什么时候啊？你给我记住了，安心待着，好好表现，我会经常来看你。别愁眉苦脸的，笑一个。这就对了。
2: 你儿子呢？东方红，吃饭了。去叫你儿子吃饭。
3: 东方红，东方红，哎，你干什么呢？东方红，妈妈一遍遍叫你吃饭。
4: 数钱。
3: 你数钱干什么呀？
4: 我想买个电子琴。
3: 你这一点点钢镚加钱拿够买电子琴的。
2: 不吃饭干啥呢？
3: 数钱买琴。
2: 买啥琴？
3: 电子琴。
2: 买啥电子琴啊？那东西多贵你知道吗？我跟你爸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你够买就不错了，喝西北风啊？干啥？你这孩子哎呦不懂事儿了。不给买就哭啊？咱家啥条件你不知道吗？能玩得起那东西吗？
4: 不是我想玩，是我送的电视机让你拿走了，还说是我嫌弃了小猪，不然小猪也不会坐牢。他喜欢听弹琴，我想再买一个。
5: 这个和我同一天出生的懦弱的男孩，我们吃一个妈妈的奶长大，我们没有一天分开过，我们俩就像一个连体婴儿，少了一半都是不完整的。我不知道这是缘分还是宿命。
6: 这咋整？你说我们哪有那闲钱买那么贵的玩意儿？
7: 哎呦，说雪花这孩子，他怎么能把仇记到东方红头上呢？回头我说他。
6: 你别说雪花啊，别批评他，他对他小叔的感情咱们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没准儿真是因为那个电子琴，警察才盯上谢安的。
8: 哎，你琢磨啥呢？跟这有啥关系？谢安平时干的这些事儿，他早晚得出事儿。
9: 哎，我倒同意给东方红买个琴，那没准遗传我的音乐天赋呢。
6: 你啥音乐天赋啊？你就会拿那个破凤匣的那个玩具，那个音乐天赋。
9: 破匣子呀！
6: 哎呀，再说了，那花那么多钱，那就是买个玩具还耽误学习。哎
7: 呀，不一定啊。雪花回来老跟我说，东方红唱歌特别好听。
9: 哎，
7: 我觉得他没准就遗传了他的音乐天赋。既然孩子有这方面的兴趣。那不如我们就培养一下，没准将来能成个大音乐家。
6: 我的淑霞呀，你可太能闹了，就咱们这家庭还能培养出个音乐家？
7: 咱们怎么了？
6: 哎呀，那东西都太费钱了。
8: 我觉得淑霞说的有道理，你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完了孩子还这么有音乐细胞，钱不够我们给你们凑啊。
6: 不行。
9: 哎，我也觉得讲的对啊，那琴是两个孩子的心结啊，不行咱就买个旧的，就告诉他是小叔送那个琴他要回来了，这样雪花心情不就好了？再说到了东方红知道这个琴来之不易，肯定好练。哎，一举两得的。
8: 哎呀，行了，就这么定了。
7: 对，听建平的。
9: 可以的。
10: 在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下，新的一年来到了。希望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征途上，能够迈出新的步伐，夺取新的胜利。

0: 折了过去，在
1: 来来来，这个段落
0: 唏嘘，这结局谁能抗拒？
2: 难道不一会儿切了吧？
1: 待待会儿切，待会儿你把这个弄着这，哎，烫了烫了，别别别别别，哎呦！
3: 嗯、双桃江
4: 驱散着寒冷，这是什么鬼？
3: 来，喝酒喝酒。

盏盏灯火照耀每个角落，驱散这寒冷和脆弱，在明

0: 猜。摸
1: 今夜千家万户爆竹声声，亿万人民欢声笑容，都
2: 许文强还帅呢。
1: 更大的，
2: 来，
3: 妹妹，你闺女又移情别恋了。
2: 妈，这糖不甜，高粱饴好吃。啊。
4: 妈，这头像和我小叔一模一样。要是小叔陪我们一起过年，一起看电视就好了。
5: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3: 小芳，你想啥呢？啊？
4: 我在想，不见小叔，我不能哭，哭了小叔会伤心。同学说坐牢会挨揍的，小叔会挨揍吗？
3: 不可能，他在里面不揍别人就不错了。
4: 那还行。那小叔能吃饱吗？
3: 那你得见面直接问他。
4: 我不问，我一问我就会哭，我不想哭。爸，你可以让我单独见我小叔吗？
3: 啥意思？不想我在场啊？
4: 我有话跟我小叔说。
3: 没问题，走。
7: 你好，郑明。
3: 哎，郑明好。哎。
8: 雪花。
9: 小叔。
8: 那雪花，你别哭啊，雪花。雪花，别哭，
10: 你别哭了，小叔没事儿啊。
8: 雪花，你别哭啊。
10: 跟小叔来这边啊，
8: 来，别哭了，小花，没事儿。
11: 我来，坐。
8: 小花，
9: 小叔，
8: 小花，
10: 别哭了，小叔没事儿啊。
9: 我是小花，
10: 不哭不哭
9: 不哭。可是，小叔。
8: 小叔头没事儿，小叔进这里必须得剃头，没有办法啊。
9: 为什么你都长头发了？
8: 是
9: 卷卷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剪？
8: 你小叔不是犯错误了吗？
10: 雪花不哭了，好不好？你最近怎么样啊？
9: 我可能吃了，每顿能吃俩碗米饭。
8: 是
9: 姥姥说家里的粮食都被我吃了。
8: 你爸怎么样？你还跟你爸学经济拳吗？
9: 每天早上都练。啊，小叔，哎，你吃得好吗？睡觉好吗？
8: 我吃得好。
9: 有人欺负你吗？
8: 我睡得也好，没人欺负我。雪花，我跟你说，我在这里边，我天天强身健体，那些人看着我都躲着呢。
10: 放心，
9: 我爸也这么说。啊，那我就放心了。不过，小叔，我妈说，如果在里面表现好。可以提前出来，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别总打架，别人欺负你你也让着点，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8: 好，雪花，你放心，小叔一定好好表现，我争取早点出来，
10: 好不好？
8: 你在学校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你？谁欺负你？

0: 敢提小双的名字啊，他们肯定就怕了。
1: 没人敢，到时候都汪红，总没人欺负，都是我帮他的。
2: 那你多照顾照顾他，好不好？真乖，小花。
3: 我可以给你写信吗？
2: 好啊，好啊，你给我写信。那你会写字吗？
3: 我上学的呀，会写很多字了。啊，
1: 不会的，
3: 我也会用拼音。
2: 行行行，
3: 拼音再不会了，我还可以画画啊。
2: 你呢，就给小叔写写，外面的世界，外面好玩的事儿。
3: 那你也要给我回信。
2: 好。
3: 想吃啥，写信告诉我。
2: 好。
3: 我让我好做了，给你送来。
2: 那咱就这么约定了啊。嗯。
3: 阿哥。
2: 一个
1: 上吊100年
2: 不许变。
1: 对了，小叔，
4: 那天我看见电视上
1: 一个唱歌的，长得可帅了，跟小叔一样帅。
2: 是吗？
1: 他头发也是长长的。
3: 我就想见你的时候给你表演一下。
2: 好啊。
1: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

0: 来，赶紧吃饭啊，吃完上学。
1: 妈，你这是昨天晚上剩饭烫的粥吧？
2: 干妈，我不爱吃馒头，我想吃包子，
1: 粥馅的包子。我们班彩玲家天天都吃包子，她都带去学校了呢。
0: 好孩子不挑食啊，来，
3: 咸菜放粥里，可好吃了，快点吃，
0: 快点吃。
4: 不行，赶紧下班了。
0: 啊，收收尾。
4: 明天给大伙儿包一顿饺子吧。
0: 真的呀，那太好了。
4: 厂长说了，最近好几个车间加班，啊，犒劳一下大家。哎，你肉都买回来了。
0: 啊，
4: 你也在加班，准备准备。
0: 哎呀，都走了，那就剩我一个人了，干不了。
4: 你辛苦一下嘛，知道你能干。
0: 好吧，好吧，好吧，精粉啊，
4: 那是。

0: 付莹。
1: 哎，李大爷，
2: 这么晚了才回去啊？
1: 啊，
2: 包里装的啥呀？鼓鼓囊囊的。
1: 哎呀，这不是买点瓜子儿？来来来，快，正好给你来点。
2: 哎呦，嗨，这这这，哎，够了够了够了
1: 够
2: 了，
1: 够吗够吗？你要是爱吃的话，明天再给你拿点。
2: 都不好意思。哎，
1: 好
2: 嘞好嘞好嘞。
1: 那我回了啊。哎，回来回来。

0: 你这是偷弄小的吧？
1: 什么偷啊？说那么难听，食堂吃不完不也浪费了吗？
0: 只听说不够吃，哪有吃不下的？你骗傻子呢你？你会犯错误的，你小的。
2: 我为啥呀？我不是为这个家吗？啊，给东方猫买电子琴不得借钱，得还钱。你给我吵吵啥呀你？
3: 不行，
2: 哎，哎，
3: 我来的。
2: 哎，淑霞呢？啊、你咋来了？
3: 我来的是时候吗？
2: 啊，坐，
3: 怎么这么激动啊？见到我，跟好几年没看见我似的。
2: 玉树，你给淑霞泡点茶去。
3: 不用了，大半夜喝茶睡不着觉。
2: 愣着干啥呢？那不喝茶冲点油茶面儿。你看你，
3: 不是又不过年不过节冲什么油茶面儿啊？你有事求我吧？
4: 这饺子怎么这么香呢？啊，复原水我整过呢。嗯，你说你吃个饺子吃的还这么仔细，我真服了你。
2: 你咋还没走？
0: 我紧张呀，我怕被人家发现。
2: 发现啥？
0: 你说发现什么呀？你把面和肉拿回家了，那食堂不够吃，那领导发现怎么办呀？
2: 是把肉拿回去一些，但是我多加了白菜，多放了油。我是把这个金子拿出去一些，但是我多加了其他的面粉。你以为你媳妇那么傻吗？让大家伙不够吃，领导发现。
0: 我以前觉得你这人挺好，挺老实，没想到你那么阴险。
2: 你少来这套！我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儿子，为了这个家。你有愿意啊？有本事你就拿钱回来。
5: 请进。
3: 厂长，您找我啊？
5: 来，刘会计，来，请进。
3: 啊。
5: 来坐。
3: 啊、
5: 哦，刘会计，你在咱们厂工作多少年了？
3: 有18年了。
5: 哎呦，老同志了
3: 啊！
5: 这么多年，无论是在工作态度还是业绩上，在全厂都是有目共睹的，认真、积极、努力，可以说是没有出现过一点差错，这非常好啊。
3: 这些工作都是我应该做的。
5: 我请你来呀、是想跟你说呀，你们财务科的冯科长啊，这我最近呢他身体不好， 要去医院住院，所以要提前退休。
6: 我想啊，让你去兼任财务科的科长，你看怎么样？

0: 我行吗？
1: 那怎么不行啊？你要论业务的话，那咱们厂谁能跟你比啊？
0: 但是我级别不够。
2: 级别不要紧，下次来指标的话，第一个就是你。这两天呢，市财政局要下来一个工作小组，我想呢，这次就由你来配合他们的调查。
0: 那我现在会计那摊事，
2: 我会尽快的把那个会计给招来，给你解脱出来。你也不要有思想负担。如果发现问题，你就配合领导解决问题，把这一次的检查工作完成好，就是投工。过几天啊，我们召开全体员工代表大会，我在会上宣布对你的任命。
3: 我赢了，我赢了，
4: 再来一局。
5: 现在是曹灿叔叔讲故事。从前有只小马想过河，站在河边不知道河的深浅，然后不敢过去，只好往前走。走着走着，
6: 哎，瑞姐，
0: 哎，
6: 下班了还不走呢？
0: 哎，马上完了，收拾利索再走。
6: 啊，我帮你忙忙来。
0: 不用了，
1: 来来来，
0: 哎呀，你别动手了，回吧，没事。
6: 那你忙着，我先走了。
0: 啊，
6: 没见啊。
0: 哎哎，
7: 走了，李大爷。
8: 同志们。市财政局的工作小组啊，来我们厂检查工作。
7: 大爷，
9: 哟，
0: 哎，上回瓜子好吃吧？我给你拿了一些。
8: 哎呦，
0: 来来来，
9: 客气了，真不好意思。
0: 哎呀，我这不想吗？你这一个人，你大晚上的，正好听听广播，嗑点瓜子儿，好打发时间。
7: 够不？
9: 够
7: 那行，那我走了啊。
9: 赶紧回家吃饭吧。
7: 哎，
10: 从我国社会主义的
11: 天天讲话。

0: 我想啊，让你去兼任财务科的科长。
1: 明天领导开内部会议，今天副厂长跟我说，他提的我，厂长同意了。
2: 你瞅啥呢？快吃啊！
3: 都没肉。
2: 你说你这么点年纪，你还挑食？谁家天天吃肉啊？吃得起吗？
3: 干妈家就吃得起，炒啥菜都放肉。嗯？
2: 吹牛吧！他们家还不如咱们家呢，还欠着账呢。
3: 我没吹牛，干妈家就是天天炒菜都放肉。还经常。

0: 对，加多点儿。
1: 可以可以。
2: 哎，淑蒋啊，
3: 哎，饺子呢？
2: 啊，吃了没？
3: 我吃完了，
2: 吃完了也再吃几个，煮点大葱呗。
3: 嗯，闻出来了。那什么，我跟傅英说几句话。
1: 啊，好的。
2: 啊，啥事儿啊？哎呀，
3: 哟，练琴呢？
2: 啥事儿啊？
3: 我有点事问你，你得跟我说实话。
2: 哎呀，你整得这么严肃，啥事儿？
3: 你们家这伙食最近不错呀。
2: 哎呀，这不是偶尔吃顿饺子让你赶上了。
3: 我说句话，你别多心啊。我不是跟你要钱。你们家什么情况我最了解，你是不是性格我也了解。要不因为你儿子，不会张口跟人借钱。就算你借了钱，你也会省吃俭用，赶紧把钱还给别人。可你们家最近的确有点铺张浪费，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4: 淑霞，还是你了解我。就咱们那点工资，只能够吃饭穿衣。给东方红买电子琴的钱还是我跟你借的，那想还钱只能从嘴上抠出来。可是玉树身体也不好，那东方红还小，得需要长身体，没营养咋行？那 我得保证他们吃好吧。
3: 是，我也是当妈的人，你说的这些我都了解，但我就想知道你们家就顿顿吃
4: 我从食堂顺出来。
2: 我每天就顺出了一点儿，就一点儿，这保证不影响大家伙吃饭的。我保证，我心里有数。
4: 你轻点，
2: 淑霞，你说我们一家三口，加上雪花四口，能吃多少啊？就一点肉，一点面就够了。那食堂吃不完，
3: 这叫偷，你知道吗？这叫犯法的。你说你万一被厂子谁看见了，你不就完蛋了吗？
2: 淑霞，我知道这样不好，这样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
3: 你轻。
4: 我也是没办法
2: 啊。你放心，我保证不会让别人知道，我会视情况的，偶尔拿出来一点点，看不出来的。你放心，我保证知道。
5: 在那个时代的食堂上班，很多人都会做一些顺手牵羊的事儿，说是玩社会主义墙角，实际就是偷。不止小孩会犯错误，大人也经常会犯错误。虽然错误都是有足够的理由，但干妈没想到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恶果。有因就有果，我们大多不知道果，就去种那个恶因。
3: 厂长，我决定反馈给市财政局工作小组的领导。问题虽然不算严重，
6: 但是如果没人管，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认为对厂子，
7: 厂长好，厂长好，
6: 对厂子的影响非常不好。我就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看看您想怎么处理喽。
8: 关于后勤部这个问题，
9: 淑霞，淑霞，
8: 哦，你先去吧，有什么事情咱们俩再及时沟通。
6: 好，谢谢厂长。
8: 不谢。
10: 跟厂长聊啥呢？
6: 哎，没事儿，就我们财务科的那点破事儿。
11: 同志们，在财务科骨干的积极协作下，市财政局的工作小组对我们厂这半年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并给出了高度的评价。好了，同志们，这个月的总结大会呢，我就说到这儿。下面呢，我宣布一项任命，任命刘志霞同志担任咱们厂财务科的代理科。

0: 刘树霞同志工作积极负责，完美的完成了咱们厂交给的任务，为我们厂在市里争了光。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树霞同志上台讲几句。
1: 恭喜啊，
2: 恭喜！好，恭喜你啊，盛平先生。
3: 感谢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就代表财务科说几句吧。虽然我们不会开源，但是我们一定会做好节流，保证厂子的利益。我会胜任好这个工作。如果将来工作中我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欢迎大家多给我提意见，我会积极的改正。让我们一起进步。
4: 咋回事啊？这事儿你是不是早知道了？你为啥不告诉我呀？
5: 树霞，太好了！哎，这么大的事儿，你咋没提前跟我们说呢？那我们知道还得等领导宣布。哎
3: 呀，其实当时厂长跟我说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后来我想着，当时宪平他提科长的时候提前说了，后来。
5: 你说的对，那要是咱们提前张罗庆祝了，万一没升上去，多丢人呢。
3: 对，哎，没有提不提上去，就是一个代理的财务科长。
5: 代理财务科长官还不大呀？你这心气挺高啊！哎，你现在那可是把着咱们全厂的财务大权呢啊！你可是咱们现在官最大的了，那比宪平进步还快呀！哎呀，你老拉着我干啥呀？我说错了，那财务科长。那可是实权在握呀。
6: 哎，树霞呀，你说你这级别也不够，怎么一下就
3: 厂长说等到下次有指标的时候就把我提上去。
5: 太好了。
6: 哎，反正这是个高兴的事儿，对吧？咱应该庆贺一下，晚上到家里来把阿姨和雪花都叫上，咱们在家里好好的庆贺庆贺。
5: 上咱家干啥呀？那树霞升官得树霞请客啊。
3: 对，我请。哎，但是咱们别去家里了，回头又折腾我妈，咱们干脆下馆子。
6: 好啊，
5: 下馆子好啊，老长时间没下馆子了。咱们呢下馆子狠狠吃一顿，
3: 吃顿好的啊。
5: 走走，
3: 谢谢啊，
5: 蔡总。
3: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复杂，但是你别对我拉个脸啊。
4: 谁拉脸了？我心情有啥复杂的？
3: 我帮你分析分析。第一，我进步的比你快，你提科长没提上，但是我被提上来了。虽然只是财务科的代理科长，但作为男人，你觉得面子上下不来。第二，你怪我这事儿之前没跟你商量过。
7: 说啥呢？你想多了。你干啥呀？
3: 你这边点。
7: 你干啥呀？
3: 我跟你说句话。
7: 干啥呀？
3: 你小点声。那咱俩是不是夫妻啊？夫妻就是应该同甘苦共患难的。你说上次你没提上科长，我就一直安慰你，就想让你高兴起来，心情好一点。那你说我现在提上来了，你咋这样啊？
7: 我哪样了？
3: 你说你就同事，你的朋友提上来了，你也会为他们高兴啊。那何况是我呀，我是你爱人，你咋心胸这么狭隘呢？
7: 谁心胸狭隘了？你说啥呢？
6: 而且我说啥了呀？你这噼里啪啦一大堆的，你干啥呀？
3: 你是没说啥，你都写脸上了。
6: 我脸上写啥了？你告诉我，我脸上写啥了？
5: 干啥呀？这是
6: 什么丑？

0: 么多人都看着你，干什么呢？
1: 着啥呀？这大喜的日子，你别。
2: 书生，书生，
1: 咋的了？这是啊？
3: 说话呀！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引领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胡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席，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
1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
1: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
0: 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
1: 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
0: 好。
2: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3: 关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啊，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2: 完蛋了。
3: 说啥呢？
2: 白干了。
4: 你说什么呢？
2: 我难受啊，哥。
3: 不是，郭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2: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3: 那你啥意思啊？
2: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4: 走？
3: 是啥意思？
2: 啥意思？
3: 来，快坐。
4: 哎，叔，怎么回事？
2: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啊，
4: 说什么了？
2: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3: 他们要干啥呀？
2: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4: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3: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4: 对，你问问他。
2: 问他干嘛呀？他HR，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5: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4: 好嘞，
5: 辛苦了啊！
6: 没别的事了吧？
5: 没有了。
6: 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哎，
6: 好嘞。
3: 你看多热情。
5: 是呀。
4: 哎，小何，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7: 不知道。
3: 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7: 不知道，我跟你说。
2: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8: 不知道。
3: 真是没说错。
4: 真行。
7: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2: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7: 给我坐下。
5: 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3: 是吗？啊，
5: 萌萌，苹果。
3: 谢谢。
5: 老郭，苹果。
9: 谢谢。
5: 小峰，梨。
2: 谢谢。
5: 梨。
7: 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2: 他还特意嘱咐？
7: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2: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
0: 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3: 老板，
7: 哎，老板，
0: 东西送来了啊。就这个，
7: 老板好
2: 啊。你好，
4: 老板好
2: 啊。你好，你好，
3: 老板好啊。
2: 你好，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想开除我。
3: 为啥呀？
2: 他都不理我。
7: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啊？
2: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4: 哎呀，小峰啊，你啊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10: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4: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都没听见是吗？
10: 我是真没听见啊。
0: 小何，
5: 在，
0: 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4: 哎呀，我的天哪！
2: 怎么了，哥？
4: 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2: 为什么呀？
4: 我肯定走到你前面。
3: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5: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3: 何二，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5: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6: 没用的东西，
4: 清理清理。
5: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2: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5: 我这会儿不没事吗？
2: 所以给你找事了吗？清理清理。哎
4: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5: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哎，
8: 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啊？
3: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哦，
8: 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4: 老的不要了。
2: 哎呦，哥哥哥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4: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2: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4: 我先走，
2: 我先走，
4: 我先走，
2: 我走，
4: 你我劝，
3: 行了，
4: 我先走。
3: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诗萌也不干了。
9: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3: 他是不是点我呢？
9: 对呀，就等你了。
4: 我去吧。
3: 别，还是我去吧。
2: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3: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9: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3: 我去了。老板，
9: 你先等会儿。
3: 哦，我好像有缓儿，
9: 我再想想。啊，
4: 老板，
9: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去取。
11: 我俩好像也有话儿。
3: 那老板要裁的是？
5: 不是，我是 HR 啊，那不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4: 哎，小哥，没事吧？
3: 没事吧？
4: 没事
3: 。冷静，
9: 干啥玩意儿呢？小何，
5: 哎，老板，
9: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5: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9: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3: 还
11: 上啥呀？
12: 啊，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可以打折的。
9: 好的，能打折啊。
12: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
9: 好的，谢谢，辛苦您了。
11: 箱子都准备好了。
9: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3: 啊，郭哥，我那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9: 干啥呢你们？
3: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啊，
9: 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啊，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4: 还开啥会啊？
3: 这还开会？
2: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13: 您要说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9: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七年了，这七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4: 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3: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7: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2: 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4: 不能没有萌萌，
3: 不能没有小何，
7: 不能没有小峰，
2: 不能没有郭哥，
3: 不能没有小
7: 峰，不能没有
2: 郭哥。
9: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4: 不。你还年轻，我
3: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9: 别争了，我停，坐下。哎，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4: 年终奖
9: 啊，不，你们以为呢？
4: 哦，那老板，来来来，谢谢谢谢，来来坐，
2: 老板，哎，
4: 我给你按一下啊，
2: 老板，哎，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9: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2: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9: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啊，
2: 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我忘了屏蔽您了。
9: 不，你还屏蔽我呢？啊啊。
4: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3: 是啊，
9: 公司要黄了啊！不是，你听谁说的？
4: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9: 是啊，咱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4: 大的啊！
3: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9: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3: 还得是您，
2: 那纸箱了，
9: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4: 啊，那都误会了是吗？
9: 误会吗？
3: 误会啊，
4: 误会了啊，
9: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你们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现在经济复苏了，形势一天比

0: 天好，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你们裁掉呢？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1: 加油干！

0: 这位罗八爷，收拾着长枪朝下躲。
1: 词儿错了，
0: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啊，他是连扎带剁，少带准。我最喜欢的
1: 什么呀？
0: 西河大鼓。哎
1: 呦，西河大鼓可好听，
0: 在咱们北京，唱西河大鼓的啊，有一位老演员，
1: 谁呀？
0: 叫马增芬。
1: 马老师
0: 唱得好听，
1: 唱得太好了。
0: 没事在家里头 我就听他的带子，
1: 多听听长学问，
0: 确实好啊，
1: 确实好，
0: 好听极了。音色美，又甜。
1: 嘿，你这么爱听啊？今儿你能当着各位给学唱几句吗？
0: 在哪
1: 啊？就这儿啊。西河大鼓，怎么样？哥，你瞧，嘿，
0: 你还
1: 多热情！
0: 你还别说啊，一提各位就欢迎，
1: 那个爱听啊，
0: 就冲您这么欢迎，
1: 怎么着？
0: 不唱
1: 不唱，像话吗？
0: 像话，
1: 这不成。
0: 那唱西河大鼓没有干唱的，
1: 那怎么着呀？
0: 得有伴奏，
1: 哦，那弦子
0: 得有弹弦的，
1: 这不凑巧，
0: 得有乐器啊。
1: 今儿都是录相声，没有乐队，
0: 改天吧。啊，改天，改天我带着弦师。给您唱这个西河大鼓，
1: 那多遗憾呐！啊，别介别介，别改日子，
0: 怎么着？
1: 就今儿个，今儿来，
0: 没有伴奏啊？
1: 没关系，我来呀、啊。怎么样？
0: 你看看，您弹三弦
1: 啊？我给你弹，咱不行啊？啊，我用嘴学，
0: 行吗？
1: 你这那什么话呢？
0: 那过门您熟吗？
1: 嘿，西河大鼓我当然熟啊，
0: 有花过门，
1: 我会。
0: 您先来一个，
1: 我来，你听听。
0: 您来一个，
1: 你听听。
0: 我先听听是不是那调？
1: 哎，你先听听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
1: 当的里个儿咚，当的啷当啷地咚，当里个里个里个里个啷个里个里咚里个咚里个里个啷个里个啷当里个里个啷个里个咚，嘚啷当啷地咚，嘚啷当啷地咚啊，咚了个啷当啷地咚，嘿啊。
0: 怎么样？真不错，
1: 是这过门不成？
0: 弹的还真好。
1: 那什么话？
0: 您这个弦有个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它省弦子，哎，费腮帮子，
1: 不多新鲜呢。这不用嘴学的吗？
0: 拿嘴伴奏，哎，没问题，
1: 没问题了。
0: 咱唱一唱，
1: 来一个。
0: 咱唱哪段呢？
1: 啊，拿一个精彩的。
0: 代表作吧。《霸王别姬》。
1: 哎呦，这段好啊！《
0: 九里山》，
1: 马老师的代表作，
0: 行吗？
1: 好，
0: 这还轻易很少听到。
1: 还真听不着，
0: 我学这个，
1: 你来了、这个，
0: 主要是看您这弦儿
1: 啊，不，主要还是听你的，
0: 咱来试试，
1: 来试试，
0: 来试试，
1: 走啊，噔噔噔里个里个咚，个噔噔里噔里个啷的咚，
0: 九里山，
1: 噔噔噔噔啷的噔噔噔噔噔里个啷的咚，
0: 霸王被困，
1: 里个里个咚，
0: 在重围。
1: 哎呦，怎么了？
0: 我说您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的？
1: 你唱的还真有味儿，
0: 这一惊一乍的，
1: 成真不错。
0: 您
1: 接着来，
0: 您别叫好、啊。
1: 哎，行，
0: 您接着弹弦儿、啊。好，
1: 噔楞噔里个楞地咚，
0: 直落得
1: 里个楞个咚，
0: 进则无力，
1: 噔个里个咚，
0: 退则无。

0: 浙江，
1: 嘀个嘀个咚，
0: 雄心不退，
1: 噔噔噔，
0: 哪晓得，
1: 嘀个嘀个咚，
0: 内无粮草，却无人催，
1: 个里个咚，
0: 无奈何，
1: 个里个咚，
0: 蒋星英扎着在了山洼以内，
1: 当啷啷当啷滴当当个啷当里个里个咚，
0: 当此时鸟雀入林，日暮天黑，
1: 个里个咚，
0: 这把望，
1: 当里个里个咚，
0: 歇伴着玉鸡，
1: 当个里个咚。
0: 同坐酒在帐内，
1: 灯灯灯
0: 灯光下，
1: 个个里个咚，
0: 娘娘捧仙嫩满酒三杯，
1: 个里个咚，
0: 这把望，
1: 个个里个里个咚，
0: 接杯在手，
1: 个个里个咚，
0: 心神有些骚蕊了，他就猛抬头，
1: 个里个咚，
0: 见雨季花容月貌显了眉，那他的精神有点
1: 愧。当当当当一个咚咚，怎么样？
0: 行啊，
1: 各位唱的还是真好。
0: 这就叫单段。
1: 哦，对，
0: 所谓的单段呢，就是一段一个内容。
1: 是，
0: 这是单段。
1: 哎，
0: 过去还有长篇大书。
1: 哦，长篇大古书。
0: 你比如说，杨家将
1: 有，
0: 薛家将
1: 对，
0: 呼家将等等等等，
1: 三下南唐，这都是热闹的段子。
0: 这个难度就大了。
1: 那可是
0: 废话多。后来我一想啊，为什么废话多呢？
1: 因为什么呀？
0: 这一部书，说书人要一唱，唱三个月，唱五个月。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0: 必然废话多
1: 啊！
0: 他好抻时间呢。
1: 对了，
0: 多了以后啊，
1: 就
0: 容易把词儿给唱乱了。
1: 这词儿还能唱乱了？
0: 还能唱错了呢？
1: 那怎么错呀？
0: 唱错了也有办法
1: 啊！
0: 他会编。
1: 这怎么编的？
0: 他会找辙，
1: 是吗？
0: 有意思
1: 啊！
0: 《隋唐演义》有这么一句
1: 啊：“
0: 这位罗八爷，
1: 罗成，
0: 这位罗八爷手使着长枪朝下躲
1: 躲呀，
0: 唱错了。
1: 是啊，
0: 常听书的都知道，这大枪啊，得是扎。
1: 对呀，罗家枪，秦家剪嘛，
0: 这斧子才是剁呢。
1: 哎，那是程咬金呢，
0: 因为词儿太多了
1: 啊，
0: 唱乱了，
1: 这怎么
0: 唱错了？
1: 那怎么办呢？那个
0: 他能找辙，
1: 这还能找回来？
0: 现编词儿
1: 啊，
0: 编完了以后让您听，还那么合情合理，有意思。
1: 那能有这事儿吗？
0: 观众还听不出来是唱错了。
1: 那他怎么编呢？
0: 这位罗八爷，手使着长枪朝下躲，
1: 词儿错了。
0: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1: 啊，
0: 他是连扎带剁，少带着搂。
1: 哎嗨，
0: 还带搂，
1: 这都什么招数啊？这
0: 您说这不是找辙吗？这个
1: 这找的不像话，这个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词儿啊唱的就比较水，
1: 对，
0: 就容易唱错了
1: 啊。
0: 可有的时候编也很难，
1: 难在哪儿啊？
0: 难在辙韵上。
1: 哦，十三道辙，
0: 十三道大辙，有辙韵限制，
1: 这
0: 不能瞎编词儿。
1: 对，
0: 我问问您
1: 啊，
0: 这个辙韵最宽的是哪道辙？
1: 最宽的，最宽的得说是什么江阳辙呀、中东辙，比较起来最难的、最好找的那还是中东辙、
0: 中东辙
1: 最宽。
0: 什么叫中东辙呢？解释一下
1: 啊，
0: 您比如说吧，

0: 此纬是这个一阵风啊，
1: 哦，
0: 站当中啊，
1: 嗯，
0: 刮大风啊，
1: 嚯，
0: 有个坑啊，
1: 呵，
0: 满天星啊，
1: 哦哦 哦， 哦，
0: 马能行啊，
1: 哦，这都是
0: 这些词儿的都是中东哲，
1: 这词儿好找，
0: 哎，啊，有的时候啊
1: 啊，
0: 不是中东哲的词儿，演员一唱
1: 啊，
0: 他能并成中东哲。
1: 这不能，
0: 嗯，
1: 这不能。十三道大辙呀，
0: 啊，
1: 那控制的严格着呢。那不是这道辙，它并不进来。
0: 它能并呢？
1: 怎么呢？
0: 我问问你
1: 啊，
0: 大姑娘，这是什么辙？
1: 大姑娘，江阳，
0: 江阳辙。
1: 对，
0: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是怀来辙呀，
0: 怀来辙
1: 啊，
0: 一个江阳辙，一个怀来辙，
1: 嗯，
0: 都能唱成中东辙。
1: 哎呦，那他怎么唱啊？
0: 大姑娘不唱大姑娘，
1: 唱什么呀？
0: 唱大姑宁。
1: 哦，
0: 就是中东了。
1: 那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唱老太疼，
1: 老太疼，
0: 大姑娘嘞，老太疼，
1: 呵，
0: 中东辙，
1: 呵，这并过来了。
0: 后来我一想也有道理，
1: 有什么理啊？
0: 你想这大姑娘一拧，
1: 嗯，
0: 老太太准疼啊。
1: 哎，没听说过，哈哈，
0: 这是我歪想了
1: 啊，
0: 反正是比较有意思。
1: 哎，是是，
0: 最有意思就是啊，
1: 啊，
0: 演员忘词儿，
1: 在台上，
0: 呵，
1: 把词儿忘了，
0: 编的胡说八道的。
1: 那得着多大急呢？
0: 据我所知啊，
1: 啊，
0: 在咱们北京天桥，有一位唱西河大鼓的老艺人，
1: 在天桥这儿。你说这地方我熟，
0: 您是天桥生人，
1: 天桥生人，天桥长啊，
0: 真的吗？
1: 哎，
0: 唱西河大鼓
1: 啊，
0: 把词忘了。
1: 你说哪位？
0: 不知道您熟不熟？
1: 谁？
0: 还也姓刘，
1: 哦，跟我还同姓当家，
0: 跟您一个姓。
1: 哦， 哦， 哦，
0: 叫刘醒民，这是老天桥，
1: 啊，
0: 大鼓书的艺人，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人？
1: 知道，
0: 知道吗？
1: 我太熟了
0: 啊！怎么了？
1: 你说这位
0: 叫刘醒民
1: 啊？这位老先生
0: 啊，老先生，
1: 那是我父亲。
0: 哎呦，是吗？
1: 哎，
0: 这个刘醒民，刘先生，您父亲啊？
1: 我父亲
0: 熟吗？
1: 哎，废话，我连爸爸都不认识了。啊，
0: 不是这事儿您熟吗？
1: 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0: 您父亲没给您提起这事儿来吗？
1: 他外头现演的事儿，回家从来不说。
0: 唱哪部书呢？
1: 嗯，
0: 刘公案，
1: 这是我们家看守的节目。
0: 刘罗锅下山东，
1: 哎，刘墉私访，
0: 刀铡黄爱玉，
1: 好书啊，
0: 这书不错
1: 啊。
0: 正是哪儿啊？旋风告状，
1: 黑旋风告状，
0: 没错，
1: 刀铡黄爱玉，
0: 唱的半截
1: 啊，
0: 把词忘了。
1: 唱在哪儿忘了？
0: 我给您学一学。
1: 你学学。
0: 我学一学。
1: 你学一学。
0: 我学一学您父亲。
1: 我还真没听过这个。
0: 可是我也不见得像。
1: 哎，废话，废话，占我便宜，
0: 不是
1: 像吗？
0: 我学这忘词那劲儿，
1: 啊，这成，
0: 行吧？
1: 你学他怎么忘的？
0: 中东辙
1: 啊，你来来，
0: 也是中东辙。
1: 好，
0: 我学学啊。
1: 哎，
0: 你看像不像？
1: 哎，像什么呀？像不了，不像。
0: 这就来了啊！
1: 咱别捣乱。
0: 听书的先生们。您老往南看，
1: 哎，等会儿
0: 啊，
1: 干嘛往南看呢？
0: 南边有书啊。
1: 哦，这引出故事来了。
0: 对，
1: 那好了，
0: 让朋友们注意，
1: 嗯，
0: 书就来了。
1: 那行，你接下来。
0: 您老往南看，
1: 嗯，
0: 南边来了一窝蜂。
1: 哎，我还
0: 啊，
1: 什么叫一窝蜂啊？
0: 就是一群人，
1: 是你唱一群人呢？
0: 不能那么唱啊。
1: 怎么了？
0: 一群人是人臣者，
1: 嗯。
0: 咱这是中东辙，就得唱一窝蜂。
1: 哦，非得一窝蜂。
0: 哎，一窝蜂，
1: 这叫何辙？
0: 有几对板子，几对棍，
1: 嗯，
0: 几道铁锁，几道绳，上打着一把红罗伞，下照吧台叫一称，
1: 嗯，
0: 在轿内端坐一位老道，
1: 老道
0: 仙风道骨，煞是威风，
1: 嚯，
0: 九亮道冠头上戴，
1: 嗯，
0: 八卦仙衣穿在他的身中，水火四涛腰中系，
1: 嗯，
0: 水洼云驴二足蹬。
1: 你瞧，
0: 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哦，
1: 假的呀。
0: 他本是
1: 谁呀？
0: 吏部天官，名叫刘墉。
1: 哦，刘罗锅私访，
0: 刘墉。
1: 好，
0: 后边还两句，
1: 嗯，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哼，
0: 遇见旋风把路横。
1: 对。黑旋风告状，
0: 这两句是关键
1: 啊，
0: 引出旋风来才有后文书。
1: 对，
0: 结果你父亲忘了，
1: 唱到这儿给忘了，
0: 关键的地方忘词了，
1: 那忘了接不下去了，
0: 现场现编呐。
1: 哎呦，这可够急人的！
0: 把你父亲急坏了。嗯，嘣嘣嘣嘣嘣，这位刘大人，嗯，这位刘大人，
1: 刘大人怎么着？
0: 刘大人啊，是个大人。
1: 哎，这不废话吗？可不大人吗？
0: 这位刘大人
1: 干嘛呀、
0: 啊？唱了半天啊，也没想起来，
1: 那没词儿了。
0: 你父亲一想，索性别唱了。
1: 那怎么办？
0: 改说。
1: 哦，改白口。
0: 哎，说着说着，后边的词儿就能想起来。
1: 啊，这也是个办法。
0: 话说这位刘大人，嗯，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哦，刘大人到了山东。
1: 是啊，
0: 刘大人为什么到山东？
1: 嗯、为什么呢？
0: 他为什么到山东？
1: 是啊，
0: 因为山东啊，产大葱。
1: 哎，嗨，好嘛，赶紧上这炖大葱去了。
0: 好，想词儿啊，
1: 那跟着往下唱啊，
0: 还是没想起来。
1: 那怎么办？
0: 一琢磨，干脆。我让这刘大人呐 啊下轿溜达溜达，
1: 这是为什么呀？
0: 让刘大人过过风，嚯，头脑清晰清晰啊，兴许把词儿就能想起来。
1: 好嘛，也不是谁脑子不清晰了。
0: 这位刘大人啊，这位刘大人
1: 怎么着呀？
0: 一撩轿帘下了轿，
1: 下轿了，
0: 往前走了十几步，
1: 往这儿走，
0: 走着走着啊。不对劲儿，哎呦，
1: 放毛骨，
0: 扭转身形啊，奔北行，
1: 又转回来了，
0: 往北走着，不对劲儿，
1: 又不对劲儿了，
0: 扭转身形就奔了正东啊，往东走了半里多地儿，
1: 怎么着？
0: 一转身形奔西行，
1: 好嘛。刘大人跟这转上圈了，
0: 刘大人成旋风了，
1: 好嘛，跟这拜四方，
0: 他在这转上了啊，还是没想起词儿来，
1: 还没想起来、
0: 啊，还得接着编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位刘大人啊，这位刘大人，
1: 刘大人怎么着？
0: 他要耍一个长腔，
1: 那干嘛拖长腔？
0: 还得耍这长腔啊，他得有想词儿的功夫
1: 哦，就为抻这时间。
0: 这位刘大人啊，这耍腔不要紧呢，
1: 怎么了？
0: 能把观众的鼻涕泡乐出来。
1: 那为什么呀？
0: 气人呢，
1: 是吗？
0: 这位刘大人
1: 怎么唱？
0: 这位刘大人呢？嗯，走着走着，他站起来走啊，
1: 站起来走啊！那刚才干嘛呢？
0: 刚才爬了一道了，刚才。嗨，
1: 好嘛，
0: 挤兑的胡说八道的，
1: 这回有词儿了，
0: 这还没词儿啊？
1: 还没词儿
0: 啊？接着编呢？
1: 那成。
0: 这位刘大人，嗯，迈开虎步朝前走。见一座大门面前迎，
1: 哪儿一大门啊？
0: 这位刘大人啊，迈步就把大门来进，
1: 是
0: 二道门不远，紧对着前胸啊。这位刘大人
1: 怎么着？
0: 迈步就把二道门来进，
1: 院里转悠转，
0: 上房不远，面前的迎，
1: 到正房了。
0: 这位刘大人啊，迈步就把上房来进，
1: 是
0: 套里间不远。面前的营
1: 还有里屋呢。
0: 这位刘大人啊，迈步就把套里间来进啊，炕头不远，面前的营
1: 还怎么着？
0: 这位刘大人哟，此着锅台上了炕，窗户台不远，面前的营。这位刘大人哦，抬腿就把窗户台上、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又蹦到了院当中哦，
1: 又出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

0: 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魔镜魔镜看看我，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哟？
8: 相声讲究的就是说学逗唱。
7: 哎，对，
8: 你师父我以学为最佳。
7: 学，
8: 哎，哦，学的大姑娘小伙子，哎呦呵啊，你看京剧评剧，呦呵，是不是梆子？
7: 哦，学唱，
8: 哎，豫剧，哎呦，是吧？这些都可以，啊，传统的戏曲那是咱们国家的瑰宝。
7: 嘿，啊，师傅，嗯，我们年轻啊，啊，这些传统戏曲确实了解的太少了。
8: 是，
7: 这些年也搭着没怎么听您唱过。嗯，这么着，您现场您给我们唱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啊，我也就手就学学。
8: 我给大家伙唱一段这个《珠帘寨》，好不好？
7: 《珠帘寨》
8: 啊，哗啦啦，打罢了头铜鼓，官儿也提刀，垮掉俺，哗啦啦，打罢了儿铜鼓，人有精神，马有欢，哗啦啦，打罢了三铜鼓，宰羊的人头落在马前，一来是老儿命该担。二来弟兄们得团圆，先帝休回长安转，就在这沙土过几年。

0: 目相看的啊，了不起了不起。哎呀，您说这戏曲啊，这多大精神。
1: 师傅就是这样
0: 啊是。
1: 这个什么都会。
0: 什么
1: 啊，
0: 要。
1: 这个而且戏曲没有什么难的。
0: 好多人都说我不听不懂啊，我看不了这传统的戏啊。其实告诉您一个窍门。您生活当中有什么戏曲就会唱什么，怎么能不熟悉呢？
2: 不是师傅，您师傅不对吧，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2: 怎么你就是生活当中有什么戏曲就能唱什么？
0: 那肯定的呀。
2: 那照您这么说，戏曲实在是太简单了。
0: 当然简单呢，你不信你可以点呢，
2: 随便点
0: 什么。哎，你点生活当中有什么，马上给你唱上这段戏来。
2: 我随便点是吧？
0: 随便点。
2: 哎，这么着吧，
0: 嗯，
2: 您啊给我们唱着这戏曲里头有没有元宵这回事儿？

0: 元宵是吧？
1: 元宵，
0: 元宵，
1: 哎，
0: 元宵还真有，
1: 有吗？
0: 评剧《夺印》当中，烂菜花唱过一段吃元宵，
1: 还真有这么一说。
0: 当然有了，
1: 是吗？
0: 嗯，给您学学啊。
1: 来，
0: 从东庄到西庄，我是到处把你找，找了您那么大半天，我才把您找着。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哎，干这样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搓了一碗元宵，擦擦汗，那个谢谢腿儿啊！您看看，这是一碗又大又圆又香又甜，滴溜溜的圆呐、啊，团团转，粘米面的白糖馅儿的大个的元宵。
1: 甜味儿来了，
0: 元宵
1: 啊，有元宵，好好好，确实戏曲里
0: 生活里有什么，戏曲里就有什么。
1: 那您要照你那么说，戏曲我非给你问难了，
0: 什么都得有啊。
1: 戏曲，
0: 嗯，
1: 您拿戏曲给我唱一段《茅房》怎么样？您不说什么都能唱吗？这多生活呀，这个有没有啊？我的面部都痉挛了，是怎么着？
0: 我编也得把这茅房编出来
1: 啊。这还带编的？
0: 那当然了，
1: 不可能啊！
0: 唱什么
1: 茅房？都唱茅房。嗯、
0: 这个我们传统的二人转里头有这个，
1: 怎么可能？
0: 哎，当然有，
1: 这
0: 个你听着啊，
1: 来，
0: 听着，仔细听啊，各位竖着耳朵听啊。嗯，这段叫王二姐思夫，又叫摔镜件，
1: 那就更没有了那个
0: 王。

0: 我二哥哥去赶考，一去不还乡啊，哎嗨呦，
1: 没茅房。
0: 想二哥我得了那么一场病，只觉得眼发花来，脸焦黄，满把的戒指戴不住，胳膊上的金镯发光当，未曾走路我走不动，红绣花鞋底儿做帮，帮做底儿底儿做帮，二哥哥你不回来，鞋就难正当啊，哎呦，
1: 茅房呢？
0: 想二哥，想二哥，我一顿吃了八斤饼啊！想二哥，我一顿喝了九桶汤，吃完了饼，喝完了汤，就觉着肚子有点儿撑得慌啊！哎呦，回头我再把小丫鬟叫，叫一声丫鬟你陪我，
1: 怎么着
0: 上趟茅房啊，哎呦，
2: 这儿什么哪有这词儿啊，师傅，那
1: 我要编不上来我就不是你师傅，
2: 呵，浪编也得
1: 编，我难住了，
2: 我这回我就让你编不上来，师傅，哼，还有还能唱吗？
0: 当然了，
2: 好好好，我这回我跟您学一出传统的折子戏，
0: 什么戏？
2: 燃烧我的卡路里。来，传统戏，老戏。
0: 咱是亲师徒。
2: 是啊。
0: 何必呢？这是，
2: 别介，师傅诚心诚意的跟您学能耐，老戏有这个
0: 传统剧目，燃烧吧卡路里，
2: 不会说
0: 有吗？各位
2: 有吧？
0: 还是的。哎，好，那小朋友啊，你说的有，谁能告诉我

0: 床第一句献给自己大哥起
1: 啊，
0: 每次多吃一粒米
1: 哟，
0: 都要说声对不起。
1: 哎呦呵，
0: 魔镜魔镜看看我，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
1: 哟？
0: 帅气，我要变帅气。
1: 哎呀，
0: 我要燃那烧卡路里。
1: 哎呦，
0: 再见，我要说再见。
1: 谁呀？
0: 珍珠奶茶，大盘鸡，火锅米饭，方便面，拿走拿走，别客气。我要燃那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哈喽里，
1: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师傅服了，要去哈喽里，呵，你真敢来，你这
2: 啊，
1: 真能编呢，师傅，哎呀，
2: 怎么样，师傅这能耐？
1: 有能耐，有能耐，我再来，你别去了，我。
2: 你再来我抽你，你信不信？
1: 成成成，我给您留点面子，再不您来，您来。
0: 什么叫我来啊？咱说实话
1: 啊，
0: 你必须得了解中国的戏曲。
1: 我学的
0: 相声跟戏曲有着很大的关系。
1: 嗯，是吗？
0: 都是传统文化
1: 啊。
0: 你看中国的戏曲刚才说了跟生活紧密贴近
1: 啊，
0: 而且这个戏曲有很大的魅力。
1: 哦，您说说。
0: 让你哭你就得哭，让你笑你就得笑，让你发愁你就得发愁，让你走不了一宿你就动不了窝。
1: 那你这又绝对了，是吧？
0: 怎么了？
1: 又绝对了。
0: 一点都不绝对啊。
1: 你要说让人笑，
0: 嗯，
1: 可以，
0: 嗯，
1: 让人走不了着迷也成，
0: 嗯，
1: 但是唯独就得哭。
0: 怎么着？
1: 人和人泪点它不一样
0: 啊。
1: 我眼窝子就深，就没东西能把我弄哭了。这就算有一天您算了，不说了。
0: 别介，你还别不说，这样今天我唱一段就能把你唱哭了，你信不信？
1: 怎么可能，我就没哭过，打出生就乐着来的。你唱给他们吓的，你知道吗？我就没哭过，
0: 我一唱你就得哭。
1: 哎，我就哭不了。你
0: 看我唱这段太惨了。
1: 唱什么呀？
0: 西北二人台。
1: 二人台
0: 地方戏，
1: 那也哭不了，至于的吗？
0: 而且我唱的是什么？走西口。
1: 讲的什么呀？
0: 新婚小两口，小妹妹送情哥哥，马上要分离，你能不哭吗？
1: 我干嘛我就哭啊？就这么点事儿啊？
0: 我一唱你就得哭，你信不信啊？
1: 来来，我绝对哭不了。来，
0: 当然了，这样是不行。
1: 嗯，
0: 你也得饰演一个角色。
1: 嗯，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1: 成啊？那对，
0: 好不好？
1: 嗯，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你送我呗，
0: 妻子。
1: 行，
0: 啊，
1: 行，
0: 我是你妻子。
1: 行，我是
0: 你是我的丈夫。
1: 这我能不走吗？这个
0: 你。
1: 非得走啊，
0: 非得把这个关系定下来，
1: 谁叫
0: 我你就有这体会了。
1: 得，
0: 好不好？
1: 您送我，
0: 您注意啊。
1: 怎么
0: 二人台走西口，您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嗯，
0: 太凄惨了。
1: 是吗？
0: 嗯，
1: 我就试试我能不能扛得住。

0: 师傅。
1: 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我实在看
1: 我刚才跟你说了吧，进入角色，
0: 我进入了。
1: 你是情哥哥，我小妹妹，咱俩新婚，马上就要分手了，我这都快哭了。他站在那儿，
0: 我是
1: 这不是离婚，离了你又换一房。
0: 我实在没见着艺术家就是这么浪不溜丢这劲儿，没有点来不了。我有点，我尽量绷着吧，行不行？
1: 不是，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脱离人物，明白吗？
0: 好吧，好，我就随着你进去。
1: 绷住了啊！
0: 进剧情不就完了吗？我就看我能不能哭出来。

0: 哥哥呀，走西 Q。进来做那小嫂嫂，嫂的哥哥大梦球，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为什么呀？
0: 解忧愁
1: 哟，
0: 哥哥要坐船走，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哥哥要吃馒头，你千万莫要喝稀粥。
1: 这怎么
0: 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哈哈哈哈，乐了你、
1: 啊、这我不乐不行啊。
2: 为什么呀？
1: 你挠着我痒痒肉了。
2: 去你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我是司马懿
7: 啊，
6: 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不带打气的，我们广告司令。志工展这出戏想当员，侯喜人侯老板带着这么些名演员在天津唱、
7: 啊、
6: 你想想那个票价便宜吗？
7: 那倒是不便宜。
6: 对呀、
7: 啊、
6: 我想听啊
7: 啊，
6: 我不没钱吗？对不对？
7: 没钱，没钱还听啊？
6: 没钱凑合。
7: 那怎么凑合？
6: 往里闯啊。
7: 能闯得进去啊？
6: 闯得进去啊？怎么闯不进去啊？呵，中国大戏院那后台门在哪哈？我知道啊。
7: 哦，了解。
6: 对了，哦、我到那儿去愣闯啊。
7: 是，
6: 到那叫后台门啊。开门喊你老头啊，干嘛啊？找人。
7: 对，
6: 左三。
7: 是，
6: 找你。找我干嘛啊？找你把我轰出去，走，哎，走，
7: 自个儿找这个，
6: 坏了，
7: 又给轰出来了。
6: 趁他一扭脸的功夫，滋溜我钻进去了，
7: 还真进去了。
6: 对了，嘿，放后台啊，啊，我跟着瞎忙活，哦，给这个送个靴子，啊，给那个送个水，啊，那天是该着出事儿，
7: 怎么出事儿呢？
6: 侯学瑞侯老板呢？啊，他去的是司马懿，
7: 对呀、啊，
6: 他应该带四个打旗儿的，
7: 是，
6: 这四个打旗儿的其中有一个不知怎么地了啊，吃什么东西不对付，
7: 是，
6: 老去厕所，哎呦，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嚯，一会儿的功夫拉了十好几趟，哎呀，拉的这位都直不起腰来了，
7: 是啊，
6: 后台管事的害怕啊，赶紧找一辆车把这位就送在当时的是马大夫医院，
7: 好医。
6: 送那儿去了，
7: 是
6: 后台啊，没有富裕人，
7: 怎么没富裕人？
6: 因为那天演的是合作义务戏啊，头楼的戏码不管谁下来、啊，一律都得进场啊。
7: 是
6: 后台没有闲人，哎呦，管事的可着急了。
7: 那没错，
6: 赶紧找侯老板啊，侯老板，你也看见了啊？啊，刚才那位送医院了，
7: 是，
6: 短个打气儿的啊，跟您研究研究啊，您带仨气儿吧啊，孟华。
7: 仨旗儿啊，
6: 我没听说过啊。仨旗儿一边站一个，中间站一个，我站哪儿呢？要不你了，别带大旗儿去了啊。嘿，真好啊。侯学瑞说我是司马懿啊，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不带大旗儿的我们光杆司令。
7: 对，
6: 我这跟谁打仗啊？
7: 没错，这四个大旗儿千军万马呀。
6: 现在短一个人啊，你是我没办法，没办法找啊啊。哎，侯学瑞一眼就看见我了，哎呦，有了啊！来，过来，爷们儿，过来。大爷，买嘛去？卖不买？啊，你给来个旗儿。
7: 来，
6: 我一听让我打旗儿啊，唰，
7: 怎么着？
6: 吓得我当时脑袋上头发都掉了，一点也没有了。
7: 哎呦呵，您这头发全都掉了啊！
6: 后遗症，
7: 后遗症，哎呦，就现在这样了。
6: 我不行你了啊！你让我干嘛都行啊，打气儿我可打不了。
7: 是，
6: 像你这个毛病大了，干嘛打不了啊？你害怕干嘛？知道的嘛，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救场如救火，你懂不懂啊？
7: 气大如天呐，
6: 对不对？
7: 是，
6: 现在有人，我能要你吗？哦，你先给我定着啊！待会儿来了人，我再把你替下来，
7: 这也是办法。
6: 你甭害怕啊，给他办上。
7: 是，
6: 说给办上啊。那个帽先给我来扑，把帽子给我扣脑袋上了。嚯，他一扣帽子啊，那几位过来摁着我，七手八脚就把我给撞过上了。哎呦，我你们几位把我撞过上也白费啊！啊，你愣让我打旗儿，说实在的啊，我连词儿我都不会，我这个旗儿我怎么打呀？
7: 是
6: 你倒了霉了，打气儿要嘛词儿啊？啊，不就一个字儿？哦，不就那玩意儿吗？你记着这个茬儿就行啊。我给你托付托付，
7: 托付托付。哎，
6: 三旗儿过来。
7: 哦，三旗儿，
6: 照顾点啊。嗯，这个是棒槌。
7: 什么叫棒槌？
6: 任玩不懂啊。
7: 哦，戏行的话叫棒槌，
6: 叫棒槌。哦，你甭害怕啊，你跟着三旗儿跑。
7: 是，
6: 三旗儿上哪儿去，你就上哪儿去。
7: 你看人家交代多清楚。
6: 我倒霉就倒他这句话上了，
7: 怎么着？
6: 他让我跟着三旗跑啊！
7: 是啊，
6: 我就记住这茬了。哦，我跟着三旗跑。哦，我们那时候唱戏还是老的唱法啊、哦？
7: 怎么唱？
6: 中间他有一个过场啊、
7: 这过场什么样？哎，
6: 正式唱应该是这样。
7: 那是
6: 侯喜瑞侯老板去的是司马懿啊，他在后台有一句闷脸倒板，
7: 怎么唱的？
6: 中途路上对戏。
7: 好哦，
6: 头旗二旗出去了啊，台口这一站呢、一边一个，
7: 对，
6: 后边是三旗四旗，哎，出去台口一站，一边一个，哎，再到后边是司马师司马昭，
7: 对，
6: 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台口一站啊，一边一个，哎，司马一出来上三句词儿，
7: 怎么唱？
6: 战火笑而得家一挺，催动人的马朝前的奔。
7: 好
6: 啊，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头旗带二旗啊，三旗带四旗，
7: 是
6: 司马师司马昭、扯着云手下场，
7: 对，
6: 司马懿唱一句。

0: 鬼子词儿，
1: 怎么唱？
0: 休要放啊走，治我苦啊命啊，不拉都逛切切切切。一掌声一下场，台底是满堂的菜，
1: 太精彩了。
0: 其中有我那么一个棒槌，
1: 怎么样？
0: 就在这场满给砸了。
1: 这怎么给砸了呢？
0: 他没告诉我啊，他就告诉我跟着三七跑。
1: 是啊，
0: 我就记住了跟着三七跑了。哦，他在后台唱了一句啊，中途路上得一心呢，哦，场面起长锤啊，头七二七出去，台口一站，一边一个啊，三七叫我啊，哎，棒槌走啊，走，扛起他去看，
1: 哎，不是。他说您怎么这么走了，
0: 我肯定会走啊。哎呦，往台口一站啊，我扒着旗子往台下一看啊，我的天哪，没把我给吓死。
1: 干嘛那么害怕？
0: 中国大戏院是楼上楼下1500多号，
1: 不少。
0: 我往下边一看呢啊，光脑瓜没身子。哎呦我的妈妈，他吓死我了。
1: 怎么光有脑袋没身子呀？
0: 身子都在椅子底下了。
1: 人家可不都坐着呢，
0: 这不缺了大德了吗？哎呦，我这么大个子上这打旗儿啊，台底下要是有我门口的人，回去自己说我多孙呢。你
1: 看，别害臊，
0: 我正在这琢磨着啊，我回头一看呢 啊，要了命了！
1: 怎么，
0: 三旗没了？
1: 怎么没了？
0: 三旗跑那边去了
1: 啊？人家站在这边啊？
0: 是啊啊！你走怎么不叫我一声呢？啊？后台告诉我跟着你跑啊啊！你上那边去，我怎么办？
1: 你
0: 我也过去了
1: 啊！发了，那真是
0: 这边站一个，那边站仨。
1: 你瞧瞧，
0: 台底观众可没有任何反应
1: 啊、哦，没看出来。
0: 我倒霉倒到司马师跟司马昭身上了。
1: 怎么着？
0: 他俩一上台啊啊，一看我是说相声的啊，他乐哦，画着大画脸啊，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啊呀，你说他这一乐，台底观众能看不出来吗？
1: 那还真是显眼了。
0: 好啊，嗯，那气儿是怎么站的？哎呦，一边一个，一边撒去是咬哪儿啊？哟，一边站俩，站成二板才对了。打气儿的过去个吧！哎呦，他这一喊呐啊，三气儿不干了。
1: 是，哎啊，
0: 你怎么过来了？
1: 就是，
0: 废话啊！妈，你过来我不过来啊？你过来这不就砸了吗？砸砸吧！哎呦，咱砸锅倒算，就这一堆子买卖，反正。哎呦，不行，你得过去，我不过去，我不过去，你过去不也一百两吗？啊？不行啊，应该你过去啊，应该、啊、应该你赚你妈7.5块，我赚8毛，这他妈叫应该呢啊！不行，你得过去，我不过你踹人干嘛？哎，你踹我，嘿，咱俩是把拖进外边啊！嚯，
1: 要打架
0: 啊？他不敢去啊！啊，他这是连踹带骂，嗯、啊，台底观众咚大咚大尖叫道好，
1: 那是
0: 我着急呀、
1: 啊，是啊，
0: 着急出汗呐、啊，哎，这汗从我脑门子往前流啊，
1: 是啊。
0: 爬我这脸上倍儿刺了，哎呀！我穿他那大绿袍啊，啊！我抓手绢我也抓不着了，
1: 没有啊！
0: 哎呦，这我就这个吧，啊！哎呦呵，就这一抹呀，啊，可要了性命了！
1: 怎么着？
0: 新绿袍它掉色呀！哎呦，然后你脑门都绿了！哎呀，台底观众那嘴还是真够损的，
1: 说什么呀？
0: 好啊，啊，叫那蛤蟆过去。哎呀，侯许瑞纳闷儿啊，不对呀、啊，
1: 怎么，
0: 我还没出场呢，怎么道号上来了？
1: 是啊，
0: 扒那个帘一看，哎呦，茄子，你怎么他妈站那儿了你啊？
1: 你瞧，就看出来了，
0: 撩起他那个胡子来，冲我扭嘴儿，嗯，那意思是让我过去
1: 啊？是啊，
0: 我腿都钻筋了。
1: 走不了了，
0: 我动不了了。哎呦，场面起快长锤啊！啊，侯喜瑞他没辙呀、
1: 啊，还得唱啊，
0: 逼着马鞭、啊、连台步都不走了。哎呦，直么瞪眼就奔我就去了。
1: 是，
0: 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仓，到我跟前儿。孙子，我这把倒霉倒你身上了吧呀？
1: 没错啊，
0: 角儿啊。原词没动，他把词儿改了。
1: 哦，改的词儿，
0: 能把我从这边给唱那边去了。
1: 那他怎么编的呀？
0: 老夫一见怒气

0: 发，
1: 改发话者了，
0: 叫一声打起的听真呀，每日出兵一边俩，为什么今天一边一个一边仨，牛孙等眼你都不怕，还得老二夫我把你拉过去。
1: 你瞧
0: 他应该拽我呀， 我把他俩眼都给气聋了，
1: 哎呦看不清楚了。
0: 他一伸手啊，蹭
1: 怎么样，
0: 他把三气给拽过去了。
1: 哎呦
0: 我一看三气过去了啊，我也过去了，
1: 全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这意思懂吗？这个啊懂不懂？
6: 看出来了。
5: 怎么意思？
6: 让马蜂蛰着了。
5: 参加这个晚会我们非常的高兴。
6: 对，
5: 今天见到了很多新老观众，我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坐在一起了。
6: 对，
5: 就是给你一机会。
6: 干嘛？
5: 跟电视观众跟现场的观众，嘿，你做个即兴表演，你给大伙儿咱们唱首歌怎么样？啊就啊，你看这意思。
6: 谢谢
5: 怎么样？这意思
6: 谢谢，嘿，谢谢各位朋友
5: 啊。
6: 这你这成绩怎么是出我的洋相？
5: 怎么出洋相？难得这机会，难得。我来告诉你，你得珍惜，这给你这么一展现机会不容易。
6: 好，
5: 你得珍惜。
6: 好，
5: 来来来来。
6: 那既然大家让我唱，我就给大家唱一首。
5: 哎，来来来，来吧。你看，就是毛病。喝。走。
6: 我给人家唱什么呀？我。
5: 你这。运了半天气，你平常哪个唱得好，哪个能表现你水平，你唱哪个？来来，
6: 这急得我这上眼皮直跳。你这个
5: 来来来，
6: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回家的打算永远在心头。哎嘿呦，一二哟，哎嘿呦，一二哟，
5: 行了行了，
6: 能出手。

0: 堵车了，这是
1: 怎么了？你这干嘛呀？这是怎么了？
0: 你不让我给大家唱歌吗？
1: 师傅，我让你唱，你这干嘛呢？
0: 我给大家唱呢。
1: 你这是什么？
0: 唱啊！
1: 你这是唱啊？啊？你这是唱吗？
0: 你这叫嚎！你这不是给大伙扫兴吗？
1: 啊？你这叫艺术吗？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你瞧我这一说，他心里不服气儿。你瞧俩眼瞪着王安，那意思不服。
1: 瞧我干嘛？
0: 瞧我干嘛？往前看，站好了，去。反省反省吧。
1: 我先喝水去。
0: 回来。是我要唱的吗？
1: 哎，
0: 不是刚才你在这非要唱吗？台底跟了，等会儿
1: 让我唱一个，让我唱，是不是？
0: 什么呀？是不是的？
1: 你非要啊？
0: 什么呀？是不是的？
1: 不是你非要唱
0: 来？谁搞声乐的？你挑动大伙给我拍巴掌，
1: 鼓励鼓励你。
0: 你鼓励谁呀？
1: 怎么了？
0: 我驳你的面子行？我能驳咱观众朋友面子吗？
1: 那是不能。
0: 你带着大伙儿，你干嘛去？
1: 嗨，这不是
2: 这不欺负人吗？
0: 哭什么？你们少来这套！
1: 别闹，闹着玩儿。
0: 谁跟你闹？
1: 找制止员不跟你斗。
0: 来，
1: 上玩儿怎么了？
0: 欺负人不成？你
1: 哭什么？怪委屈，吓着了都是。
2: 尊敬的在座的各位嘉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见了大家，我太激动了。我是好好想给大伙唱一支歌。
0: 对呀，
2: 我万万没想到
0: 啊，
2: 我这仨歌放一块唱了。嗨，我回到团里以后，我好好的排练。
0: 哎，
2: 明年春节的时候，我再给大家拜年，希望同志们能原谅我。
1: 哎呀，行，要说这个认识错误的态度还不错啊。行了，别难过了啊。以后不要这样，知道吗？说，甭委屈，甭委屈。说实在，刚才你唱的确实不怎么样。
0: 我唱的不怎么样？
1: 哎，要
0: 你唱啊，各位朋友，
2: 来，没事。
1: 我唱段地方戏，
0: 什么？
1: 黄梅戏熟吗？
0: 黄梅戏
1: 啊。
0: 哦，
1: 有一代表剧目《天仙配》
0: 啊，
1: 里边有一个男主人公
0: 啊，
1: 董永，我演的好。
0: 董永，
1: 嘿嘿，啊，
0: 没看出来，没看出来，
1: 小瞧人
0: 啊，
1: 看不出来，
0: 没看出来。
1: 做俩动作让你瞧瞧，
0: 瞧瞧
1: 啊，瞧这个动作，
0: 哎，
1: 瞧这个，这意思，懂吗？这个，啊，懂不懂？
0: 看出来了，
1: 怎么意思？
0: 让马蜂遮着了。哎，可不是你这是抖了爪吗？
1: 这人外行
0: 啊，
1: 这叫透秀。
0: 哦，透秀。
1: 哎，你看小生透秀。
0: 行，我看您像花生。行了，
1: 花生干嘛？
0: 行，透完了，唱吧。
1: 什么？
0: 唱吧。
1: 什么？
0: 那不是透完了吗？该唱了。
1: 唱
0: 啊，
1: 黄梅戏
0: 啊，
1: 天仙配。
0: 对，
1: 这里边几个主要人物？
0: 俩。
1: 谁呀？
0: 董永，七仙女。
1: 我来谁呀？
0: 你不是董永吗？
1: 啊，没七仙女啊，没七仙女我怎么唱啊？就我一个人站着干唱。大伙儿听着没意思呀，是不是？
0: 各位，我听明白了。
1: 犯着损失，
0: 他呀，指不定会唱不会唱的。
1: 什么意思？
0: 刘老师，
1: 干嘛？
0: 为了让大伙儿高兴。
1: 什么意思？
0: 我牺牲一把
1: 啊！
0: 我来一回七仙女。啊，
1: 您等会儿，我问问他
0: 啊，怎么了？
1: 你是不是热病啊？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七仙女是天仙
0: 啊，
1: 长得漂亮，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您瞧您这五官。跟包子似的纵一块儿了，啊！
0: 他主要听您唱，我旁边就一道具，有也五八，没也四十，听您的。
1: 你这一说，我懂了
0: 啊，
1: 就是找我的中心唱段。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大行。
0: 哎，好。
1: 不过呢，你可得配合好了
0: 啊，没问题。
1: 咱们唱这个拜树这一场。
0: 好，这才惊得
1: 啊，
0: 精彩。
1: 夫妻还家，
0: 对，
1: 看见槐荫树了。董永一大段抒情唱腔，
0: 好，
1: 可后边我甩腔的时候，你接唱一句，
0: 我还得唱一句，
1: 给你一展现的机会。
0: 我唱什么？
1: 七个字，
0: 哪七个字？
1: 七女一旁泪沾襟，
0: 七女一旁泪沾襟，没问题，
1: 行吧，
0: 来吧，我来回七仙女儿，各位开演了，
1: 你啊。

0: 仙甭美。
1: 怎么你呀、啊、跟这个七仙女这距离太大了，
0: 那长得就这模样啊。
1: 我给你弥补弥补，
0: 化化妆
1: 啊。
0: 行，
1: 简单，看见没有？
0: 干嘛？
1: 有块手绢，给来来，
0: 这给我戴上。
1: 对，
0: 那哪成？那没人样了不？
1: 谁说？
0: 这我可不戴不了。
1: 我看，
0: 不成不成不成，
1: 你试试。
0: 好看我不戴，不戴不戴。你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哎，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
1: 转过来。

0: 能自身怀有了缘，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非要去朝朝暮暮不离分呐、啊，抬头之间怀阴是你是我的大为人，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啊，东郎为妻身怀有孕不拜也罢。
0: 嗨，怎么娘子你身怀有孕了吗？
1: 正是。
0: 哎，
1: 怎么了？
0: 都怪你我二人没有搞好计划生育呀、啊。

0: 爸，你跟这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
0: 你要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嗯，
0: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0: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
1: 嗯，
0: 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为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0: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驶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那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0: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0: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样？
0: 咱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4句话：出去啊，回来了，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是不是不信我这话呀？
0: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你看你净整那个，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
2: 陆，我姓严。
0: 叔，你是可盐可甜。
1: 对，你说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

0: 这百家姓书，对，过来。我们今天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1: 明白，配合好好的，
2: 是吧？哈，
0: 来，你这水还没倒完呢。
2: 哎，叔，喝水。
0: 来来来来，喝水啊！来，
2: 不是叔，你俩熟吗？
0: 熟。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跟你爸就安排项目。
0: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1: 对。
2: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遨游，猪肉都买好了。
0: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1: 不，你说遨游吗？
0: 坐飞机遨游，拿铁锅遨游啊！
1: 反正就是溜达。
0: 对，
2: 去哪溜达呀？
0: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呢。
2: 咋去啊？
0: 坐飞机呀、啊。
2: 去哪呀？
1: 门头沟。
2: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0: 九寨沟，那门头沟。
2: 机票定了吗？
0: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2: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的高兴。咱就定个头等舱。
0: 妈，这啥头等舱？
2: 咱家差那点钱了，这是。你给我转点钱。
0: 我刚不给你转过钱吗？
2: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0: 不，你疯了！
2: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买不起个头等舱了。
0: 儿，再
2: 定个，
0: 别闹了，
2: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二幺幺，
0: 哎呦呦，哎呦呦呦，这幺幺幺，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2: 严叔不知道，
1: 二幺幺啊，
2: 嗯
0: 嗯，
1: 哦呦呦，
0: 他确实是不知道，嗯、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
2: 嗯，
0: 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2: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自己请保姆？
0: 我不为你安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2: 这我就不信了。
0: 你看我今天就来上班。
2: 哎呦呦呦呦！
0: 来上班。
1: 罗姐，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0: 忙去吧。
1: 好。
0: 哪呀？
2: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0: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索，你就让他放心放心。对。
1: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
0: 还没吃呢。
1: 哦，
0: 没
1: 吃。那我整理行李，行。
0: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的，是哈士奇呀、啊。
1: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
0: 不、哎，你哎，
1: 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0: 不是，老马呀，
1: 啊，
0: 歇会儿吧。
1: 歇会儿啊，好。
0: 你看。你放心，你马出去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老马哟，
1: 差点睡着了。
0: 这样
2: 不是爸，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0: 你过来，你干啥？我这昨天咋就给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1: 漏了，
0: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1: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0: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过来。
1: 好。
2: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0: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像
3: 老贾在家吗？
0: 我就心。

0: 来
1: 不合适，
2: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
3: 啊，
2: 你爸爸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3: 爸，这谁呀？
0: 夕阳红。具体的说吧。
2: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
3: 嗯，
2: 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3: 诗人。
2: 你如雪的心
3: 歌手。
2: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是什么？
3: 晚餐。
2: 老家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事，就是就那个，哎，那是世上，世上只有什么好？
3: 钱。
0: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这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对对，说出来
3: ，money，
0: 你掉钱眼里去了？
3: 啥呀？
0: 还 money money， 你妈葛大你，
3: 他，你是我牛郎星啊？
0: 啊
3: 啊！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跟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0: 啊，好好，
3: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0: 够呛喽。
3: 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0: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吗？
3: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0: 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3: 咱家这算人齐了吧？
0: 齐了，
3: 咱照个全家福。
0: 行，
3: 照全。
4: 哎，啊，来，快来，热闹，快来，
3: 3、2、1，
5: 磕碜！
3: 反正长得确实都不好看。
0: 明天我儿子就走了，咱们今天一起给他来个送行宴，
3: 啊。热闹，
0: 来，儿子，
3: 真高兴啊！今天
0: 快坐，来，哎，来，你讲两句啊。
3: 妈说，严说，妈，
2: 哎，
3: 这位是，
6: 我是他老公，
3: 爸。那你谁呀？
2: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6: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啊？
2: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你帮人一个忙怎么了？对不起啊，老贾。
0: 嗯，对不起啊，老公。
6: 对不起你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2: 跟屁虫！
6: 媳妇儿，我哪做的不好，我改。
2: 跟屁虫！
6: 媳妇儿，我哪做的不好，我改。
7: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6: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0: 我哪的做不好，我改。
3: 你快拓展一下你那社会资源吧！
0: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3: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0: 能学好不？
3: 你能玩好不？
0: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3: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0: 成交，
3: 成交。
0: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3: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0: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3: 确实是远呐。 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0: 那是走道二十，你坐飞机。你改志愿了？
3: 你没看我志愿呢？
0: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3: 这么那儿呢吗？就隔两座桥，
0: 就隔两座桥啊！嗯，我整我三宿没睡着。
3: 211，
0: 哎呦呦！

夜幕降临，熬到家人慢慢老去，老天终于轮到让你做决定，现实就站在这里，你明明想去，一边失意的孤星，一边

0: 他是选择的老朋友
1: 周大哥，网名叫周而复始，是我们选择直播和线下活动等等的哈，包括我们各个俱乐部里边的老人、熟人、红人啊。
2: 那红人谈不上，熟人算。
1: 您问问，就在座的谁不知道周而复始？
3: 周而复始还有
2: 名人
3: 啊，16000。
2: 16000。
4: 哦，是不是先见过，就知道他就是工资非常高，16000。
2: 今天我是第6次来录节目了，但是坐在这儿第一次。
1: 对，嗯，我觉得我们周而复始大哥今天绝对是破圈了。嗯，
5: 对，
1: 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对您来说一个举动，到底哪一点打动您了？说行，我今天要来选择出镜了。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7: 你们带的下午茶，
1: 带来好吃的了，
7: 酸叶好高。
1: 哦，来，这您自己做的
3: 啊？哎呦，好漂亮，
1: 好漂亮，好漂亮，
7: 尝一下吧。哎
3: 呀，好心细呀。
7: 这个是什么材料做的？
8: 山药和紫薯。哇，
9: 挺好，挺好，气质挺好的，不像这个年龄，挺年轻的。
0: 二号男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1: 哎呀，你周大哥来了，欢迎欢迎啊！哎，来来来来，您坐这边来。
2: 女嘉宾好，
8: 你好，
2: 各位群友好。
1: 啊，来来来，您坐这边。
10: 不见面。哎，
3: 来来来，您坐那。
1: 认识吗？不认识啊，对，为什么要这么问啊？来，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周志斌，65岁，离异，事业单位退休，北京人啊。为什么我们周先生一上来我就问，我说你认识吗？哈，因为其实我们周大哥网名叫周而复始，是我们选择直播和线下活动等等的哈，包括我们各个俱乐部里边的老人、熟人、红人啊。
2: 红人谈不上，熟人算。
1: 您问问，就在座的谁不知道周而复始？
3: 周而复始还有
2: 名人
3: 啊，16000。
2: 16000。哦，
1: 16000就是退休金是不是？
3: 对呀。啊。
2: 不到16000啊，实际退休金，咱们那边打了吗？15600。但是每年还有一些补贴，单位待遇好，凑一块能凑个16000。
3: 你对我们周先生熟悉吗？
4: 不算熟悉，在直播间见过。
3: 你觉得怎么样？
4: 还行吧，不了解。就知道他就是工资非常高，16000，其他不了解，包括身高啊，包括那个其他呀，一概不了解。
2: 今天我是第6次来录节目了，但是坐在这儿第一次。
1: 对，这是非常正式的坐在这儿，因为他前面说的登上这个选择，是因为参加我们历届的春晚啊，什么朗诵训练营啊等等这些，但是坐在这个位置是我们非常正式的第一次登上选择。对，
2: 我也来个首秀。
1: 线下我都跟周而复始大哥都见了无数次了，就人家死活不来这儿，您看看今天。

0: 这也是缘分啊。那接下来五分钟的时间，你们先沟通一下。
1: 你好，美女。
2: 你好。
1: 啊，因为刚才在底下看了一下，简单看了一下你的情况 啊，介绍的挺全面。一个呢，从这个美食做小糕点开始，尤其刚才唱的那歌我没唱过，但是我知道是一个大歌
2: 啊，谢谢，
1: 唱得很好。
2: 谢谢啊，
1: 还有什么？您问我吧，因为您说不认识我吗？
2: 因为很少关注选择频道，因为平常也忙嘛，就是不太关注。包括我，加入了选择会员也一年多，也很少看。送花的比较多，但见过几个，真没有谈，我觉得不太同意。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周先生从他的阅历、言谈举止，也看着蛮舒服的，很有书香气，并且看起来很稳重。
1: 刚才听了您是。黑龙江的东北人是吧？现在是在北京生活。
2: 山东人长在
1: 哈尔滨，东人
2: 对对对。
1: 我认为不错啊，既知性又优雅。
2: 谢谢。
1: 就是您看，对我的印象或者有什么深入了解的？
2: 我不知道怎么说呀。我觉得深入了解就是还是在相处中能了解。这种了解，
3: 不是你可以问啊，比方说你都有什么爱好啊，然后你
2: 听他说话的
3: 呀，
2: 听他说话的感觉，
3: 你有几个孩子呀，你是不是想找我这样的呀？
2: 我
3: 那年龄段是多少啊？
2: 我在这比较，
3: 如果人家
2: 对你的择偶的标准是什么？再想问一下。
1: 大致是因为我65岁，北京生，北京长，大学本科4年全日制毕业的，然后在退休呢是在。一家中央新闻单位，月收入就是现在的退休金啊，刚才那思雨也说了叫16000，反正就是一个，是标签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吧，主要的择偶要求就是年龄差不多54、55吧到65这个年龄段，京籍户口，或者外地在北京长期居住的优秀女士。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4: 他找北京的，
5: 在北京。
6: 完了，心凉半截你。
4: 他找北京的。
6: 光操你还越和我长点儿，心凉半截。
4: 他可高的要求呢，他得有学历的，好像得大学文凭以上，还得北京的。
0: 这么说，我们姐姐就符合呀。我们62岁，长期在北京生活。
1: 来京多少年了？这
2: 快10年，十年的
1: 。
2: 十年的，对对对，
0: 就是。我记得原来周大哥一定要找北京的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对在北京生活多久啊，就是这个就是特别的执着这个事儿，是
1: 因为我是北京生北京长，但是我父母呢他们都不是北京人，我父亲是从重庆当兵到东北，然后又到北京，到中科院工作，我母亲是从小来的北京，然后呢山东人啊，然后也是在北京工作的，就觉着好像必须有长期的共同生活的经历跟饮食习惯啊等等啊，所以就是北京的最好。
0: 那想问问我们女士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周先生？好
2: 聊聊吧，
0: 聊聊。好，这边这做了多少年的工作，今天才终于来到选择了，到底哪一点打动您了，说行，我今天要来选择出境了？
1: 马上就66岁了，现在是65周岁，到5月份就是66周岁了。我觉着啊，应该尽快解决这个自己孤独单身的这种问题。
0: 是，我第一次在直播间里知道我们周二副使大哥，他才60，刚刚退休。你看这一转眼5、6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1: 很快，
0: 是不是？所以您犹豫的时间太久了，你应该让电视机前更多单身的朋友能够认识你，不光是在我们这个各个群里边。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周大哥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事情环节，关键词有4个：选择名人、标签多、退而不休、换种方式生长、在观念的岔路口温和告别、相亲路上的困惑与坚守。先说的第一个，选择的名人刚才都介绍的差不多了，标签多啊。什么标签？16000我知道了，刚才思雨说了
7: 多才多艺。
1: 其实标签很简单啊，这个标签你说是名人也好，我认为就是一个人名。可能我上的这个直播间啊，或者参加活动比较多，然后呢可能更多的人是知道周先生，或者网名周二副使。你说叫标签也好或者叫什么也好呢，我觉得这也都还可以，就是大家能认识我。
0: 你看先说这个第一个标签，说是16000这事儿，你们单位的福利待遇真不错呀。
1: 确实不错啊，找着一个好单位啊，从好单位退休。确实啊，咱们。

那说完反正也无所谓，每年就是近三年吧，每年我们光这个春节，就是给老干部啊，退休的、离退休的，每年发8000块钱的慰问金，就是春节，啊，然后十。

0: 对，就是在咱们红庙啊，红庙那儿有一个大院，就是人民报社大院里头。实际上我上学呢是在北京经济学院，就是那个报社的马路对面。
1: 对，
0: 所以我从18岁到现在一直在红庙这个地区活动。对，
1: 学在那儿，长在那儿，成长在那儿，然后退休在那儿哈。
0: 对对对，
1: 就没离开那片儿
0: 啊，没离开那片儿。
1: 所以这是第一个标签，为什么是16000？解释了，
2: 他说在直播间说的，找到合适的，一月拿出1000000。妈呀，作为
3: 两个人生活费
2: 不用。他说的，女士愿意拿就拿，不愿意拿就不拿。
0: 跟有的人探讨啊，就是未来咱们感觉不错，准备怎么共同生活，这个生活开支怎么支付，这个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坦诚的说过，我现在退休金是16000每个月，我可以拿出10000块钱来，即咱们俩住，前提是双方都有这个在北京啊，都有这个住房，然后呢，我们可以来回的住啊，或者换着地儿，这10000块钱就是纯粹的日常吃穿，然后都能存下来的，咱们就存下来，再去扩大这个，以后的生活。如果说不够，咱们想去旅个游，购点奢侈品，去大饭店吃点高档的这些东西，那咱们再从这个16000、10000以外再拿出来。
1: 哦，
0: 哎，就说我能支付这么多，哎，对方你能支付多少，看你的态度和你的实际收入。
4: 嗯，每个人站的位置不一样，我如果要找这人，你一个月就给我10000块钱，那我肯定不干。
3: 有另一半的，您这个开销的安排呀，您是怎么想的呀？
5: 这个就看具体情况去分析了吧。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们还有一个标签叫档案官。你知道为什么叫档案官吗？哎，给你展示一下哈，请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几类的基本情况。
0: 老宋同志啊，孝敬前岳母，对吧？这个就是给大家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关怀老人呐，或者这种责任心呐，很好。这位梅波啊，梅波先生呢，是他也来多次来节目了，他也很多的才华，喜欢唱歌，喜欢写字儿，而且呢，当这个主持人嘉宾。吴先生啊，三座大山
1: 一条狗，
0: 一条狗啊，这个就不展开说了啊。完了，这个思雨女士呢，爱唱歌，很活泼，然后呢也喜欢交朋友。老郭呢，年龄跟我相仿，都是同一年的，也好交际。
1: 不是，您这脑子真挺好使的。
8: 周先生跨年夜包饺子，擀皮儿包。那叫一个，
1: 我什么都会啊！
8: 嘿，好家伙的，
9: 哎呀，
0: 谈不上能人，就是说怎么说呢，叫从小到大啊，多一点生活技能，你对你自己的独立生活呢有帮助。
1: 嗯，
0: 再一个呢，多一些爱好，那么可能扩大知识面，然后呢，使你就是说退休以后的生活呢不那么单调。
5: 很厉害，
3: 都
5: 而且这65岁，65岁还记得这么清楚。
10: 好多男嘉宾啊，就是我们把有限的注意力。会关注到哎。

0: 我的选择的范围当中，比如说我关注女嘉宾，然后我觉得您会关注不仅是女嘉宾，而且是男嘉宾，他们的情况您都非常的了解，就会在思考那是为什么呢？
1: 是这样，因为进了这个选择有伴这个大家庭啊，我来的时间比较长嘛，那我们有些朋友呢可能在这个群里头玩时间长了，同性也成为了朋友，对吧？
2: 对
1: 啊，群友也能成为好朋友。
2: 对，哎，所以
3: 他把情敌啊都排除出去。
2: 对，
3: 关键意见
4: 选择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
1: 对，一个大家庭
4: 就是兄弟姐妹，大家互相就是这个叫什么，爱人做不成就做了朋友。
1: 对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回家找老伴儿，出门
4: 有玩伴儿，
1: 有玩伴儿。哎，是这个意思吧？
4: 是，我跟你讲，这还有一点原因，就是这个记忆力、脑容量就是大，让你给背一个。那个元素周期表，
1: 就是可能也接触过化学老师，接触化学就是这在这个择偶平台上吧，或者认识啊，那我就想我跟化学老师聊点什么呢？
4: 聊元素啊，
1: 就是说我学过化学，就是说只能告诉他我学过化学一些皮毛的东西，所以就给他背了一下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
4: 那给我们也背背来，
1: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20个，是吗？
0: 对，那您背那个圆周率怎么样？
1: 圆周率
0: 能背多少位？
1: 没有特意背过。反正要背，最多说背到3.1415926。
0: 我是跟我女儿我一起来背的，然后我女儿又往下背了好多位，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大脑是越用越灵活的，所以你看着背好像是很无聊的东西啊，但是事实上对我们的大脑的灵活性和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那我先来一下啊，
4: 好，
0: 3.1415926535893846264338427950288，我只能背到这儿了啊。
4: 来来说啊，
2: 叶总，3.14159265358938463893八四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 7951988419七六九====4191993995210745240410945243零七八幺四零二八九三八六二八零三四八五三四二幺幺七零六七九。哇，
4: 厉害！选择藏龙卧虎呀，是吧？
5: 有点功底。
2: 哎，你对我们这梅波这位先生印象怎么样？穿红色衣服这个不行，没有眼缘。
5: 没有。
4: 第二个关键词，我们来看看退而不休，换种方式生长。这事儿我们特别想知道，怎么个生长法？换什么样的方式？原来怎么长的，现在不一样了。
1: 为什么叫退而不休呢？就是说你学习工作阶段啊，它只是一个阶段，那么现在可能离开职场，但是我们不能躺平，我们还要追求更多的这个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
5: 对，
1: 哎，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换种生活方式，对吧？这个呢对你以后啊老了以后你作为回顾也好，或者你平常的日常的积累也好，是有很大帮助的。哎，所以我也参加了我参加了很多的兴趣班活动吧。啊，
4: 都什么呀？我知道有朗诵
1: 啊。报社的这个老年大学有朗诵班、摄影班，AI 技术班。
4: AI 技术班，
1: 对，
4: 够时髦的。
1: 就是那个 DeepSeek。它为什么叫 DeepSeek？ 就是深度思考。哇。所以参加了这种班。
4: 那要不今天给我们
3: 来一段？
4: 来一段。
1: 我读的是这个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奔，世人还。38年过去，弹指一挥一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2: 非常非常棒。周先生身上有一个

0: 特别大的优点，他是一个时髦的人啊，就是我们去试想想，如果16000这个标签儿可能是总是被别人提起，可能很多的人就掉脸子了，啊，不高兴了。但是周先生不是，就是他真的是接得住，啊，就跟着一块儿开玩笑。我觉得这个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的，就是也体现了我们周先生的胸怀。
1: 有人说这叫凡尔赛，
0: 嗯啊，
1: 我觉得谈不上凡尔赛，我的真实的。收入水平，而且我说出来，如果说咱们共同交往啊，哎，我能承诺我该花多少花多少。
0: 就是您这么多年哈，一直单着哈，一直单着，肯定也接触过一些异性，对吧？然后是什么原因就都没有，最后的有个结果。
1: 一个眼缘不够，再一个呢，可能接触过程中的相互的吸引的点呢，可能没到。还有呢，可能就是说一些。生活习惯啊，什么习性啊，有这个差异。
2: 这个也不是着急，也不是不着急，就是自己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我觉得我们周而复始大哥今天绝对是破圈了，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对您来说一个举动。其实您在选择这5-6年的时间，您把每一个人都记住了，每一个人也都记住了您。可能在这其中我们依然没有擦出火花，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更多的单身的朋友们能够关注到您，然后来到选择找到您。
1: 可以啊，就是好比说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如果我说了我的择偶要求啊，这个可能有点苛刻，就是我的要求，你合适不合适，如果想多了解的话可以啊。
4: 是您单身多久了？
1: 我单身相对时间比较长了，99年离婚。
4: 20多年啊。
1: 对，20多年、孩子9岁时候离的。
4: 我看你说在观念的岔路口温和告别哈、啊、
1: 前妻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女士，一样跟我一样大学本科学历，毕业工作以后呢，可能对事业的追求啊或者什么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歧。
4: 那人家希望要怎么样？
1: 好像没深入探讨过。关键在哪儿？确实我们婚前了解时间也短
4: 啊。你们俩闪婚？
1: 用现在话基本上算闪婚啊。
4: 多久啊？
1: 一共大概是冬天啊，都11、12月认识的，然后到来年的3月份就是准备举行婚礼啊什么这些了。
4: 就你们俩就是说有一些观念的不同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上？
1: 只能说人家有人家的追求吧。再一个还是就是互相的爱不够
4: 啊。那你们俩过了多少年？
1: 11年。
4: 那也蛮长的。
1: 确实挺长，因为孩子小嘛，小学5年级吧大概。然后后来呢可能又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举个例子啊，是这样，就是我们离婚之前嘛，有那么一段时间啊，我们去杭州出差，那当时到杭州，可能当时杭州丝巾，对吧，很著名的那个龙井茶叶，这个也是很著名。那么茶叶这个大家都喝是吧，那到了杭州就是他那个卖丝巾的地儿，我是选择了四条丝巾，一个是我母亲，我妹妹，我弟妹，还有我那个前妻。那么我选的时候首先选一个啊，我前妻喜欢的这个花色。这些呢回到家以后，回到北京以后啊，那么我都分别都给送出去了，但是唯独给前妻的这个丝巾

0: 包装都没拆，顺手就扔在这个大衣柜里头了。到三四年之后，我们离异，我们重新分房，再搬家的时候，我看那丝巾还原封没动。
1: 您用这个事儿来证明他其实爱您爱的不够多，对
0: 对，我认为这爱是互相的。
2: 你认为最好看的那是你认为，
3: 他有点独断了哈，或者就是说什么，男人说我不会买，我怕你挑完你不喜欢哈，你自己买，这女人都不会生气哈。
4: 这付出爱的付出不对等，故意开始他这个男士追的女士，肯定是这么情况。
5: 因为啊，就是您选的所谓的花色是您前妻喜欢的，他其实未必喜欢。这是一个原因啊，再一个他们丝巾可能很多，他看到这以后，他可又是夫妻之间嘛，他可能就不是那么认真的什么拆开呀、欣赏，他也不是就随手搁在那了。
0: 但是到最后啊，就是他先搬出去住，因为那套房子给他了嘛，然后到我在搬家的时候，那丝巾都没动
5: 啊，是完全有可能。
1: 吴叔的意思就是您可能过度解读了这个事儿，夫妻两个人之间。就如果这是一个恋人之间哈，您第一次送给他一份礼物，这个事情可能代表了某种意义。就如果真的是恋人第一次送，这女的喜欢不喜欢他也会打开的。但是两口子都过了十年八年了，就感觉您随手，您又不是单独给他买了一条，您这家里女士人手一条，他也没觉得说这是你特别要给
0: 我
1: 的。
0: 我说了，我是特意选，看你第一选你看的花色，你大概喜欢的花色。然后再选给别人选，
6: 我跟你讲啊，周先生，这是你的错误的想法。
0: 啊、
6: 你应该四条都放在这儿，媳妇儿你先挑，对不对？是吧？你先挑，这是你们四个的。
0: 还就是他先挑，啊、我说的意思、就是、
6: 那人家挑的是
0: 就是他先挑的，
6: 是您相中那一条吗？
0: 就是买了四种嘛。
6: 啊
0: 就是这意思，我意思就是让他先挑的，挑一个就搁那了。
6: 啊，
2: 对呀、
6: 啊。
0: 然后我再送回家送人。
6: 你有一个地方你想的太逗了，我觉得啊。
0: 啊
6: 人家都跟你各奔东西了，人还拎着那玩意儿干嘛去啊？你刚才说了，都领走了，他先搬走了，都把我那个丝巾给落在这儿了。那个他不想要了，咱这锅都碎了，还要什么铲子呀？
0: 我说在没有离婚这个，就是我买这个丝巾到
6: 就躺在那儿了吗？
0: 离婚这一趟，哎，这个期间，
6: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就是对
6: 我
0: 的，我
6: 跟你讲，
0: 关注不太重要、
6: 哎。我跟你讲，你好没有好好看那种爱情电影？
0: 哦，
6: 人家爱情电影是啪丝巾一拿出来。给系上了，对吧？您看您往这一放，你就应该当时给它系上。
0: 哦，
6: 一系上以后，你看真好看。我刚才就想着你穿这件，这次你穿那个大衣，那绝配了。好，其实可能我们也没有。
0: 那我就再展开，就说这去这次去杭州
6: 啊，
0: 哎，我们当时坐的火车
6: 啊，
0: 我们住在光华路，永安里
6: 啊，
0: 北京站离得很近。
6: 嗯，
0: 哎，今天我今儿晚上要准备坐火车啊，单位出差。
6: 嗯，
0: 哎，我。自己去收拾行李箱，
6: 嗯，
0: 完了我自己坐火车坐公交，
6: 嗯，
0: 到的这个北京站，
6: 嗯，
0: 人家连孩子都没问一下，哎，你是几点的车呀？这个带着行李什么的这些日用品够不够啊？下楼送你一下没有？
6: 哎，
7: 我大概
0: 这是同一个事件，
7: 对，就是周先生，我现在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心理老师都会在脑子里画一个画像，就是您说完以后，我还在想，哎，他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是觉得周大哥是那种他不仅仅是要求，就是他对可能对物质没有特别多的要求，他要求的大部分是精神和情感层面的回应。也就是说很多人的付出呢，其实我也在回忆这件事儿，我说我送出来的东西人家会怎么处理，会不会也放大衣柜里。换句话说，您母亲您弟妹啊，像您送出去那三条丝巾，没准人家也放大衣柜里。只是您不知道而已，但是呢，对于您妻子的这种不仅仅是一条丝巾，他连拆都没拆，连看都没看，临走的时候连带走都没带走。我觉得其实这个说明周大哥对于他的情感是要求我付出了是可以的，但是我是希望有回应的，这本来是没有错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在情感道路上，可能是您前妻给您的回馈太少了，而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所以您在下一段感情当中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就是对情感的回应方面，对女方应该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1: 哎，探讨到这儿啊，我大约对你第四个关键词我就有点理解了，就是相亲路上的困惑与坚守。
6: 嗯，
1: 你一定在相亲路上有很多的困惑，而且您想不明白的。其实通过刚才这个一个小小的事情，我大约能猜到您一定会有不少，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在您相亲路上的困惑，咱先讲一讲。

0: 从来没有过婚姻哈、啊？
1: 从来没有过，没结过婚，哦，也没有孩子。
0: 我们姐姐的第二个关键词哈，挥之不去的情伤，这是受过多大的伤啊？这一辈子都没结婚呢、啊，
1: 分手都不超过，都不超过半个月，嗯，他就跟我们家亲属结婚了，啊，因为当时这个亲属是和我认识的。是通过我认识的，又不是你们俩单独认识的，
2: 是不是在这之前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瓜葛？这个行为非常让姐姐
1: 很恶心，就是、啊、我就只能用这话来形容，很恶心。
3: 不会的，我觉得不会的。
0: 那我问一下，就您后来又经历过别的情感吗？
4: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我们呢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背景豆腐有限大公司。
1: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真着。
0: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吗？走吗？
1: 啊，也对，
0: 是吧？
1: 也对，
0: 请你们演出
1: 卖豆腐也
0: 是，是不是？
1: 好好好。
0: 最后确认一下啊，
1: 好好，
0: 确认啊。就是你们这16个人
1: 啊，好，
0: 上俺们那儿去，
1: 嗯，
0: 给俺们演一百天，多少钱？
1: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谢谢谢谢，这活太大了。
0: 你
1: 总觉得我这仨月就别干别的啊，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我等不了了，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0: 你们要多少钱？
1: 折扣价1000万，
0: 1000万，
1: 对对对，
0: 行
1: 啊，
0: 那你们就去吧，
1: 那我们就去了，
0: 买卖归你们了。
1: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0: 麻烦你要1000万呢？
1: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0: 我这日子怎么了？
1: 仨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0: 仨多月都吗？100天，
1: 这不是俩50天吗？
0: 俩50怎么100天？
1: 怎么个100天呢？
0: 晚上不演，光演一个白天。
1: 光演一个白天啊？
0: 你们有1000万呢？
1: 是啊，你也得给啊。
0: 我就纳了闷儿了
1: 啊，
0: 就算演100天。怎么打完折还够了呢？
1: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是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一场，
0: 8万，
1: 8万，
0: 就是8万块钱，
1: 你们要给的吗？那
0: 是，
1: 对吧？
0: 那就去吧，
1: 那我们就去了。
0: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1: 哎呦，太客气了，
0: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连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1: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五环等你去是吧？
0: 要不然半夜1000进不来啊？
1: 就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0: 自己去，
1: 坐车自己去。
0: 行了，到那以后俺们管饭。
1: 哎，不用，我们自己吃去。
0: 哎，不行，你去1天哪能不管饭？
1: 啊，行，那你麻烦，
0: 是不是？
1: 麻烦你了。
0: 到那以后管你们酒席。
1: 啊，宝贝，别麻烦，我们不用。
0: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1: 不是喝演出
0: 吗？哎，请你们酒席
1: 啊！
0: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1: 16个人吗？
0: 16个人。
1: 嗯，
0: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得给你们两分开。
1: 啊，分开。
0: 对吧？
1: 啊，
0: 你们是8个人。
1: 对对对。
0: 8个人1梭子。
1: 蛤蟆死得太惨了，这也，用不了一梭子，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0: 毙了干嘛？就你们8个人这梭子，8个人这梭子，
1: 8个人1桌子，啊，
0: 哦对对，8个人1桌子，
1: 哎对，嗨，费劲劲儿的这个。
0: 8个人1桌子，你什么耳朵啊？你这
1: 你什么舌头啊？得了，往下走吧，往下走吧。
0: 8个人1桌子，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让你们喝酒，每个人1瓶，
1: 那不开玩笑吗？
0: 1瓶白酒，
1: 演出之前不能喝酒，
0: 不能喝。
1: 那这规矩，
0: 那就每个人1坛。
1: 你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个一瓶都喝不了，1坛子谁受得了？
0: 1坛子走嘛？
1: 啊，
0: 没有那个字，就是1坛。
1: 那怎么个一坛呢？
0: 就是把这个白酒倒到酒盅里边，
1: 哎，
0: 盅子往里一沾，
1: 哎，
0: 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坛。
1: 啊，就。

0: 呢？
1: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0: 不是，你就搁那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1: 行
0: 行行
1: 行，行吧。来，主要是酒席酒席吃的是这席呀，
0: 工作餐就行了，
1: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呀。
0: 什么呀？八大碗你吃过吧？
2: 哦，这我吃过，
1: 吃过
0: 啊。
1: 九大件你吃过吧？
2: 哦，这我光听说过。
1: 我们这个十大件你吃过吧？
0: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1: 你没听说过
2: 啊？十大件，
1: 我们这是四盘五碗一个大请盘，
0: 听着就那么解馋
1: 了。
0: 好好好，太好了。
1: 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
0: 啊，
1: 我一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0: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1: 你没吃过？
0: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1: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0: 大桌席
1: 大酒，那错不了啊。先说这个四盘，
0: 头一盘
1: 什么？香葱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香喷喷香喷。
0: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
2: 我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1: 爽口啊！
0: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1: 对，
0: 尝尝你们手艺也好。
1: 哎，我们这是最好啊。
0: 哦，那二一盘呢？
1: 二一盘也好，
0: 这是
1: 韭菜花拌豆腐。
0: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呢？
1: 哎呦，这个新酿的韭菜花砸碎了以后，你吃不着啊。
0: 是啊，
1: 韭菜花拌豆腐。
0: 啊，这两盘豆腐了
1: 啊？
0: 三一盘呢？
1: 口味重。口味重吃三一盘。
0: 哦，这重口味，
1: 辣椒糊拌豆腐。
0: 这不就最后还烙豆腐上吗？这个
1: 不乐意吃，吃这四一盘啊。
0: 哦，对，还有一盘了。
1: 四一盘是个下酒的凉菜，
0: 哎，
1: 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0: 拌海蜇
1: 萝卜枇杷豆腐。
0: 你看，
1: 哎呦，这个东西双头百果。
0: 我说怎么嘎巴嘎巴呢？萝卜皮呀。
1: 啊
0: 不是，你们那哪儿那么些豆腐？这不能全是豆腐呀！
1: 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0: 扒拉开我啃桌子啊！
1: 啃桌子都嘛，还有五碗大菜了，
0: 还有大菜，
1: 大菜啊，
0: 大菜肯定好啊，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1: 大白菜熬豆腐。
0: 行了行了，不听了。
1: 你看这，
0: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1: 啊？大菜。
0: 怎么了？
1: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菜都一米八。
0: 哇，
1: 大菜，
0: 大白菜就大菜。
1: 哦，大菜。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大菜呀。
0: 二一碗呢？
1: 二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0: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1: 你好吃啊。
0: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1: 想换换口味，吃三一碗。
0: 三一碗什么呀？
1: 三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有红的有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咬着吃的。
0: 哦，樱桃肉
1: 鸡血烩豆腐。
0: 啊，全
1: 哎呀，这个口味啊，
0: 这鸡血烩豆腐
1: 啊，
0: 这还能烩呢？这个
1: 你烩着好吃啊。
0: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1: 现在用性小了是吗？
0: 不解馋呢。
1: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0: 四一碗什么呀？
1: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0: 又娘
1: 了，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0: 黄焖栗子鸡，
1: 油炸素豆腐。
0: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呀？这个
1: 啊，见着油性了，
0: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1: 想解馋，你得吃这五一碗，
0: 那好不了，这什么呀？这
1: 好不了，未曾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哎，接光了，接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0: 怕海参，
1: 小虾米咕的豆腐，
0: 这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1: 这里头有虾酱，还有小螃蟹，
0: 小皮皮虾，皮皮虾。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就全是豆腐，这谁受？拿我们当喜鹊羊可不行了啊。
1: 你看你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0: 扒拉开就剩下桌子了。
1: 要解馋得吃这个大抢盘，
0: 大抢盘。
1: 嘿嘿，
0: 还是豆腐呀？
1: 还是豆腐，
0: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1: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0: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1: 还有什么？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0: 你别学我没用，是吧？
1: 学你没用，我们这没有豆腐了，
0: 真没豆腐了，
1: 豆腐没了。
0: 哎呦，我谢谢你，
1: 再有豆腐是我的不对。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是吧？
0: 谢谢，就换换吧。
1: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0: 是啊，
1: 就得上我们。

0: 那个农村的灶事儿上
1: 哟，
0: 七个大灶
1: 啊，
0: 上了个灶事儿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
1: 哦，
0: 来个大块的给他买回来
1: 啊，
0: 放在这个大柴锅里头
1: 啊，
0: 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锯末拉那个风匣
1: 啊，
0: 那个风匣拉的是呼哒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嘟嘟嘟嘟嘟嘟咕噜咕噜咕噜，煮它个七八成熟
1: 啊，
0: 把它打上来，放在这个大案板上，拿这个大片刀，在这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片片的，切完了以后，把它码在这个大枪盘里头，把这碎的码在底下，把这整的码在上头，
1: 嘿，
0: 要吃吃的是个佐料，
1: 什么佐料？
0: 就这个葱末、姜末、香菜末、香油、酱油、辣椒油、花椒、大料、大蒜瓣拌好了以后，你们拿筷子扒拉着吃吧，
1: 白煮肉、
0: 豆腐渣呀，
1: 哎，去。

0: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嚯，这还真看过啊！这
0: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侠小说啊？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你看啊，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啊，南向北赵。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1: 向凯然
0: 他笔下啊最著名的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穿的套路，招式灵活。
1: 这是谁？周杰伦。
0: 霍元甲。周杰伦啊，这不紧着说武侠？
1: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0: 说武侠呢？不准提周杰伦啊！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1: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0: 就说大侠啊，霍元甲。
1: 霍元甲。
0: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哦，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1: 那是
0: 霍元甲咳血而死，
1: 咳血身亡。
0: 哎，咳血身亡了。哎，对，有生活，
1: 有什么生活呀？
0: 那么
1: 我有咳血的生活。
0: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1: 你掏掏的什么人家嘛？
0: 开个玩笑，
1: 霍元甲干嘛？
0: 开玩笑，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记不记啊？
0: 这不应该，
1: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这开玩笑，这都划了。
0: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啊？黑虎掏心划掉，
1: 黑虎掏心划掉。
0: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练功时候啊，只注重练外功啊。不注重练内功，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1: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0: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1: 建春啊，
0: 大小相等方向。
1: 是，你建春，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0: 这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1: 这你听糊涂了。
0: 霍元甲他这人啊，内功不行，
1: 是啊，
0: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啊，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食补，
1: 吃东西。
0: 建议这霍元甲啊，吃点这个烤蒜呢、啊。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1: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0: 有生活，
1: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0: 生活很丰富吗？
1: 我没有这生活。
0: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啊，让你听得明白。
1: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啊，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啊、
0: 把武功啊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啊、北赵
0: 是这赵
1: 又廷
0: 幻庭啊，邵幻庭他的贡献啊，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0: 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啊？
0: 不对，
1: 怎么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怎么不对？
0: 过去啊，说这武功啊，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哦，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
0: 等着这个赵焕廷、啊，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啊！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赶紧记啊！
1: 是没有
0: 五杰，
1: 不用记，不用记啊！
0: 哎
1: 啊，
0: 都是谁？
1: 都是谁、啊？
0: 第一位啊，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真，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时茂姓陈呐、啊？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哦，木头的木、
1: 哦，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还珠楼主》哦，白羽、啊、郑正音、王杜庐五个人。
1: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儿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孤专， 王湖山，你啪嚓往底拐，你柳高，都这么几名是吗？
1: 建春老师把你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就
0: 没有这么起名的、哦、人正经叫王杜庐。
1: 王杜庐、
0: 哎、哦，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啊、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啊、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啊、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啊、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 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 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羽就是白色、啊、正正音就是正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1: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就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啊、北派五杰，红色白色，正正音，王杜庐。
1: 我去、哎，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啊，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1: 哦、四个人了，这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嗯，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先生
0: 他的出现 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哦。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哦、
1: 走得早。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啊、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一条河流。
1: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我知道、啊、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啊、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啊、
0: 下一位是金钟。
1: 什么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啊，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他了，说下一位。
1: 什么叫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骨壮骨颗粒呀、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春？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0: 了。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啊、因为前三位、啊、大伙儿都熟悉，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啊、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
0: 无情，
1: 对，
0: 冷血，哎，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
0: 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怎么三个呢？
1: 怎么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哎、冷血、啊、追命、哎、冷血，
1: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啊？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啊，
1: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啊，高冷血、矮冷血呀、啊，男冷血、女冷血呀、啊。
0: 你怎么那么能说呢？
1: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他什么呀？这是
0: 照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

0: 这人结巴了。
1: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0: 铁手
1: 啊，对，无情、冷血、追命、铁齿，
0: 对，张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1: 啊，不一样。
0: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1: 铁什么？
0: 铁手，
1: 都铁，
0: 不能都铁，那铁手。
1: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0: 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1: 行，算了，
0: 我这点下水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1: 不说了行吗？温人你也不熟悉。
0: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1: 你不要好奇黑虎在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0: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1: 不提了，你不熟悉、你不提了。
0: 我不说了。
1: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0: 什么啊？
1: 金庸先生。
0: 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1: 我最熟悉。
0: 你熟悉金庸吗？
1: 为什么我最熟悉？
0: 你真熟悉吗？
1: 真熟悉
0: 啊！
1: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0: 是吗？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0: 哇，这还真看过啊！这
1: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0: 几本？
1: 哎呦，
0: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1: 两本书。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活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1: 别！
0: 什么叫两本书？
1: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0: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1: 小破绽，
0: 破绽
1: 考考你，
0: 不是两本书，
1: 我知道
0: 十四本
1: 都看过、
0: 都看过吗？
1: 全看过。
0: 我考考你啊，
1: 随便考啊，
0: 别让我难住了、
1: 不可能。
0: 问问你啊，飞
1: fly
0: 雪
1: snow
0: 连
1: 暗的
0: 天
1: sky
0: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1: 不闹了，
0: 干嘛汉英来了是吧？
1: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
0: 啊，
1: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0: 哎，十四个字儿用十四本书，
1: 对吧？
0: 哎，
1: 全看过，
0: 都看过。
1: 这回正经考考
0: 你，别闹了啊，
1: 没问题。
0: 我问问你啊，飞虎外传
1: ，
0: 雪山飞狐
1: ，
0: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这怎么？
1: 往后问。
0: 连城诀，
1: 天龙八部，
0: 射雕英雄传
1: ，白，
0: 不，就还回来。拜拜了，走了，怎么还？
1: 白马啸西风，
0: 鹿鼎记
1: ，
0: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1: 笑傲江湖，
0: 肯定是，好，书，
1: 书什么？
0: 书
1: 干嘛？
0: 书
1: 啥事儿？
0: 建川来
1: 啊，
0: 摸摸你三大爷，
1: 这句想起来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1: 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0: 啊、神，
1: 哎，神，
0: 哎，
1: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0: 哎，对，想一想，
1: 神机妙算，
0: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鸡是这样的。
1: 有生活，
0: 我什么生活呀？我
1: 你说神？
0: 神雕侠侣，侠客行，
1: 倚天屠龙记
0: ，咱俩谁问谁的？
1: 怎么还急了？你问
0: 我问你，你怎么
1: 别急
0: 我？
1: 你问我，嗨，
0: 神雕侠侣
1: ，
0: 我说到哪儿了？我
1: 从头问，
0: 神雕侠侣，
1: 侠雕神侣，
0: 侠雕神侣，哎呀。
1: 啊、
0: 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1: 哦。刚才说过了。
0: 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1: 我就学你就行。
0: 哎、
1: 明白了。
0: 哎、
1: 问
0: 神雕侠侣，
1: 侠客行，
0: 倚天屠龙记
1: ，咱俩谁问谁呢？
0: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1: 我学的真像。
0: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
0: 碧血剑，
1: 鸳鸯刀，怎么样？十四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0: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我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0: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0: 红色，白色，嘟噜，
1: 四大名捕，
0: 冷血，铁齿，钢牙，
1: 张女士坐在
0: 五楼二排一，
1: 我这招叫
0: 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 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其实我说这段呢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儿啊，民国16、17年啊，就民国16、17年呢，山东济南府那儿有个测字的，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大不同啊，桌子上有个牌子写着仨字大不同，就说他这个测字啊跟别人仿佛是大不相同。那边呢是大军阀张宗昌督鲁那儿的督办，这天呢张宗昌没事儿，带人上街一看，这儿挺多的人，进去看看，一说进去看看，马便轰散闲人，大伙儿闪开了。进去一瞧是个测字的，一想把人都轰开了，要不测个字仿佛不好，哎，给我测个字。测字的一瞧，那位说认识张宗昌吗？不认识。有个耳闻，张宗昌呢当时有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啊，又叫狗肉将军，年轻时候卖过狗肉，一看四个马便跟着，心里有数了，哈，您测字啊，您写个字吧，写什么字啊？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写哪儿呢？人让他往这白瓷砖上写，他没用，这不是有大不同一个牌子吗？大不同他就挨着这个大字儿写了个人字儿，测字的一看，哈，这位好，您呢看起来您是一位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呀？您看一看他这架势，马便跟着，再一说您是一位大人，又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把这话这黄啊就给了测字的了，心里更有底了，哈，您就是一位大人，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一位大人， 您看，让您写字，您没在这白瓷砖上写，您写这个大字旁边了，您就。

0: 是一位大人。
1: 呵，真灵真灵，好。
0: 回身呢，跟旁边这马便说：“
1: 哎，你也测个字，也写人字，
0: 让马便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测。”马便呢，他没敢挨着张宗昌，挨他这个字旁边写，他没敢。他怎么办呢？在自个儿手上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啊，我测字啊，也是人字。测字的一看，这位您可说您可别不乐意，您呢比不了刚才这位大人，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怎么？您看，您这个字一撇一捺，虽然也是个人字，您写在手上了，您走道的时候这手不能老拖着呀，您得撂下来呀，故此您是手下人。嘿，张宗昌一听，哈，真灵真灵，哎呀，太好了，急送块匾，找人呢吹吹打打给送了一块匾，上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拿测字的当土地爷了。张督办给送匾，了不得了，火了，呵，一天到晚上这测字的络绎不绝，测字的发财了，不是挣了钱了吗？糟了，惊动了当地的这么哥仨地痞流氓恶霸，成天去茶馆酒肆啊，提笼架鸟，打遍街骂遍巷，抽吃抽喝横行乡里。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哎，老二老三，这个不像话呀，济南府的钱都让测字的挣去了，不成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测字啊，灵也说不灵，不灵更甭说，砸摊子抢钱。对对对，哥儿仨来了，哎，我们测字，找茬啊。测字的一瞧认识，心说来者不善，想法子呀让他灵喽，还得给他们打发走，别惹事儿哈。您几位测什么字啊？老大东瞧瞧西看看，想找样东西，哎，一看旁边那儿有个牧场子，门口有个猪圈，里边养着几头猪啊，就这个猪。测字的一看啊，您测这个猪字儿，这好，好，好，好，怎么好啊？怎么好啊？您看现在啊，现在不过十点钟，今天中午12点以前，有人请您吃顿饭。有人请我吃饭，哎，这顿饭还错不了。好了，12点以前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回来我可砸摊子，我抢钱。好，那么这位您呢？老二啊，我呀，我也这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什么毛病这是？您这猪啊，您这个字儿也是猪字儿，也不错。您这个字儿，这不是不到10点钟吗？今天中午12点以前，哎，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老二说好啊，有人给我衣服没事儿，没人送我衣服，回来我砸摊子，我可抢钱。这位呢，老三，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哥仨掉猪阵里是怎么着？哎呀，您这个猪啊，您这个猪字啊，也是猪字。怎么着？我猪字好吧？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衣服，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听，对吗？嘿，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呢？这个现在不过10点钟，12点以前有人揍您一顿。啊？呵，行行行，有人揍我，好。今天中午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这不贱骨头吗？这不是？哎呀，这顿揍还保证轻不了啊！好好好，哥仨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你说这东西，这算卦的测字，他的灵吗？”正说着呢，嘿，对柜过了一人，过来就给老大鞠躬：“哟，大爷，您在这儿呢？哎，你干什么去？”这人谁呢？跟老大一块耍钱赌博，曾经还跟老大借过钱。

这个见了面了，这位灵机一动，八戒老大呀，那什么大爷，我正找您呢，你找我干嘛呀？不是，我找您，我想您了，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灵什么呀，二哥，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你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抖了开了，一身袖正合适。哎，谢谢谢，这位走了，这位走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老三呐，你可留神这顿揍啊！怎么灵了？你看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也没什么，咱们哥们儿交往宽，怎么那么巧有人送我一件衣服呢？你说你这顿揍，你还躲得过去吗？要我看呢，赶紧回家，咱别惹事儿。像那老三，你听话回家不就完了吗？老三平常惯了，什么有人打我吹了，嘿，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天是王老大，地是王老二，我就是王老三，谁敢打我，横打鼻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横打鼻梁，谁敢打我，往后就退。怎么那么巧，张宗昌四姨太太上街买东西，新新的段鞋啊，正好踩上一脚，你四姨太一推他，他也没看是谁，平常霸道惯了，一回手给嘴巴。你想想，四姨太身后的四个马鞭呢，背着盒子枪，带着大砍刀皮鞭子，这通打，兵帮五四枪托子稀里哗啦，脑袋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赶到下午呢，这哥仨又到一块儿呢。你看这测字的有点意思啊，还挺灵。怎么呢？老大说了，你看，说请我吃饭，真有人请了。这顿饭花了8.4块，吃的还挺好。老二说，你看我这衣裳不错。真正李福尼老荣泰老字号。老三说，我这顿打也不轻啊。嗯，老二说，我跟你说没有，让你回家不听啊。什么不听啊？大个儿哥，跟我走，找测字的去。干嘛呀？干嘛找他没完，算账。老大老二说，我们不去。为什么呢？人家比方说测字不灵，你找人家去，你有的说，人家灵了，这你跟人说什么呀？说什么？当然是有的说了，啊，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老大老二一听，对呀，走，找去。到那儿呢，测字的要收摊了，哎，别走，我们来了。哟，一看这三位，怎么样您呢？灵了吗？您这位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饭了。哦，这位您呢？老二说灵了，你看衣服人送的。这位您呢？老三说，废这话你还看不出来吗？嗯，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灵了，您找我干嘛？找你干嘛？当然是有的说了，我们哥仨要说测三个不同的字，可以三样结果，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衣服，我挨顿揍我认了。我们哥仨都说同一个字，都是这个猪字，凭什么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二哥衣服，我挨揍啊？说，测字的说，那当然是有的说了。嘿，您看呢，您大哥先测这个字是猪字，猪圈里头养着猪啊，他测一个猪字，这叫肥猪拱门。肥猪头一次拱门，这个猪的主人呢一看，哦，肥猪拱门，
一定是饿了，给弄点猪食儿拌拌喂了。老大说得我成猪了。那么这位呢，您呢是也是猪子儿，这肥猪二。

0: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哥今天主要给你讲啥？实践啊！何为实践啊？就一个字儿，喝。
4: 我宣布一个事情啊，鉴于我们公司往年的业绩，所以公司决定给我们部门
5: 发奖金，
4: 一个裁员名额。这个精简机构嘛，大伙儿说一说，你们谁走谁留啊？
3: 我，
4: 看见没有，老员工高风亮节。
6: 我要上厕所，
4: 憋回去。
6: 不是经理，你刚才说的是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呢？这就是个大问题。
4: 我觉得你就是公司最大的问题。坐下。那胖子，你呢？
3: 我。
4: 无实物碰瓷儿啊，你是让空气撞死的吗？起来，我上上上那边去。哎呀，你这昨晚又喝多了吧？
3: 你订单签不下来，你不得喝吗？
4: 我告诉你们，咱们这公司反正必须得裁出一个人来，反正你们得想到底裁谁。你们要不走，我就得走。
7: 那你走呗。
4: 什么？
6: 经理啊，我们家困呢。
8: 我们家也困难，
3: 我们家比他俩家都困难。
6: 我有车贷，
8: 我有房贷，
3: 我有高利贷。
6: 我家有二胎，
8: 我也有二胎，
3: 我就是二胎。
6: 我爸有糖尿病，
8: 我爸糖尿病加帕金森，
3: 我爸有。
4: 你是孤儿。

0: 我让你们仨上这比惨来了，你们就说到底裁谁，
1: 谁没房贷裁谁呗，
2: 谁没孩子裁谁呗，
3: 谁没房贷没孩子裁谁呗。
0: 我跟你们商量不出来啊，这么着，我决定了，我们部门裁掉龚浩川。
4: 耶、yeah!

0: 滚下去！
1: 你们是来为我庆祝吗？
2: 我们是在为自己庆祝。
1: 我有个好消息。
2: 我们也有好消息。
1: 哎，对了，我给大伙带了点早点。
3: 你看，浩川就这点好，每天都带早点。哎，你在什么早点？公司不让吃东西，不知道啊？你
4: 都是回来的。
1: 哦，你们是什么好消息啊？
5: 你说去。
6: 我不行。
5: 说去。说去。早安。
1: 早安。
5: 说完了。
7: 我让你问安去了。
5: 说裁员。
6: 川儿啊，
1: 哎哥，
6: 哎，就坐，挺好的啊。哥今天给你上堂课，
1: 哎哥，
6: 上堂课讲什么呢？哥给你讲人生，嗯，人生都有什么呀？人生经历成功与失败，什么叫成功呢？成功就是失败，对吧？这失败成功之母嘛。咱今天给你好好讲讲这个失败。失败分很多种，每个人都会有个失败，但是不要气馁，失败的很及时啊！来，啥？看白板，人生是什么？人生就像这白板的曲线一样，有高，有低，曲曲折折，磕磕绊绊。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BA
1: 哥，你说了这是魂斗罗调三十条命。
6: 这我就告你不许玩游戏。
1: 哥，我不玩游戏。
6: 玩游戏好，不要沉迷游戏。哎，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嗯，对吧？哥给你讲这堂课啊。哥给你讲，您说咱们业务员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口才。
6: 对，口才。口才就是说话。嗯。怎么说话呢？用嘴说话。嘴怎么说话呢？舌头。哦。所以说这个舌很重要。对了，我们业务员应该不怕。
1: 累。
6: 累不行。你想想还有别的吗？辛苦。不怕辛苦，对吧？明白。然后再往下就是这个现在信息时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朵是信息的来源，所以说这个耳很重要。人有几只耳朵？
1: 两只。
6: 川，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6: 你
1: 蛇心耳之。
6: 川，你不觉得这像两个字吗？
1: 哦，辞职。
6: 大点声。
1: 辞职。
6: 念三遍。
1: 辞职。
6: 耶、yeah!
1: 哥你要辞职啊。不是哥你不能辞职啊，你有二胎压力多大呀。哎，对了哥。这是你这周的材料。我都给你做好了。你们家老大不是总想去迪士尼玩吗？你总是没时间。正好这会儿他休息。你带他玩去呗，你的工作我帮你做了。哥，你有什么事儿啊？
6: 哥失败了。
3: 太感人了。
5: 你去。哎
3: 呀。那个浩川呐。
1: 哎哥。
3: 哎不是你坐着行。没事啊。刚才你那个赵涛涛老师呢跟着滔滔不绝的也没滔滔明白啊。讲的都是理论。哥今天主要给你讲啥？实践。啊。何为实践啊？就一个字儿。喝。只要想签单成功，客户必须喝倒。这样，把你水杯拿出来，哥今天给你打个样。哦。不是你，平时喝水用这么大杯子吗？
1: 省事儿。
3: 你看经理太阳那么大。
0: 喝。
3: 好，我谢谢大家成全我，谢谢。啊，我也感谢你今天没有把这个水杯的水倒这么满。必须干掉一口啊，一口干掉做示范，看好了。
1: 不是哥，差不多就行了，哥。哥，你这都湿了。
3: 我跟你说，哥，这常年就没干过，知道吗？必须示范啊！
1: 哥，你还能喝呀？
3: 行，这样示范就坐到这儿吧，实在喝不下去。
1: 那个，
3: 刚才这是示范，好不好？接下来嘛，咱们进行实践。哦。把杯子摆上。哦。啊，实践非常重要啊！啊。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文件夹。
3: 注意看好了啊，不是简单的文件夹。走你，看了吗？
1: 酒。不，这是公司不让喝酒，经理看着呢。
3: 我喝什么酒？喝酒我是做示范呢。这举杯就干，来端起来干一杯，我看看你什么力度。哎呀，可以啊，这像我年轻时候，我跟你说川的，我跟你说，你就消停的跟我跑业务多好，跟他们弄什么理论有啥用啊？来，花生米先吃点啊。我跟你说呀，哥这人呢特别讲究，你知道吗？你就跟哥学，那你想想跑业务走南传北，一会儿给人拿东西，我跟你说每天来接触朋友，常言说得好，你知道吗？朋友是天，你知道吗？朋友是地，有了天顶天立地，朋友是山，背后是水，有了朋友啊，我跟你说就是个游山玩水，也别着急，马上就开了啊。
1: 哎呀，哥，你在我这藏了多少东西啊？
3: 我藏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藏东西？我做示范呢，我搁这儿那个什么，啊，来这样啊，三杯酒啊，三个意思，把它干掉，千难成功。我扮演客户给你啊，来跟我学，来，对，哎，不是你，哎，哎呀，啊，喝不过你是吧？那什么服务员，我想白酒。
1: 不是哥，你喝多？
3: 没喝多。我
1: 经理生气。
3: 经理是个屁，经理。我跟你说，当年我跟你说，就是他啥呢？
1: 哥，你喝多了。
3: 他给我干不压轮子，我现在这。
4: 哎呀，一共十二个字儿啊，错了六个半。哎呀，我还在那叭叭叭的给人家客户讲呢，一抬头一看，客户的鼻涕泡都乐出来了。谁干的？
1: 总经理，我干的。
4: 你啊，太让我失望了。
3: 我写的，我那个兄弟，我谢谢啊，谢谢你帮我把事扛起来了啊。
1: 没事儿，哥。
3: 我你跟我好好干，你有前途啊，我还谁敢让你走？这酒劲儿太大了，
7: 回去我就翻你桌子去。啊，
3: 完了，都留不下了，我那里边的东西。
7: 哎呀，你去，
8: 过去。
1: 哎，姐，来什么事儿啊？啊，
9: 姐平时待你不错吧？
1: 不错呀。
9: 姐跟你说个事
1: 儿。哎，对了，姐，你等我一下，我去上厕所啊。你等我一下。哎，
8: 我怎么跟他说呀？
3: 你就说呗，说我们都解脱了，这不好张嘴咋说呀？没法说。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姐，我又唱跑调了。姐，今儿你生日，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我祝你生日快乐。你别激动啊，你平时对我多好啊。哎，对了，姐，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8: 姐会继续对你好的。哦，
7: 你们仨能不能行？行行，我说去。那个浩川啊，
1: 哎，经理，
7: 是这么回事啊。公司决定呢，
1: 不好意思，
7: 哎，对对，
1: 经理，我接个电话。
7: 接。
1: 喂，爸。哎，啊，我上班呢。啊。哦，您要换保时捷呀？嗨，您那奔驰600不刚换三天吗？哦，给我不用，我刚上班，有个宝马开就行。啊，哦，生日礼物啊？那行，您就宠我吧。哎， 那爸，我上班了啊！哎，我挂了。哎，经理，什么事儿啊？经理，我是不是犯什么错了呀？
10: 对不起，我也有点气胸。那个，跟你说点事儿啊。
11: 公司要裁员，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11: 公司裁的是你，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11: 现在你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11: 回当富二代去吧，开法拉利啊，开除了，开除了。
3: 还
11: 是
12: 富二代，下班了，没事，
13: 看着你，哎呀，你这钱起啥玩意
3: 儿？经理还是你啊，你还得升职，哎呦，真是的，
7: 这句话就是，哎呀，
3: 太厉害了，
1: 完了，喷子，喂，哎，王医生，对我爸的妄想症又严重了，刚才还要给我买法拉利呢，出院，别，那下周一我一定把住院费给您补齐了。
4: 好车，哎，收拾东西，抓紧走。
2: 他不敢走。
4: 哎呀，我说你们有病啊！我说个事儿啊，哎呀，这份提案，浩川写的就很好嘛，因为这份提案，咱们公司拿下了未来五年在华东区的大单。所以公司决定让浩川呢到分公司当经理，组建自己的团队。啊，对了，还有啊，由于浩川调组当经理，所以你们这个部门啊撤销了。
12: 啥玩意儿把咱就撤销了？
5: 不是，我这一天工
12: 作，那我为公司天天为何干嘛？
5: 天天讲
12: 工资要
1: 上了，你们怎么了？
2: 我们被开除了。
1: 那你们赶紧走吧。不是，你们听我说，我刚到公司就到了咱们部门，当时什么都不会，是你们在生活中照顾我，工作中帮助我，你们还愿意帮我吗？愿意吗？那就都来我的部门吧，咱们大伙儿还能聚在一块儿。只要有你们在，我心里踏实。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2: 谢谢。

自己。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系。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今天呢，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9: 今天我非把你学会了不可。
8: 来，相声，
9: 小说，
8: 相声，
9: 小说，
8: 相声，
9: 小说，
8: 相说，
9: 我也相说了。顾国之，
10: 哎，是我，
9: 太好了。你打算害谁呀？
10: 我打算害谁？
9: 就是来了这么多观众，人家看节目，你往这一站，你害谁呀？
10: 就这路舌头得害多少条人命？
9: 就是，
10: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我是干什么来的？
9: 啊，你是干什么的？
10: 哎，
9: 对了，
10: 告诉你，我呀是说相声的，
9: 懂没？什么什么？
10: 也就是相声，
9: 明白？相书，相书这个玩意儿，我在老家听过。相书啊？
10: 什么叫相书？
9: 你不说相书吗？
10: 相声，
9: 相书啊，
10: 相声，
9: 咱俩说的一样，相书啊？
10: 谁跟你一样？
9: 对呀，
10: 来来。我教给教给你，
9: 我学习学习，
10: 相
9: 相，
10: 哎，声
9: 说
10: 说，
9: 再来啊，再来再来，
10: 相
9: 相，
10: 哎，
9: 声
10: 说说，干脆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你，
9: 干脆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学，
10: 哎，相相相
9: 相
10: 相
9: 相，
10: 哎
9: 哎，
10: 声声声
9: 说说说
10: 说，
9: 哎
10: 呀，
9: 来。
10: 像像像
9: 像像像
10: 生生生
9: 刷刷刷，
10: 对了，今天呢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9: 今天我非把你学会了不可。
10: 来，相声
9: 相说，
10: 相声
9: 相说，
10: 相声
9: 相说，
10: 相说，
9: 我也相说了。
10: 哎呀，这倒不错，他把我给教会了。
9: 相声相声，
10: 哎，你知道
9: 杜先生，你当我真不懂了，
10: 你明白
9: 相声？
10: 哎，
9: 怎么吃啊？
10: 咱们怎么吃啊？
9: 来个大碗有辣的吧。
10: 好嘛，你拿我当馄饨了，大碗。
9: 你不说是
10: 啊？我们这不是吃的。
9: 你这不是吃的，是看的。
10: 也不是看的，
9: 是干什么的？
10: 我们这是听的。
9: 我是听的。
10: 哎，
9: 谁能听啊？
10: 都能听啊。
9: 在座的观众
10: 能听？
9: 能听你相声？
10: 能听。
9: 我老李呢？
10: 你也能听？
9: 我也能听。
10: 哎，
9: 你在那边说，我在这边听。
10: 就是。
9: 我怎么听啊？
10: 对，你呀，拿耳朵听。
9: 哦，拿耳朵听。
10: 哎，
9: 那你说吧。各位观众，他说他的，我拿耳朵听啊，
10: 什么都不明白，这么吓人，
9: 拿耳朵听。
10: 哎呀，这回啊，我还是接着给您说，
9: 就是
10: 这个相声呢，有一个人说的，
9: 拿耳朵听啊，
10: 有俩人说的，
9: 我，
10: 你闹耳底子，
9: 你才烂腮帮子了，
10: 不是您这干嘛呢？
9: 你不叫我拿耳朵听吗？
10: 那呵呵，我叫你拿耳朵听，是用手拿着，
9: 我头脑简单，不拿耳朵吗？
10: 你把手放下来。
9: 哦，
10: 我呀在这边说相声，
9: 嗯，
10: 你在这边呢用眼睛看着我点儿，
9: 不用拿耳朵。
0: 哎，
9: 用眼睛看着你，
10: 哎，拿眼睛看着
3: 你，早说拿眼睛，
0: 拿耳朵干嘛？
3: 说你
0: 什么都不懂
3: 的吧？
9: 这个。

0: 一个人呢叫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叫对口相声。
1: 怎么了？
2: 你不说拿眼睛看见你吗？
0: 往肉里盯啊！
2: 你不说看见你
0: 什么呢？你呀太死板了。
1: 我太死板了。
0: 哎，你呀活动着点。
1: 我太死板了。
0: 我在这边说相声，你在旁边活动着。
1: 我应当活动着，
0: 活动着点。
1: 你早说活动着点。
0: 拿眼瞪我干嘛？
1: 死板就活动着。你说你
0: 这个一个人的，
1: 你说你的算啊？哎。
0: 要打架，
1: 你不说让我活动着点吗？
0: 您这活动的幅度太大了，
1: 我活动的范围太大了。
0: 哎，您那稍微的小活动
1: 太麻烦了。
0: 哎，
1: 还得小活动，
0: 别活动那么大。
1: 哎，各位观众，咱不懂，
0: 哎，
1: 大活动不行。
0: 这个
1: 小小的活动，
0: 两个人呢就为对口相声，仨人呢就为群活。我说你往这儿斗鸡来了，
1: 鸡不是叫小活动吗？
0: 您那就自自然然的在旁边听着就行了。
1: 哦，自然的听。
0: 怎么的了这是？
1: 你说我听。
0: 哎，我说你听。
1: 说不杜先生，
0: 哎，
1: 听完了给我多少钱？
0: 听完啊，听完了给你钱
1: 呢。那是请我喝酒。
0: 我请你，
1: 我不能白听啊。
0: 听完我们相声你得给我们钱。
1: 我给你钱。
0: 哎，
1: 给你多少钱？
0: 给多少钱呢？
1: 比方说是个剧场吧。
0: 剧场我们卖票，
1: 我给你多少钱？
0: 哎，这样吧，你听完我的相声给我100块钱。
1: 哦，我给你100块钱。
0: 哎，
1: 你哪天还我？
0: 我呢
1: 啊，
0: 你上我这儿借钱来了。
1: 几分利啊？
0: 什么几分利？给了我100块钱我就不给你了。
1: 哦，我这100块钱给你，
0: 我就不给你了。
1: 你就不还我了？
0: 不还了。
1: 你是个绑票的。
0: 我是
1: 谁呀？凭什么我的钱给你你就不还了？
0: 你不是听我的相声了吗？
1: 我听你这个相声什么东西我也没拿走啊。
0: 你呀不懂，你听我相声对你有好处。
1: 哦，听你的相声对我有好处。
0: 哎，
1: 听完了我就胖了。
0: 不，胖不了。
1: 我一锅蹦长28斤肉，有好处？
0: 没听说过
1: 啊，
0: 没有那么大的好处。
1: 哦，听相声没有大好处，
0: 有点小好处。
1: 听你的相声有小好处。
0: 哎，小好处。
1: 听完了我免三灾，去八难，狮子不顶，个子不有，有臭虫往别人屋里跑，没米来米，没面来面，没钱来钱，我没有老婆，你给我介绍个对象。
0: 哇，哎。
1: 小好处啊，
0: 有那好事我就听相声去了。
1: 那你说听你这个相声有什么小好处啊？
0: 没有。那么这么说吧，
1: 你举个例子吧。
0: 哎，我跟您说说我这好处啊。
1: 听听你的好处。
0: 这么说呀。
1: 怎么说？
0: 比方说呀，你心里头不高兴。
1: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
0: 喂，
1: 我挺高兴的，你怎么说我不高兴？
0: 你呀不痛快。
1: 我怎么不痛快？我挺痛快。
0: 怎么说得不？你心里烦。
1: 我不烦。
0: 这么跟你说吧。
1: 怎么说？我听你相声有什么好处？
0: 哎，比方说呀，
1: 嗯，
0: 你呀短人家200块钱。
1: 我短什么200块钱？打开来了，我给你100块钱，我还短人家200块钱。我这就有好赚，这个
0: 你趟地雷上了。
1: 我有这是好赚。
0: 听我慢慢说这好处。
1: 我着急了，
0: 我问问你，
1: 嗯，
0: 你短人家钱不短？
1: 我不短人家200块钱。
0: 你不短人家200块钱，你假比方说你短人家200块钱。
1: 哦，不短，愣说短200块钱。
0: 假比方说，
1: 我是个神经病，
0: 我
1: 不短人家钱，非说短人家钱，非得找个账主子追着我要账了。我好看，我光荣。
0: 他是没人找你要，
1: 他要我也不给他，
0: 没那么回事儿。
1: 没这么个事儿，你说他干嘛呀？
0: 你不是不明白吗？
1: 我要明白，我钱不就没了吗？
0: 哎呀，各位，他比我还明白了。
1: 你说说，听你这个相声有什么好处？
0: 你呀，短人家钱还不了人家，
1: 还不了你别借呀。
0: 那就别说了。怎么抬杠呢？
1: 花不了你还别借，
0: 你好好听着行不行？
1: 我听着有什么好处？
0: 让我出一脑袋汗。你呀，不短人家钱。
1: 哎，
0: 假比方说你短人家200块钱，
1: 短人家200块钱，
0: 短人钱你还不了人家，你心里头别扭，
1: 烦，
0: 心里头一别扭，有打家里溜溜达达的你就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到了这个地方，你一推门就瞧见我了，
1: 我看见你了，你就替我还了。
0: 我。
1: 我看见你，你不替我还，
0: 我不管还账。
1: 那我有什么好处？
0: 我在台上说相声了，你坐在底下听我两段相声，把你逗得哈哈一乐，脑筋一乱乎，你把这短钱这茬啊就给忘了
1: 啊。
0: 这就是我那好处。
1: 哎呀，这就是挺像好处。
0: 哎，
1: 话不说不知，目不咱不透，傻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这个话是开心的钥匙，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理解了。比如说我短你200块钱，人追着我要账，我心里不高兴，我不痛快，我别扭，怎么办呢？溜溜达达的我就来到你这里来了。我往这一坐。

0: 你说相声特别根儿滑的有意思，能把大家说笑了、啊、你把我也说笑了，我哈哈一笑，我脑子一乱乎，我把端着二百块钱那个事儿我就给忘了，
1: 这才明白，
0: 这就是听相声的好处，
1: 这就是好处。
0: 我端着二百块钱我是忘了，
1: 哎，
0: 他在门口等着我怎么办呀？
1: 那你还还他？
2: 银铃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8: 不限题材，
1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我就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儿给评评理，
1: 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嗯，这不一样吗？
0: 你就是傻呀。
1: 你别告诉我怎么就傻了。
0: 跟大伙儿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1: 就差婚纱照了。
0: 什么时候照去？
1: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预付款都交了。
0: 交了多少钱？
2: 3000块。
0: 3000啊？哎，照完了最少问你要3万。
1: 不可能。
0: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的面表演表演呀。
1: 你的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0: 行吗？
1: 没问题呀。
0: 来了吧。
1: 来吧。
0: 嗨。
1: 什么毛病这是？
0: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1: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0: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1: 谢谢。
0: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好，
0: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啊，是我媳妇儿。
0: 我的妈耶。
1: 你别这么客气。哎。
0: 谁跟你客气了？
1: 你这叫什么称呼啊？
0: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1: 那倒是。
0: 不是我捧她啊，今年最多才50岁。
1: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0: 这是什么话呀？哎
1: 呀，他妈才49。啊，
0: 那明白了，娘俩是同龄人。
1: 谁同龄人？哎呦，
0: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啊，您别介意。我什么意思呢？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1: 这倒是。
0: 来来来，太太太太，您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啊，我们一共准备了4套服装。
1: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0: 有中式的，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1: 我一样一样问你吧，
0: 您随便问。
1: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0: 中式特别漂亮啊，新娘穿红色旗袍，新郎穿绿色大褂，
1: 红配绿，
0: 多好看呀！
1: 好看什么呀？
0: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呀？
0: 红配绿赛，真神气呀、啊！
1: 就这神气不了。
0: 您穿着特别的神
1: 气。不行，换别的。
0: 这不成。
1: 这不行。
0: 那给您换泰式。
1: 泰式穿什么？
0: 泰式更漂亮了啊！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1: 还是这俩色。
0: 来了这个。
1: 我怕来不了这个。
0: 这也不成。
1: 你换换吧。
0: 接着换。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1: 欧式穿什么？
0: 欧式更漂亮了啊！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1: 你瞧吧，他就这俩色。
0: 您不明白呀。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1: 我不用感受了。
0: 那怎么着？
1: 你再换换吧，这不行。
0: 接着换呀。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1: 这还红配绿啊？
0: 没有红也没有绿。
1: 啊，这好。
0: 不穿衣裳。
1: 光着呀。
0: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给您来一张兽皮啊！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屁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1: 写的什么呀？啊，
0: 你来自云南元谋，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1: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0: 您拍的这叫复古。
1: 拍俩在人缘啊。
0: 那怎么着呀、
1: 啊？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0: 当然有了啊！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1: 是吗？
0: 像什么凤冠霞帔啊、宫廷礼服、欧式婚纱，应有尽有。
1: 这多好啊！
0: 要这些呀，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1: 这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啊？
0: 也没写不加钱呢。
1: 这得加多少？
0: 您放心啊，加的不多。
1: 加多少？
0: 就1000块。
1: 1000？那我这3000就变4000了。
0: 您这钱贵呀、
1: 啊。就是不便宜啊。
0: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呀。
1: 这倒是。
0: 尤其是您的太太。我的妈呀！
1: 我 都来了，
0: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妩媚动人，看见了他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掐死。
1: 这碍着他什么？
0: 他太不给力了。您太太就是一朵鲜花，千万不能把她插在这照片里。
1: 想好了再说啊。
0: 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呀 听您的没用。
1: 我跟你说，我们家我做主。
0: 您说这话，
1: 我做主。
0: 太危险了。
1: 有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是你的配偶
1: 啊，
0: 所以要一生牵手。
1: 是啊，
0: 你要言听计从，爱情才能天长地久。他的金口玉言你要不折不扣，他让你骂鸡你不能打狗，他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你敢喜新厌旧，他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他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啊。
1: 我招你了。
0: 所以说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1: 请问什么人呢？这是
0: 妈耶，我的妈耶。
1: 别老这么客气，
0: 让您说就加1000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1: 行行行，听他的。
0: 哎，
1: 加加加，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加这钱不白加。
1: 是吗？
0: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1: 这倒是，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这是为我好。
0: 来来来，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1: 化妆品啊？
0: 当然了。
1: 那用好的呀。
0: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1: 这是哪儿产的呀？
0: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
1: 嗯，这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得因人而异。
1: 是吗？
0: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
1: 啊，
0: 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皮。
1: 那谁还敢用啊？
0: 您感受一下。
1: 不敢受。
0: 那怎么着
1: 啊？你换好的。
0: 要好的。
1: 质量好的。
0: 质量好的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1: 这又得加多少啊？
0: 加的不多
1: 啊，
0: 才加1000块。
1: 这么多？
0: 1000还叫多呀？
1: 太贵了。这个
0: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3000-5000呢，您媳妇化张脸1000还嫌贵呀？太太，那我明白了，您老公意思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
1: 没有这么比的啊，
0: 就1000块钱您加。嗨，听你的也没用。
1: 怎么呢？
0: 还得听您太太的。
1: 哎呀，你
0: 妈耶，我的妈耶，您说就1000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1: 他那是点头吗？
0: 啊，
1: 他那摇头呢。
0: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1: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0: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1: 你说的这倒是，
0: 更加精致。
1: 行行行，
0: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
1: 啊，
0: 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1: 饰品有什么呀？
0: 比方说假睫毛。
1: 这个加钱吗？
0: 加的不多。
1: 加多少啊？
0: 才50块钱。
1: 一共50？
0: 一根50。
1: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0: 200根起。
1: 我的妈，这

0: 一万多块，这叫
1: 这用不用啊？
2: 不用。
1: 夹头发用吗？
2: 不用。
1: 夹指甲用吗？
2: 不用。
1: 夹尾巴用吗？
2: 什么？
1: 夹尾巴？
2: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1: 拍奇幻风格呀！
2: 啊，
1: 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您跟您的爱人一人一条夹尾巴，你们能拍真假孙悟空？
2: 那得多少钱呢？
1: 我这是为了您好。
2: 你这都是为了钱好？
1: 哎，这什么话？
2: 哼，我也看明白了。你这样得了，你把那哪个免费哪个加钱你一块都说了得了。
1: 你听着
2: 啊，
1: 选照片20张以下免费，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免费，绿地公园加钱，照陆地免费，照水下加钱，照下半身免费，照上半身加钱，照全身免费，照半身加钱，后脑勺免费，带鼻子加钱，咧嘴哭免费，张嘴乐加钱，闭着眼免费，睁着眼加钱，跟我照免费，跟你照
2: 啊
1: 加钱，
2: 我不照。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内品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

0: 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工艺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工艺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嗯、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
1: 哦，
0: 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棉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
1: 哦，
0: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1: 哦，
0: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嗯
0: 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0: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0: 嗯、
2: 这些材料、
0: 嗯、
2: 哎，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哎，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哦、
1: 嗯，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1: 嗯，
0: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嗯、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嗯、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1: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
0: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0: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
0: 嗯、
2: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啊、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1: 哦，
0: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0: 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

0: 评测质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晋升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这位罗八爷，手使着长枪朝下躲，
2: 词儿错了，
1: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2: 啊，
1: 他是连扎带剁，少带准。我最喜欢的
2: 什么呀？
1: 西河大鼓。
2: 哎呦，西河大鼓可好听，
1: 在咱们北京，唱西河大鼓的
2: 啊，
1: 有一位老演员，
2: 谁呀？
1: 叫马增芬。
2: 马老师
1: 唱得好听，
2: 唱得太好了。
1: 没事在家里头
2: 啊，
1: 我就听他那带子，
2: 多听听长学问。
1: 确实好啊，
2: 确实好，
1: 好听极了。音色美，又甜。
2: 嘿，你这么爱听
1: 啊，
2: 今儿你能当着各位给学唱几句吗？
1: 在哪
2: 啊？就这儿啊，西河大鼓。小杨哥，你瞧，嘿，
1: 你还
2: 多热情。
1: 你还别说
2: 啊，
1: 一提各位就欢迎，
2: 那爱听啊，
1: 就冲您这么欢迎。
2: 怎么着？
1: 不唱？
2: 不唱像话吗？
1: 像话，
2: 这不成。
1: 那唱西河大鼓没有干唱的，
2: 那怎么着呀？
1: 得有伴奏。
2: 哦，那弦子
1: 得有弹弦的，
2: 这不凑巧。
1: 得有乐器啊。
2: 今儿都是录相声，没有乐队，
1: 改天吧。
2: 啊，
1: 改天，改天我带着弦师给您唱这个西河大鼓。
2: 那多遗憾呐！
1: 啊，
2: 别介，别介，别改日子。
1: 怎么着？
2: 就今儿个，
1: 今
2: 儿，就今儿来。
1: 没有伴奏啊？
2: 没关系，我来啊。怎么样？你看看。
1: 您弹三弦
2: 啊？我给你弹，咱不行啊
1: 啊！
2: 我用嘴学，
1: 行吗？
2: 你瞧那什么话呢？
1: 那过门您熟吗？
2: 嘿，西河大鼓我当然熟啊！
1: 有花过门，
2: 我会。
1: 您先来一个，
2: 我来，你听听。
1: 您来一个，
2: 你听听。
1: 我先听听是不是那调？
2: 哎，你先听听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当的里个人咚，当的啷当啷的咚。当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隆个里个里咚里个咚里个里个隆个里个啷当里个里个隆个里个咚，嘚隆咚隆的咚，嘚隆咚隆的咚啊，咚了个隆咚隆的咚，嘿
1: 啊，
2: 怎么样？
1: 真不错，
2: 是这过门不
1: 弹的还真好。
2: 那什么？
1: 您这个弦有个特点，
2: 有什么特点？
1: 它省弦子，
2: 哎，
1: 费腮帮子，
2: 不多新鲜呢，这不用嘴学的吗？
1: 拿嘴伴奏，
2: 哎，
1: 没问题，
2: 没问题了。
1: 咱唱一唱，
2: 来一个，
1: 咱唱哪段呢？
2: 啊，拿一个精彩的，
1: 代表作吧。
2: 嗯，
1: 《霸王别姬》，
2: 哎呦，这段好啊，《
1: 九里山》，
2: 马老师的代表作，
1: 行吗？
2: 好，
1: 这还轻易很少听到，
2: 还真听不着。
1: 我学这个，
2: 你来了，
1: 主要是看您这弦儿
2: 啊，不，主要还是听你的。
1: 咱来试试，
2: 来试试，
1: 来试试，
2: 走啊。噔噔里个里个咚，个噔噔里噔里个啷的咚。
1: 九里山，
2: 噔噔噔噔的噔噔，噔噔里个啷的咚。

0: 好。
1: 哎呦，老爷，不是怎么了？这怎么了？
2: 我说您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的？
0: 你看了还真有味儿，
2: 这一惊一乍的，
0: 成真不错。
2: 您
0: 接着来，
2: 您别叫好、啊。
0: 哎，行，
2: 您接着弹弦儿、啊。好，
0: 噔楞噔，里个楞地咚，
2: 直落得，
0: 里个楞个咚，
2: 进则无力，
0: 噔个里个咚，
2: 退则无力。

0: 兵折将，
1: 第一个李克东，
0: 雄心不退，
1: 噔噔噔，
0: 哪晓得，
1: 第一个李克东，
0: 内无粮草，却无人催，
1: 个李克东，
0: 无奈何，
1: 等个李克东，
0: 蒋兴英扎着在了山洼一。
1: 当啷啷当啷滴当当个啷当里个里个中，
0: 当此时鸟雀入林，日暮天黑，
1: 个里个中
0: 这把望，
1: 里个里个中
0: 斜伴着玉鸡，
1: 个个里个中
0: 同坐酒在帐内，
1: 噔噔噔
0: 灯光下，
1: 噔个里个中
0: 娘娘捧仙南门酒三杯，
1: 噔里个中
0: 这把望，
1: 噔个里个里个中
0: 接杯在手，
1: 噔个里个中
0: 心神有些骚蕊了，他就猛抬头，
1: 噔里个中
0: 见雨季花容月貌显了眉，那他的精神有点
1: 退。当个啷当个啷当一个咚咚，怎么样？
0: 行啊，
1: 各位唱的还是真好。
0: 这就叫单段。
1: 哦，对，
0: 所谓的单段呢，就是一段一个内容。
1: 是，
0: 这是单段。
1: 哎，
0: 过去还有长篇大书。
1: 哦，长篇大古书。
0: 你比如说，杨家将
1: 有，
0: 薛家将
1: 对，
0: 呼家将等等等等，
1: 三下南唐，这都是热闹的段子。
0: 这个难度就大了。
1: 那是
0: 废话多。后来我一想啊，为什么废话多呢？
1: 因为什么呀？
0: 这一部书，说书人要一唱，唱三个月，唱五个月，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0: 必然废话多
1: 啊。
0: 他好抻时间呢。
1: 对了，
0: 多了以后啊，
1: 就
0: 容易把词儿给唱乱了。
1: 这词儿还能唱乱了？
0: 还能唱错了呢？
1: 那怎么错啊？
0: 唱错了也有办法
1: 啊，
0: 他会编。
1: 这怎么编的？
0: 他会找辙，
1: 是吗？
0: 有意思
1: 啊！
0: 《隋唐演义》有这么一句
1: 啊：“
0: 这位罗八爷，
1: 罗成，
0: 这位罗八爷手使着长枪朝下躲
1: 躲呀。”
0: 唱错了，
1: 是啊，
0: 常听书的都知道。这大枪啊，得是扎。
1: 对呀，罗家枪秦家剪嘛，
0: 这斧子才是剁呢。
1: 哎，那是程咬金呢，
0: 因为词儿太多了
1: 啊，
0: 唱乱了，唱错了，
1: 那怎么办呢？那个
0: 他能找辙，
1: 这还能找回来，
0: 现编词儿
1: 啊，
0: 编完了以后让您听还那么合情合理，有意思。
1: 能有这事儿吗？
0: 观众还听不出来是唱错了。
1: 那他怎么编呢？
0: 这位罗八爷，收拾着长枪朝下躲，
1: 词儿错了，
0: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1: 啊，
0: 他是连扎带剁少带着搂，
1: 哎嗨，
0: 还带搂，
1: 这都什么招数啊？这
0: 您说这不是找辙吗？这个
1: 这找的不像话，这个
0: 哎所以说这词儿啊，唱的就比较水，
1: 对，
0: 就容易唱错了
1: 啊。
0: 可有的时候编也很难，
1: 难在哪儿啊？
0: 难在辙韵上。
1: 哦，十三道辙，
0: 十三道大辙，有辙韵限制，
1: 这
0: 不能瞎编词儿。
1: 对，
0: 我问问您
1: 啊，
0: 这个辙韵最宽的是哪道辙？
1: 最宽的，最宽的得说是什么江阳辙呀、中东辙，比较起来最难的、最好找的那还是中东辙。
0: 中东辙
1: 最宽，
0: 什么叫中东辙呢？解释一下
1: 啊，
0: 您比如说吧，词尾是这个一阵风啊，
1: 哦，
0: 站当中啊，刮大风啊，
1: 嚯。
0: 有个坑啊，
1: 呵，
0: 满天星啊，
1: 哦，
0: 马能行啊，
1: 哦，这都是
0: 这些词儿的都是中东辙，
1: 这词儿好找。
0: 哎，有的时候啊，
1: 啊，
0: 不是中东辙的词儿，演员一唱
1: 啊，
0: 他能并成中东辙，
1: 这不能，这不能，十三道大辙呀，
0: 啊，
1: 那控制的严格着呢，那不是这道辙他并不进来，
0: 他能并呢？
1: 怎么呢？
0: 我问问您
1: 啊，
0: 大姑娘，这是什么辙？
1: 大姑娘。江阳，
0: 江阳辙，
1: 对，
0: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是怀来辙啊，
0: 怀来辙
1: 啊，
0: 一个江阳辙，一个怀来辙，都能唱成中东辙。
1: 哎呦，那他怎么唱啊？
0: 大姑娘不唱大姑娘，
1: 唱什么呀？
0: 唱大姑娘。
1: 哦，

0: 天桥有一位唱西河大鼓的老艺人，
1: 在天桥这儿。你说这地方我熟，
0: 您是天桥生人？
1: 天桥生人，天桥长的
0: 呗。不知道您熟不熟？
1: 谁？
0: 他也姓刘。
1: 哦，跟我还同姓当家，
0: 跟您一个姓。
1: 哦，
0: 叫刘醒民，这是老天桥。
1: 嗯，
0: 大鼓书的艺人，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人？
1: 知道，
0: 知道吗？
1: 我太熟了。
0: 啊。啊，怎么了？
1: 你说这位
0: 叫刘醒民
1: 啊，这位老先生
0: 啊，老先生，
1: 那是我父亲。
0: 哎呦，是吗？
1: 嘿、
0: 哎、这个刘醒民，刘先生，您父亲啊？
1: 我父亲
0: 熟吗？
1: 哎，废话，我连爸爸都不认识了。啊、
0: 不是这事儿您熟吗？
1: 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0: 您父亲没给您提起这事儿来？
1: 不是，他外头现眼的事儿，回家从来不说。
0: 唱哪部书呢？
1: 嗯，
0: 《刘公案》。
1: 这是我们家看守的节目。
0: 刘罗锅下山东，
1: 哎，刘墉私访，
0: 刀铡黄爱玉，
1: 好书啊，
0: 这书不错
1: 啊。
0: 正是哪儿啊？旋风告状，
1: 黑旋风告状，
0: 没错，
1: 刀铡黄爱玉，
0: 唱的半截
1: 啊，
0: 把词忘了，
1: 唱的哪儿忘了？
0: 我给您学一学，
1: 你学学，
0: 我学一学，
1: 你学一学，
0: 我学一学您父亲，
1: 我还真没听过这个，
0: 可是我也不见得像，
1: 哎，废话，废话，占我便宜怎么
0: 不
1: 像吗？
0: 我学这忘词那劲儿。
1: 啊，这成
0: 行吧？
1: 你学他怎么忘的？
0: 中东哲
1: 啊，你来来，
0: 也是中东哲。
1: 好，
0: 我学学啊。
1: 哎，
0: 你看像不像？
1: 哎，像什么呀？像不了，不像。
0: 这来了啊，
1: 咱别捣乱。
0: 听书的先生们，您老往南看。
1: 哎，等会儿
0: 啊，
1: 干嘛往南看呢？
0: 南边有书啊。
1: 哦，这引出故事来了。
0: 对，
1: 那好了，
0: 让朋友们注意，
1: 嗯，
0: 书就来了。
1: 那行，你接下来，接下来。
0: 您老往南看，
1: 嗯，
0: 南边来了一窝蜂。
1: 哎，我还
0: 啊，
1: 什么叫一窝蜂啊？
0: 就是一群人，
1: 是李唐一群人呢。
0: 不能那么唱啊。
1: 怎么呢？
0: 一群人是人臣者，
1: 嗯，
0: 咱这是中东者，就得唱一窝蜂。
1: 哦，非得一窝蜂，
0: 哎，一窝蜂，
1: 这倒合辙。
0: 有几对板子，几对棍，
1: 嗯，
0: 几道铁锁，几道绳，上打着一把红罗伞，下照八抬轿一乘，
1: 嗯，
0: 在轿内端坐一位老道，
1: 老道
0: 仙风道骨，煞是威风，
1: 嚯，
0: 九亮道冠头上戴，
1: 嗯，
0: 八卦仙衣穿在他的身中，水火四涛腰中系，
1: 嗯，
0: 水洼云驴二足蹬。
1: 你瞧，
0: 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哦，
1: 假的呀！
0: 他本是
1: 谁呀？
0: 吏部天官，名叫刘墉。
1: 哦，刘罗锅私访，
0: 刘墉。
1: 好，
0: 后边还两句。
1: 嗯，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哼，
0: 遇见旋风把路横。
1: 对。黑旋风告状，
0: 这两句是关键
1: 啊，
0: 引出旋风来才有后文书。
1: 对，
0: 结果你父亲忘了，
1: 唱到这儿给忘了，
0: 关键的地方忘词了，
1: 那忘了接不下去了，
0: 现场现编呐！
1: 哎呦，这可够急人的，
0: 让你父亲急坏了。
1: 嗯、
0: 啊，不是冷蹦冷蹦蹦，这位刘大人，
1: 嗯、啊，
0: 这位刘大人，
1: 刘大人怎么着？
0: 刘大人
1: 啊。
0: 是个大人，
1: 哎，这不废话吗？可不大人吗？
0: 这位刘大人
1: 干嘛啊？
0: 唱了半天
1: 啊，
0: 也没想起来，
1: 那没词儿了。
0: 你父亲一想，索性别唱了，
1: 那怎么办？
0: 改说，
1: 哦，改白口。
0: 哎，说着说着，后边的词儿就能想起来，
1: 啊，这也是个办法。
0: 话说这位刘大人，
1: 嗯，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哦，
0: 刘大人到了山东。
1: 是啊，
0: 刘大人为什么到山东？
1: 嗯、为什么呢？
0: 他为什么到山东？
1: 是啊，
0: 因为山东
1: 啊，
0: 产大葱。
1: 哎，嗨，好嘛，赶紧上这炖大葱去了。
0: 啊，想词儿啊，
1: 那跟他往下唱啊，
0: 还是没想起来。
1: 那怎么办？
0: 一琢磨，干脆我让那刘大人呐
1: 啊
0: 下轿溜达溜达。
1: 这是为什么呀？
0: 让刘大人过过风，
1: 嚯，
0: 头脑清晰清晰
1: 啊，
0: 兴许把词儿就能想起来。
1: 好嘛，也不是谁脑子不清晰了。
0: 这位刘大人
1: 啊。
0: 这位刘大人
1: 怎么着呀？
0: 一撩轿帘下了轿，
1: 下轿了，
0: 往前走了十几步，
1: 往这儿走，
0: 走着走着
1: 啊，
0: 不对。

0: 北京儿，
1: 哎呦，犯毛病！
0: 扭转身形啊，奔北行，
1: 又转回来了。
0: 往北走着，不对劲儿，
1: 又不对劲儿了。
0: 扭转身形，又奔了正东啊，往东走了半里多地儿。
1: 怎么着？
0: 一转身形奔西行，
1: 好吧。刘大人跟这转上圈了，
0: 刘大人成旋风了，
1: 好嘛，跟这拜四方，
0: 他在这转上了啊，还是没想起词来，
1: 还没想起来、
0: 啊，还得接着编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位刘大人啊，这位刘大人，
1: 刘大人怎么着？
0: 他要耍一个长腔，
1: 那干嘛拖长腔？
0: 还耍这长腔啊？他有想词的功夫
1: 哦，就为趁这时间。
0: 这位刘大人啊，这耍腔不要紧呢，
1: 怎么了？
0: 能把观众的鼻涕泡乐出来。
1: 那为什么呀？
0: 气人呢，
1: 是吗？
0: 这位刘大人
1: 怎么唱？
0: 这位刘大人呢？走着走着，他站起来走啊！
1: 站起来走啊！那刚才干嘛呢？
0: 刚才爬了一道了，刚才。
1: 好嘛，
0: 挤兑的胡说八道的，
1: 这回有词儿了，
0: 这还没词儿啊？
1: 还没词儿，
0: 还接着编呢。
1: 那成，
0: 这位刘大人，迈开虎步朝前走。见一座大门面前迎，
1: 哪儿一大门啊？
0: 这位刘大人迈步就把大门来进，
1: 是
0: 二道门不远，紧对着前胸啊。这位刘大人
1: 怎么着？
0: 迈步就把二道门来进，
1: 院里转悠转，
0: 上房不远，面前的迎
1: 到正房了。
0: 这位刘大人迈步就把上房来进，
1: 是
0: 套里间不远。面前的营
1: 还有礼物了。
0: 这位刘大人迈步就把套里间来进啊，炕头不远，面前的营
1: 还怎么着？
0: 这位刘大人哟，此着锅台上了炕，窗户台不远，面前的营。这位刘大人抬腿就把窗户台上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又蹦到了院当中，
1: 哦，又出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

0: 至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公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墨镜墨镜看看我，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哟？相声讲究的就是说学逗唱。
6: 哎，对，
5: 你师父我以学为最佳。
6: 学，
5: 哎，哦，学的大姑娘小伙子，
6: 哎呦呵
5: 啊，你看京剧评剧，
6: 呦呵，
5: 是不是梆子？
6: 哦，学唱，
5: 哎，豫剧，
6: 哎呦，
5: 是吧？这些都可以，
6: 啊，
5: 传统的戏曲那是咱们国家的瑰宝。
6: 嘿，
5: 啊，
6: 师傅，
5: 嗯，
6: 我们年轻啊，
5: 啊，
6: 这些传统戏曲确实了解的太少了，
5: 是，
6: 这些年也搭着没怎么听您唱过，
5: 嗯，
6: 这么着，您现场您给我们唱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啊，我也就手就学学。
5: 我给大家伙唱一段这个《珠帘寨》，好不好？
6: 珠帘寨，
5: 哗啦啦，打罢了头铜鼓，官儿也提刀，垮掉碗，哗啦啦，打罢了二铜鼓，人有精神，马有欢，哗啦啦，打罢了三铜鼓，宰羊的人头落在马前，一来是老儿命该赞，二来弟兄们得团了圆，先帝休回长安转，就在这沙土过几年。

0: 刮目相看呐！啊，了不起，了不起！哎呀，您说这戏曲啊，这多大精神！
1: 这个、师傅就是这样
0: 啊，是
1: 这个什么都会。
0: 嗯，说
1: 啊，这个而且戏曲没有什么难的。
2: 好多人都说我不听不懂啊，我看不了这传统的戏啊。其实告诉您一个窍门，您生活当中有什么，戏曲就会唱什么，怎么能不熟悉呢？
0: 不是师傅，您师傅不对吧？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0: 怎么你就是啊？生活当中有什么戏曲就能唱什么？
2: 那肯定的呀。
0: 那照您这么说，戏曲实在是太简单了。
2: 当然简单呢，你不信你可以点呢，
0: 随便点
2: 什么。哎，你点生活当中有什么，马上给你唱上这段戏来。
0: 我随便点是吧？
2: 随便点。
0: 哎，这么着吧，
2: 嗯。
0: 您啊，给我们唱着这戏曲里头有没有元宵这回事儿？来，
1: 元宵是吧？
0: 元宵，
1: 元宵，哎，元宵还真有，
0: 懂吗？
2: 评剧《夺印》当中，烂菜花唱过一段吃元宵，
0: 还真有这么一说。
2: 当然有了，
0: 是吗？嗯，
2: 给您学学啊。从东庄到西庄，我是到处把你找，找了您那么大半天，我才把您找着。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哎，干这样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搓了一碗元宵，擦擦汗，那个谢谢腿儿啊！您看看，这是一碗又大又圆又香又甜，滴溜溜的圆呐、啊，团团转，粘米面的白糖馅儿的大个的元宵。
0: 甜味儿来了，
1: 元宵
0: 啊，有元宵，好好好，确实戏曲里
1: 生活里有什么，戏曲里就有什么。
0: 那您要照您这么说，戏曲我非给你问难了，
1: 什么都得有啊。
0: 戏曲
1: 啊，
0: 嗯，您拿戏曲给我唱一段茅房怎么样？您不说什么都能唱吗？这多生活呀，这个有没有啊？我的面部都痉挛了，是怎么着？
2: 我编也得把这茅房编出来
0: 啊。这还在编的、啊、
1: 那当然了，
0: 这不可能、啊、
1: 唱什么
0: 茅房就唱茅房、嗯、
1: 这个我们传统的二人转里头有这个，
0: 怎么可能？
1: 哎，当然有，
0: 这个
1: 你听着啊，
0: 来
1: 听着，仔细听啊，各位竖着耳朵听啊。嗯，这段叫王二姐思夫，又叫摔镜件，
0: 那就更没有了。那个
1: 王

0: 哪儿？
1: 我二哥哥去赶考，一去不还乡啊！哎嗨呦，
2: 没茅房。
1: 想二哥我得了那么一场病，只觉得眼发花来，脸焦黄，满把的戒指戴不住，胳膊上的金镯发光当，未曾走路我走不动，红绣花鞋底儿做帮，帮做底儿底儿做帮，二哥哥你不回来，鞋就难正当啊！哎呦，
2: 茅房呢？
1: 想二哥，想二哥，我一顿吃了八斤饼啊！
2: 啊，
1: 想二哥，我一顿喝了九桶汤，吃完了饼，喝完了汤，就觉着肚子有点儿撑得慌啊！哎呦，回头我再把小丫鬟叫，叫一声丫鬟，你陪我
2: 怎么着？
1: 上趟茅房啊！哎呦，
3: 这儿什么？哪有这词儿啊，师傅？那
2: 我要编不上来，我就不是你师傅。
3: 呵，愣编也
1: 给我难住了。
3: 我这回我就让你编不上来，师傅。哼，还有还能唱吗？
1: 当然了。
3: 好好好，我这回我跟您学一出传统的折子戏。
1: 什么戏？
3: 燃烧我的卡路里。来，传统戏，老戏。
1: 咱是亲师徒。
3: 是啊。
1: 何必呢？这是，
3: 别介，师傅诚心诚意的跟您学能耐，老戏有这个
1: 传统剧目，燃烧吧卡路里，
3: 不会说
1: 有吗？各位
3: 有吧？
1: 还是的，哎，好，那小朋友啊，你说的有，谁能告诉我什么叫卡路里？
3: 老
1: 不是我不唱，
3: 卡路里是一种能量单位。
1: 嗯，
3: 这说白了就是减肥的时候就减掉它。
1: 那你说直接说减肥就完了吗？
3: 那不行，卡路里是老词儿。
1: 卡路里，
3: 坏了，是不是又要搁这儿啊？
1: 有。
3: 有，
1: 哎，编我也得给你编上这卡路里来。
3: 又编，呵，哎，
1: 传统剧目卡路里啊。
3: 嗯，
1: 每天起床第一句，献给自己打个气。
3: 啊，
1: 每次多吃一粒米，
3: 哟，
1: 都要说声对不起。
3: 哟呵，
1: 魔镜魔镜看看我。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
3: 哟？
1: 帅气，我要变帅气，
3: 哎呀，
1: 我要燃了烧卡路里，
3: 哎呀，
1: 再见，我要说再见，
3: 谁呀？
1: 珍珠奶茶打喷嚏，火锅米饭方便面，拿走拿走，别客气，我要燃了烧卡路里，我要燃了烧卡路里。
3: 哎，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师傅服了，有请卡路里。呵，你真敢来，你这
1: 啊，
3: 真能编呢，师傅。哎呀，
1: 怎么样，师傅这能耐？
3: 有能耐，有能耐。我再来，你别去了，我
1: 你再来，我抽你，你信不信？
3: 成成成，我给您留点面子。再不您来，您来。
1: 什么叫我来呀、啊？咱说实话
3: 啊，
1: 你必须得了解中国的戏曲。
3: 我学的
1: 相声跟戏曲有着很大的关系。
3: 嗯，是吗？
1: 都是传统文化。
3: 啊，
1: 你看， 中国的戏曲刚才说了跟生活紧密贴近
2: 啊，
1: 而且这个戏曲有很大的魅力。
2: 哦，您说说，
1: 让你哭你就得哭，让你笑你就得笑，让你发愁你就得发愁，让你走不了一宿你就动不了窝。
2: 那你这又绝对了，是吧？
1: 怎么了？
2: 又绝对了，
1: 一点都不绝对啊！
2: 你要说让人笑，可以，让人走不了着迷也成，但是唯独就得哭，
1: 怎么着？
2: 人和人泪点它不一样，我眼窝子就深，就没东西能把我弄哭了。这就算有一天你算了，不说了。
1: 别介，你还别不说，这样今天我唱一段就能把你唱哭了，你信不信？
2: 怎么可能？我就没哭过。打出生就乐着来的，你唱给他们吓的，你知道吗？我就没哭过，
1: 我一唱你就得哭，
2: 哎，我就哭不了。你
1: 看我唱这段太惨了，
2: 唱什么呀？
1: 西北二人台，
2: 二人台
1: 地方戏，
2: 那也哭不了，至于的吗？
1: 而且我唱的是什么？走西口，
2: 讲的什么呀？
1: 新婚小两口，小妹妹送情哥哥，马上要分离，你能不哭吗？
2: 我干嘛我就哭啊？就这么点事儿啊！
1: 我一唱你就得哭，你信不信啊？
2: 来来，我绝对哭不了。来吧，
1: 当然了，这样是不行。你也得饰演一个角色。你演我的情哥哥，
2: 成啊？那对，
1: 好不好？我演你的小妹妹，
2: 你送我呗，
1: 妻子。
2: 行，
1: 啊，
2: 行，
1: 我是你妻子。
2: 行，我
1: 是你是我的丈夫。
2: 这我能不走吗？这个
1: 你
2: 非得走啊？
1: 非得把这个关系定下来，
2: 谁叫
1: 我你就有这体会了。
2: 得，
1: 好不好？
2: 您送我，
1: 您注意啊。二人台，走西口，你注意我这表情啊。太凄惨了。
2: 是吗？我就试试我能不能扛得住。

0: 师傅。
1: 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我实在看
1: 我刚才跟你说了吧，进入角色，
0: 我进入了。
1: 你是情哥哥，我小妹妹，咱俩新婚，马上就要分手了，我这都快哭了。他站在那儿，嘿
0: 嘿嘿，我是
1: 这不是离婚，离了你又换一房。
0: 我实在没见着艺术家就是这么浪不溜丢这劲儿，没有点来不了。我尽量绷着吧，行不行？
1: 不是，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脱离人物，明白吗？
0: 好吧，好，我就随着你进去，
1: 绷住了啊，
0: 进剧情不就完了吗？我就看我能不能哭出来。
1: 哥哥呀，走西。头，
0: 为什么
1: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哥哥要吃馒头，你千万莫要喝稀粥。
0: 这怎么
1: 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0: 哈哈哈哈！乐了你，这我不乐不行啊！
1: 为什么呀？
0: 你挠着我痒痒肉了。
1: 去你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是司马懿
6: 啊，
5: 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不带打气的，我们光杆司令。志工展这出戏想当员，侯行人侯老板带着这么些名演员在天津唱，你想想那个票价便宜吗？
6: 那倒是不便宜。
5: 对呀，我想听啊。
6: 啊，
5: 我不没钱吗？对不对？
6: 没钱，没钱还听啊？
5: 没钱凑合。
6: 那怎么凑合？
5: 往里闯啊！
6: 能闯得进去啊？
5: 闯得进去
6: 啊？
5: 怎么闯不进去啊？
6: 呵，
5: 中国大戏院那后台门在哪儿？我知道啊。
6: 哦，了解。
5: 对了，
6: 哦、
5: 我到那儿去愣闯啊。
6: 是，
5: 到那儿叫后台门
6: 啊。
5: 开门喊你老头
6: 啊，
5: 干嘛
6: 啊？
5: 找人。
6: 对，
5: 找谁？
6: 是，
5: 找你。
6: 嗯，
5: 找我干嘛
6: 啊？
5: 找你把我轰出去，走，哎，走，
6: 自个儿找这个，
5: 坏了，
6: 又给轰出来了。
5: 趁他一扭脸的功夫，滋溜我钻进去了，
6: 还真进去了。
5: 对了，
6: 嘿，
5: 放后台啊，我跟着瞎忙活。
6: 哦，
5: 给这个送个靴子
6: 啊，
5: 给那个送个水
6: 啊。
5: 那天是该着出事儿，
6: 怎么出事儿呢？

0: 侯雪瑞侯老板呢
1: 啊，
0: 他去的是司马懿。
1: 对呀、啊，
0: 他应该带四个打旗的。
1: 是，
0: 这四个打旗的其中有一个不知怎么地了
1: 啊，
0: 吃什么东西不对付，
1: 是
0: 老去厕所。
1: 哎呦，
0: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1: 嚯，
0: 一会儿的功夫拉了十好几趟。
1: 哎呀，
0: 拉的这位都直不起腰来了。
1: 是啊，
0: 后台管事的害怕
1: 啊，
0: 赶紧找一辆车把这位就送在当时的是马大夫医院，
1: 好医院，
0: 送那儿去了。
1: 是
0: 后台
1: 啊。
0: 没有富裕人，
1: 怎么没富裕
0: 人？因为那天演的是合作义务戏
1: 啊，
0: 头了的戏码，不管谁下来、啊，一律都得进场啊。
1: 是，
0: 后台没有闲人，
1: 哎呦，
0: 管事的可着急了。
1: 那没错，
0: 赶紧找侯老板
1: 啊。
0: 侯老板，你也看见啊？
1: 啊，
0: 刚才那位送医院了，
1: 是，
0: 短个打气儿的
1: 啊，
0: 跟您演演着
1: 啊，
0: 您带仨气儿吧
1: 啊，
0: 孟涵，
1: 仨气儿啊，
0: 我没听说过
1: 啊。
0: 仨旗一边站一个，主家站一个，我站哪儿呢？要不你了，别带大旗的了。
1: 啊，
0: 嘿，真好。
1: 啊、
0: 侯雪瑞说我是司马懿
1: 啊，
0: 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不带大旗的，我们光杆司令。
1: 对，
0: 我这跟谁打仗啊？
1: 没错，这四个大旗千军万马呀。
0: 现在短一个人啊，你
1: 是
0: 我没办法，没办法找啊。
1: 啊，
0: 哎，侯雪瑞一眼就看见我了。
1: 哎呦。
0: 有了
1: 啊，
0: 来过来爷们儿过来，大爷，买嘛去？卖不买？
1: 啊，
0: 你给来个旗儿，
1: 来，
0: 我一听让我打旗儿了
1: 啊，
0: 唰，
1: 怎么着？
0: 吓得我当时脑袋上头发都掉了，一根也没有了。
1: 哦呦呵，您这头发全都掉了
0: 啊？后遗症，
1: 后遗症。哎呦，就现在这样了，
0: 我不行你了
1: 啊！
0: 你让我干嘛都行
1: 啊，
0: 打旗儿我可打不了。
1: 是。
0: 像你这个毛病大了，干嘛打不了
1: 啊？
0: 你害怕干嘛？知道的嘛，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救场如救火，你懂不懂啊？
1: 戏大如天呐，
0: 对不对？
1: 是。
0: 现在有人，我能要你吗？
1: 哦，
0: 你先给我定着
1: 啊，
0: 待会儿来了人，我再把你替下来，
1: 这也是办法。
0: 你甭害怕
1: 啊，
0: 给他办上。
1: 是，
0: 说给办上
1: 啊，
0: 那个帽先给我来补。把帽子给我扣脑袋上了，
1: 嚯！
0: 他一扣帽子
1: 啊，
0: 那几位过来摁着我，七手八脚就把我给撞过上去了。
1: 哎呦，
0: 我你们几位把我撞过上也白费啊！
1: 啊，
0: 你愣让我打旗儿，说实在的
1: 啊，
0: 我连词儿我都不会，我这个旗儿我怎么打呀？
1: 是，
0: 你倒了霉了，打旗儿要嘛词儿啊？
1: 啊，
0: 不就一个字儿？哦，不就那玩意儿吗？你记着这个茬儿就行
1: 啊。
0: 我给你托付托付，
1: 托付托付。
0: 哎，三旗儿过来。
1: 哦，三旗儿，
0: 照顾点啊。
1: 嗯，
0: 这个是棒槌。
1: 什么叫棒槌啊？
0: 任马不懂啊？
1: 哦，戏行的话叫棒槌，
0: 叫棒槌。
1: 哦，
0: 你甭害怕
1: 啊，
0: 你跟着三旗跑，
1: 是
0: 三旗上哪去你就上哪去。
1: 你看人家交代多清楚，
0: 我倒霉就倒他这句话上了。
1: 怎么着？
0: 他让我跟着三旗跑啊？
1: 是啊，
0: 我就记住这个茬了。
1: 哦，
0: 我跟着三旗跑。
1: 哦，
0: 我们那时候唱戏还是老的唱法
1: 啊、哦？怎么唱？
0: 中间他有一个过场。
1: 这过场什么样？
0: 哎，正式唱应该是这样。
1: 那是
0: 侯喜瑞侯老板去的是司马懿
1: 啊，
0: 他在后台有一句闷脸导板，
1: 怎么唱的？
0: 中途路上对心恩。
1: 好
0: 哦，头旗二旗出去了
1: 啊，
0: 台口这一站呢、一边一个，
1: 对，
0: 后边是三旗四旗，
1: 哎，
0: 出去台口一站，一边一个，
1: 哎，
0: 再到后边是司马师、司马昭，
1: 对，
0: 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台口一站
1: 啊，
0: 一边一个，
1: 哎，
0: 司马一出来上三句词儿，
1: 怎么唱？
0: 战火笑而得家一挺，催动人的马朝前的奔。
1: 好
0: 啊，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头旗带二旗，
1: 啊，
0: 三旗带四旗，
1: 是
0: 司马师、司马昭、
1: 啊、
0: 扯着云手下场，
1: 对，
0: 司马懿唱一句收尾的词儿，
1: 怎么唱？
0: 休要放啊走，治国空啊命啊，噼啦都咣，切切切切。一掌声一下场，台底是满堂的菜，
1: 太精彩了。
0: 其中有我那么一个棒槌，
1: 怎么样？
0: 就在这场满给砸了。
1: 这怎么给砸了呢？
0: 他没告诉我
1: 啊，
0: 他就告诉我跟着三旗跑。
1: 是啊，
0: 我就记住了跟着三旗跑了。
1: 哦，
0: 他在后台唱了一句
1: 啊，
0: 中途路上对心呢，哦，场面起长锤
1: 啊，
0: 头旗二旗出去，台口一站，一边一个
1: 啊，
0: 三旗叫我
1: 啊，
0: 哎，棒槌走
1: 啊，
0: 走，扛起他去看。
1: 哎，不是，他说您怎么这么走了？
0: 我可得会走啊。
1: 哎呦，
0: 往台口。

0: 走一站
1: 啊，
0: 我扒了旗子往台下一看
1: 啊，
0: 我的天哪，没把我给吓死。
1: 干嘛那么害怕？
0: 中国大戏院是楼上楼下1500多号，
1: 不少。
0: 我往下边一看呢，
1: 啊，
0: 光脑瓜没身子，哎呦我的妈妈，还吓死我了！
1: 怎么光有脑袋没身子呀？
0: 那身子都在椅子底下了，
1: 人家可不都坐着呢？
0: 这不缺了大德了？
1: 哎呦，
0: 我这么大个子站这打旗儿
1: 啊，
0: 台底下要是有我门口的人。回去这一说，我多孙呢！
1: 你看，别害臊。
0: 我正在这琢磨着
1: 啊，
0: 我回头一看呢，
1: 啊，
0: 要了命了！
1: 怎么，
0: 三旗没了？
1: 怎么没了？
0: 三旗跑那边去了
1: 啊！人家站在这边啊。
0: 是啊，
1: 啊，
0: 你走怎么不叫我一声呢？
1: 啊！
0: 后台告诉我跟着你跑啊！
1: 啊，
0: 你上那边去，我怎么办？
1: 你
0: 我也过去了
1: 啊！发了。那真是
0: 这边站一个，那边站仨，
1: 你瞧瞧，
0: 台底观众可没有任何反应
1: 哦，没看出来
0: 的。我倒霉倒到司马师跟司马昭身上了，
1: 怎么着？
0: 他俩一上台
1: 啊，
0: 一看我是说相声的
1: 啊，
0: 他乐
1: 哦，
0: 画着大画脸
1: 啊，
0: 抗起大气，抗起大气，抗起抗起抗起大气，哎呀，转转转转转！你说他这一乐，台底观众能看不出来吗？
1: 那还真是显眼了。
0: 好啊，
1: 嗯，
0: 那气儿是怎么站的？
1: 哎呦，
0: 一边一个，一边撒去是咬哪儿啊？
1: 哟，
0: 一边站俩，站成二板才对了。打气儿的过去了吧？
1: 哎呦，
0: 他这一喊呐，
1: 啊，
0: 三气儿不干了。
1: 是，
0: 哎
1: 啊，
0: 你怎么过来了？
1: 就是，
0: 废话
1: 啊，
0: 妈，你过来我不过来
1: 啊？
0: 你过来这不就撒了吗？撒撒吧。
1: 哎呦，
0: 哼，咱撒锅倒蒜，就这一堆子买卖，反正。哎呦，不行，你得过去，
1: 啊，
0: 我不过去，我不过去，你过去不也一百俩吗？
1: 啊？
0: 不行啊，应该你过去
1: 啊，
0: 应该，
1: 啊，
0: 应该你赚你妈7.5块，我赚8毛，就这么叫应该的
1: 啊！
0: 不行，你得过去，我不过，你踹人干嘛？
1: 哎，
0: 你踹我，
1: 嘿，
0: 咱俩是吧？脱衣服吧！
1: 嚯，要打架呀，
0: 啊？他不敢去
1: 啊！
0: 他这是连踹带骂，
1: 嗯，啊，
0: 台底观众咚大咚大紧叫道好，
1: 那是
0: 我着急呀，
1: 啊，是啊，
0: 着急出汗呐，
1: 啊，哎，
0: 这汗从我脑门子往下流啊，
1: 是啊。
0: 爬到我这脸上倍儿刺了，
1: 哎呀！
0: 我穿他那大绿袍啊，
1: 啊，
0: 我抓手绢我也抓不着了，
1: 没有啊！
0: 哎呦这，我就这个了
1: 啊！哎呦呵，
0: 就这一抹呀，
1: 啊，
0: 可要了性命了！
1: 怎么着？
0: 新绿袍它掉色呀！
1: 哎呦，
0: 然后这脑门都绿了！
1: 哎呀，
0: 台底观众那个嘴还是真够损的，
1: 说什么呀？
0: 好啊，
1: 啊，
0: 叫那蛤蟆过去。
1: 哎呀，
0: 后续这纳闷儿
1: 啊，
0: 不对呀，啊，
1: 怎么，
0: 我还没出场了，怎么道号上来了？
1: 是啊，
0: 扒那个帘一看，哎呦，茄子，你怎么他妈站那儿了你啊？
1: 你瞧瞧，看出来了，
0: 撩起他那胡子来，冲我扭嘴儿，
1: 嗯，
0: 嘘，那意思是让我过去
1: 啊？是啊，
0: 我腿都钻筋了。
1: 走不了了，
0: 我动不了了。
1: 哎呦，
0: 场面起快长锤呀！
1: 啊，
0: 侯喜瑞他没辙呀，
1: 还得唱啊，
0: 逼着马鞭儿，
1: 啊，
0: 连台步都不走了。
1: 哎呦，
0: 直嘛瞪眼就奔我就去了。
1: 是，
0: 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枪，到我跟前儿，孙飞，我这把倒霉倒你身上了，我呀，
1: 没错啊，
0: 娟儿啊，
1: 啊。
0: 原词没动，
1: 他
0: 把词改了。
1: 哦，改的词儿，
0: 能把我从这边给唱那边去了。
1: 那他怎么编的呀？
0: 老夫一见怒气发，
1: 改发话者了，
0: 叫一声打气儿的听根呀。
1: 嗯，
0: 每日出兵一边俩，为什么今天一边一个一边仨？扭嘴瞪眼你都不怕，还得老二夫我把你拉。过去，
1: 你瞧，
0: 他应该拽我呀！
1: 啊，
0: 我把他俩眼都给气聋了，
1: 哎呦，看不清楚了。
0: 他一伸手，
1: 啊，
0: 噌，
1: 怎么样？
0: 他把三旗给拽过去了。
1: 哎呦，
0: 我一看三旗过去了，
1: 啊，
0: 我也过去了，
1: 全烂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

0: 长期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这意思懂吗？这个啊懂不懂？
4: 看出来了。
3: 怎么意思？
4: 让马蜂蛰着了。
3: 参加这个晚会我们非常的高兴。
4: 对，
3: 今天见到了很多新老观众，我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坐在一起了。
4: 对，
3: 就是给你一机会。
4: 干嘛？
3: 跟电视观众跟现场的观众，嘿，你做个即兴表演，你给大伙儿咱们唱首歌怎么样？啊就啊，你看这意思。
4: 谢谢
3: 怎么样？这意思
4: 谢谢，嘿，谢谢各位朋友
3: 啊。
4: 这你这声音这不是做的洋相？
3: 怎么出洋相难得，这机会难得。
4: 我在这儿呢，你得珍惜，这给你这么一展现机会不容易。
3: 好，
4: 你得珍惜。
3: 好，
4: 来来来来。那既然大家让我唱，我就给大家唱一首。
3: 哎，来来来，来吧。你这就是毛病，哼。走，
4: 我给人家唱什么呀？我，
3: 你这。运了半天气，你平常哪个唱得好，哪个能表现你水平，你唱哪个？来来，
4: 这急得我这上眼皮直跳。你这
3: 来来来，
4: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回家的打算永远在心头。哎嘿呦，一二呦，哎嘿呦，一二呦，能出手就出手，哎嘿呦，
3: 鱼鱼鱼。
4: 你这轰驴来了，
3: 好刹不住车了，这是怎么了？你这干嘛呀？这是怎么了？
4: 你不让我给大家唱歌吗？
3: 是我让你唱，你这干嘛呢？
4: 我给大家唱呢。
3: 你这是什么
4: 唱啊？
3: 你这是唱啊？啊，你这是唱吗？
4: 你这叫嚎。你这不是给大伙扫兴吗？
3: 啊，你这叫艺术吗？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你瞧我这一说，他心里不服气儿。你瞧俩眼瞪着啊，那意思不服。瞧我干嘛？瞧我干嘛？往前看，站好了。

0: 反省反省吧。
1: 我先喝水去。
0: 回来。是我要唱的吗？哎，不是刚才你在这非要唱吗？台底跟了，待会儿你要唱呀，要唱是不是？
2: 什么呀？是不是的？
0: 你非要唱啊？
2: 什么呀？是不是的？
0: 不是你非要唱
2: 蓝？谁搞声乐的？你挑动大伙给我拍巴掌。
0: 鼓励鼓励你、
2: 啊、你鼓励谁呀、啊、
0: 怎么了
2: 我驳你的面子行，我能驳咱观众的朋友面子吗？
0: 那是不能。
2: 你带着大伙儿你干嘛呀、啊、你
0: 嗨这不是
3: 这不欺负人吗？你
0: 哭什么？你们
2: 少来这套。
0: 别闹，闹着玩。
2: 谁跟你闹
0: 啊？早知道不跟你斗。来
2: 这套。
0: 大伙儿怎么了？
2: 欺负人不成？你
0: 我哭着没玩，怪委屈，吓着了。
3: 尊敬的在座的各位嘉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见了大家我太激动了，我是好好想给大伙唱一支歌。
0: 对呀，
3: 我万万没想到啊，我这仨歌放一块唱了。嗨，我回到团里以后我好好的排练。哎，明年春节的时候我再给大家拜年，希望同志们能原谅我。
0: 哎呀，行，要说这个认识错误的态度还不错啊。行了，别难过了啊，以后不要这样，知道吗？说，甭委屈，甭委屈。说实在，刚才你唱的确实不怎么样。
2: 我唱的不怎么样？
0: 哎，要
2: 你唱啊，各位朋友，
3: 来，来，来，来，来。
0: 我唱段地方戏。
2: 什么？
0: 黄梅戏熟吗？
2: 黄梅戏
0: 啊，
2: 熟。
0: 有一代表剧目《天仙配》
2: 啊，
0: 里边有一个男主人公
2: 啊，
0: 董永，我演的好。
2: 董永，
0: 嘿嘿，啊，
2: 没看出来，没看出来，
0: 小瞧人
2: 啊，
0: 看不出来，
2: 没看出来。
0: 做俩动作让你瞧瞧，
2: 瞧瞧
0: 啊，瞧瞧瞧这个动作，哎、啊，瞧这个，这意思，懂吗？这个，啊，懂不懂？
2: 看出来了，
0: 怎么意思？
2: 让马蜂遮着了。哎，
0: 像话，
2: 可不是你这抖了爪吗？
0: 这人外行
2: 啊，
0: 这叫透秀。
2: 哦，透秀。
0: 哎，你看小生透秀。
2: 行，我看您像花生。行，
0: 花生干嘛？
2: 行，透完了，唱吧。
0: 什么？
2: 唱吧。
0: 什么？
2: 那不是透完了吗？该唱了。
0: 唱
2: 啊，
0: 黄梅戏
2: 啊，
0: 天仙配。
2: 对，
0: 这里边几个主要人物？
2: 俩。
0: 谁呀、
2: 啊？董永，七仙女。
0: 我来谁呀、
2: 啊？你不是董永吗？
0: 啊，没七仙女啊。没七仙女我怎么唱啊？就我一个人站着干唱，大伙儿听着没意思呀、啊，是不是？
2: 各位，我听明白了，
0: 办着损事。
2: 他呀，指不定会唱不会唱的。
0: 什么意思？
2: 刘老师，
0: 干嘛？
2: 为了让大伙儿高兴。
0: 什么意思？
2: 我牺牲一把
0: 啊！
2: 我来一回七仙女。啊，
0: 您等会儿，我问问他
2: 啊，怎么了？
0: 你是不是热病啊？
2: 怎么？
0: 啊？
2: 怎么了？
0: 七仙女是天仙
2: 啊，
0: 长得漂亮。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您瞧您这五官跟包子似的纵一块了啊。
2: 他主要听您唱，我旁边这一道具有也五八，没也四十，听您的。
0: 你这一说我懂了
2: 啊，
0: 就是找我的中心唱段、
2: 哎、对，
0: 是不是？
2: 对，
0: 那大行。
2: 哎，好。
0: 不过呢，你可得配合好了
2: 啊。没问题、啊、
0: 咱们唱这个拜树这一场。
2: 好，这才惊得
0: 啊，
2: 精彩。
0: 夫妻还家，
2: 对，
0: 看见槐荫树了，董永一大段抒情唱腔。
2: 好，
0: 可后边我甩腔的时候，你先唱一句。
2: 我还得唱一句，
0: 给你一展现的机会。
2: 我唱什么？
0: 七个字。
2: 哪七个字？
0: 妻女一旁泪沾襟。
2: 妻女一旁泪沾襟，没问题，
0: 行吧，
2: 来吧。我来回七仙女儿。各位开演了。
0: 你啊，先甭美。
2: 怎么？
0: 你呀、啊，跟这个七仙女、啊、这距离太大了。
2: 那长得就这模样啊。
0: 我给你弥补弥补，
2: 化化妆
0: 啊。
2: 行，
0: 简单，看见没有？
2: 干嘛？
0: 有块手绢，给来来，
2: 这给我戴上。
0: 对，
2: 那哪成？那么没人样吧？
0: 谁说？
2: 这我可不戴不了。
0: 我看，
2: 不成。
0: 你试试，
2: 好看我也不戴。不能，你转，你别用。
0: 你来，
2: 哎，转过来
0: 。
4: 龙归大海鸟儿林，董永今日回家门呐、啊，娘子身怀有了孕。 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朝朝暮暮不离分呐、啊。抬头之间，怀疑是你是我的大媒人，拜谢拜谢多拜谢。
5: 啊，东郎，为妻身怀有孕，不拜也罢。
4: 嗨，怎么，娘子你身怀有孕了吗？
5: 正是。
4: 哎，
0: 怎么了？
4: 都怪你我二人没有搞好计划生育呀、啊。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

0: 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是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5: 对
6: 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你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哦，
8: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 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月。

0: 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

0: 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翠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翠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啊
6: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千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 而且这一只

0: 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

0: 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听没听来来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 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4: 便宜
13: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5: 对对。
1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4: 哦，
1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3: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

0: 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0: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备了一个礼物。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9: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0: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了。
9: 哎呀，太乖了！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0: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9: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